0: 丰富了当地大鹅养殖。端上餐桌的，无论是铁锅炖大鹅还是熏酱大鹅，都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可谓是没有一顿大鹅解决不了的事情。院子的主人叫马云，今天他与一位老友有约，在自家的小院见面。
1: 这鹅一洗澡可白了，天天早上起来一开门自己就下河了。这里边的草子，原先老多草子都让它吃没了，尾子都给嘎吃没了。有的时候回来，有时候不愿回来，不愿回来就得下地赶去。你下地前几天刮大风的天赶的不回来，我那划那小船下底赶的，差点没把我给掉水里。这里边深的地上都5-6米深，哎呀，这边上这浅，那里边都是深的。
0: 马云从跑业务到打零工，只要是能维持生计的营生，他总是不愿错过。后来，他又利用自家宽敞的院落做起了废品回收的生意，靠着勤劳和诚实，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如今门前那片波光粼粼的水域又给他带来新的盘算，正是因为大庆人喜欢吃大鹅，那就不如好好利用起来养大鹅。一开始信心满满，拉来300只鹅苗，每天精心放养，就盼着长大后能带来不错的收入。结果现实给他狠狠上了一课，没有经验，不懂门道，一下死了将近一半，只幸存下来170多只。这虽然对马云是个打击，但是他很快就摸索出了门道，掌握了大鹅的生活习性和养殖技巧，使得这存活下来的大鹅全都能健康成长。
1: 养鹅第一次没有经验，没养过，完现在死一些丢一些，剩170了，剩170多只。
2: 好养吗？
1: 不好养，这玩意不好养，这玩意怕冷怕热的。之前我忙的时候，母亲就帮我放，就在那边的河里头放，完了看不住了，有时候就顺河就冲走了，丢几十只。这些鹅卖完了能赚18000块钱，也就得多说了，因为之前遭损的多，要不遭损的话能收益能大一些。继续养下去，得好好细化一些，后边肯定能好。
0: 每天清晨院门吱呀一声开启，马云便像牧人一样将浩浩荡荡的鹅群赶入水塘，让他们在水中尽情嬉戏。等天色暗下来，马云再把他们赶回院子，安安稳稳地过夜。收废品，养大鹅，院子里还种满了蔬菜，这些年他的日子越来越像一场朴实的田园生活。今天来拜访的朋友叫江德明，江德明从事餐饮行业多年，与马云相识已久，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好友上门自然要拿出点硬菜，马云早就打好了主意，今天的主菜必然是吃大鹅。
1: 我从这边截，完了你在这边抓，咱俩一起抓，你挑大的抓。那家大，那家，这俩家都大。行，就来他了，来他了，酸，找绳酸呗。这个呢，这家头，这行，这行，这个，那把那个拴上找绳，这个把那个拴上，拴上找绳。
3: 哎，谢大爪子啊！哎，
1: 哎呦，你撒手，你看。正好不用再介绍，行
3: 行，
1: 上来。
0: 虽然还没入冬，但是深秋的大庆天气已经有些寒冷。马云在院子里支上2口大锅，烧开了热水给大鹅褪毛。在大庆

0: 整个东北的饮食版图上，大鹅的主流吃法不外乎两种：豪迈的铁锅炖大鹅和讲究慢工出细活的熏酱大鹅。江德明从事餐饮行业多年，这两种做法对他来说都驾轻就熟。今天他们决定做一道熏酱大鹅。所谓熏酱，是一种集火候与香气于一体的传统技艺，它需要先将食材用香料慢火卤制到入味，再入锅用糖的烟气进行熏制，以增添独特的光泽和烟熏香气。大鹅宰杀褪毛后，用喷火枪把鹅皮仔细燎烤，既能去掉细小绒毛，也能去除表皮的腥味儿。朋友难得聚在一起，江德明又安排同事再去取些猪蹄过来。
1: 老弟啊，
2: 哎，姐
1: 啊，我要那俩猪蹄，你给我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1: 那我上去取去。
2: 不用不用，我现在我给你拿下去，你再先等我一下。
1: 行，那我马上到了啊。
2: 行，好，姐。
1: 哎，好嘞，
2: 好嘞。

0: 直接我把这个猪蹄全拿来了，还有两个耳朵，一个猪尾巴。
1: 那不没啥事吗？跟我一起去呗，咱
0: 不了不了，
1: 一起去呗。
0: 不了。啊、
1: 哎，那行，那谢谢老弟了啊。啊嗯，走了，老弟啊。哎，
0: 好，老弟，好。
1: 好了好了。哎，姐，给我兑点热乎水。
2: 不是你要
1: 我再洗洗。
2: 你要吃怎么吃啊？这个猪头，
1: 炖着吃呗。
2: 那一会儿卤大鹅的时候一起酱了多好啊。
1: 那能降下吗？
2: 能降下。
1: 啊，那也行。那一锅出来酱着吃呗。
2: 看
1: 行，
2: 别烫着啊。
1: 看看啊。哎，行，这温度可以，洗洗，洗洗那那就酱着吃。
3: 把猪蹄用喷火枪燎烤，腥气被逼走，油脂慢慢渗出，为接下来的熏制打下第一道底子。把猪蹄放进清水里反复刷洗，把表皮的焦糊和杂质一点点清理干净。而大鹅在褪毛以及被喷火枪燎烤过之后，便取出内脏为下锅做准备。江德明很小就跟着师傅学习厨艺，学有所成之后，他开始独自闯荡，起先开了一家羊汤馆，但是生意并不理想，不到两年就关门倒闭了，赔进去40000多块钱。这对于早年一无所有的他来说损失惨重。后来他又到大庆石油学院承包了一个小档口，改做盒饭，同样不到两年再次失败。两次折腾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大庆人爱吃熏酱，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经过深思熟虑以及对市场的反复考察，他决定回到灶台，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熏酱上。这一次路终于走对了。几经波折之后，江德明不仅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市场，还做出了自己的熏酱品牌。对江德明来说，今天要做的熏酱大鹅和熏酱猪蹄正是他的拿手绝活。
4: 好，你就下去，先把大鹅扔进
5: 去。那先有个扔吧，
4: 对
5: 对呀，整完了。
4: 哎，好啊，
6: 卤大鹅喽。
7: 锅里
4: 哎卤，怎么样，能不能卤一下？哎呀啊，
5: 爪子，把爪子绞
7: 去，这爪子剁去
4: 啊，
7: 爪子剁
5: 绞下得了，掰折也行。
4: 别折了，
8: 对，
4: 折。那掰啥子？
7: 那个家伙，再给我当水洗。
5: 扔没里面，
7: 扔到那里洗。
4: 啊，压上点，对，
9: 也没问题，八哥
4: 啊，能整压，
9: 嗯，
4: 啊，那就加汤呗，是吧？
7: 对呀，得紧着往里加汤。
5: 正好。
3: 收拾妥当的大鹅，连同内脏一起下锅卤汁。

0: 随后放入葱段、姜片、桂皮、八角、香叶等调料。
1: 大辣椒，农村的大辣椒。
2: 辣椒。OK，
1: 盐。
2: 对。
0: 同时，再加入适量的盐和酱油。
2: 妥，这家伙，
1: 这味道嘎嘎的。
2: 啊，
1: 盖盖，
2: 盖盖，先焖一会儿，焖一会儿。
0: 舒适妥当的猪蹄也被放进锅里，和大鹅一同卤制。我要先烧旺，把卤汁烧开，随后转为文火。别看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院子，马云却在这里种了不少蔬菜，日常所需大多取自院中的菜地。深秋时节，菜园已经没有此前那么茂盛，部分蔬菜渐渐枯萎，但依然能够自给自足。
3: 西红柿还有吗？还有几个，还有几个青的，可以，也能吃，摘了吧。
4: 行，那还黄的呢吗？挺好。
3: 嗯，那就摘了吧。
4: 这个炒土豆片应该好。
5: 这颗白菜挺好的。
4: 西红柿摘这么多呢？
3: 嗯，这西红柿还可以，洗洗咱们能吃，回去炒
4: 一会儿炒。
3: 嗯。
0: 这次聚在一起，江德明还特意要见一位老朋友勾学成。勾学成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2002年来到大庆打工，转眼已是20多年。江德明刚开始做熏酱时生意并不顺，每天做出来的熏酱大多卖不出去，但他从不会留到第二天再售卖，而是每天都要全新制作。每当夜幕降临，剩下的熏酱就被一份一份送给邻居，送给朋友，有时也送给路过的人。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送给勾学成的熏酱常常多得吃不完。勾学成甚至一度担心，照这样送下去，江德明的生意还能不能做成。后来几乎见证了江德明的整个创业过程，多年之后往事再提起，两人都颇为感慨。
1: 他考虑我家庭的那时候状况也不太这么好，一整个嘛，这个兜就给我装两兜拿回去。
0: 简单的工具，烟火慢起，做出最朴实的熏酱大鹅和一顿丰盛的晚餐，在略显寒意的小院儿，因为一场相聚而变得格外温暖。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炸一下再鹅。卤制将近2个小时后，大鹅和猪蹄就可以出锅了。做熏酱不能把肉卤得太久，只要熟透即可。火候一过，肉质变得软烂，反而失了嚼劲。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气温也随之降低。 夜色笼罩下的小院，寒意开始显现。哎呦，这家好！
1: 再加上我，嘎嘎地，嘎嘎地
2: ，OK 了。
1: 走着吧。啊，弄。哎呀，汤都炼了啊。嗯。
3: 那锅咱能拔下来吗？
1: 能。
3: 那个猪蹄子稍稍有点难。
0: 现在为啥呢？一下去都这吃到里了呢？它的肉质不一样。院子里只有两口大锅，一口锅卤肉，另一口则蒸着南瓜、茄子、土豆、胡萝卜，还有一碗鸡蛋焖子，把各种食材蒸熟蘸酱。这些都是大庆人非常喜欢的日常吃法，简单而健康。 在炉子上重新架起一口大铁锅，锅中放入一个铁篦子，火力逐渐加大，空锅被慢慢烧热，为接下来的熏制做好了准备。
1: 老
0: 哥，
1: 哎，来了，来
0: 熏呢。好开熏啊！熏制用的是白糖，江德明在白糖中加入少许孜然。
1: 这样熏出来的大鹅会带有微微的辛香和层次感。来，大哥拿来，好，上手了啊！行嘞，哎，好，漂亮，
3: 好嘞，来吧，来，哎，来。
0: 好啊，这色儿，我这真好啊！来，猪蹄的熏制，白糖中不加孜然，火候和时间与大鹅熏制略有不同。啊，这便是大庆闻名的熏酱。有人说。 火锅是万物皆可涮，而熏酱则可以称得上万物皆可熏，尤其是肉类，在焦糖的烟香与卤香交织下，味道会更加浓郁。
1: 可以了，
2: 觉得有，我感觉行了。
1: 我
2: 走走走走，
0: 今天的聚会非常丰盛，除了熏酱大鹅和猪蹄。
1: 还有沸腾的铁锅炖鱼，香气四溢。主食则是热腾腾的贴饼子和花卷，满满的东北特色。啊，哎呀呀！开门，里面开门了。
2: 老哥，来个勺子。
3: 茄子，茄子还有鲶鱼。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0: 热气没看着，差点劲儿，小辣椒没切啊！小辣椒，一会儿后切。哎，
1: 开门，开门！
0: 有嘞。散养大鹅又被称作土鹅、笨鹅，肉质紧实，风味浓郁，是大庆人的最爱。有趣的是，当地人还叫它溜大鹅。朋友聚在一起想喝酒吃大鹅时，总会来上一句。 咋的？搞只溜大鹅，整一口啊！大庆深秋的傍晚，在郊外的小屋里，大家盘腿坐在热腾腾的火炕上，笑声与热气一起弥漫开来，热闹而温暖。
4: 来点沙拉子，还得找你呀、啊！你这厨艺真好啊！
3: 大哥再好都有你的厨艺啊！
0: 厨艺来也做好，来点多养呗，这玩意你多来点，好。大哥养的好啊，有好食材。来大伙儿喝一口。马云和勾学成作为江德明多年的朋友，见证了他一路走来的艰辛过程，看到他终于取得成功，两人心里都由衷的高兴。如今，江德明的勋。

0: 像已经颇具规模，被很多本地人接受和喜爱。
1: 我要一块剁手，
2: 剁手王王。
1: 行，别讲了。
2: 啊，来，
1: 这大鹅腿。
2: 再还一块。
1: 你吃大鹅腿。
2: 嗯，行，好了，
3: 是吧？太香了。
2: 哎，鹅膀子呢？鹅膀子好吃。
0: 凌晨两点，江德明的加工厂里，工人们已经开始忙碌，他们要准备好各个门店一整天所需的熏酱，并在天亮前送到每一家门店。正因为万物皆可熏，可用来制作熏酱的食材格外丰富，鸡、鸭、鹅、猪耳、猪蹄、大肠、牛肉、豆皮，各种蛋类等等。

在熏酱的制作原材料中，无论是猪蹄、猪耳还是大鹅、公鸡，收拾干净后，工人们都会用喷火枪进行炙烤。火焰烤过表皮，不仅能去除残留的绒毛，高温还可以将表皮轻微碳化，使刮洗更轻松。这样一来，食材更加卫生，也能去除异味。炙烤过的表面还会形成一层焦香的外皮，可以增加口感的丰富度。

0: 炙烤后的食材在水中将表面的焦糊刷洗干净后，就可以先卤制后熏制了。江德明有一个专门的调料间，今天的调料有20多种，按照一定比例称重装入调料包，再投入沸腾的卤汤中，为熏酱打下基础。卤汤是江德明亲手调配的高汤，选用大骨头、老鸡、五花肉、肘子和肉皮，将这些食材精心搭配一同下锅，再加入调料包和适量食盐，经过长时间熬煮，形成了熏酱最重要的底味来源。卤汤打底，熏制定型，熏酱的味道正是在这两步中逐渐完成。食材放入高汤中卤制，不同食材所需的时间差别较大。以大鹅为例，需要先大火炖煮10分钟，随后关火焖制至少8个小时。熏酱的卤制环节不仅考验对味道的把握，更考验对温度与时间的控制。这些看似简单的分寸，都是江德明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在大庆熏酱中，外表颜色不仅关乎品相，更是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形成理想的底色，卤汤中需要加入调色剂。炒糖色是最常见也最传统的一种方法，锅中倒入油，加热后加入白糖，先用中火加热，再转小火慢慢炒制。当锅中糖液由大泡转为细密小泡，颜色呈现出深褐色时，迅速加入清水，一方面稀释糖色，另一方面防止继续受热变糊。将糖色倒入卤汤中，食材的第一层颜色也由此确立。东北熏酱门类丰富，鸡鸭鹅、猪耳、猪蹄、豆制品皆可入味。先以高汤卤制，滋味渗透，再以白糖起烟熏制，层层入味，烟火之间万物皆可熏。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吧？
1: 对。
2: 卤制完成后，食材从大锅中捞出，卤汤的香气已经充分渗入肉质，表面呈现出自然的油亮光泽。将食材静置，控干多余的汤汁，水分过多会影响烟雾的附着，会削弱熏制的效果。
3: 大鹅我们是

0: 选用120天到150天之间的中间鹅，因为这个中间鹅呢，它吃的口感，不细，肉呢吃的还不柴，然后我们的卤制时间8个小时左右。酒汁，一个罐里酒汁，不能卤太多，卤太多了，它一烂就容易，捞这个膀子啊或者脖子、头就容易掉。
1: 熏制是大庆熏酱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为食材增添风味并完成最终上色的关键一步。熏锅是专门定制而成，选用铸铁锅，放一个铁篦子，先将空锅加热至100摄氏度以上，卤制完成的食材被均匀地码放在铁篦子上，留出适当间隙，确保烟雾在熏制过程中能够充分流通，均匀附着。食材摆放完成后，盖上锅盖，先行焖热，使锅内温度逐步稳定。当铸铁锅达到适合熏制的温度，熏酱的最后一道工序才正式开始。熏料大多只用白糖，抓起一把白糖，掀开锅盖，沿着锅的边沿使劲且均匀地撒入锅中，避免白糖直接接触食材表面，迅速盖上锅盖，将锅内环境封闭，白糖在短时间内受热才能迅速发生焦糖反应，释放出浓郁而纯净的焦糖香气，烟雾在锅内循环，附着在食材表面。
0: 烤得非常好。
1: 白糖在铁锅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色香变化过程。当铁锅的温度升高到大约160摄氏度时，白糖开始焦化。最先冒出的是带着浅黄色的烟雾，夹杂着少量焦糖颗粒和水汽，香气已经出现。锅温超过200摄氏度，烟雾的颜色由最初的淡黄色逐渐转为浓白，焦糖香气最为集中。熏制时选择白糖而不是红糖并非偶然，白糖能为食材带来琥珀色或浅金黄色的外观，色泽明亮，甜味干净，只在表面留下焦香，而不会掩盖食材本身的味道。相比之下，红糖由于本身含有更多矿物质和焦糖成分，熏制后的颜色更深，往往呈现红褐色甚至枣红色，风味也更加浓重。如果火候和时间把握不好，还容易带出苦味儿。在传统熏制中，白糖更偏向一种清熏，讲究提香不抢味儿，红糖则属于重熏，强调浓烈和厚重。东北不同地区对这种差异各有偏好，比如辽宁一带更常见红糖熏制，而在黑龙江，不少人更喜欢白糖带来的清爽烟香，顺应大庆当地口味，江德明选择了白糖，用清熏的方式为熏酱定下基调。
0: 颜色不够，略微的再补一点。
2: 猪货啊，鸡货啊，然后还有牛货啊，然后包括这个豆制品呢、都可以熏。
1: 通过这一工艺，江德明制作的熏酱制品实现了色香味的高度统一。根据食材的特性，熏制的时间和撒入白糖的分量也会有所调整。以大鹅为例，由于肉质紧实，脂肪适中，味道清淡，江德明会在白糖中加入少量孜然提味儿。孜然的辛香和微苦能丰富大鹅的风味层次，让香气更加浓郁，也中和了肉质的清淡，使口感层次分明，风味更立体。

0: 而猪蹄的熏制则不需要加入孜然，仅用白糖即可。猪蹄本身带有油脂和肉香，白糖中和了部分油腻感，使口感更为协调，层次丰富。正因为猪蹄本身风味浓郁，仅用白糖就能突出其原汁原味，过多调料反而会掩盖猪蹄特有的口感和香气。多年来的实践，让江德明对火候、糖量以及熏制时间都掌握得极其精准，也正是这些细微的分寸感，造就了熏酱独特而迷人的风味。熏锅所使用的铸铁锅，考虑到操作时人站立的舒适度，专门定制，内部装有电机，能够带动锅体匀速旋转，让食材在熏制过程中受热更加均匀，使香气和色泽完美渗入每一份食材。
1: 但是略微的有一点点发乌，是不是啊？但是你刚才就火小，
2: 哎呦，这看着了都。
1: 对，要急火。
2: 这玩意儿非得急火。
1: 对。
2: 加速吞这么行？
1: 可以，没问题。
0: 江德明在创业初期两次都失败了，整个家庭还要面对孩子幼小、每月还房贷的压力，但是妻子依然给予了他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而江德明之所以选择熏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妻子喜欢吃熏大肠。
1: 猪大肠经过烤制以后，然后再经过加热，经过加热以后它滋滋冒油，吃的口感特别香，软烂香。
0: 既可煮水代茶温润回甘，亦可熬煮成绵香的糊米粥。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18集。
3: 哪个买的？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改去了，串门去了。
1: 我在那跟他俩
0: 熟。啊，那拿着熟食。啊，拿着熟食，你喝酒呗，是吧？
2: 正是因为来大庆打工的勾学成，曾经每天接受着江德明免费送来的熏酱，见证了他整个创业过程。虽然如今居住相隔较远，但江德明仍会时不时带着熏酱去看望他。每次相聚，两人都会为当年的选择和努力颇为感慨。对于江德明来说，熏酱早已超越了一道菜的意义，它承载着奋斗与坚持的记忆。熏酱之名源于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先卤制入味，再熏制增色增香，既有卤制的浓郁，又有熏制的香气，口感丰富。

0: 色泽诱人，鲁与熏的结合造就了大庆乃至东北地区独有的风味，也让这道美食不仅仅停留在餐桌上，也映照出大庆这座城市岁月里的温暖与生机。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1: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2: 让每一种食材都迸发出独有的活力。
3: 一道菜，一辈子。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得了灰指甲，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迸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何谓匠心？福建宁德的大厨们有着自己的理解。
2: 低调做人，认真做事，
3: 不辜负你所得到的每一个好食材。
4: 德带行，
5: 把一件事干到极致就是匠心。
1: 在刀工火候、五味调和中，宁德本地大厨不断精进技艺，用奇思妙想烹制出独具匠心的美味。如何用槟榔玉和青蟹烹制一道既有内涵又有卖相的吉祥玉鱼？
6: 原本都是静止的食材，在一双巧手的加持之下，再加上创造力和专注力，赋予它非常生动的灵魂。
1: 普通的白菜，金灿灿的大黄鱼，在闽菜大厨手中如何成就一道甜润醇和的刮烧白菜？
7: 我会觉得这个白菜比鱼肉甚至会更鲜美一点，因为它的吸汁能力会更强一点。
1: 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在它的助力下，蹄膀将完成怎样的口感升华？
7: 这个时候的蹄膀已经非常软烂了，一个词儿就是吹弹可破，酒香肉香融合在了一块儿。
1: 寻常的银耳在烹制糟卤蹄膀时能发挥怎样的妙用？
6: 这个还是比较发脆的口感，这个就是为了它的那种胶质。
1: 海参收获季，闽菜大厨亮绝活，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发制鲜海参呢？
6: 薄可透光了，这个算是一个标准的炒作。
3: 对对对，
8: 很爽脆，很有嚼劲的感觉。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福建宁德，在闽菜大厨的妙手与匠心之间，探寻那些用山海食材打造出的极致美味。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叫刘元建，我曾用了十几年时间专攻食品雕刻和创意摆盘。我坚信烹饪没有捷径，不断深耕才是最好的出路。
1: 在徒弟们眼里，刘元建是行走的菜谱，他根植于闽菜传统技艺，博采各菜系之精华，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富有闽东特色的烹饪风格。
2: 刘大哥，我想大家都知道哈，福鼎的食材是特别丰富的。
3: 是的，是的，我们福鼎啊，依山傍海，山海通吃。
2: 那今天我们要找什么食材呢？
3: 我们搭船，到对岸去。
2: 上船。
1: 福鼎依山傍海，盛产各种山珍海味，丰富的食材为美食烹饪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行走在福鼎的大街小巷，丰富的小吃让人眼花缭乱。
2: 乌米饭、龙虾饺、蜜汁鸡翅。
1: 不过今天刘大厨要给我们展示的是极其考验厨师功底的大菜。
2: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片滩涂哈，
3: 退潮的时候了。这个滩涂里面有很多的蛤蜊啊、跳跳鱼啊，
2: 宝贝特别多。
3: 对吧？
2: 这两天的一个涨潮退潮时间大概是什么样的呀？
3: 因为今天是大潮水啊，三个小时之后它的潮水啊会慢慢的涨上来。哦，
2: 所以今天的这个黄金时间只有三个小时，
3: 所以说我们要寻海里面宝贝啊得趁早。
2: 小胡发现了一种滩涂便捷式行走方式，跪姿走路。
3: 我看到你往哪里跑？来，
2: 什么东西？
3: 宝贝，好了，
2: 在这。哦，哇，这只很大哎，潮汐蟹。哇，有很多的跳跳鱼。
3: 潮汐蟹这么一点点。
1: 追赶潮汐蟹，围捕跳跳鱼，与富含硅藻的滩涂来一场亲密接触。虽然寸步难行，但也趣味无穷。不过刘大哥却说，今天赶海的目标并不是这些小海鲜，那会是什么呢？
2: 你们在干什么呢？
4: 挖鲟啊。
2: 鲟？
3: 对，就是我咱们说的大家伙。
2: 那我们一般在什么位置去寻找这个鲟呢？
3: 啊，通常它会在滩涂上面呢，会留下痕迹啊。咱们判断一个鲟的多大呢，它就看这洞口，洞口多大，它的鲟它就多大。
4: 我们要用那个工具来探上面那根竹子。哦，
3: 来试一下。
2: 就这个小竹竿。
3: 对，
2: 用它来探。
1: 当地人口中的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青蟹，它们喜欢生活在潮间带滩涂上，低潮水浅时多潜伏在洞中，找准位置后，用一根木棍插入洞穴，诱使它夹住棍子。
3: 石头好像怎么能拽住？
2: 是不是？是有东西在里面在夹我的这根竹竿的哟。
3: 我听一下。哎，从这个角度拆。
2: 呦，好像
3: 是东西。哎，还真的有嘞！哇，往下挖，这大家伙。
2: 呦，
3: 来给我出来。
2: 看到那形了。
3: 来了，小心，哎。
2: 哇，在两位大哥的助力之下，我也上来了一只。
3: 终于到了。
2: 这挺沉哈，这一只。
3: 对。
2: 青蟹，你看。
3: 五两多。
2: 5两多哈。
1: 如果要问什么食材最让福鼎人吃不腻，青蟹的排名绝对是遥遥领先的。在福鼎，青蟹的烹饪方法很多，可蒸、可炒、可煎、可炸，无论如何烹制，都让人食指大动。轻轻咬一口，浓郁的鲜香便刺激味蕾，迅速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2: 这次啊，来到福鼎，论这食材种类，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这些啊，其实只是铺垫，咱们要深度体验一下的是大师的技法。刘大哥，这些都是您平常要用到的？
3: 对，常用的食品雕刻刀，这里面的刀具啊，它各有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雕刻的主刀，
2: 主要的造型其实就靠它。对
3: 对，就是靠它。
2: 今天啊，首先我要替大家来给您出一个难题，看看蒙眼雕刻能不能完成。
3: 行。
2: 道具登场，一条遮光蒙眼布，还有最基础的心理美萝卜，考验开始。

0: 活灵活现，您是凭什么样的感觉是雕出来这样一朵花？
1: 因为它是蒙眼雕，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实物，那只能凭这个刀的走向和手感，然后判断它的一个具体的位置。
0: 其实就是一种肌肉记忆。
1: 对，这个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去练习，才能达到熟练的一个程度。
0: 接下来我们挑战继续升级。
1: 首先呢，咱们来做第一道菜肴，咱们是用的槟榔芋，福建的一个地标食材。
2: 槟榔芋形似炮弹，又被当地人称作炮弹芋，切开后内呈槟榔纹。在芋头家族中，槟榔芋以营养丰富、肉质酥软、香味浓郁的特点而备受青睐。
0: 蒸完的槟榔芋质感跟普通芋头还真不太一样，普通芋头可能会有点水分哈，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一种粉状的。
1: 对，非常的细腻。初步搓好以后呢，咱们要进入一个调味的环节。
2: 芋泥中加入盐和食用油，继续揉搓，使其成团备用。
1: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种旋可把它掰开，
0: 筛去除，
1: 筛一定要去除这比较脏的地方，分解一下，然后就可以上桌上面把它蒸了。
2: 清蟹上锅蒸至五分钟，拆出蟹肉与焯水后的青豆拌匀，他们将如何跟槟榔芋搭配呢？
1: 咱们要用这个芋泥啊做一个造型。
0: 什么造型？
1: 龙鱼。首先呢，将这个芋泥啊搓成一个那个圆柱状，放在这个盘当中，在中间压个槽，
2: 造型出龙鱼，听起来相当富有想象力。
0: 那这蟹肉怎么跟芋泥结合起来呢？
1: 蟹肉我们是做一种馅料啊。
2: 蟹肉尽可能填满凹槽，然后将其封口。
0: 基本的感觉已经有了，但是缺点精致感哈。
1: 精致感，那么咱们就要进入一个雕刻的环节。
0: 这次咱们要用到哪样工具？
1: 是面塑刀。
0: 你看，有像小刀的，有像这种梭子的，还有这种圆棍状的。
1: 这把呢，我们是定轮廓。这把呢，是那开头部的，这是一个造型，像毛笔一样的，它点睛啊，细节。跟这把主刀是不一样，这把主刀是用来果蔬雕刻的。塑到芋泥呢，必须要用到面塑刀。
0: 面塑刀，
1: 对，
0: 也比较软嘛。
1: 对对对。
2: 刘大哥凭借熟能生巧的手艺，几把雕刻刀轮番上阵，龙鱼的轮廓尽显眼前。

0: 接下来咱们一个步骤就是进入一个雕刻鱼鳞的环节，咱们用这把U口刀，这直刀插进去，往上提一点。那这样子的鱼鳞啊，它雕出来就立体感比较强。
1: 那你平常就是雕这个的话，会去观察就真实的这个鱼的状态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很多时候的艺术它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说我们塑造这个龙鱼的造型呢，很多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民间的这种一个
2: 其他的一些雕刻艺术，对吧？
0: 应用到这个食品雕刻来
2: 啊，其实都是触类旁通的。
0: 对对对，
3: 如此小心翼翼，大费周章，动用十几种工具精雕细刻，最终将芋泥塑造成活灵活现的龙鱼，恰是刘大厨对食物专注的情感灌注。
2: 第三阶段我们要怎么再进行一个增色呢？
0: 因为现在咱们在雕的时候，它的芋泥现在已经变凉了，咱们需要加保鲜膜放蒸笼里面蒸，赋予它一个温度。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熬一口那个上等鸡汤。在我们福建闽菜啊，它对汤菜制作技艺的非常的考究，食材本身的鲜味，然后盐呢辅助一下，使这道菜肴能够达到这个淡而不薄，突出一个鲜质。
3: 一锅好汤定乾坤，鸡肉块焯水后捞出，清水洗净，再入锅煮制。接下来的操作是刘大厨的吊汤小妙招。
0: 接下来要把这个鸡脯肉啊去除了这个多余的这个油脂，要直刀化直切。
1: 我看您这个下刀的速度啊，和您的语速其实都是非常快的哈。
0: 习惯了。
1: 您平常在厨房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像打仗一样的这种风格吗？
0: 厨房如战场一样的，要快，节奏都很快的。接下来像挤鱼丸一样的，挤成一个小球，球的直径大概在，三厘米之间就够了。
2: 咱们这个汤底里面还带丸子吃的是吧？
0: 鸡汤当中呢，它有一些比较粗糙的或者沉淀物啊，然后需要用这个鸡笼丸，来

0: 进的一个少汤。
1: 原来要获得高级清汤，鸡脯肉丸是幕后功臣。它不仅充当了天然的滤清剂，又能释放鲜味，使得鸡汤鲜上加鲜。晶莹剔透的桃胶可谓神来之笔，为整锅汤增添了些许灵动微妙。
2: 这清亮的汤汁一淋上啊，这道菜瞬间这个意境感就有了哈，
0: 是
2: 啊，对吧？你看这桃胶简直就是点睛之笔，特别像是水面上的落花一样的。原本都是静止的食材，在一双巧手的加持之下，你再加上创造力和专注力，其实能赋予它非常生动的灵魂哈。
3: 我们烹饪啊，其实是一门五绝审美艺术，它融入了现代的中国新荤菜以及的烹饪色彩学，每一道菜肴呈现出来就是风格各异，就是一菜一格。
2: 嗯，哎，这个槟榔芋它的口感真的特别的细腻，而且你感觉能吃到一股奶香味儿，然后香浓的芋泥呢里边裹着这个鲜甜的蟹肉，又是另外的一种组合的感觉啊，
4: 对
2: 吧？
4: 芋头是香，蟹肉呢是鲜。
1: 一道吉祥芋鱼，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都烹出了新意，用扎实的功底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认真完成每一道菜品，正是刘元建的匠心所在。
5: 我是方子祥，从厨这20多年来，我始终认为美食始于美器，食物与食器都是有着情绪的，不同材质的瓷器传递着不同的情感，只有将它们妥帖的搭配，才能显现出最佳的味觉与视觉。
1: 人们常说量体裁衣，食与器的搭配也是这个道理。各式各样的美器融生活智慧与审美观念于一体，与食物巧妙搭配，交相辉映，给美食增添了无限魅力。
2: 那我今天也跟你一块儿来挑一挑我们要做的菜的成器，好吧？
6: 对的，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来了。我们今天的菜品可能会倾向白色、黑啊或者红啊，这些颜色可能衬托都还不错。
2: 哦，形状呢？
6: 圆的会比较适合一点。
2: 圆的稍微适合一点是吧？
6: 最好还要有一个底盘。这种又太单了，最好要有一点点能装饰的，层次感就出来了。因为菜白底白，它起到点缀的作用。哦呦，
2: 好像是学会了一点，逐渐通透了那个感觉。
1: 对成器如此挑剔，足以看得出黄大哥对美食的态度。不过，他所精心挑选的美器，究竟要盛放什么样的菜品呢？
2: 我每次来到这种海边的菜市场就特别的兴奋，因为眼花缭乱的花样特别多哈。
6: 看来你也很喜欢海鲜。
2: 对啊，
1: 偌大的菜市场内，海鲜食材应有尽有，但黄大哥却说，今天来这里并不是挑选什么海鲜食材，而是要选购白菜，这让人有些出乎意料。
6: 我们今天要挑的是这种，
2: 哎，可是这种不是长得更漂亮吗？你看长得更规整一点，这个长得有点凌乱。
6: 你是专挑个头大的？
2: 对对对，我发现了，我就是挑个头大的。那其实不是的，是吗？
6: 对对对对对。
2: 那该怎么挑白菜呢？
6: 对，我们要挑一些像这种啊，它里面更白，然后你看它的梗，更粗一些，叶子更薄一些。
2: 您说的这个芯儿白，我从哪看啊？我这也看不着芯啊，外边裹了这么多层。
6: 其实你看它的硬度跟紧实度。基本上它会比较紧实的，它心就会白。
2: 这个就感觉很实心儿，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按压的空间。那其实就是长得没那么好看的，反而会更合适一点，对吧？
1: 黄大哥说，其貌不扬的白菜是接下来所要烹制菜品的关键。还有一种明星食材，更是不可或缺。
2: 我们现在在宁德市三都镇观景阳富鼎宇。可以看到今天算是天公不作美，
6: 没错，
2: 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但是依旧没有阻挡我们俩寻找食材的决心。而且听说这样

0: 食材是当地人相当引以为傲的，究竟是什么呀？
1: 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我们宁德的大黄鱼。
2: 富鼎屿周围海水深度在20米以上，矗立在海水中的一根根钢管撑起了一个巨大的围网。
3: 它那烤肉，我们前面那船太大一点了，
0: 进不去是吧？
3: 进不去，这个船刚好。
0: 我们现在准备进门了，但是人得蹲下来。有没有一种丛林探险的感觉？进来了吗？
1: 可以了，进来了。哇，
0: 欢迎来到大黄鱼的世界。
2: 大黄鱼是宁德闻名遐迩的明星食材。黄大哥说，这里养殖的黄鱼通体金黄，身形匀称，背鳍舒展，尾巴修长。
0: 哇，好多鱼啊！这里边
1: 你要挑一只？
0: 我不会挑呀，黄大哥，您得教教我。
3: 其实一个就是看它的一个体型，就是比较细长，然后你看它的尾长，比较大，这种就运动量比较多了，它不会尖一点。
0: 哇！一下上来三条，哪条最好？身形最苗条的这一条最好是吧？
3: 对对对，外面是叫黄花鱼，为什么我们会叫黄瓜鱼？你知道吗？
0: 我们叫黄瓜鱼。
3: 对，
0: 呱呱呱
3: 呱呱呱。
2: 大黄鱼肉质坚实而有弹性，一直以来都是海鱼中的佼佼者。咸菜大汤黄鱼、灌汤黄鱼，一道道耳熟能详的菜品，轻易就能唤醒无数海边人的味觉记忆。不过如此受欢迎的食材，想要大放异彩着实有点难度，且看黄大哥接下来的表现吧。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美食配美器。哎，你看今天的食材这一上桌啊，就赏心悦目的，对吧？你看这一个个小盘儿、小碗啊，都是我们黄大哥一个个精挑细选出来的。今天做一道什么菜呢？
3: 今天我们会做一道瓜烧白。
0: 瓜其实就是黄瓜鱼，对不对？
3: 对对 对。
0: 这算是一道传统的闽菜吗？
3: 就是一道传统的福建的经典菜之一。哦，
0: 经典菜呀、啊，那我可得跟您好好学一下了哈、我看今天食材也是挺丰富的，除了我们这个黄瓜鱼和白菜，还有鸡和猪骨，这是有什么用？
3: 鸡跟猪骨我们会提前拿来熬一个浓汤。
2: 新鲜的猪筒骨、鸡肉率先出战，为一锅浓汤奠定基调。
0: 现在我们的浓汤已经熬上了哈。
3: 对，
0: 你看啊，像酸菜鱼我是常吃，但拿这鲜白菜跟鱼配的，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3: 所以说，为什么告诉你这个是闽菜经典菜之一？黄瓜鱼它有它的一个鲜度跟甜度，再跟白菜的鲜甜度相结合，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鲜美跟清甜。
0: 啊，您这么一说，觉得这味型确实是挺搭的哈。
3: 对。
0: 但不知道最后效果怎么样，包括我这白菜该怎么处理我都不知道。
3: 先把头切进去。
0: 从根部入手是不是？
3: 对了。
0: 还真是，这样就能看了。
2: 白菜剥离外衣，只选取外皮和菜心中间的6到8片菜叶。黄大哥说，这部分的菜叶口感鲜甜，软硬适中，最适合烹制此菜。选好的菜叶还要改刀成长方条，为后面的制作埋下伏笔。
0: 那像这个白菜帮子，我们准备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跟这个鱼烩在一块儿就行了？
3: 不是的。
0: 怎么不是？
3: 我们还要有好几道程序的加工。
0: 还得再加工白菜？
3: 对。
0: 这上面门头这么多呢？
3: 是的，我们可能首先会用一个比较低的油温拿来划呀，拿一根白菜，再拿去稍微试一下，差不多它就是有点小泡泡的。
0: 这个时候油温是恰到好处的啊，
3: 差不多。
2: 白菜梗比较硬，入3成热油锅滑油，目的是为了塑造滑嫩的口感。黄大哥说，只有滑过油后，白菜才会变得软滑油润。油温一旦过高，白菜叶很容易焦掉，因此控制油温是重中之重。
0: 炸完的这个白菜好像是稍微软了一点哈，油乎乎的，你看这入口应该有点腻吧？
3: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油渍给它去掉，用热水给它烫一下，然后捞起来，然后用冷水给它冲掉。直接用冷水冲的话，它油渍冲洗不掉，
0: 它会凝固在这个白菜上，
3: 对
0: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子白菜就处理完成了，
0: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处理这个黄鱼了。
2: 将黄鱼改刀，片取鱼肉备用。鱼 头鱼骨。

0: 锅煎至焦黄，加入高汤继续煲煮。黄鱼去皮取肉，最大限度保留细嫩部位。
1: 那你现在厨艺这么好，有没有受到妈妈的这个影响呀？
2: 在做菜这一块的话，其实我哥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1: 哦，怎么呢？哥哥也是厨艺很好是吗？
2: 对，我哥原来是在部队的，基本上他可能就是一两年两三年才能回趟家，如果后面煮一些东西就觉得吃不到那种味道，然后就是模仿他，那时候开始就朦朦胧胧对厨师有了一个定义。有时候可能过年过节都回不了家，说实话有时候蛮遗憾，因为你看整天在外面给别人煮菜吃，有时候家里来有可能真的一顿都吃不上。
1: 感动了，黄大哥提到自己家人的时候忍不住的就开始眼眶泛红。但是我觉得你的家人看到你现在做得这么棒，肯定内心更加的骄傲。
0: 改刀完成的鱼片加葱姜水、蛋清、生粉抓匀，同样需要三成油温入锅滑油，快速锁住水分，保证其鲜嫩香滑的口感。
1: 但我看您还准备了两个小碗哈，这个我就有点看不明白了。面粉，
2: 对，
1: 然后这是一碗猪油。
2: 猪油，
1: 这个时候亮出这两样有什么用啊？
2: 猪油炒面。
0: 猪油下锅，再加入面粉，中火不断的翻炒，让猪油和面粉充分混合。
2: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汤加进去了。
1: 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呀？
2: 增白增香，香味会更醇厚。
1: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一种做法吗？猪油炒面粉。
2: 对。
1: 那现在我们汤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白菜和鱼肉一起放到汤里？
2: 白菜先放，调味调料，一只要下去一开就可以了。
1: 我们就只加盐这一味调料吗？
2: 对，因为它本身汤有肉的鲜，有鱼的鲜，还有白菜的清甜。
1: 大道至简哈，其实食材足够丰富的时候，
2: 没错，
1: 我们调味就可以用最清简的方式了。
2: 对对对对，
1: 一点点盐，
0: 一锅浓汤，提鲜增香，白菜素雅鲜甜，鱼肉嫩滑醇厚，最后搭配上精心挑选的盛器，可谓达到了食器皆美、两相协和的完美境界。
1: 今天啊，我们是和黄大哥的一大家子一起吃饭了哈。黄大哥说了很多的菜都是循着你做的那个味道在慢慢的琢磨，
2: 现在已经超越了。
1: 超越了，别这个评价让黄大哥喜笑颜开，非常满意了哈。
0: 一道经典闽菜，色泽洁白，甜润醇和。黄子祥用匠心将两种常见的食材烹调出非同寻常的味道，表达着黄大哥对美食的追求，更多的是他与家人的爱。福建莆田位于福建省东北部，莆田西中下游是一座恬静美丽的山城。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这里至今还保留了十分浓厚的传统饮食文化。
1: 我好像已经闻到那个浓浓的酒香味了。
3: 是，就是我们莆田红曲酒的味道，非常香啊。
1: 那您带我去看看这酒长什么样呗。
3: 好，行，一起。
4: 我叫朱华武，来自福建莆田。我祖上三代都是做厨师的，这也注定了我与烹饪的缘分。美食源自对传统的敬畏与坚持，更需要倾注满腔的热爱和持久的恒心。
1: 哦，这还真是酒如其名哈，是红颜色的。
5: 对对对对，
1: 闻一闻，
5: 是很香。
1: 其实跟醪糟的味道很相似哈。
0: 最初由于珍惜食物，不舍丢弃的红糟，自带一种粗犷包容的气质。以配料身份加入烹饪，不论食材珍贵或寻常，是素是荤，它都能与之混合，为菜品注入鲜明的风味标志。
1: 像这个的话，在当地有多久的历史了？
5: 那这个历史长了，起码是千把年的。
1: 千把年，那当地的话，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
3: 它这个是春夏之交那个靠夏这个季节，雨水比较多，湿气大。这个做成我们莆田传统的酒碗糟。吃的会祛湿活血，也是成为一种传统的美食。
5: 到立夏的时候多吃的这个。
1: 那我们今天要去

0: 取多少走呢？
1: 我们多带一点嘛，
0: 多带一点点，那就辛苦师傅您了哈，帮我们取一点。
2: 制作九碗糟的关键调料已经到手，五哥带味道调查员来到古田当地的食用菌批发市场，几十种食用菌堆积如山，让人眼花缭乱。到底哪种才是五哥烹制九碗糟所需要的呢？
1: 这边有四个品种，
0: 它这长得还不太一样哈、
1: 啊，不一样不一样。
0: 这种是什么样？感觉很小。
1: 我们古田人叫丑耳，它是按自然生长的，它所以说比较结实，没有水分。
0: 那像这个就是比较寻常的。
1: 这个是我们古田最多的，挑点应该回去。
2: 银耳，淡黄无瑕，亮泽通透，用它来煲汤，胶质满满，口感滑嫩，是老少咸宜的美味。不过五哥却说，今天所选的银耳，它会打破常规，用在九碗糟的制作中。
0: 你像我们这种银耳怎么挑啊？
1: 朵形比较圆的，头比较小的。啊，朵形
0: 这个咱们也带一点回去。
1: 啊，带一点，带一点。
0: 好吧，
1: 好
0: 好。
2: 制作九碗糟的食材准备齐全，只差大厨火化一点。
0: 那这九道糟中的其中一道，是不是就是你看今天准备的这个主食材？
1: 猪蹄。
0: 整个直接用吗？
1: 基本上用这么些一段。
0: 那就算是蹄膀了嘛，
1: 蹄膀
0: 对不对？
1: 先来处理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蹄膀。
0: 好，现在我们就把它一分为二了。
1: 这藏出来的骨头要把它去掉。
0: 像这个蹄膀在这九道糟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量呢？
1: 这个是第一道菜。
0: 第一道头菜是吧？
1: 头菜主菜啊。
0: 那像我们的蹄膀处理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1: 然后来腌制，我们这边腌制很特色，不一样的，用这个红糟。
0: 红糟这个时候就出马了。
1: 红糟腌制。
0: 那像红糟哈，我们这直接取回来的，就能直接用了吗？
1: 最好用磨细一点，用那个冲子来冲。
2: 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要先将红糟在石臼中捣烂，只有这样，绵密的红糟才能粘附在蹄膀上，起到入味上色的效果。
0: 腌制要用到这红糟，除了红糟还需要搭配什么吗？
1: 就是要红糟，其他都不用。
0: 什么都不用啊？
1: 不要。
0: 那我们就往上抹呗，直接。
2: 在五哥眼中，红糟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无需其他腌料，取大量红糟涂抹蹄膀表面，并充分按摩搓揉。
0: 我们这上好红糟的蹄膀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强的哈，
1: 很漂亮，
0: 红的特别的艳。那像我们这样腌制好了之后，就放两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2: 两个小时后，清水冲洗掉蹄膀表面的红糟，只留下淡淡的酒香和漂亮的色泽。
0: 那像上色完毕之后的这个蹄膀，咱们再怎么去处理它？
1: 然后拿一锅来炸。
0: 那是不是我们上红糟的这个过程对炸出来的这个效果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哈？
1: 有，上过红糟炸出来它颜色更亮。
2: 红糟醇厚的酒香能去除蹄膀的腥味，尤其是那赤红油亮的色泽，在提升食欲方面有着独特的效果。
0: 我们现在炸制的这一步已经完成哈，基本定型，你看表层已经是焦酥焦酥的质感了，
1: 对对，
0: 颜色也很漂亮，
1: 对，
0: 但是这个味道还得靠我们来调。
1: 对，
0: 你像我们当地的这个卤汤有什么特色吗？
1: 卤汤红糟是第一关键，
0: 卤汤里面也要加红糟。
1: 对对对对，
2: 各色香料入锅爆香后，加入大量红糟，再迅速加入清水，此时的火候把控尤为关键，不能烧，不能煮，以免红糟中的酒精挥发。要去掉，小火微温，酒劲慢泡，最后让味道融合，才算是一锅合格的糟卤汤。
0: 这一步的红糟跟上一步的红糟作用应该不太一样了吧？
1: 不太一样，前面的是上色，现在的红糟呢是味道，酒的味道，更香，更浓。
2: 好汤烹好肉，滋味你来我往，缠绵运化间暗香升腾。足足煮上四个小时，蹄膀更加浓墨重彩，软糯馥郁。

0: 蹄膀和红糟的一个融合，咱们已经见识到了哈。但今天咱们还有一份原材料，银耳。一般这样的菌类的话都要泡制，
1: 对，一般用温水来泡化。
0: 啊，我看你今天是准备了两个盆，是有两种泡制方法吗？
1: 泡制都是一样的，
0: 嗯，
1: 等下操作的时候就不一样。
2: 银耳入温水泡制半个小时，软嫩滑爽，秀色可餐。
0: 现在已经挺有弹性了，
1: 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可以了，是吗？
1: 对。
0: 而且你看，它像一朵花一样的绽开了，
1: 对，
0: 对吧？完成了之后呢，你不是分了两盆吗？
1: 一盆来蒸，蒸一个多小时了。
2: 在高温蒸制下，银耳渐渐溢出大量胶质，这种胶质与猪蹄、鱼皮等动物性胶质不同，具有低脂、低热量、低胆固醇的长处，可谓好吃不胖。那么它们又如何与蹄膀搭配成菜呢？
0: 它现在啊，就是那种你会觉得它有点胶水一样的质感。那像我们刚刚清水泡的这个还在水里面，您之前说的是两种做法。
1: 对，这个等下是做成芡汁，
0: 用它来做芡汁啊。
2: 五哥别出心裁，用细密的纱布将银耳中的胶质过滤出。
0: 像这样做银耳的手法，您是从哪儿学的呀？
1: 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自己创新。
0: 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呀？
1: 对对。
2: 芡汁过滤完成，另一部分银耳则被改刀撕成小片。香菇、青豆、银耳一起入锅焯水后捞出，加入之前过滤好的芡汁中，简单调味，淋于蹄膀之上，一道糟卤蹄膀，活色生香。头菜制作完成，其他菜品也纷纷出锅。五哥说，九碗糟究竟是指什么？其实没有统一标准，也不一定要有九碗，九表示多的意思，但都是美味的农家食材，加上佐料红糟制成，色泽红艳。
1: 今天我们这一桌就是我们传统中的九碗糟，主菜就是糟卤蹄膀，然后这边是红糟五花肉，这个是菇菌类，
0: 嗯，
1: 这个是山上的蕨菜，
0: 哦，
1: 大家先尝尝，
0: 嗯，特别的软烂了哈，酒香、肉香，还有一点点的银耳香融合在了一块儿。其实加了红糟之后，每道菜的本味还是保留着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2: 一桌菜肴带着熟悉的田园味道和自然节序的气息，犒劳着为生活付出辛劳的人们。日出照映下的霞浦县，滩涂铺金，碧海异彩。
0: 我们埋在了海带海里。
2: 潮间带特有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海水养殖的天堂，渔民耕耘大海，收获海产，成就了霞浦千仙之城的美誉，也滋养出许多技艺精湛的大厨。
3: 烹饪需要我们对食材的彻底领悟，每一种食材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导致了它的口感各有不同，如何理解食材、驾驭食材，是烹饪环节中的重中之重。
0: 哪艘船？
4: 我们这边这艘，紫色这艘啊。
0: 好，王哥，能行吗？你自己亲自开船啊？
4: 可以呀，我们生活在海边的人，不管要菜做得好，我们船也要开得好呀。
2: 王孝佳，一位在闽菜的海洋中不断乘风破浪的大厨。霞浦当地丰富的海产资源让他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0: 哦，这就到地儿了。
4: 对，这
0: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咱们现在是站在一大片的鱼排之上。哎，
4: 这一片倒是我们霞浦养殖海参的区域
0: 啊，就是底下都是的呀。
4: 对，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称号，就是叫做北参南养，海参都养在鱼排上。现在正是烧海参的季节，你看那边一大片的养殖户都在烧。
5: 搞得眼睛都黑了，高哥，漂亮。
2: 每年十一月份，来自北方的海参被运往霞浦一带海域过冬。适宜的水温让海参不会出现冬眠的状况。

0: 会一直进食，一直生长，在次年的四五月份集中上市。
1: 你知道这些肝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2: 哎，好像也是养了什么。

0: 对吗？
1: 是的，是的。
0: 这不会就是海参食堂里边的主要的食材吧？
1: 是用我们的腌制海带，泡入我们这边这个大缸里面，泡至三天完以后呢，让海带更加的柔软，然后呢捞起来，来喂制海参，它好入口啊，在肚子里面也非常好消化。拿上我们刚刚捞好的海带，我带你去见识一下峡谷的海参。
0: 海带往里一扔就行了。
2: 对对对，
0: 开门，
1: 你看海参就生活在这里面了
0: 啊！里面的个头已经非常大了哎。那像这一箱的话，已经接近我们可食用的状态了，对吧？
1: 是。
0: 那我怎么去挑选优质的海参呢？
1: 哦，你要优质的海参啊？
0: 这筐里边，
1: 那
0: 我觉得还不错。
1: 那不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它上岸的时候它有一个微小的变化。我重新给你再拉一筐。
3: 王哥说，要想挑选优质的鲜活海参，必须要重新再拉一筐上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跟刚刚的那一笼就不太一样，这一笼感觉都是气鼓鼓的，鼓鼓的。哎呦，这还滋水呢！
1: 它起来，它受到外界的影响，它就会把海水排出体外。
0: 那像我们海参的话，会有分级吗？
1: 有的，普通的海参正常是，就是只有三排刺，而且它的刺呢比较凌乱，那更上一级的呢就是四排刺，再上一级呢也是四排刺，但是它这个规整度比较工整。
0: 我这个头虽然小哈，但是我这个刺特别粗，它品质也好。
1: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上去一个顶级的就是五排刺。
3: 在王哥看来，个头并非是优质海参的唯一选择标准，肉刺排列规整，刺尖且硬，肉肥皮厚，方是上佳品质。哦，
0: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出水的瞬间就得看了，因为你看在我手上就待了一分钟不到哈，这刺儿已经耷拉下来了，就没法更直观的去辨别了，是吧？
3: 王哥不仅了解海参，而且研发了许多海参菜品。
1: 对食材一定要把握好，它才会能做出好的质量的东西。
3: 将米粉调制成糊，裹上发制好的海参油炸，外酥里嫩，恰到好处。粗盐炒至黄豆，海参切片冰激，脆爽弹牙。此外，晶莹剔透的海参冻，口感饱满的海参煎包，都是王哥的得意之作。不过接下来他打算用另一种食材与之搭配，那会是什么呢？
1: 主角海参已经找好了啊，我现在给你找一个不起眼的宝贝啊，它的搭菜
0: 是又滑又扎的这种手感哈，那算是海中的野菜了，对吧？
1: 对。
3: 海上随处可见的马尾藻顺势收入囊中，接下来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海参菜品呢？
0: 那首先我得问一下哈，就像一般我们可能不在沿海生活的一些人，吃海参吃的干海参多一点，这个发制的过程是特别的复杂。那像这种鲜海参，是不是就不用发制了，直接吃？
1: 不行的，这个鲜海参它也要经过一个发制，不然它这个表皮也会发硬。
0: 还真是，你看现在已经上岸了有一会儿的海参，摸起来的质感很硬哈，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平常咱们摸的那种轮胎的质感。
1: 不发制的情况下，经过我们的烹饪以后呢，它会收缩的很小，
0: 就变得又小又硬。
1: 对。
3: 干海参制品在经过预煮、盐渍、干燥等加工后，泡发时间长，一般在3至4天。那么如何快速发制鲜海参呢？王哥有着独属于自己的一套发制秘籍。
1: 我研究了很久，发现了一套快速发海参的方法。哦，
0: 今天现发，咱们现吃。
1: 用我们的剪刀呢，从海参的尾部。
0: 哎，怎么分它这海参的头尾呢？
1: 海参这边有一个嘴啊，有点胡子那样子的，
0: 有些绒毛状的这一块，有个圆圆的圈，这是嘴啊，这是尾部哈。
1: 尾部呢，给它剪开，剪到它这个沙嘴处，这个海参的内脏呢，它就会脱落出来了。
0: 哎，我看到它这个肚子里面有这种白色的长条状组织，需要去掉吗？
1: 这不能去掉的。很多人认为这个叫做海参筋，其实它是叫做海参的内腺管。
3: 海参体壁上的内腺管存在数量与海参刺的排数相同，富含多种微量元素，不但不会影响发制效果，还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让海参有一个神奇的变化。我们呢，把这个水呢烧到35到40度之间吧。哦，
0: 要在这个水温里面下海参啊？
1: 对。
0: 上一秒还在看着他。

0: 收缩，现在就开始放松，像在里边做扩胸运动。
1: 先海参发质，要先让其在温水浸泡中放松下来。
0: 哦，质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非常的软，有点握不住的感觉哈。
1: 此时要对变软后的海参做一个伸展运动，
0: 薄可透光了。
1: 通过拉伸，海参的结缔组织被破坏，在后续操作中尽可能防止其回缩，紧接着放入冰水辅助定型。
0: 一二二点五，二点五倍的一个长度，这个算是一个标准的长度。
2: 对对对，它能保持它的脆爽度。
1: 脆度够了，接下来如何让肉质适口，脆而不硬呢？
0: 改刀的话就切片呗，或者切丝儿。
2: 没，我们给它改个 S 型花刀的。
0: S 型的花刀，
2: 剁一个。
0: 哦，还挺难剁呢，我看您这个架势。哦，就前一刀后一刀破开是吧？哎，
2: 宽度大概1厘米左右。
0: 一厘米左右，剁的这个声音是脆生生的哈。
2: 对的，是的。
0: 我来试一下，
2: 保持不断啊。
0: 好啊，它这个切的质感是特别的韧，所以必须得使劲儿才行啊。
2: 我们是从硬到软，现在呢回了冰，
0: 又变硬了，
2: 又变硬了啊。
0: 后边还有反转吗？
2: 那必须的。
1: 海参肉连而不断，能在保证口感的同时进一步破坏结缔组织，防止回缩。接下来王哥说要将海参浸入新鲜淘米水，并且只能用纯净水淘米，这又有什么作用呢？
2: 自来水发出来的海参会腐烂，
0: 一定要纯净水哈，它是比较娇贵的，去腥增香，增的是米香。
2: 对，
1: 淘米水与海参一同倒入高压锅中压制，五分钟后浇凉水，协助高压锅散气，
0: 迅速降温哈。
2: 对，
1: 变软的海参进行二次冰激，保持鲜度。至此，海参肉经过反复伸缩后，软糯有弹性，脆而不硬，发质大功告成。那么它将如何与其他食材成菜呢？
2: 我们是做烧菜，烧制的菜。
0: 那就是要收汁儿的哈。
2: 对，
0: 搭配食材除了马尾藻之外，还有这鸡和五花肉哈。
2: 五花肉呢，等一下是做一个配菜作用。鸡我们主要拿来吊汤。
0: 你像我们这些食材的搭配的话，都是有讲究吗？
2: 是的，一个好菜的话，它一定要一个好的汤底。
1: 闽菜中素有一汤十变之说，足见闽厨对汤底的追求。一般情况下，整鸡熬制的汤汁清澈鲜美，王哥却说今天的汤底要浓郁醇厚。对此他有着自己的烹饪妙招。
2: 所有的肉给它拆出来。
0: 好，鸡皮鸡肉咱都要了，就是把骨头给去掉就行。
2: 对，这些鸡肉呢能让这些汤呢变得更有浓度感。
1: 将鸡肉煎至两面金黄，再冲入鸡汤。
2: 原来的鸡汤呢也烧到100度这样子。
0: 必须两样都同时处在高温状态。
2: 对，给它冲在一起。
0: 这一冲这个汤就瞬间变成那种奶白色了哈。
2: 对，更浓。
1: 香浓的鸡汤令人胃口大开，而另一样食材也已等候多时。
2: 来，注意看。
0: 我看看。还真是，下水的前一秒是这种黄褐色，下水之后就变成青绿色了。好神奇啊。
2: 其实它这个藻啊跟我们的海带性质是一样的。
0: 闻起来其实也有一点点像海带的那个味道，对吧？因为都是藻类。
2: 对。
1: 马尾藻需在80摄氏度的水温中汆烫去腥，因其含有多种天然色素，在焯烫的过程中，叶绿素对热的稳定性高于其他色素，在其他色素被破坏的情况下，绿色被显现出来。焯完水的马尾藻切断备用。
2: 好菜，好汤底。
0: 终于可以轮到我们这个明星食材海参登场了吧？
1: 炼制好的葱油烧热，浓浓的鸡汤直接下锅，鲜味扑鼻而来。马尾藻下入鸡汤，再次烫汆入味，鲜脆打底，别具风味。五花肉过油煸香，与虾干、海蛎子依次下入汤中，食材滋味在汤底的烘托中充分酝酿。海参最后入汤，汤沸后加芡汁，大火收汤。马尾藻与海参两种来自大海的食材，经过王大厨的巧手烹调，脆嫩的马尾藻与爽弹的海参，口感。

0: 一，滋味和和，相得益彰。
1: 哇、哦，你看弹性是非常足的哈。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吃鲜海参哦，尝尝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2: 好吃吗？
3: 脆爽。
1: 嗯，很爽脆，很有嚼劲的感觉。
3: 是的，
1: 这个是真的，听也没听说过，见也没见过，尝也是第一次尝，挑战一下。就是有一点点清新的感觉哈，对吧？
3: 是的，
1: 你们身边常见，应该也是不太常
4: 吃
1: 的一样哈。
3: 大家啊，眼中不起眼的马尾藻
4: 啊，
1: 恍然大悟的感觉。
2: 好了，
0: 对食材悟性的精研，是王哥锲而不舍的坚持。他知道，只有忠于食材，尊重食材，才能做得一手好菜。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美食之风味不在菜谱中，而在厨师手中。一道吉祥玉语，化普通为神奇，变寻常为独到。一道刮烧白菜，将烹饪艺术演绎得出神入化。一道糟卤蹄膀，是不离乡土，不忘传统。一道马尾藻烧海参，既尊重本味，又善于和味。宁德大厨们匠心独具，在色、香、味、形、气中各出奇招，将家乡的好食材点化调配成万千风味。
2: 百德福祝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心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8: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

0: 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茫茫大海，嘹亮的渔歌扣人心弦。穿越波涛的歌声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在这里延伸，见证东渡的木船在这里续航。
1: 美国黄鱼，
0: 碧海奇礁，绿岛渔村，渔歌赶海，挑灯食鲜，跟海牧渔的生活节奏世代延续。人与海的乐章如何演奏成壮阔与祥和的交响？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位于浙江省舟山市的胜寺列岛啊，素有海上仙山的美誉。要说这里什么是最有特色的，那些数不尽的特色物产啊，海鲜美食都算不上。到过这里的人啊，都会对一首首荡气回肠的胜寺渔歌留下深刻的印象。胜寺渔歌啊，最初就是渔民捕鱼作业的时候的一声声号子。每到拉网的时候，这渔民们喊起渔歌号子，跟着节奏一起用力拉网，铿锵有力的声音振奋人心。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啊，这胜寺渔歌也逐渐产生并口口相传。那么这种传承久远的歌声记录了什么样的人文和地理故事呢？接下来啊，地理中国考察组将走进胜寺列岛，探寻渔歌背后的文化密码。

0: 胜寺列岛位于舟山群岛北部，杭州湾以东，长江口东南，由钱塘江与长江入海口汇合处的数以百计的岛屿构成。因为不同水系的交汇，这片海域拥有充足的饵料和适宜的温度，成为国际著名的渔场之一，而圣山渔场正是它的中心渔场。天然的渔仓，丰饶的海产，让圣寺人的记忆里一直保留着家家户户挂带鱼的景象。即使到了今天，这个风俗依然被世代传承。黄伟军通常凌晨4点钟就来到菜市场采购上品鲜货，他从小与海为伴，现在是当地的海鲜大厨。
1: 昨天晚上渔船所有的货第二天早上都集中在这里采购的，你看看不超过2-3个小时就到这个市场上来了，所以在这里才能挑到我们甚至最好的食材，是吧？
0: 舟山带鱼因为眼睛比一般带鱼要小，又叫小眼睛带鱼。在舟山带鱼中，圣寺带鱼又以产量多、品质佳而闻名。对圣寺人来说，融合着咸与鲜的带鱼饭，或许是他们共同的童年记忆。
1: 我最难忘的还是一种那个带鱼饭的做法，这个是小时候啊，我在我爸爸的船上吃到的。他把那个米饭跟带鱼一起放在锅里煮，那个10多分钟以后，揭开锅盖的那个瞬间，真的太香了，这个饭。我相信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吧？

传统美食的背后，是胜似人日夜在海边劳作的身影，也是渔歌声里一代一代胜似人与大海的交融与眷恋。

0: 书信湖，近些年一直致力于胜似渔歌的搜集和整理。他希望在原生态渔歌的基础上加入渔船、纤绳等道具，在大海岸边进行演出，使胜似渔歌更富有海洋特色和艺术美感。
1: 正因为当了十年渔民，才有了后来的我，我们勤劳智慧的渔民祖先给我们留下了那么丰富的文化财富，我们觉得有责任要把这个文化传承好。
0: 他奔波于各个渔村之间，收集整理渔民口口相传的渔歌号子，深入了解胜似渔歌的形成过程，为创作寻找灵感。过去每到冬季带鱼汛，沿海各地的渔民们都会集中到胜似，南腔北调的劳动歌声在此汇聚，胜似人便将各地的渔民号子融入了本土的渔歌之中。
1: 比如说我们的九歌最后两句，结婚三年不到小呀小兄呀，好把新娘呀抱来，哎哎哎哎哎哟，你看我最后两句这个尾巴和宁波

0: 说书，宁波仓皇的味道很重的。我这个尾巴是原封不动的，它是这个调子，这个就是从我们原生态的宁波地区延伸过来的这个曲调。这个例子太多了。
1: 胜似于歌唱腔、歌词和表演形式的形成，都与胜似于民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无论是当地的衣食住行，还是渔民们的喜怒哀乐，都能在渔歌中找寻到印记。

0: 刚才啊，大家听到的就是胜似渔歌的曲目《东西南北风》。豪迈的唱腔似乎能让我们感受到渔民们在海上与风浪搏斗的场景。渔民一年四季在大海上颠簸劳作，酷暑严寒，披星戴月，海上风急浪高，劳动强度特别大，渔民们说话一般都是扯着嗓门叫喊，所以呢，他们创作出来的音乐就如他们在艰苦环境下形成的个性一样，粗犷、豪放、勇敢、坚定，还带有桀骜不驯的野性。我们知道出海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往往伴随着无数难以预料的突发情况，比如变幻莫测的天气。
1: 胜似渔歌不仅富有浓郁的渔乡风情，也含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智慧。渔歌成为渔民们生产技能和生活智慧的传承载体，在一代代的传唱中，渔民们也在逐渐了解和熟悉着大海。每次出海时，变幻多端的天气是渔民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
2: 这放包里啊，出岛，所以呢，
1: 考察组跟随浙江海洋大学教授傅继良出海。傅教授告诉我们，在过去，渔民都是依靠观察云层判断天气变化。
2: 我们出来的时候天气非常好，是因为天空你看看像棉絮一样的，都高静。这里啊有一句话，高静出现要晒死人的。
1: 专家介绍说，高积云是在高空逆温层下面冷空气饱和形成的，云体薄厚不一，但相对稳定，很少发生变化，一般预示着晴天。
2: 但现在又变化了，看到没，从这边还是一块块的小棉絮，然后那边呢是像大棉花了，然后这边呢是高积云啊，它增厚了。我们舟山了，属于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水雾非常重，
3: 水雾非常重，
2: 所以可能会是云层啊越积越厚，越积越厚有可能会变成下雨，天气会发生状况。
1: 除了观察云层，感受风向和风力的变化也是渔民的必备技能。

比如说海上碰到大风大浪了，那个生命遇到危险了，那个狂风巨浪劈头盖脸呐喊出来，叫喊出来，吼吼啦哈加里喽哇。那比如换一个环境，哎，鱼满仓了，丰收了，哎，很轻松的风平浪静，可以回家了，很开心，小叫哼哼，小叫。

0: 唱唱，黑茶叶放了飘嘞，绿茶叶放了流嘞呀，你看很悠闲。
1: 在水面上航行不久，一座海岛出现在了大家眼前。岛上房屋的规模较大，错落有致。然而，向导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无人居住的村庄，村庄早

0: 这个曾经名为后头湾的村庄边，我们借用了旅游爱好者的鱼竿。
1: 这是个什么鱼？
2: 虎头鱼，
3: 像老虎头一样。
4: 来了，
1: 爷爷。
4: 啊，
1: 这样子，这一会儿怎么就两条了？
4: 啊，又是一条小虎头鱼。小虎头鱼。
1: 这个比刚才那个小。
4: 啊，还要小。
0: 短短几分钟，我们就陆续钓到了四五条虎头鱼。看来这里的鱼类资源并不匮乏。那么，村民们为什么要舍弃这座村庄呢？跟随专家，我们来到了后头湾的一处丘陵高地。
5: 这地方全是花岗岩的，全是花岗岩。这个地方，这个。啊，你可以看见就是捡拾的海蚀石锚。我们往低的地方看，我们周边都可以看见这种黑色的，这就是海水侵蚀的这种留下的特征。
0: 这组海蚀崖最高处目测有60-70米。专家说，崖壁的存在证明了海岛迎风面所面对的外在自然环境的压力非常大。从高处俯瞰，后头湾为 U 型。这种湾口通常比较适合于人们生活，但后头湾的朝向却是一个不利因素。
5: 这个湾基本上，这个湾的湾形啊，湾口是基本上朝正北的。
0: 冬季时，这里会受到东北风影响，风在 U 型湾中来回反射后，会形成回旋风。而且风力越大，回旋作用越大。
1: 哎呀，摆动可大了，
5: 晃得还快吧。
1: 嗯。
0: 果然，在测风仪的监测下，风向时刻都在发生变化。
1: 就是说这个风是螺旋的吗？螺旋的吗？
5: 对对对，
1: 能说明这个问题。
5: 对对对，是说明这个问题。
0: 根据测风仪的显示和海蚀崖的高度，专家判断，每到冬季，大风在这里回旋，再加上巨大的风浪，每一艘进出海湾的船只都会冒着很大的风险，极易发生事故。专家说，后头湾附近海域因其特殊地形和地理位置，是整个圣山岛鱼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因而早年间这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富庶渔村。那时渔民大多是驾驶小渔船，一家一户作业。随着时代发展，安全性差、捕捞能力弱的小渔船逐渐被淘汰，改为较大的渔船。后头湾由于海底礁石众多，风大浪急，再加之水浅，难以容纳体积逐渐增大的现代化渔业设备。因此，原先居住在村里的渔民们开始逐渐搬迁，直至完全废弃。如今，这里已成为旅游爱好者的天堂，也成为当地探寻渔业文化的宝地。

0: 深谙与大海的相处之道。他们因地制宜，选择着最适宜的生产生活方式。胜似渔歌传唱的，不仅是渔民的智慧，也见证着渔村兴衰与悠久的海港历史。考察组在当地找到了一幅南宋时期的渔地图，这是中国古代绘有海上航线的地图，里面收录了胜似境内多个海岛地名，描绘了途经胜似往来东亚的海上航线。宋代时，胜似列岛已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节点，贸易往来频繁，翻墙云集，人口稠密，其海上贸易繁华程度可见一斑。近千年之后的今天，胜似依然发挥着它天然良港的作用。2005年12月，阳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竣工并开港使用，结束了上海港没有集装箱深水码头的历史。从古至今，胜似都是重要的航运集散地，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地理原因呢？
1: 台风转向，风雨不侵，神奇现象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渔民享受着大海馈赠的同时，也迎接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每当说起圣子渔歌，人们最常唱的一句便是海上风不飘。当地村民说，无论多大的台风，在接近圣子列岛的时候总会绕道而行。这个说法听上去好像有点夸大其词，但是我们了解到确实如此，并且不止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这种神奇现象背后的地理原因是什么呢？渔歌歌词背后隐藏的信息又是什么呢？据当地渔民说，他们出海时呢，虽然会遇到一些风浪，但圣子常会躲过极端天气灾害。2015年的台风灿红和2017年的台风泰利，都在即将要登陆舟山群岛的时候，突然转向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当地渔民说，台风转向的原因可能和普陀山有关。
3: 普陀山位于舟山市普陀区杭州湾南缘，北与圣子县相峙。通过询问周边村民，我们发现提起历次台风时，村民们没有丝毫恐惧。在他们看来，普陀山能够

0: 都山这个台风以前是每年要影响到三个五个，自从普陀山影响的，从这个大雾见到以后没有这种事了。
1: 观音那个手掌刚好对着这个台风来的那个方向把它挡回去了。
2: 考察组认为，台风之所以绕开普陀山，一定有自然和气候因素的作用。大气环流非常复杂，且随时发生变化，所以影响台风路径的因素有很多。为此，我们走访了台风及海洋气象专家任福民。
3: 到九月份嘛，
2: 通过对普陀山整个区域的大气环流数据进行分析，专家对台风转向的原因做出解释。
4: 对于台风来说，就是主要取决于环境场的引导气流。那么在西北太平洋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就叫西北太平洋副高。
2: 西北太平洋副高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简称。由于赤道地区太阳辐射强烈，导致该地区的热空气上升，热空气到高空后又向极地方向流动，而地球自转使得气流不断偏移，致使在北纬30度附近的副热带地区气流就变成了自西向东流动，阻碍了高空的空气南北向流动，使热空气堆积并被迫下沉，于是就形成了副热带高压带。西北太平洋上生成的台风大多产生于副热带高压的南缘，并沿着其南侧的引导气流运行，
4: 很强的引导往东走，
2: 而副热带高压最西侧的位置就决定了台风转向的位置。
4: 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它是一个偏东的气流，就是由东向西的这么一个信风带，所以台风基本上是往西走。当它绕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西边，再转向这个东北方向，甚至是往东走。所以它这个拐点呢，取决于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西伸的这个极点。
2: 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侧引导气流方向的改变，台风的路径才会发生转向。那么，我国每年7至9月份，东海附近的台风是否都会遵循这个自然规律呢？
4: 对我们国家有影响的台风，基本上转向都在东海附近。舟山群岛大概是在30度，灿红是7月份的，泰利呢是9月份出现，这两个月都是，副热带高压的位置都比较偏北，在舟山群岛转向的这种现象，就是主要是由这个副热带高压它这么一个大的环境场所引起。
2: 副热带高压带来的影响，使得舟山群岛得以多次避免台风的侵袭。胜似先民就在这块风调雨顺的宝地上打鱼歌唱，他们将对天气的观测、出海的经历与经验化为简练的歌词，世代传唱。
5: 胜似渔歌中的歌词可以说是囊括了胜似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对气象的理解，有对美食的描写，也有对捕鱼方式的记录等等。渔民们将生活的智慧和总结的经验全都写进了胜似渔歌当中，世代传唱。后人呢，也在一声声嘹亮的渔歌当中不断传承并总结更科学更合理的与自然相处之道。随着时代的发展啊，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曾经神秘的大海已经不再是危机四伏的险途。如今的渔民他们的生活有哪些改变呢？胜似渔歌又展现出什么样新的魅力呢？
6: 声声号子回荡在山川河畔，不同号声讲述怎样的故事？群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骨反复排练与修改，圣四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完成了新版渔歌东西南北风的第一次实景演出。圣四渔歌在传承中创

0: 蓝天走云彩，鱼灯点大海。如今胜似渔歌已经融入了渔民新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出海捕鱼、结婚、节庆、亲朋聚会，胜似人都会唱渔歌助兴。这些浪花中的歌谣不仅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胜似一张极具活力的文化名片。
1: 蓝白相间的房子是碧海蓝天的颜色，悠远高亢的渔歌是勤劳勇敢的韵律，潮涨潮落是渔歌独有的节拍，取之有度是胜似人生存的法则。依存自然生活的胜似人敬畏大海，利用大海，回馈大海，在繁忙与闲暇中坚守着与大海的约定，也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胜似渔歌正唱响着新丝路的海上传奇。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河马恐吓鳄鱼，狮子大战河马，鳄鱼捕猎狒狒，斑马追杀小斑马，在这个危险的水域，原始野性的搏斗时刻上演，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随着南非草原上的水源越来越少，动物们只能靠零星的水坑喝水解渴。

群口渴难耐的高脚羚来到水坑旁边，它们必须补充水分才能生存下去。水坑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陷阱。这是尼罗鳄，它们形似远古动物，是一种凶猛而狡猾的机会主义捕食者。这里水位太低，尼罗鳄无法藏起来。高脚羚口干舌燥，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冒险喝水。他们关注着尼罗鳄的一举一动，一旦遭到攻击，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做出反应，逃离危险。无论是捕猎还是逃跑，关键都在于时机。高脚羚一瞬间就能跳3米高，想抓到它们并不容易。尼罗鳄很清楚，高脚羚肯定会回来。在旱季，为了求生，对水的渴望往往比对天敌的恐惧更加强烈。缺乏经验很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弱点，特别是遇到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猎手时。这头幼年高脚羚侥幸逃过一劫。尼罗鳄可以好几个月不吃东西，它们并不着急，随时都可以抓捕猎物。今天，高脚羚们暂时没有因为喝水而丢掉性命。尼罗鳄对食物并不挑剔，它们身上分布着约9000个极其灵敏的感觉器官，能检测到水中轻微的波动。即使在浑浊的水中，它们也能准确找到猎物。鱼是尼罗鳄的主食，在面积较小的水坑中，鱼通常也较少。好不容易抓到的鱼可能会被体型更大的同类抢走。有些尼罗鳄会把猎物带到远离水坑的地方，避免被偷。尼罗鳄可不缺捕猎机会。臀尾狒狒每天都需要喝水，经常光顾水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这头臀尾狒狒来说，教训来得太迟了。到了旱季，任何动物都有可能变成尼罗鳄的猎物。长着一口利齿的尼罗鳄能紧紧咬住猎物，水坑里的某些捕食者不需要牙齿就能杀死猎物。高达1.4米的巨鹿是世界上最大的鹿。

巨鹿是捕猎好手，像长矛一样的喙能轻松扎起脚边游过的鱼。接着，巨鹿用喙戳穿鱼鳃，给鱼致命一击，这样它就能顺利地把鱼吞下肚子了。

都不敢疏忽大意。巨鹿抓到鱼后并不一定能饱餐一顿，尤其是侯海雕就在旁边的时候，侯海雕自己很擅长捕猎，他们也经常抢夺巨鹿的食物。

不仅猴海雕会抢走其他鸟类的捕食成果，还有一种动物也会偷盗，它们的目标是一种更加宝贵的东西。水石恒这么紧张是有道理的，这是尼罗河巨蜥，非洲动物界最有名的偷蛋贼之一。为了保护卵，相伴终生的水石恒夫妻决定转守为攻，他们张开翅膀阻止尼罗河巨蜥靠近。这给他们的盟友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水石恒有时会在水坑边筑巢，和尼罗鳄结成联盟，共同抵御偷蛋贼。偷蛋不是尼罗河巨蜥唯一的选择，一条搁浅的鱼也能拿来填填肚子。水位降低给这种非洲最大的蜥蜴带来了现成的食物，对水坑里体型更大的动物来说，水变少意味着不同物种需要共享有限的水域。如果没有重达一吨的河马妈妈保护，河马幼崽很容易被尼罗鳄盯上。河马的咬合力接近每平方厘米140千克力，一口就能把尼罗鳄咬成两半。

这次尼罗厄不想冒险，他不敢轻易攻击河马幼崽，毕竟幼崽的父母是非洲最致命的哺乳动物之一。

水坑里有许多危险动物，陆生动物还是要到水坑边解渴。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每次喝水都有可能让他们性命不保。这个小水坑里没有鳄鱼，几匹斑马为了争夺喝水的位置打了起来。被同伴踢一脚可能会让斑马严重受伤，即便这样也好过与尼罗鳄斗智斗勇。尼罗鳄来到了一个更利于捕猎的水坑。

高脚铃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安心喝水。每个水坑都暗藏危机。每次喝水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厚重的泥巴拖慢了尼罗鳄的进攻速度。尼罗鳄还没有放弃。这次，饥饿的尼罗鳄发现了机会。尼罗鳄拥有所有动物中最顶级的咬合力，高脚铃不可能从它的大嘴中逃脱。尼罗鳄的耐心终于得到回报。一头幼年高脚铃只够一条尼罗鳄独享。如果猎物够大，尼罗鳄会与同类分享食物。在博茨瓦纳奥卡万哥三角洲的东北边缘，塞琳达溢洪道流域生机勃勃，是众多捕食者理想的栖息地，包括这群狮子。三头雄狮守护着他们的地盘。为了保护狮群免受外来者掠夺，狮子兄弟出发巡逻领地。在巡逻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穿越纵横交错的水道和星罗棋布的深潭。许多水域里都住着脾气暴躁的河马。在这个布满沼泽的地区，不下水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都不甘示弱。雄性河马极具攻击性，会竭尽全力保护领地，不允许任何动物入侵。在河马看来，长着尖牙利爪的狮子是巨大的威胁。

0: 河马凶猛强悍，狮子尖牙利爪，一场意外，河马一家和狮子兄弟在水中展开争斗，谁才是最后的赢家？请收看《自然传奇》。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约为190千克，它还没有熊和马十分之一重。狮子兄弟能活下来，实属幸运。别看河马圆滚滚，外表笨拙，它们每年会造成近500人死亡，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大型陆生动物之一。水坑是旱季唯一稳定的水源，对许多动物的生存都至关重要。大象必须频繁喝水，在高温下，它们每天会通过蒸发、排尿和排便流失2个浴缸那么多的水分。大象的粪便主要由未消化的植物纤维组成，对河马来说是方便又营养的食物。在晚上，河马为了吃草，通常要在陆地上行走大约5000米。到了白天，它们很少离开水边。为了避免脱水，河马必须经常泡在水里。它们水陆两栖的特点意味着它们不得不与一些危险的动物为邻。

成年河马之间不会建立持久的联系，河马妈妈和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头雄性河马幼崽正在和妈妈玩耍，这能帮助幼崽学习如何应对长大后更加激烈的打斗。雄性河马首领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会与企图入侵的其他雄性河马大打出手。领地争夺战往往非常残酷，河马甚至会因此丧命。河马领地的长度有几百米，是雄性河马誓死保卫的家园。它张开大嘴，发出吼声，威慑闯入者。雄性河马重达4吨左右，和一辆小汽车差不多重。它们猛烈地甩动庞大的头部，试图用近50厘米长的尖牙划伤对方。要想保住交配权，雄性河马首领必须打败这个年轻的对手。闯入者被打败了，他低下头，这是认输的表现。首领回到领地，被打败的河马太热了，想溜进水坑给身体降温。他以为河马首领不会发现，他大错特错。河马首领奋起驱赶，用力啃咬，把牙

年轻的雄性河马筋疲力尽，身受重伤，只能离开。河马的皮厚达6厘米，能在打斗中起到保护作用。如果伤口感染，可能会导致河马死亡。

一条尼罗鳄一顿就能吃下将近自己体重一半的食物。近四吨重的河马尸体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丰盛的大餐。

尼罗鳄和河马是非洲水坑里的霸主，另外一种看似温顺的动物也相当彪悍。埃及雁对雏鸟的保护欲极强，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任何可能对雏鸟造成威胁的动物。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每对埃及雁每个繁殖季最多会产下22枚卵，照顾雏鸟的任务非常繁重。埃及雁以家庭为单位一起生活，雏鸟在独立生活之前会一直受到亲鸟的保护。埃及雁雏鸟长大后也会寻找终身伴侣。在繁殖季开始前的几周里，埃及雁会寻找合适的筑巢地点。这里埃及雁众多，每对埃及雁夫妇都想占据水坑边最有利的位置，冲突难以避免。埃及雁夫妇选定筑巢地点后，就会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地，表现出惊人的攻击性。争抢地盘的战斗有时非常惨烈。埃及雁会咬住对方的脖子，并用腿部拼命踢打对方。让对手认输还不够，他们的目的是给对手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雄性埃及雁打斗时，他们的伴侣在一旁大声鸣叫，加油助威。

埃及雁打得不可开交，掉落的羽毛在空中飞舞。闯入者被打败了，连忙飞走。另一只埃及雁仍然穷追不舍。他冲向对手，强势宣告胜利。水坑恢复了平静，这只是暂时的。很快，又有两只埃及雁打起来了。在埃及雁的繁殖季，非洲草原上经常回荡着它们争抢地盘时响亮的叫声。

们不一定会打个你死我活，更多时候是重伤对手。吵闹的埃及雁十分引人注目，另一种致命动物静悄悄地在水边前行。这是非洲最危险的蛇之一，绿曼巴蛇。它能通过快速伸缩信子，敏锐地捕捉到猎物的气味。绿曼巴蛇擅长在树木的枝叶间捕猎，现在它锁定了一只正在觅食的老鼠。老鼠不够警觉，没有注意到危险来临。绿曼巴蛇精准出击，把含有神经毒素的强效毒液注入老鼠体内。绿曼巴蛇没有咬住老鼠，毒液很快就会起效，老鼠难以跑远。

绿曼巴蛇的头部呈窄三角形，遇到比它的头还要大的猎物，绿曼巴蛇也能整个吞下。非洲野水牛的生存离不开水，喝水是它们的头等大事。几乎每个水坑里都藏着身披铠甲的尼罗鳄，这让喝水变成了一件充满危险的事。非洲野水牛是非洲最顽强的哺乳动物之一，能在任何距离水源不超过20千米的地方生存。它们的身体无法很好地保存水分，所以每天都需要喝一次水。一头成年非洲野水牛在6分钟内就能喝下约34升水。这些非洲野水牛正在南非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水坑里喝水，它们需要速战速决。很少有捕食者敢对这些重达600千克的庞然大物下手。4米长的尼罗鳄不在此列。

水牛比起来，攻击水牛幼崽要容易得多。幼崽每次喝水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尼罗鳄突然冲出水面，咬住非洲野水牛幼崽，幼崽逃生的机会渺茫。水牛幼崽的妈妈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崽被拖入浑浊的水坑深处。尼罗鳄的咬合力大约可达每平方厘米350千克力，野水牛妈妈根本无法把幼崽从尼罗鳄的嘴中解救出来。

即便在水下，尼罗厄也能紧紧咬住猎物。它的口腔深处有一个类似阀门的特殊结构，可以防止水流入肺部。

这头水牛幼崽无法挣脱，最终它被尼罗厄拖入水中溺水而亡。不是所有捕食者都会从水下发起攻击，水坑旁边同样危险丛生。这只小斑蹼正在觅食，它的食谱很广，捕食技巧多种多样。青蛙是它最擅长捕捉的猎物之一。这种蹼只有2000克重，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捕食者。它的潜伏能力和灵活的身手弥补了体型上的劣势。

离开水的牛蛙是送上门的美餐。小斑蹼的嗅觉和听觉特别灵敏，很少有猎物能逃过它的搜捕。它通常用伏击的方法捕食，这只老鼠完全没有发现它。一击致命。稳定的水源给小斑蹼带来了充足的猎物。有些动物则面临严峻的食物和水资源短缺。这是纳米比亚北部的埃托沙岩沼。这片广阔的岩沼面积约为4800平方千米，从太空中都能看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动物们很大程度上依赖水坑生存。埃托沙岩沼拥有

几种大型野生动物的最大种群，其中包括大约13000匹斑马。由于需要频繁饮水，斑马们很少在距离水源超过12000米的地方活动。水源紧张，水坑周围的空间也很有限，这些都让斑马们变得暴躁起来。斑马的牙齿不锋利，种马形似铲子的犬齿却相当有攻击力。它们的腿部力量超强，能踢碎骨头，如果踢中要害，甚至可能致命。对雄性斑马来说，水并非唯一值得奋战的东西。为了争夺统治地位进行的战斗更加激烈。斑马没有领地意识，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会全力保护它的斑马群和后代。单身雄性斑马会向处在发情期且没有其他雄性斑马保护的雌性斑马展开追求，从而建立自己的家庭。试图夺权的竞争者会遭到猛烈的驱赶。如果雄性斑马首领受伤或者体力下降，更加年轻力壮的雄性斑马就会取而代之。雌性斑马要花好几周的时间才能接受新的首领，这是有原因的。对于刚出生不久的斑马幼崽来说，首领的更换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匹雄性斑马成为新首领后，水坑成了它杀鹰的场所。新上位的雄性斑马首领要抹杀前任存在过的一切痕迹，包括他的后代。斑马幼崽会威胁到他的基因传承，必须除掉。这匹肌肉发达的雄性斑马约有250千克重，它把斑马幼崽死死地压在水里，等它松开时，幼崽才得以逃脱。斑马母子之间的纽带非常强大，这匹斑马幼崽的妈妈上前阻拦。

0: 斑马首领要把小斑马压在水里溺死，斑马妈妈拼命阻拦，小斑马能够逃脱追杀，成功存活吗？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吸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斑马妈妈挡在斑马幼崽和雄性斑马之间，试图拖住雄性斑马，给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

斑马妈妈无能为力。许多动物都和斑马一样，会使用极端手段延续自己的血脉。雄性跳羚争夺交配权的主要武器是它们的头，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的脚。

近五十厘米长的角向内弯曲，末端锋利无比，杀伤力极强。雌性跳羚通常临水而居，雄性跳羚如果能在水坑附近占据领地，交配的成功率会更高。为了获得这个优势，雄性跳羚不惜以命相搏。角马的繁殖季开始时，雄性角马也会准备好用角搏斗。雌性角马发情的时候，交配就成了雄性角马最关心的事。它们甚至可以不吃不睡。

在此期间，雄性角马的睾酮水平上升，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变得更加频繁激烈。斑鬣狗和胡狼等食腐动物始终在一旁观望，准备对打斗中伤亡的动物下手。他们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的意图。面对捕食者，角马常常会挺身而出，他们不能容忍胡狼和斑鬣狗在水坑边走来走去。

0: 有时危险是逃不掉的，战斗才是唯一的选择。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鸵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它们不会飞。这个弱点给了黑背胡狼可乘之机。成年鸵鸟大约有2米高，130千克重，黑背胡狼对它们构不成什么威胁。对小小的雏鸟来说，黑背胡狼则是一个强大的天敌。黑背胡狼以吃腐肉著称，它们的捕猎本领也相当了得。

黑背虎狼要想接近雏鸟并抓到它们，必须具备潜行的技巧、灵活的反应和足够的胆量。鸵鸟的脚爪强大有力，能踢死狮子，爪子的长度可达10厘米，它们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雄性鸵鸟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带来危险的

单独行动的黑背胡狼缺少团队合作的优势。鸵鸟气势汹汹地向他冲来，奔跑时速能超过70千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放弃捕食比较明智。

鸵鸟的腿又长又壮，一步就能跨越五米远。为了让黑背胡狼彻底死心，鸵鸟妈妈加入了驱逐的行列。

0: 鸵鸟庞大的身躯和极快的奔跑速度是它们面对危险时的优势，而另一种体型小得多的鸟类则靠数量取胜。据估计，非洲大陆上约有15亿只红嘴奎利亚雀，它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鸟类。它们在一年一度的迁徙途中会来到水坑边休息喝水，这时大量红嘴奎利亚雀会聚集在一起，场面遮天蔽日。地中海隼强壮而敏捷，既能在空中捕猎，也能在地面捕猎。有了多样化的捕食手段，它们不愁填不饱肚子。有的动物在口渴的驱使下来到水边，有的则受到丰富猎物资源的吸引。不同动物聚集在非洲大陆的水坑边，冲突不可避免。生死只在瞬间，每场较量都在书写着残酷而壮美的生存法则。
1: 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阴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2: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一个好食材。
3: 让每一种食材都迸发出独有的活力。
4: 一道菜，一辈子。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

0: 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山水人做牛肉叉烧，为什么还要搭配水牛奶？哎呦，漏了！一颗橄榄怎样给酥中有嫩的蛙肉增添风味？
1: 第一次吃，感觉很新颖。
0: 想要制作宁海家乡菜肉老酒，为何非要隔水炖？
2: 怎么炒就跟砸金蛋一样？哎，
0: 味道调查员为您探寻家乡菜的美妙滋味。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付晨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

0: 的攻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4: 紧张？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7: 算拉倒。
8: 向
9: 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无论走到哪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家乡菜，它不仅仅是味蕾上的记忆，更是情感的寄托，是乡愁的载体。做叉烧不用火烤，还需木瓜当配料，牛肉叉烧好吃不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2: 熬出来酱汁慢慢再进入。
1: 牛蛙配乌鸡，如何搭配出攀枝花人爱吃的火锅？
2: 哦，是真挺硬。哎呦，
1: 既不用酱油也不用盐，宁海人烹制肉老酒究竟有何种绝技？
2: 哇，这道菜居然要两个人来抬才能入锅。
3: 哟，你这个手小心啊。
1: 厨艺有绝活，烹饪藏奥秘。味道调查员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矫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在广东，民间盛传这样一句话：食在广州，财出三水。佛山市三水区不但因多样的食材闻名，更因大胆的烹饪手法深受食客喜爱。其中就有一家店的叉烧，既不用猪肉，也不用烤。
3: 试一下他这里的叉烧，都说很好吃嘛，我们特意过来试的。
4: 他这个酱汁是唯一的一种味道，
5: 很爽口，味道就很正宗。
6: 在三水有一家店，他们的叉烧做的相当特别，新花样。走，咱们去看看去。
2: 作为当地有名的粤菜大厨，关海文经营着一家餐馆。之所以生意火爆，全要仰仗他这一手牛肉叉烧手艺。
7: 这个黑色牛肉叉烧
6: 是这一块吗？
7: 哎，
6: 哦，我是听说您家是玩出了新花样。哦，真的一点都不柴啊。
7: 对啊，
6: 这个好神奇，这怎么做到的呀？
7: 明天告诉你了。
6: 明天告诉我，意思是我能跟您同时学一学是吧？
7: 我有点小秘密。
2: 牛肉怎么做叉烧？关大哥说，要想探究这里面的秘密，第二天一早先跟他到养牛场走一遭。
6: 你看他仰着头，你看他，哎呦，
7: 浪费了。
6: 你要慢一点喝。哎，他会不会认我了？下次我喂他喝过奶了。咱们这牛是已经多大了呀？
7: 昨天刚刚出生的，这一天。

0: 一天的小宝宝啊？
1: 对啊，
0: 哦，就已经这么大了，这是个什么品种？
1: 本地的水牛。
0: 哦，水牛不是那种水田里面那种吗？
1: 不同，这是产奶的，奶牛不同。
0: 哦，是我们这儿特有。

0: 因为从来就没有陌生过嘛。所以李白的《长干行》，他书写的是发小之情，就像青梅，眼见它开花，眼见它结果，眼见它青涩，眼见它黄透黄熟，因此呢，梅在这首诗当中成了梅，就是传媒的媒，让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那个媒。
1: 一颗青梅藏着立下最动人的诗意，它是枝头初绽的酸香，是文人笔下诉不尽的情爱与忧愁，是暮春向盛夏过渡时最柔软细腻的心事寄托。清秀青梅香，品的是人间情韵，是岁月温柔，是藏在节气里的婉约情愫。而当这颗青涩的果实从闺阁情思文人雅趣中走出，落入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时，便不再只是一种时令鲜果，更承载起厚重的政治智慧与哲学思辨。小小青梅竟在历史典故中成为君子论道诗句变幻的见证者，被赋予了深远意味。那么一颗小小青梅是如何从风月情韵转身成为历史棋局里的特殊符号的？那些典故背后又藏着怎样耐人寻味的先贤智慧呢？
0: 那么如果青梅只是男女之间的这样一个情感的道具，情怀的寄托，我们说也未免太逼仄了。《三国演义》当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经典桥段，超越了一般的男女私情，走向了更高的磊落的家国情怀。其实这里呢，那么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先补充交代。那么青梅煮酒究竟什么意思？是青梅煮酒，还是煮青梅的酒，还是用青梅下酒？其实呢，这里的青梅煮酒啊，既不是用青梅煮酒，也不是煮青梅的酒，而是用青梅佐煮酒。这里的煮酒呢，它并不是动词，而是名词。它的本意呢是一种酒名，后人由于误读呢，通常把它理解为一种动词，把它理解为温酒。有根据吗？有。这个青梅和煮酒对举连用啊，在宋朝人的诗词当中非常常见。从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到姜夔的“忽煮酒，摘青梅，今年官事莫徘徊”，这些都证明什么呢？青梅和煮酒是对举的，青梅是青梅，煮酒是煮酒，煮酒并不是温酒。从诗词格律的严谨对仗，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青梅煮酒呢是两回事，它不是一回事。煮呢当然可以作为动词，煮酒是酿酒工序之一，酒液酿出之后呢进行烧煮加热杀菌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在上面的这些诗词文当中啊，并没有这个意思。作为一个名词，煮酒呢则是最后的成果。那么《三国演义》这一回呢，特别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煮酒和精美采石的季节呢，正好奇妙地愈合在一起了。所以春夏之交，细雨流光，梅未熟，酒也正香，那么英雄也正盛年。《三国演义》的作者呢，是拥刘反曹的，所以立场先行，把这个曹操呢写成个白脸奸臣，处处跟刘备过不去；把刘备呢写成那个不得不委曲求全，假装懦夫的真英雄。其实啊，我们知道那个放下立场先行，如果剥去先入为主，纯粹的客观的来看待青梅煮酒论英雄，我们可以看出来，曹和刘啊，如果真有这场好饮的话，这又何尝不是英雄相惜的士大夫情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可以把眼界放宽来理解这一段故事，可能更好。所以青梅煮酒，黄金搭档，它的物理功能、心理感觉，那非常的搭配。那文学青梅呢，是缠绵悱恻；那么政治青梅呢，那么美在中和。那么这里面呢，还蕴含着一种什么呢？就是非常高境界的这种政治智慧、政治哲学。政治的美就美在它的调和。我们知道上古时期中国的政治呢

0: 就懂得了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和借盐与煤合而成羹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来隐喻政治的折中和调和。我们看这一段原文，来汝悦而为逊于整治，若作酒力而为屈孽，若作和羹而为盐煤，而交羞与亡于气，以为科脉乃训。这是上书记载的一个典故，他说的什么呢？就是商王高宗武丁任命扶越为相，在这个诏词当中，商王呢把治国的栋梁扶越呢比成酿酒的酵母，调羹的盐煤，盐咸煤酸，盐煤适当才能调制出和羹。那么和羹之美呢，就在于不咸不酸，一咸一酸，咸酸适当，也就是和。那么问题来了，制作这么一份和羹是容易还是简单呢？那么进而引申什么问题呢？治理一个国家是容易还是简单呢？治大国如烹小鲜，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在度，关键是和。不是巧合，上古的中国的三大名相他们都是厨子，彭祖、易牙和伊尹，这三个人呢是三大名相，也是三大名厨。那么齐景公在夸赞冯莹符合自己的这个大臣梁丘据的时候呢，说了一句话，他说与我和。对这句话呢，晏婴啊则断然否定，他说梁丘据应声虫式的做法只能算是同，而不能算是和。那么齐景公就问他，和和同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还有区别吗？晏子就说当然不同，和谐就像调制的羹汤，用水火醋酱盐煤这些调料来烹煮鱼肉，用柴火煮熟，厨师调和各种味道，使得味道适中，味道不足就添加调料，味道过浓就减少调料。那么君子呢使用这样的这个羹汤呢平复心性，那国君和臣子的关系呢也是这个样子。和不同于同，这个太傅啊司马宣王问以时事，玄义以为夫和羹之美在于和义，上下之宜在能相济，顺从乃安，此琴瑟一生也，荡而除之则官省事简。这是陈寿的三国志记载的夏侯玄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宣王就时事向夏侯玄问计，夏侯玄呢以和羹这样一个美味来回答，认为呢和羹之美，美就美在什么地方呢？美就美在把不同的东西包容在一起。自从武丁啊扶越这对君臣论证之后，盐煤和羹就成了一个典故，治国的典故，君臣和谐的典故，也是理想政治的一个愿景。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件小事，竟让宋朝的宰相在一场朝会之后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椅子了？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五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系是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个层面，荼蘼。文学的立夏呢，除了青梅，就是荼蘼。150日寒食雨，24番花信风。那么，也许正是因为恋花太苦，苦不堪言，所以呢，往往用恋花之前的那个荼蘼来替代恋花，来结束整个春天。那么，唐诗宋词当中啊，这个恋花和荼蘼相比啊，它的出现的频次是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荼蘼呢，它是蔷薇科，是攀援茎，茎有刺，花白色有香气，所以呢花期也比较长。本来是谷雨花信，开到立夏，开到立夏之后呢，荼蘼过后再也没有别的花开放了，所以荼蘼花开，花季最终走向终结。所以苏轼呢有一句诗来表现这样一个过程，说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王琦在他的诗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说一丛梅粉褪残妆，涂抹猩红上海棠，开到荼蘼花事了，四时天际出梅墙。都是把这个荼蘼当作春天结束，花是完结的一个象征。那么这样看来，荼蘼具有了一种末路之美的象征。《红楼梦》的第63回“寿衣红，群房开夜宴”，这回当中说的也是宝玉生日，群房夜宴，他行这个花名酒令，设约呢便撤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上面呢一只荼蘼花是这样写的“韶花盛极”四个字，那边呢写了一句旧诗，叫是“开到荼蘼花事了”，并且有注释是这样写的：“在席各饮3杯送春。”那么设约问怎么讲呢？宝玉呢愁眉不展，然后忙着把那个花名签给藏了，并且说了这么一句：“咱们且喝酒。”那么荼蘼签让这个护花使者贾宝玉呢特别难过，不敢面对。这个签的衬言啊，也暗示了《红楼梦》故事的结局。的确是这样的，抽到这个荼蘼签的麝月呢，成了继袭人之后，宝玉身边的唯一一个丫头。宝玉最终还是舍弃了宝钗，麝月撒手而去了。那么开到荼蘼花事了，尘烟过知多少。荼蘼是春天最后的花朵，那花开到荼蘼便再也没有退路，也不能继续美丽了。门外无人问落花，绿意冉冉遍天涯。春天是一定要走的，夏天呢也是一定要来的，这是岁月的铁律，这谁都打不破。与其伤春不如恋夏，与其挽留不如放手，与其做个伤心哭泣的诗人，不如做一个壮怀激烈的世人。当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呢，你连月亮和星星也错过了。我们不妨放下所有的牵挂，全身心迎接一个盛夏。关于立夏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

0: 岁月山河，殷桥重塑，大美中国，殷桥更美。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7: 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肉
10: 这样吧，
11: 应该吧，
12: 应该的。向
13: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雪沫辱花浮舞盏，了容蒿笋是春盘。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就是这样简单的数字，却编织出了抑扬顿挫的诗行。就像如此简单的生活，却总是令我们心驰神往。人间有味，是采得百花成蜜后的甜，是桃花流水桂鱼肥的鲜，是橙黄橘绿时的酸，是红泥小火炉的暖。当我们走进诗词，就走进了长安的寒食，走进了汴京的元宵，看花了货郎的珍宝，也听遍了夜市的喧嚣。每一年的诗词大会，我们都会为大家备上一桌好菜，斟一壶好酒，烹一盏香茶，散一缕清香。那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诗词大会，一同去品尝这平常中的道，一同去品读那舌尖上的诗。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掌声欢迎两位老师。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请两位老师和大家用诗词打个招呼。
1: 好，古人说啊，民以食为天，这个食那可真是天外有天。李白面对金樽清酒玉盘珍馐，停杯投箸吃不下，因为人生多歧路，行路难呐。苏东坡

0: 看似在盛赞惠崇河上的春江晚景图，心里却在惦记正是河豚遇上时。杜甫啊，感恩有情，频频举杯，时尚亦不醉，感子不异常啊。只是因为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白居易在中州做官，将面脆油香刚刚出炉的胡饼寄给万州的朋友，嘴上还在调侃人家鸡产羊大时，心里想要诉说的却是对都城长安的无限渴望。民以食为天，一粥一饭一茶一酒，既是救治饥渴的良方，更是慰藉人生困苦、寄予人生期待的物质担当和精神原乡。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啥也别说了，多吃一口饭，多长一份力气，好好答题，诗词大会的路还长着呢。
1: 谢谢老师。我心目当中的人间烟火味，还的确就是厨房里飘出来的炒辣椒的香，餐桌上升腾出来的饭菜香，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欢笑声，就是李白诗当中所写到的“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我理解的诗意的人间烟火味，它可以是杜甫笔下的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的简单朴实，它既是杜甫追忆当中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也可以是杨万里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生平不在萧韶里，只在朱村打道声。所以我们追寻的诗意不一定非得去远方，我们好好的感受一日三餐、一年四季当中的人间烟火味吧。嗯，谢谢杨老师。那今天的这场比赛想必也是一场诗词的饕餮盛宴，那就让我们一同前往奔赴。首先来认识全新的百人团选手，欢迎你们。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各行各业汇聚云端的云中千人团，我们掌声有请。

0: 谢大家的集体送诗。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的冠军团。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你们好。
3: 大家好，我是申浩。一粥一饭，一茶一饮，这些平凡却温暖的味道，串联起我们最珍贵的回忆，也沉淀着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4: 大家好，我是江震。无论是胡麻饼样学京都，还是汤饼一杯饮县乱，家乡的那抹人间烟火味，都始终是每位游子心中抹不去的乡愁。
0: 好，谢谢六位，也期待咱们冠军团在今天能有亮眼的表现。我们的大浪淘沙马上开始。答题开始，请听题。美食离不开诗意，请问宋人诗句“浪涌秦江雪，风帆晚照霞”描写的是什么 ？A. 羊肉泡馍 ，B. 兔肉火锅。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多少人答对了。哇，只有39人回答正确。说实话，两位老师，如果不看选项，真的以为。

0: 是描写美景的。
1: 对啊，
0: 好美呀、啊！就发现不是好美，是好美味。
1: 对啊，你想想，你现在脑子里，大家现在脑补一下涮锅子的那个情形，那火锅是不是浪涌清江雪？这兔子肉啊，包括羊肉，那都是红的，放进去不就是赵晚霞吗？这南宋人人家会过日子，
0: 这就是当年的美食文案。
1: 对，林洪啊，他有一本书，就叫《山家清供》。这《山家清供》里他记录了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去到武夷的六曲，拜访一位道士，遇着下大雪，忽然得到了一只兔子，可是没厨子，不知道该怎么做这兔子。结果这个道士告诉他，把这兔肉切成薄片，用这花椒酒泡一泡，搁置一旁，弄个锅子滚开之后，拿着筷子把这兔肉一片一片的放在这锅子里头，拿出来根据个人的口味不同蘸不同的蘸料，然后徐徐的吃下，哇，那是非常的美味。过了好几年之后，作者回到了京城，在一个士大夫的家中看到他们也是这样的吃法，作者大发感慨，这家人生活很清静啊，所以才有这种山林野郊的吃法。哎，就写到了这笔记当中这两句诗啊，
0: 上就这两句，
1: 就这两句、哎，所以呢，古人呢把美食风光化了，情景化了，美景化了，美景即美食，美食即美景，景食一体。哎，上火锅。
2: 康老师刚才介绍的这个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因为它是一个美食大全的一本书，这道涮兔肉火锅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就叫做剥虾供。
0: 哦，剥虾供，把云霞剥开的感觉是吗？
2: 对，这个涮肉片在那个沸腾的汤锅里面去
0: 剥弄，
2: 沉浮剥弄的那种感觉，既是诉诸味觉，又是诉诸视觉的这样一种感受，而且很有可能这是文字记载我们吃火锅最早的诗。
0: 不过确实有时候就是想想老师说那个剥虾供啊，我觉得古人他那个心境还真的是有一种就上位视角，因为你想能拨弄云霞的那得是在云层之上啊，所以这人间烟火气想来也颇似仙气，是吧？
2: 是，
0: 吃得开心了和好友吃到位了，你就觉得哇，人间胜仙境啊。
1: 只要你敢把自己定义为酒中仙，你就是酒中仙。
0: 说得太好了，要不这位汤酒公您给大家来出第二道题。
1: 没问题，请听题，下列诗句哪一项写的是上班？ A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 B 朝回日日点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多少人答对了，34人回答正确。这上班总不可能是尽醉归吧，那会被开除的。
1: 那是下班。对，这个题正好一个是上班一个是下班。那李商隐啊有问题，该娱乐时你就娱乐，娱乐完了当然就应该去上班，昨晚上该看的都看了，该想的都想了，该玩的都玩了，蹦蹦蹦咚咚咚，敲鼓敲钟声，对不对？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还说自己像蓬草一样飘转不定，该去上班，恰恰说明诗人对昨晚的记忆那是非常深刻，舍不得离开，对不对？哪像杜甫，是吧？一下班就去典当行，把春天的衣服典当了，每天都典当，每天都喝酒，为什么？酒债太多。为什么这么玩命的喝？人生七十古来稀啊，虽然他没到七十，但他想人生匆匆，现在有时局不堪，再不对酒取乐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两个，一个呢是不想上班，一个呢是更不想上班啊。那个不想上班是想隔座送钩春酒暖，这个呢不想上班是因为啊已经对朝局失去希望了。
0: 我们继续答题，来看第三题，请杨老师出题。

0: 三题，韩愈诗云：迟抄烂饭稳送之，何口软嚼如牛尸。请问他怎么了？ A 掉牙， B 胃病。
1: 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30人回答正确。原来韩愈牙齿不太好。
0: 对，他在《记十二郎文》当中曾经说：“吾年未四十，他还不到40岁，就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就已经头发白了，而且眼睛也不太看得清楚了，而且牙齿也脱落了，所以他吃不了硬的东西。”这首诗其实他写给朋友的，一开篇就说：“现君齿牙老且洁，大肉硬饼如刀节。”就是羡慕那年轻牙好的人可以随便啃肉啃饼。
2: 韩愈呢，学习非常刻苦，到后来呢又在朝廷担任多种重要的职务，给刘师傅的这首诗里边呢，其实是在吐露他自己的内心的恐惧和担心，他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是非常不放心。韩愈想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就是心中有比较大的抱负和志向的人，对两件事情比较焦虑。第一，对时间非常焦虑，写这诗的时候也才40多岁，他急啊。第二呢，对身体特别的焦虑，他要赶时间就得有个好身体。所以韩愈的时间焦虑，韩愈的身体焦虑，反映的是他的抱负的焦虑。
1: 所以这个诗句反而告诫了今天的我们，得奋斗但既焦虑。那接下来就到了大蓝淘沙最后一道题了，请听题。中国有药食同源的传统，苏轼诗曰：不为蓬荻资，终有药与良，充为嵌珠圆，吹作孤米香。请问他描写的是哪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呢？A 描写的是芡实， B 描写的是薏米。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16人回答正确。哎，前面说了这个诗人和病，这会诗人和药来了。苏轼他自己种这个是吧？他自己种药。
2: 苏轼是通药理的，所以什么麦门冬、什么薏米粥啊，总之一堆的保障全都上。
0: 苏轼他其实写的是小谱五咏，他咏了5样可以药食同源的食材，也是药材：人参、枸杞、地黄，还有柑橘以及薏米。到现在我们家里还经常煮红豆薏米汤，所以像他们这种药食同源的方法到现在还在惠泽我们。
1: 好，到这儿呢，我们的大浪淘沙4道题目就已经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选手当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4位选手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移民管理警察滕凯峰、诗意中餐面点师李玲丽、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大二女孩宋佳欣、创立航模社团的高中教师张亚伟。他们将分成2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4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2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1分，答错扣1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互动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

0: 在收看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们的比拼马上开始。首先进入对抗抢答题，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1: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我叫李明利，来自河南鹤壁，现在在北京一家酒店做面点师。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酒店中餐点心的制作。能够登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我感到非常荣幸。
0: 那您这么喜欢诗词，会不会给自己的作品也用诗词命名啊？
1: 那是的，有的，就好比这个叉烧酥，您看它像不像月亮？所以我给配的诗句是：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驴打滚呢，它是制作的时候豆面纷飞，还有卷的那个动作，所以我配的是卷起千堆雪。哦，
2: 这句妙，太妙了，太妙了。
0: 那今天李大哥您来到现场有什么愿望吗？
1: 我确实为老师们带来了一款点心。哦，就是这个天鹅酥呢，我一直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诗句来形容它，所以呢希望老师们品尝完之后能给我提一个好的建议。哎呀，
3: 我想起来一句诗，这个造型：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不，两情若是久长时，必须要朝朝暮暮。
0: 或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3: 哎，你看
0: 心形。
4: 有一句词绝佳：天南地北双飞客。哦，
3: 我还有一个比你们的更简单，只有三个字：鹅鹅鹅。
4: 这点心做得很漂亮，都不
0: 都舍不得
4: 忍心吃。对
3: 呀，这个炸得可香了。
5: 真是别人吃着我看着，
4: 美味。
0: 确实是酥脆可口，
4: 它太好吃了。我觉得对于厨师最好的尊重就是吃光他做的菜，吃好他做的点心。
1: 对。
0: 我们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选手。
6: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到碧霄。我叫张亚伟，来自河南郑州，是一名高中信息技术教师。
0: 欢迎张老师。哎，听说张老师好像在学校专门带着同学们做了一个航模社团，是吗？
6: 是的，我带学生一块学习制作航模，而且用诗句给每一架飞机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
0: 这一架架模型也是承载着孩子们的诗心，所以相信今天您站在这儿，同学们也在给你加油，好好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的比拼正式开始，第一组是宫格题，请听题。第一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李明利抢到，
1: 独酌无相亲。
0: 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李明利加一分。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李明利抢到。
1: 才饮长沙水。
0: 正确答案是。残饮长沙水，祝贺你答对了，李明利加一分。我们来看宫格题的第三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张亚维抢到。
2: 我的答案是晴窗细乳细分茶。
0: 把宫格看完。晴窗细乳细分茶，祝贺你答对了，张亚维加一分。这三句诗词把这三种饮品都放一块儿了，酒、水、茶。
3: 对，我很喜欢我们这一组三道题，三种饮料，三位不同的诗人，在三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下，书写了完全不同的三种情绪。李白的《月下独酌四首其一》，它其实是个人仕途的一种诗意，才能不被重用、不被赏识的那样一种深深的孤独感。而毛主席在1956年写的这首《水调歌头》，它充满了那种迎接新时代、建设新中国的这种豪情和自信。而第三道题目，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我们也很熟悉。白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其中这一联诗当中的两个字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的咀嚼，一个是闲，一个是细。陆游他是结束了在山阴闲居多年的日子之后，接到朝廷的诏令要给他做官，可是来到临安之后呢，好几天又没有让他去入朝，所以他是在焦急的等待自己的命运被宣判的时候写下的这首诗。所以他的闲和细，不是他真的在很放松很松弛的在享受这个悠闲的生活，他其实是用它来缓解，或者说是掩饰他等待命运宣判、急于去施展抱负和才能的那种内心的焦灼感。所以你看，不同的饮品呈现出来是完全不同的情绪。
4: 这个三首诗放在一起还是很有点意思，我觉得出题的专家也还是费了心思。我觉得这个李白的这首诗啊，特别是和毛泽东的这首词，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照。李白应该是在古代诗人当中是算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了，但即便如此，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还是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孤独。就是这种孤独是政治上的失意或者是不顺畅而造成的。古典的诗词，特别是这些感时伤怀的诗词，重点是聚焦在个人的身上。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主席的诗词呢？难道主席没有遇到过困难吗？难道他没有遇到过伤心和孤独的时候吗？肯定有。但是你包括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它是借着游泳这一个行为来展现改造社会、建设社会的这样一个抱负。这首词是1956年写的，5月31日、6月2日、6月3日，三次游长江，每次都游了14公里左右。那当时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所以这个就能体现出作者不仅是体魄的健康和健强，最重要的是他精神上的健强。所以他说，因为有了这种信心，所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但同时我们确实又做出了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书这样的伟大的诗意。所以我是觉得把主席的诗词跟李白的这首诗词一对比，就知道一个是以个人为主体，一个是以国家为主体，一个就是围着自己的命运在转圈，另一个是围绕着国家的命运在思考。所以他的诗词的境界是有很大不同， 主席的诗词里头你很少看到我这样的词，没有，他的诗词里边的主体永远都是一个群体，要么是工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红军，要么是解放军，要么就是六翼神州进顺尧。你发现没有，这是跟古代诗词里边的抒情主体截然不同的地方，在根本上对古典诗词进行着这种创造性的改造。
0: 而且有时候会感觉毛主席就像是一位预言家，因为他在他那个年代写下的很多首诗，我们放到今天来说简直是完美的契合。比如说当时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今天我们实现了。比如他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仅是今天，再过一百年，再过几百年，中国人还是可以非常有底气骄傲自豪地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好，我们答题继续，请场上的两位选手继续来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炊具。线索一，它看上去重重叠叠有来有。线索二，它工作时热汗通身未肯休。线索三，它的功用。

0: 值得变生为熟去。线索四，它的产品方之糊饼是馒头。张亚伟抢到，
1: 我的答案是蒸笼。
0: 正确答案是蒸笼。啊，
2: 这道题蒸笼，它的四个线索对应的正好是宋代这位诗人《蒸笼》这首诗的四句，重重叠叠有来由，就是这首诗的第一句，第二句热汗通身未肯休，第三句直到变身为熟去，第四句方知糊饼是馒头。那在此之前，蒸笼其实还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名字，赠，一个曾经的曾，这边一个瓦，说明最早的蒸笼应该是用陶瓦来做的，那到后来可能有木质的、竹制的。
3: 在夏商的时代啊，烹饪的方法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啊，比方说蒸，这个是比较，因为蒸是最直接的嘛，煮、制啊，包括还有刨。到了唐代的时候呢，随着壶文化的不断的浸润，就出现了很多新的一些品种，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这包子馅饼，唐代的时候有一种非常著名的食品叫碧螺，其实就是一种馅饼，但是当时这是个时尚的美食，而且这种碧螺比现在的那个要大，然后它有不同的口味，有羊肝味的，有羊肾味，有猪肝味的，有不同的口味。那么宋代以前啊，就是这炖的、烤的、蒸的是很多，宋代以后就开始炒了，
0: 炒菜就流行起来了，
3: 对，
0: 烟火气也更足了。
2: 就是快炒的这个技术到宋代才开始普及，前提第一就是有铁锅的普及，第二就是榨油的技术，第三个其实是燃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快炒技术是相对来说最能够节约燃料的一种方法，当然也是人间烟火味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0: 来，我们答题继续，请两位选手来看属于你们的外景题。
4: 伊犁，新疆。哦，
5: 我现在啊就是在咱们新疆伊犁州伊宁市的喀赞其。到了咱们伊宁啊，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吃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馕。咱们现在啊就去看打馕是怎么打出来的，跟我一起来。
6: 大哥，您好，您好，您好，大哥，
7: 大姐好。
5: 哦，好漂亮，哥。我听说咱们这个做这个馕做的特别好。
7: 你现在先蒸吗？
5: 哦，现在先和这个面是吧？现在就去烤馕，
7: 这个顺的哈，
5: 哎，
7: 现在开始了啊，
5: 嚯，好，哎呀，也该熟了吧，嚯，已经鼓起来了，好，
7: 该老实。
5: 哎呦，哎呦，哎呀，酥脆，面香，回味。
8: 我们也该给大家出一道题，
5: 以下究竟哪一联诗最适合于夸赞今儿做的这馕呢？选项 A， 二日立春人七日，盘酥饼耳竹石心。选项 B， 击吹大饼长击乏，多薄寸骨劳苦心呐、啊。选项 C， 灯火看儿夜煮茶，秦丝香饼半生涯。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0: 李明利抢到，
9: 我选的是 B。
0: 我们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祝贺你答对了，李明利加一分。
3: 这个第一首诗啊，其实怪简单的，他一说立春，又说要。

0: 要吃这个盘酥饼耳，这应该只是春饼。春饼才多大呀，是吧？而且春饼很难说是个饼，它就是一种形态，但是跟这馕肯定不是一回事。C 呢，根本就不是吃的饼。秦丝香饼半生芽，指的是用香料做成饼状，可以挂在身上，哎，熏衣。选项 B， 这是苏辙呢，晚年不是住在颍昌吗？然后要秋收了，他外孙他们家里头来了一帮人，家里人帮他收割，收割完了以后，怪辛苦的，粮食都归了仓了，然后急吹大饼，赶紧煎饼、烤饼，然后再上酒。但这大饼呢，肯定不是馕，但是从形态上接近于新疆大饼，就这馕。
1: 您在边上近距离的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这大哥嘛，非常专业啊，手法极为娴熟。那面是我和的，还把那皮牙子剁碎了，就捏到搓到这面里头。但那东西确实就是刚出炉的是最好吃，而且那皮牙子跟那味儿拌在一起，酥脆。
1: 哎，今天有没有呢？
2: 大家好，我叫纳兹帕·艾尼瓦尔，来自新疆和田。这是我们新疆的美食馕。诗词中有这样一句，也可以来形容我们新疆的烤馕：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烤馕真的可好吃了，欢迎大家来尝尝。
1: 你咬一口，你大伙儿看看。
3: 哇，你给我们一张呗。
0: 好。啊来了，
1: 哇，千呼万唤始出来。
4: 这是康老师自己做的馕吗？
0: 这是芝麻，上面弄的芝麻，我那上弄的是皮鸭子。
1: 那我就吃一点边上的吧。您尝尝。哎呦，
0: 这牙比韩愈的牙还好多了。
1: 哎，刚好我们多叫几个朋友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朱丽达，来自重庆奉节，这是来自我家乡的脐橙。诗圣杜甫客居奉节时曾赋诗：圆柑长成时，三寸如黄金，说的就是我们奉节的脐橙。
5: 大家好，我是胡子萌，我手上拿的就是来自广州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张九龄、苏轼，个个都是未知青岛。
6: 这是我们福鼎的牛肉丸，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7: 欢迎大家来福鼎品尝福鼎牛肉丸。
8: 我叫孔明阳，来自萨尔瓦多，这是我们家乡的传统美食布布萨斯，里面是由鸡肉和奶酪组成的，是家人和朋友炖制时最爱的味道。正各位互动本地壮白酒二牛洗脚千人意，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国家。
1: 跟随着选手们的介绍，我们仿佛也徜徉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感受到了四时风味五味俱全啊。
0: 祖国幅员辽阔啊，就有这个好处，当你走遍祖国大地，品尝了酸甜苦辣麻咸，你也就知道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是多元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幸福的。
4: 美食它不仅仅是乡愁的味道，是我们无论走到海角天涯，这个味蕾的记忆会一直是刻骨铭心。
1: 跟着诗词品美食，也可以让每一口滋味都成为读懂中国的生动主角。再次谢谢大家。到这儿呢，我们两位选手的对抗抢答题环节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积分情况：李明利三分，张亚伟两分。明利大哥，祝贺你在这一轮的较量中获胜。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比拼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9: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

0: 天任月上摩天。
1: 大家好，我是宋佳欣，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学生。在这座军工圣殿里，我每天都在和实验算法打交道，未来我也将立志

0: 中，我叫滕凯峰，来自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马路沟边境派出所，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同时也是2022中国诗词大会的一位老选手，我又回来了。
1: 祝贺你成为2022中国诗词大会亚军。记得那会儿你还是一名在校生，我记得那会儿你还说自己有一个心愿，就是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叔叔阿姨们心中很喜欢的好警察。
0: 我想成为的警察是那种在我所管辖的区域里，大爷大妈一提起小腾，哎，那是一好警察。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向这个邻家好警察的目标努力奋进。我们的日常工作呢，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解决叔叔阿姨和大爷大妈之间的邻里矛盾，以及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去帮忙找老大爷家的鹦鹉，通过这样很多很多的小事儿组合在一起，才让大爷大妈对我们特别喜爱。我看到他们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我是认为我当这个警察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也会用我自己的绵薄之力继续守护边境地区的人间烟火。
1: 那就好好表现吧。
2: 好的，
1: 两位做好准备，答题开始。首先是宫格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滕凯峰抢到，
0: 我的答案是浊酒一杯家万里。
1: 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滕凯峰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宋嘉欣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金樽清酒斗十千。
1: 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回答正确，宋嘉欣加一分。好，这一组宫格题浊酒和清酒摆到了一块儿。
4: 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更重要的是去体现他那种豪迈的意象，而范仲淹余家傲的秋思应该是他在对抗西夏的时候写的词，他将那种抗击外敌入侵的豪气和将士万里思家的那样一种忧伤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这里的浊酒其实是万里乡愁。
5: 发酵酿酒啊，这是中国古代啊，从先秦以来造酒的这个基本办法，正因为这个是发酵酿酒，所以就有浊清之分。古人呢就把这个清酒比作是圣人，把这个浊酒比作是贤人啊。我最喜欢的月下独酌第二首，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以文清比圣，妇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他这个是一个双关语啊，他就说他清酒也喝了，浊酒也喝了，圣人贤人都喝了酒，何必做神仙呢？喝了酒就是神仙。所以其实无论是清酒还是浊酒，对诗人来讲其实都没所谓。浊酒一杯家万里，无非是说思乡情切，金樽清酒斗十千，无非说酒很贵，再贵我也吃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拔剑四顾心茫然，志向未遂，喝酒有什么用呢？在诗人的笔下，清酒浊酒早已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在不同的心情底下怎么用它的问题。这其实就是诗词意象之妙。
1: 中国文化如果少了酒，就少了太多经典的典故，那诗词当中也是呀，要少了酒就少了太多的名句了，对吧？
5: 肯定的。
1: 每次我们飞花令飞这个酒，那都是可以一宿一宿的飞呀。
5: 对
2: 酒当歌，人生几何？
5: 譬如朝露去日苦。

0: 苦多呀。
1: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0: 唯有杜康。
1: 潦倒新停浊酒杯，
0: 五花马，千金裘，
1: 花儿将出换美酒，
2: 一壶浊酒送残春，
0: 一壶浊酒喜相逢，
2: 瓮头清酒我初开，
0: 还有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
1: 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
0: 塞外声，
2: 还有晏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
1: 去年天气旧亭台，
0: 还有苏轼的水调歌头，
2: 明月几时有，
3: 把酒问青天啊。
2: 那我们仨飞得还挺带劲儿的啊。
0: 对呀、啊、所以我说要不我们诗词大会的总冠名连续这几年都是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呢，因为就得诗酒趁年华，对吧？少不了有好酒的加持，所以有了酒的装点，我们的中华文化也多出了很多的色彩。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杨万里、午睡、孩子。提示字：桌。陈凯峰抢到，
4: 我的答案是：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0: 祝贺你答对了，陈凯峰加一分。答题继续，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杨万里、田野、孩子。提示字：追。陈凯峰再次抢到，
4: 我的答案是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0: 祝贺你答对了，陈凯峰再加一分。杨万里写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用宋人的话说就是活泼泼的，对吗？
1: 杨万里写了将近120首吧关于儿童的诗，我就在想啊，杨万里并不是天天守在幼儿园门口等着孩子放学到油菜花地里头去捉这个蝴蝶，而是他观察思考和运用这个题材特别用心。他为什么老写这孩子，就是因为他这个成斋题啊，其实强调的就是取法自然，赤子之心跟自然跟赤子最接近的就是孩子们，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他这一类的诗叫做童真诗，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诗我们觉得活泼泼的，这活泼泼就是为了打破江西诗派以来形成的一些规则和规矩。江西诗派写诗呢是强调以流为源，就是传承过来的，李白写一首什么诗我把它点铁成金，前人写一首什么诗我把它夺胎换骨，但是这诗要写创新必须直接从生活取法，那具体到杨万里就是从自然取法，所以才能成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一。
2: 因为杨万里在他同时代的诗人当中，比如说陆游以爱国为主题，范成大呢是田园诗的集大成者，而杨万里他完全是回到了最日常最家居的这样一种情境当中去发现生活最平凡的美好。他的稚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关键点，尤其在宋代那个崇道抑情的理学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出现这么大批量的稚子诗，我觉得是宋代诗歌也是中国诗歌之幸运。
0: 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道题，
5: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贵州是全国辣椒产量第一省，这次啊是专门为了一口地道的贵州辣椒寻味而来。好香啊，大姐！
6: 哎，你好，
5: 这是在炒辣椒，
6: 地道的本地辣椒叫奏椒。
5: 我可以来冲一下吗？这样其实好香。

0: 早上吃米粉，中午炒菜，晚上吃火锅，都离不开辣椒。这叫活油烙锅。哎，你想吃什么你就靠什么在上面烙。
1: 还是这个够劲儿，这个辣。敬三位大姐。
0: 最少年，最红颜，最早在异乡，知道。
2: 今天有歌声有美食，我也真的是醉倒在异乡。要说咱们古人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调节辛辣滋味，那么以下哪一项诗句当中描写了辛辣的滋味呢？ A 小酌筵席助滋味，微加姜桂发精神。 B 万言书友言美味，千首诗开锦绣长。 C 纷纷青子落红颜，正味森森苦且盐。正确答案是哪一项呢？
3: 宋嘉欣抢到。
4: 我的答案是 A， 因为 A 选项微加姜桂，我觉得姜桂应该是有辛辣的滋味的。然后 B 项应该写的是这个盐梅的味道。然后 C 的后半句写的是苦味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写到这个辛辣的味道。
3: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就是 A， 祝贺你答对了，宋嘉欣加一分。
2: 万言书友言美味，千首诗开锦绣长。言主要是来调咸的嘛，梅是用来调酸的，这是宋代王师鹏的写的一首诗。但是我们知道古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其实这种调味来延伸或者象征治国的这样一种策略。而 C 纷纷青子落红颜，正味森森苦且盐，写的是橄榄。只有小酌筵席助滋味，这是陆游在写他在成都的时候吃到了荠菜，席就是一种醋，用盐和醋来调味，所以加一点姜。这个桂呢其实是肉桂，那我们古代辣椒还没有传入之前，用来调辛辣味的主要就是花椒、姜，还有肉桂、韭菜这样一些略带辛辣味的食材。所以答案就应该是 A， 小酌筵席助滋味，微加姜桂发精神。
5: 这辣椒呢大家都知道是外来品，对吧？那明清的时候才有辣椒，在辣椒出现之前呢，中国人吃辣主要就是蒜，还有就是姜。我们要想感受到很多不同的辣味，只靠自己本土生产是远远不够的。你要想品尝尽天下
3: 辣，您主要是烧烤对吧？
6: 对，
3: 就什么都能烧烤，一切皆可烧烤。
6: 必须的呀，您甭说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只要您能说得出来，我都给您做。
2: 康老师点什么？
5: 你这有这么多东西吗？
6: 那我骗您干嘛呀？这是，
5: 我先点一个啊。
6: 点吧，
5: 我们这都是文人点菜。
6: OK，
5: 那都是拿诗点。
3: 哎，
5: 听着啊，小二，
6: 听着。
5: 有兔斯首，繁之至之。知道是什么吗？
6: 这好像个七七八八吧，猜出来了。来，杨老师您点吧。
2: 我点一个你熟一点的，那个康老师那个太古老了，你肯定听过。远公沽酒应陶钱，佛印烧珠待子瞻。有没有接待过子瞻呢？
6: 知道了。 OK OK， 您呢这龙阳姐，
3: 你听好。罗衣出谢露皇夫，累累千城万颗珠啊。
6: 这还得是您三位啊，这点菜这都是文采过人。
2: 你先说有没有吧。
6: 得先给您赔个不是了。
3: 怎么呢？
6: 刚才那个牛吹的好像是略微那么大了一点，有一道菜我还真没听过。哎，这不正好又要给他们出题了吗？
3: 对，
6: 索性我来给出得了
5: 啊。
6: 行吧，那我就去出题了。选手们听好了啊，以下三个选项当中哪道菜是我们店没有的呢？ A 有兔斯首繁之至之里的兔肉。 B

0: 公沽酒印陶钱，佛印烧猪带子沾里的猪肉。 C 罗衣出血露黄肤，累累嵌成万颗珠里的玉米。
1: 选手请答题。
2: 这个他们应该不会答错。
1: 我们来看看选手的答题情况。凯峰，
3: 我选了 C， 因为我觉得兔肉和猪肉其实我们打猎都能得到，而这个玉米它好像是个舶来品，但是我觉得这里嫌疑最大的就是玉米。
1: 迅速锁定了目标，最可疑的就是 C， 对吗？
3: 对。
1: 好，正确答案是 C， 回答正确，各得一分。其实玉米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
4: 玉米最早是明代传入中国的。
5: 对。
1: 那康老师点的这兔肉在宋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5: 兔肉应该说在当时那主要是要通过打猎来获得，诗经里边就有兔肉。
4: 有兔厮守，繁殖制之，这个制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烤肉串。
5: 但是宋代有一样肉是不能吃的。
1: 牛肉吧。
5: 对，谁要是吃牛肉看啊谁要是在宋代吃这个没有生病的牛把它杀了，就相当于现在破坏生产工具，破坏战略资源，罪名可大了。
1: 这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牛作为非常珍贵的一种
4: 耕牛。
1: 对，
5: 牛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包括后来到了近代，因为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牛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哪个农民不会去吃这牛肉的。
4: 就唐宋基本上都不能够厮杀耕牛，但是其实也有例外。你看辛弃疾说八百里分麾下炙，就是烤牛肉嘛，军粮可以是例外。哦，
1: 那 B 选项这个猪肉就不用说了。
5: 对啊，
1: 经由东坡先生的加持，
5: 人都说苏轼跟佛印是好朋友，那东坡去找他，他还经常烧一些猪肉给他吃。苏轼写了细答佛印，远公沽酒印陶钱，当年这个慧远和尚啊经常备点酒，请他朋友陶渊明喝点酒，佛印呢经常烧点猪肘子什么的给苏子瞻吃。结果有一天烧好了，把苏轼请进来，锅盖一掀，很可能猪肉让别人吃了，所以苏轼最后两句话用的罗隐的那诗嘛，采的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你老兄煮了半天猪肉给谁吃了，煮给谁了，用这话来反讽他。但是也说明啊他们俩这关系确实好。
1: 你说这小哥行不行啊，考到这会儿也没给咱们把这，
4: 但是我已经闻到香气了。
6: 马上好了，看看马上好了，
5: 走。
1: 哎呀好香啊，
7: 外焦里面，
1: 哇走过来好香啊。
5: 这也没调料啊。
6: 哎，有啊，
5: 得往上撒点啊，还得咱自己动手。
4: 对，这是孜然。哇，你看这个油浸出来这个滋滋的，这个是这繁殖制制的烤兔肉吗？
6: 对，这是兔肉。
4: 我可以先吃一个吧。嗯，外焦内嫩，
6: 是吧？
5: 很不错，
6: 是吧？
5: 真不错，
6: 是吧？
4: 是这个。我的烤猪肉是最畅销的。哇，再来一块。嗯，
5: 又焦又脆。这串应该熟了，因为烤得太过来不好吃。
8: 这个是不是应该给咱们一人来一串啊？
5: 我还是喜欢吃烤羊肉。嗯，
4: 烤羊肉好好吃，
8: 撸串了。
4: 嗯嗯，好香啊。嗯，哇天哪，我觉得你们俩吃的已经是满嘴流油了。
6: 那是，
1: 但是确实觉得这里还是太好吃了，
6: 是吧？
1: 吃够了吗，康老师？
5: 没吃够。
1: 那咱继续吧。
5: 那当然了，这是烧烤的，咱得吃点腌的。
0: 我们这还真有，我这有刚切好的腊肉，您可以尝两片，好吃的话您可以买点。
5: 嗯，这种熏香非常好。嗯，
4: 室内味儿，
5: 烟火味儿很重，
1: 要吃到后边才感觉到有点咸，前面还是很清爽的。
5: 对，
1: 要有点饮料该多好，好咸。

0: 宋代像这种蜡烛店还是很多的，它有一种特别的鲜味。
1: 最开始是为了保质，
0: 对，
1: 才做的。到后来发现这是一种很独特的风味，
0: 对，
1: 然后就传之后世了，一直绵延到今天，人们依然喜爱吃。
0: 所以呢，说到这儿，咱们呀也想考考大家，以下哪句古诗中提到了这种腌制的食品加工方式 ？A. 我食信有余，炸法得新传。B. 煮酒春前腊后蒸，一年常享瓮头青。C. 得鱼且啄金丝块，醉者桃花已钓船。
1: 选手请答题。好，选手已经给出答案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那就是 A，
1: 各得一分。
2: 就三种答案，其实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美食和完全不同的做法。煮酒春前腊后蒸，这是蒸酒的做法吗 ？C， 得鱼且啄金丝块，指的是鱼的刺身。我食信有余，炸法得新传，这个炸就是用盐和米面来腌制的一种做法。
0: 对，没错。所以这炸你刚才说的很对，你像有什么肥炸，就是什么呢，就是又大又厚的咸鱼，还有什么呢，炸腐，那就是鱼干，是不是？还有炸酱，这就是做的鱼酱，是用鱼肉做的这个酱，它有的本身就是可以去吃，有的呢是做成了酱然后拌饭吃，或者拌着菜吃。
1: 所以鱼是炸的主角。
0: 炸的主角没错。什么，你看这样说了，有骨炸、鲟鱼炸、银鱼炸、鹅炸、切炸、血团炸、春子炸、桃花斩、三合炸，
1: 好一番报菜名啊。那边有饮料，咱就喝点饮料吧。
3: 来，几位这边坐。我给您介绍一下，我这摊子有紫苏饮、桂花饮、二陈饮、豆蔻饮，而且我这儿还带卖酒水。我这些呀、啊，可都是大诗人的同款，有苏轼的、李清照的、杨万里的，等等等等，应有尽有。您看，您几位想喝哪位诗人同款呢？
0: 来一个东坡款的，
3: 可以。
2: 那我必须来李清照同款呢。
3: 没问题。哎，
1: 太好了，我来杨万里款。
3: 妥了，几位请坐，引子马上就好。
0: 它这饮子一般啊都带有养生的功能，
2: 嗯，
0: 就它不只是单一的饮料，而且它一会儿端上来你会发现它是用不同的植物熬成的这饮子。
2: 哦，
3: 饮子好嘞，来几位客人久等。这是康老师的苏东坡同款，这是杨老师的李清照同款，这是龙阳姐的杨万里同款。
1: 哎，颜色差别很大呢，
0: 黄的、绿的、透明的。
1: 我这个够清澈呀。
0: 可能就是矿泉水，我怀疑。
1: 我尝一尝。
2: 我们难得来宋代一下，我们
1: 干个杯。
2: 对对，碰一下。
0: 来，哎呀，这三碗不同的人生啊，
2: 我的里面是有一种清香的。
0: 所以呢，咱们呀也想考考大家。
1: 好，请听题。我们刚才点了三种饮品啊，其实分别在这三位诗人的诗词当中都出现过，请将它们与对应的诗词进行连线。诗词一：生酒清如雪，煮酒赤如血。诗词二：豆蔻连烧煎熟水，莫分茶。诗词三：开心暖胃门东饮，知使东坡手自煎。选手请答题。我们来看看选手的答题情况。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得一分。
0: 这里边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像这个李清照啊，他应该得的是寒症，他喝这个豆蔻这个水啊，他是用来祛湿的，这饮带有一种药补的一种功能在里边。
2: 而且他说的是豆蔻连烧煎熟水，熟水就是一种药。

0: 药用的饮料。这个时候应该是李清照的晚年，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又在江南就是漂泊，所以作为一个北方人到江南水土不服，再加上颠沛流离，再加上江南的湿气重，所以他才会豆蔻连烧兼熟水。
1: 人家古人啊活得细致着呢，你看知道不能喝茶，只能先喝药。苏东坡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这米芾米元璋等于是两代人啊，两个人关系好着呢，天这么热给送来这个麦门冬。哎，这个麦门冬呢也是健脾的，而且呢止咳止喘，你知道吗？他这个送来这麦门冬也说明这俩人关系非常好。所以他是虽然说的是饮品的事儿，但是你看李清照能看出来他既通诗理又通药理，是吧？人家把自己保养得非常好。苏东坡这个呢友情很深，亲自给你煎。
0: 苏东坡当时真的是觉得米芾是属于雪中送炭，而且这一年是1101年，他们俩认识是在1082年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二十年，整整20年的友谊。杨万里的深九歌，深九清于雪，煮酒赤如血，煮酒不如深九炼。深九其实就是不蒸不煮的酒。
1: 这个煮酒呢是这样，就是把它煮了之后呢冷藏起来放一段时间，拿出来再喝，很醇厚，知道吗？但是这个深九呢就是很干裂，但是呢不易长久的保存。
2: 那几位喝的也差不多了，那我这饮子钱是哪位老师？
0: 康老师，康凯大方的康老师。
2: 要不康老师您在筷子上数个您名，我们哎挂起来就当是您今天的消费了。
1: 懂事儿。说写什么？
0: 玉盘珍羞值万钱。
2: 可以，哎，
1: 打了广告了。
0: 对呀，啊，
1: 来，
3: 值万钱的竹筒
4: 给大家展示一下，给镜头展示一下啊。玉盘珍羞值万钱，杨宇、龙阳、康震。我觉得以后我们穿越都带康工具，这样我们都不用花钱，您就是最佳的穿越搭子呀。愉快的穿越之旅很快就要结束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1: 对，
4: 启程
1: 走也。
4: 谢谢谢谢谢谢小哥，谢谢两位小哥，
5: 明年再来啊。
4: 我们又回到了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的现场，让我们来看一看情景共答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请看，李明利3分，滕凯峰3分，进入千人千问。
6: 在情景共答题中两位选手打成平手，将进入千人千问一决胜负，获胜者将进入下一环节的比拼。有请出题人。
7: 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克雄。40年来我的生活与鲸豚紧紧相连，我曾经陪伴世界上最后一头白鲸豚琪琪走过22载春秋，深知地球上每一个物种的消失都是人类永远的遗憾。因此我带领技术团队扎根长江与南海，用科技为长江江豚和中华白海豚编织守护之网。我们成功地在人工环境中孕育出长江江豚的第二代宝宝，现在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生活着全球唯一的长江江豚繁育群体，其中有一位小姑娘今年满3岁，小名叫小九九，天长地久之意。小九九的身体像一枚小水雷，脑袋圆圆的，十分可爱。这些水中国宝是自然的诗人，我希望大家用诗词的元素为我们的长江江豚宝宝小九九赋予一个正式的名字，看看大家有怎样的创意。
8: 我给江豚取的名字叫未央，取自夜如何其夜未央，停辽之光。未央预示着江豚物种的未来将会绵延，未央物种保护之路，未央奔流长江，未央绿水青山，未央。
5: 我给江豚取的名字叫北冥鱼，灵感来自于李白的《昔君生与意，一画北冥鱼》。我希望这些小江豚，它们可以像鲲鹏展翅那样，在美丽的长江里面自由自在地遨游。我也相信守护的力量终究会幻化成照亮未来的曙光，我们也期待可以一同见证到美丽长江的生生不息。
0: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个跟这个天长地久的意思相近的绵绵，诗经里面的绵绵瓜蝶鸣之出生，就希望它能够长长久久一代又一代屯丁兴旺地繁衍下去。
1: 庄子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及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所以我想叫它小鹏鹏，因为鹏是由鲲化而来的，能在天地自由的遨游，这本身就寄予了长久之意。我觉得她虽然是个乖乖女，但是将来肯定会成长为一个有林下之风的这样一个有本领的女子。
4: 我想到的是叫滚滚，因为他特别介绍到说他长得非常可爱，像一枚小水雷，圆头圆脑的，所以我就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个既是指滚滚在里面自由的遨游，也是指将来它的繁衍生息，所以在长江里会有越来越多的江豚。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云中千人团的投票结果。这一环节滕凯峰脱颖而出，成功地进入到了画中有诗的比拼环节。
6: 画中有诗环节中与滕凯峰对决的是在上半场比拼中百人团答题正确率最高且最快的选手，他是多次返场的北航博士后孙小静。
4: 祝贺孙小静。
9: 大家好，我叫孙小静，目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博士后。
4: 祝贺孙小静在这一轮对抗中胜出。祝贺孙小静成功胜出。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画中有诗。
6: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4: 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欢迎孙小静再一次在画中有诗环节百里挑一脱颖而出，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孙小静，目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博士后，很高兴见到大家。
4: 欢迎孙小静。那接下来呢，就是两位的画中有诗环节，我们掌声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剧。
1: 好，我们要开始今天这一集的画中有诗。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画，
4: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1: 哎，大家认真看着啊，这个人物的动作是比较神奇的。大家看这个动作呢，还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这动作不好画。
0: 就他要写字儿，但是他那个写字儿到底是怎么个写法，是吧？
1: 对，
0: 在什么样一个情境当中，
1: 给人感觉是将写而未写，已写好像又没有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0: 哎，这个有点难度啊。
11: 还是一个人

0: 们再看这第二个人呢，他也是形态比较奇怪，而且大家看他的打扮跟这个左边这个人的打扮呢还是有区别的。
1: 对，而且他那个转身的这个动作有点泄露他即将要干什么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2: 两个人的

0: 对话感也很强。他们在说什么呢？
1: 这是不是有一个场景的感觉了？已经
2: 写的什么呀？就左手拿的这个，已经泄露了他写的内容。
3: 欲多加修一万重，
1: 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们来看关键字啊。
0: 滕凯峰抢道：“
4: 腹口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话看完。
1: 腹口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0: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1: 好，再看这个问中问啊，请问这首诗写于什么季节？请抢答。
0: 滕凯峰抢到，
4: 应该是秋天。
1: 回答正确。
0: 滕凯峰再加一分。我们来看第二幅画，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0: 哦，我们看到啊，这一匹马上有一个人物，大家看到他这个马屁股后头还驮了东西，这都是有说道的。我们再看这第二个人呢，他也是形态比较奇怪，
1: 包括连马头都扭过来了。
0: 对，这种对象性存在是很难画的，而且距离要适宜。
1: 他们一看就不是商量好一起出门，
2: 说明他们对是朝不同的方向走。
0: 没错，

0: 这是岑参的红入京史。
1: 马上相逢无知彼呀、啊！
2: 平津川雨报平安。
3: 我们来看关键字啊。关键字就是逢。
4: 孙小静抢到，
5: 马上相逢无知彼，平津川雨报平安。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来把话看完。
3: 马上相逢无知彼，平津川雨报平安。
4: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3: 好，再看这个问中问啊，请问诗句中的这个君，他是要去哪儿？请抢答。
4: 孙小静，
5: 他是要去长安都城。
3: 回答正确。
4: 孙小静再加一分。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的第三幅画作，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3: 好，大家注意看啊。

0: 哎，这全都是在马上的事儿啊，这个真是神奇了。
1: 又是动态的，
2: 而且这个动作像是告辞。穿的像是军装战袍，
0: 对，没错，大家看这个穿的都比较厚实是吧，
1: 感觉马上的这位身份不一般，
0: 对，感觉还是颇有点身份的人。
3: 轮台东门送军去吗？
0: 这个建筑可牛了，全指着它了。

0: 哎呀，一会儿再用心的描一下，大家就能感觉到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描它。
1: 风撤红旗动不换。

0: 在这画什么呢啊？画了好多有的没的。
1: 别学学学。
0: 好，这个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我们来看关键字啊。关键字就要来了，圆。
2: 滕改峰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撤红旗动不翻。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话看完。

0: 分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1: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好，还有一个问中问，请问诗句中的辕门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1: 滕凯风抢到，
2: 应该是军营的门。
0: 回答正确。
1: 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滕凯风4分，孙小静2分。我们马上来看最后一幅康老师画作，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3句诗词。
0: 这个是竖着画的啊，就是考虑到这个构图啊有一些变化。
3: 他在仰头看什么呢？
0: 我这画的是什么树啊，是吧？这个人在干什么呀？大家想想啊，在生活当中你所看到的
3: 这个树的叶子好像跟别的不太一样。
4: 哦，这叶子比较大。
0: 不过这个楼也是影影绰绰的，不是那么的明显，甚至都溢出来了，看到了没有？我画的也比较写意，没那么写实，太写实了不好办。包括这地方也要开始模糊化它，把它要笼罩在整体的氛围当中。哇，这个氛围很好啊。好，圆满成功。我们来看关键字啊，关键字勾。
1: 小静抢到，
5: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话看完。
0: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1: 恭喜你回答正确，加一分。
0: 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请问这个月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请抢答。
1: 滕凯风抢到，
2: 上弦月。
0: 回答正确。
1: 滕凯风回答正确，加一分。好，到这儿康老师的4幅画作就全部完成了，掌声送给康老师。
0: 谢谢。
1: 我们来看一下经历了画中有诗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滕凯风5分，孙小静3分。祝贺这一环节滕凯风脱颖而出，可以顺利进入到挑战冠军团的巅峰对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本场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巅峰对决，挑战

0: 冠军团。
1: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今天会是哪一位冠军被挑战呢？我们带着期待一同来揭晓。陈庚，让我们掌声有请第四季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庚登场。
6: 大家好，我是陈庚。万里归来颜玉绍，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0: 把掌声送给陈庚，成为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冠军。
6: 如果我能在传统文化的路上多做了那么一点点事，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好，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大家好，小腾你好，我是陈庚。白云满地江湖阔，着我逍遥自在行。希望诗歌能带给小腾大鹏振翼般的心境，也祝你在待会儿的比拼中能够自在逍遥。
0: 我相信凯峰之前也看到过陈庚的比赛，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7: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希望我能和陈庚姐姐一起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诗词对决。
0: 期待两位精彩的交锋，来做好准备，看看今天到底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飞花令，来看飞什么。江南，要求两位选手飞的诗句包含这两个字，可以连在一块儿，也可以分开。
6: 常记平山堂上，七枕江南烟雨，杳杳莫孤鸿。
7: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6: 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7: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6: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7: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6: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7: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6: 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7: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6: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7: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6: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尽。
7: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6: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7: 江南江北愁望，相思相忆空吟。
6: 江南江北愁思，分赋九罗红。
7: 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
6: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0: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1: 江南江北雪漫漫，遥知一水寒。
0: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
1: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语。
0: 江南好，虎腹晚秋天。
1: 南流连意消歇，塞北花，江南雪。
0: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山薄。
1: 碧山影里小红旗，浓是江南踏浪儿。
0: 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
1: 不出城东门，遥望江南路。
0: 日晚江南望江北，寒鸦飞尽水悠悠。
1: 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
0: 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1: 不到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
0: 人在江南心在江南。
1: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0: 南北曲池抱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1: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4: 巾帼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
3: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
5: 祝贺滕凯风挑战成功。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本场的比赛到这儿就圆满结束了。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下一场，再会。

0: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
1: 南部非洲广袤的新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速度、力量、合作和耐力，是活下来的关键。适者生存是西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水域的发达造就了大鹅养殖，熏酱大鹅成为东北熏酱的一大特色。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17集。

0: 黑龙江省大庆市地处松嫩平原腹地，肥沃的黑土地和星罗棋布的湿地相交织，肥美广袤的土地和丰富多样的水产积淀起城市的基础，石油耗子的呐喊声撑起了城市的脊梁。在大庆这片被冰雪与热情共同滋养的土地上，独特的饮食习惯使生活的暖意从未因严寒而消散。水域的发达丰富了当地大鹅养殖，端上餐桌的无论是铁锅炖大鹅还是熏酱大鹅，都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可谓是没有一顿大鹅解决不了的事情。院子的主人叫马云，今天他与一位老友有约在自家的小院见面。
1: 这鹅一洗澡可白了，今天早上起来一开门自己就下河了。这里边的草子，原先老多草子都让它吃没了，尾子都给嘎吃没了。有的时候回来，有时候不愿回来，不愿回来就得下地赶去。你下地前几天刮大风的天赶的不回来，我那划那小船下地赶的，差点没把我给掉水里。这里边深的地上都五六米深，哎呀，这边上这浅，那里边都是深地。
0: 马云从跑业务到打零工，只要是能维持生计的营生，他总是不愿错过。后来他又利用自家宽敞的院落做起了废品回收的生意，靠着勤劳和诚实，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如今门前那片波光粼粼的水域又给他带来新的盘算，正是因为大庆人喜欢吃大鹅，那就不如好好利用起来养大鹅。一开始信心满满，拉来300只鹅苗，每天精心放养，就盼着长大后能带来不错的收入。结果现实给他狠狠上了一课，没有经验，不懂门道，一下死了将近一半，只幸存下来170多只。这虽然对马云是个打击，但是他很快就摸索出了门道，掌握了大鹅的生活习性和养殖技巧，使得这存活下来的大鹅全都能健康成长。
1: 养鹅第一次没有经验，没养过，完现在死一些丢一些，剩170了，剩170多只。
2: 好养吗？
1: 不好养，这玩意不好养，这玩意怕冷怕热的。之前我忙的时候，母亲就帮我放，这是在那边的河里头放，完了看不住了，有时候就顺河就冲走了，丢几十只。这些鹅卖完了，能赚18000块钱，也就得多说了，因为之前遭损的多，要不遭损的话呢，能收益能大一些。继续养下去，得好好细化一些，后边肯定能好。
0: 每天清晨，院门吱呀一声开启，马云便像牧人一样，将浩浩荡荡的鹅群赶入水塘，让他们在水中尽情嬉戏。等天色暗下来，马云再把他们赶回院子，安安稳稳地过夜。收废品，养大鹅，院子里还种满了蔬菜。这些年，他的日子越来越像一场朴实的田园生活。今天来拜访的朋友叫江德明，江德明从事餐饮行业多年，与马云相识已久，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好友上门，自然要拿出点硬菜。马云早就打好了主意，今天的主菜必然是吃大鹅。
1: 我从这边提，完了你在这边抓，咱俩一起抓，你挑大的抓。那家大，那家，这俩家都大。行，就来他了，来他了，酸，找绳酸呗。

0: 家属。这些，这些，这个，那把那个拴上找绳，这个把那个拴上，拴上找绳。
1: 哎，谢谢大爪子啊！哎，哎
0: 呦，你撒手，你看。正好不用再解释，行
1: 行，
0: 撒手。
2: 虽然还没入冬，但是深秋的大庆天气已经有些寒冷。马云在院子里支上两口大锅，烧开了热水给大鹅褪毛。在大庆乃至整个东北的饮食版图上，大鹅的主流吃法不外乎两种：豪迈的铁锅炖大鹅和讲究慢工出细活的熏酱大鹅。江德明从事餐饮行业多年，这两种做法对他来说都驾轻就熟。今天他们决定做一道熏酱大鹅。所谓熏酱，是一种集火候与香气于一体的传统技艺，它需要先将食材用香料慢火卤制到入味，再入锅用糖的烟气进行熏制，以增添独特的光泽和烟熏香气。大鹅宰杀褪毛后，用喷火枪把鹅皮仔细燎烤，既能去掉细小绒毛，也能去除表皮的腥味儿。朋友难得聚在一起，江德明又安排同事再去取些猪蹄过来。
3: 老弟啊。
4: 哎，姐啊。
3: 啊，我要那俩猪蹄你给我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好，
3: 那我上去取去啊。
4: 不用不用，我现在我给你拿下去，你再等我一下。
3: 行，那我马上到了啊。
4: 行，好啊，姐。
3: 哎，好嘞。
4: 好，哎，好嘞。

0: 这夜我把这猪蹄全拿来了，还有两个耳朵，一个猪尾巴。
1: 那不没啥事儿吗？跟我一起去呗，咱
0: 吃点。不了，
1: 一起去呗。
0: 不了。
1: 哎，那行，那谢谢老弟了啊。嗯，走了，老弟啊。哎，
0: 好，老弟，好。
1: 好了，哎，姐，给我兑点热乎水。
2: 不是，你要
1: 把它洗洗。
2: 你要吃怎么吃啊？这个猪头，
1: 炖着吃呗。
2: 那一会儿卤大鹅的时候一起酱了多好啊。
1: 那能酱下吗？
2: 能酱下。
1: 啊，那也行。那一锅出来酱着吃呗。
2: 看看，
1: 行，
2: 别烫着啊。
1: 看看啊。哎，行，这温度可以，洗洗，洗洗，那咱就酱着吃。
3: 把猪蹄用喷火枪燎烤，腥气被逼走，油脂慢慢渗出，为接下来的熏制打下第一道底子。把猪蹄放进清水里反复刷洗，把表皮的焦糊和杂质一点点清理干净。而大鹅在褪毛以及被喷火枪燎烤过之后，便取出内脏，为下锅做准备。江德明很小就跟着师傅学习厨艺，学有所成之后，他开始独自闯荡。起先开了一家羊汤馆，但是生意并不理想，不到两年就关门倒闭了，赔进去40000多块钱。这对于早年一无所有的他来说，损失惨重。后来他又到大庆石油学院承包了一个小档口，改做盒饭，同样不到两年再次失败。两次折腾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大庆人爱吃熏酱，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经过深思熟虑以及对市场的反复考察，他决定回到灶台，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熏酱上。这一次路终于走对了。几经波折之后，江德明不仅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市场。

0: 还做出了自己的熏酱品牌。对江德明来说，今天要做的熏酱大鹅和熏酱猪蹄正是他的拿手绝活。
1: 好了，你这下去，先把大鹅扔进
2: 去。这一会儿扔吧，一会儿这个整完了。哎，
1: 我
3: 卤大鹅喽，
4: 锅里
1: 哎卤，怎么样？能不能卤一下？哎呀啊，
2: 爪子爪子脚，
4: 这爪子剁去
1: 啊，
4: 爪子剁，
2: 脚那得了，掰折也行。
1: 别折了，对，
2: 那干啥的？
4: 那个家伙，再给我当水洗，
3: 扔没里面，
4: 要不然这个洗。
1: 啊，压上点对，也没问题，八哥
5: 啊，能整压，
1: 嗯，啊，那这加汤呗，是吧？
5: 哎呀，得紧着往里加汤。
0: 收拾妥当的大鹅，连同内脏一起下锅卤制，随后放入葱段、姜片、桂皮、八角、香叶等调料。
2: 大辣椒，农村的大辣椒。
1: 辣椒。
2: 盐，
1: 对。
0: 同时，再加入适量的盐和酱油。
1: 妥，
2: 这家伙，这味道嘎嘎的。
1: 啊，
2: 盖盖，
1: 盖盖，先焖一会儿，
2: 焖一会儿。
0: 收拾妥当的猪蹄也被放进锅里，和大鹅一同卤制。我要先烧旺，把卤汁烧开，随后转为文火。别看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院子，马云却在这里种了不少蔬菜，日常所需大多取自院中的菜地。深秋时节，菜园已经没有此前那么茂盛，部分蔬菜渐渐枯萎，但依然能够自给自足。
6: 西红柿还有吗？还有几个，还有几个青的，可以也能吃，摘了吧。
7: 行，那还黄的呢吗？挺好。
6: 嗯，那就摘了吧。
7: 这个炒土豆片应该好。
8: 这颗白菜挺好的。
7: 西红柿摘这么多呢？
6: 嗯，这西红柿还可以，洗洗咱们能吃，回去炒
7: 一会儿炒。
6: 嗯。这
0: 这次聚在一起，江德明还特意要见一位老朋友勾学成。勾学成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2002年来到大庆打工，转眼已是20多年。江德明刚开始做熏酱时，生意并不顺，每天做出来的熏酱大多卖不出去，但他从不会留到第二天再售卖，而是每天都要全新制作。每当夜幕降临，剩下的熏酱就被一份一份送给邻居，送给朋友，有时也送给路过的人。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送给勾学成的熏酱常常多得吃不完。勾学成甚至一度担心，照这样送下去，江德明的生意还能不能做成。后来江德明打造的江厨熏酱渐渐做出了名气，生意也红火起来。一路走来，勾学成几乎见证了江德明的整个创业过程。多年之后，往事再提起，两人都颇为感慨。
9: 他考虑我家庭的那时候状况，也不太这么好，一整嘛这个兜，就给我装两兜拿回去。
0: 简单的工具，烟火慢起，做出最朴实的熏酱大鹅和一顿丰盛的晚餐，在略显寒意的小院，因为一场相聚而变得格外温暖。
10: 快点，
11: 快点，快点，
10: 爸爸，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来，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0: 应该的，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炸一下大鹅。卤制将近2个小时后，大鹅和猪蹄就可以出锅了。做熏酱不能把肉卤得太久，只要熟透即可。火候一过，肉质变得软烂，反而失了嚼劲。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气温也随之降低。
1: 夜色笼罩下的小院含义开始显现。哎呀，这家好！太香了！再香一窝，
2: 嘎嘎地，嘎嘎地，OK了。
1: 怎么了吧？
2: 啊，弄了。哎呀，汤都炼了啊！嗯，这锅咱能拔下来吗？
1: 能。
2: 那个猪蹄子稍稍有点难。
0: 现在为啥呢？一下雪都这吃到底了呢？它的肉质不一样。院子里只有2口大锅，一口锅卤肉，另一口则蒸着南瓜、茄子、土豆、胡萝卜，还有一碗鸡蛋焖子，把各种食材蒸熟蘸酱，这些都是大庆人非常喜欢的日常吃法，简单而健康。 在炉子上重新架起一口大铁锅，锅中放入一个铁篦子，火力逐渐加大，空锅被慢慢烧热，为接下来的熏制做好了准备。
1: 老
0: 哥，
1: 哎，来了，来
0: 开
1: 熏呢。
0: 熏制用的是白糖，江德明在白糖中加入少许孜然。 这样熏出来的大鹅会带有微微的辛香和层次感。来，大鹅拿来，好，上手了啊！醒过来，哎，好，铁锅烧得滚烫，卤好的大鹅沥干水分。 放在铁篦子上，接下来是熏制的关键，也是为大鹅上色增香的重要。猪蹄的熏制，白糖中不加孜然，火候和时间与大鹅熏制略有不同。别尝，我下去试试啊！这便是大庆闻名的熏酱。有人说。 火锅是万物皆可涮，而熏酱则可以称得上万物皆可熏，尤其是肉类，在焦糖的烟香与卤香交织下，味道会更加浓郁。
3: 可以了，
1: 觉得鱼我感觉行了。
2: 我
0: 今天的聚会非常丰盛，除了熏酱大鹅和猪蹄。
4: 还有，哎，鲶鱼，鲤鱼，好点，慢点，慢点，好点，慢点，你看，热气没看着，差点劲，
2: 小辣椒没切啊，
4: 小辣椒又是后切，
2: 哎，开门，开门，
0: 来，散养大鹅又被称作土鹅、笨鹅，肉质紧实，风味浓郁，是大庆人的最爱。有趣的是，当地人还叫它。

0: 溜大鹅。朋友聚在一起想喝酒吃大鹅时，总会来上一句：“咋的？搞只溜大鹅整一口啊？”大庆深秋的傍晚，在郊外的小屋里，大家盘腿坐在热腾腾的火炕上，笑声与热气一起弥漫开来，热闹而温暖。
1: 来年的山老哥呀，还得找你呀，你这厨艺真好啊！
2: 大鹅再好，得有你的厨艺啊！你厨艺咱也做好。
1: 来年我多养呗，这玩意你多来两套。
3: 大鹅养得好，有好食材。
2: 来，大伙儿喝一口。
1: 来，好。
0: 马云和高学成作为江德明多年的朋友，见证了他一路走来的艰辛过程，看到他终于取得成功，两人心里都由衷的高兴。如今江德明的勋匠已经颇具规模，被很多本地人接受和喜爱。
4: 我要一块丁克
3: 剁手啊，我
4: 先谁讲啊？
3: 我
1: 对
4: 这大鹅腿，
3: 这还有块，
4: 你吃大鹅腿。
3: 嗯，好了好了，说说说，
5: 太香了。
3: 来，鹅膀子呢？鹅膀子好吃。
0: 凌晨两点，江德明的加工厂里，工人们已经开始忙碌，他们要准备好各个门店一整天所需的熏酱，并在天亮前送到每一家门店。正因为万物皆可熏，可用来制作熏酱的食材格外丰富，鸡、鸭、鹅、猪耳、猪蹄、大肠、牛肉、豆皮、各种蛋类等等。

在熏酱的制作原材料中，无论是猪蹄、猪耳还是大鹅、公鸡，收拾干净后，工人们都会用喷火枪进行炙烤。火焰烤过表皮，不仅能去除残留的绒毛，高温还可以将表皮轻微碳化，使刮洗更轻松。这样一来，食材更加卫生，也能去除异味。炙烤过的表面还会形成一层焦香的外皮，可以增加口感的丰富度，为食材增添了额外的风味，让味道更加浓郁诱人。高温炙烤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这在缺少冷藏条件的年代尤其实用。炙烤后的食材在水中将表面的焦糊刷洗干净后，就可以先卤制后熏制了。江德明有一个专门的调料间，今天的调料有20多种，按照一定比例称重，装入调料包，再投入沸腾的卤汤中，为熏酱打下基础。卤汤是江德明亲手调配的高汤，选用大骨头、老鸡、五花肉、肘子和肉皮，将这些食材精心搭配一同下锅，再加入调料包和适量食盐，经过长时间熬煮，形成了熏酱最重要的底味来源。卤汤打底，熏制定型，熏酱的味道正是在这两步中逐渐完成。食材放入高汤中卤制，不同食材所需

个小时。熏酱的卤制环节不仅考验对味道的把握，更考验对温度与时间的控制。这些看似简单的分寸，都是江德明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在大庆熏酱中，外表颜色不仅关乎品相，更是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形成理想的底色，卤汤中需要加入调色剂，炒糖色是最常见也最传统的一种方法。锅中倒入油，加热后加入白糖，先用中火

0: 加热，再转小火慢慢炒制。当锅中糖液由大泡转为细密小泡，颜色呈现出深褐色时，迅速加入清水，一方面稀释糖色，另一方面防止继续受热变糊。将糖色倒入卤汤中，食材的第一层颜色也由此确立。东北熏酱门类丰富，鸡鸭鹅猪耳猪蹄豆制品皆可入味。先以高汤卤制，滋味渗透，再以白糖起烟熏制，层层入味，烟火之间万物皆可熏。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吧？
1: 对。
2: 卤制完成后，食材从大锅中捞出，卤汤的香气已经充分渗入肉质，表面呈现出自然的油亮光泽。将食材静置，控干多余的汤汁，水分过多会影响烟雾的附着，会削弱熏制的效果。
3: 大鹅我们是选用120天到150天之间的中年鹅，因为这个中年鹅呢，它吃的口感，不细，肉呢吃的还不柴，然后我们的卤制时间8个小时左右。
0: 酒汁，一个罐里酒汁，不能卤太多，卤太多了，它一烂就容易，捞这个膀子啊或者脖子、头就容易掉。
2: 熏制是大庆熏酱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为食材增添风味并完成最终上色的关键一步。熏锅是专门定制而成，选用铸铁锅，放一个铁篦子，先将空锅加热至100摄氏度以上，卤制完成的食材被均匀地码放在铁篦子上，留出适当间隙，确保烟雾在熏制过程中能够充分流通、均匀附着。食材摆放完成后，盖上锅盖，先行焖热，使锅内温度逐步稳定。当铸铁锅达到适合熏制的温度，熏酱的最后一道工序才正式开始。熏料大多只用白糖，抓起一把白糖，掀开锅盖，沿着锅的边沿使劲且均匀地撒入锅中，避免白糖直接接触食材表面，迅速盖上锅盖，将锅内环境封闭，白糖在短时间内受热才能迅速发生焦糖反应，释放出浓郁而纯净的焦糖香气，烟雾在锅内循环，附着在食材表面。
0: 烤得非常好。
2: 白糖在铁锅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色香变化过程。当铁锅的温度升高到大约160摄氏度时，白糖开始焦化。最先冒出的是带着浅黄色的烟雾，夹杂着少量焦糖颗粒和水汽，香气已经出现。锅温超过200摄氏度，烟雾的颜色由最初的淡黄色逐渐转为浓白，焦糖香气最为集中。熏制时选择白糖而不是红糖并非偶然，白糖能为食材带来琥珀色或浅金黄色的外观，色泽明亮，甜味干净，只在表面留下焦香，而不会掩盖食材本身的味道。相比之下，红糖由于本身含有更多矿物质和焦糖成分，熏制后的颜色更深，往往呈现红褐色甚至枣红色，风味也更加浓重。如果火候和时间把握不好，还容易带出苦味儿。在传统熏制中，白糖更偏向一种清熏，讲究提香不抢味儿，红糖则属于重熏，强调浓烈和厚重。东北不同地区对这种差异各有偏好，比如辽宁一带更常见红糖熏制，而在黑龙江，不少人更喜欢白糖带来的清爽烟香，顺应大庆当地口味，江德明选择了白糖，用清熏的方式为熏酱定下基调。
0: 颜色不够，略微的再补一点。
4: 猪货啊，鸡货啊，然后还有牛货啊，然后包括这个豆制品呢、啊，都可以熏。
2: 通过这一工艺，江德明制作的熏酱制品实现了色香味的高度统一。 根据食材的特性，熏制的时间和撒入白糖的分量也会有所调整。以大鹅为例，由于肉质紧实，脂肪适中，味道清淡，江德明会在白糖中加入少量孜然提味儿。孜然的辛香和微苦能丰富大鹅的风味层次，让香气更加浓郁，也中和了肉质的清淡，使口感层次分明，风味更立体。而猪蹄的熏制则不需要加入孜然，仅用白糖即可。猪蹄本身带有油脂和肉香，白糖中和了部分油腻感，使口感更为协调，层次丰富。正因为猪蹄本身风味浓郁，仅用白糖就能突出其原汁原味，过多调料反而会掩盖猪蹄特有的口感和香气。多年来的实践让江德明对火候、糖量以及熏制时间都掌握得极其精准，也正是这些细微的分寸感造就了熏酱独特而迷人的风味。熏锅所使用的铸铁锅，考虑到操作时人站立的舒适度，专门定制，内部装有电机，能够带动锅体匀速旋转，让食材在熏制过程中受热更加均匀，使香气和色泽完美渗入每一份食材。
4: 但是略微的有一点点发乌，是不是啊？
0: 那
4: 是你刚才那火小。
1: 哎呦，这擦掉了都。
4: 对。要急火。
1: 这玩意儿非得急火。
4: 对。
1: 这样弄。
4: 可以，没问题。
2: 江德明在创业初期两次都失败了，整个家庭还要面对孩子幼小每月还房贷的压力，但是妻子依然给予了他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而江德明之所以选择熏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妻子喜欢吃熏大肠。
4: 猪大肠经过烤制以后，然后再经过加热，以后

0: 它滋滋冒油啊，吃的口感特别香啊，软烂香。
1: 即可煮水代茶，温润回甘，亦可熬煮成绵香的红米粥。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18集。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改去了，串门去了。我给那俩熟识。啊，那俩熟识。啊，俩熟识，你喝酒呗，是吧？
1: 正是因为来大庆打工的勾学成，曾经每天接受着江德明免费送来的熏酱，见证了他整个创业过程。虽然如今居住相隔较远，但江德明仍会时不时带着熏酱去看望他。每次相聚，两人都会为当年的选择和努力颇为感慨。对于江德明来说，熏酱早已超越了一道菜的意义，它承载着奋斗与坚持的记忆。熏酱之名源于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先卤制入味，再熏制增色增香，既有卤制的浓郁，又有熏制的香气，口感丰富，色泽诱人。卤与熏的结合，造就了大庆乃至东北地区独有的风味，也让这道美食不仅仅停留在餐桌上，也映照出大庆这座城市岁月里的温暖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

0: 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1: 让每一种食材都迸发出独有的活力。
2: 一道菜，一辈子。
3: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0: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何谓匠心？福建宁德的大厨们有着自己的理解。
3: 低调做人，认真做事，
4: 不辜负你所得到的每一个好食材。
5: 德带行，
6: 把一件事干到极致，

0: 量精进技艺，用奇思妙想烹制出独具匠心的美味。如何用槟榔玉和青蟹烹制一道既有内涵又有卖相的吉祥玉鱼？
1: 原本都是静止的食材，在一双巧手的加持之下，再加上创造力和专注力，赋予它非常生动的灵魂。
0: 普通的白菜，金灿灿的大黄鱼，在闽菜大厨手中如何成就一道甜润醇和的刮烧白菜？
2: 我会觉得这个白菜比鱼肉甚至会更鲜美一点，因为它的吸汁能力会更强一点。
0: 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在它的助力下，蹄膀将完成怎样的口感升华？
2: 这个时候的蹄膀已经非常软烂了，一个词儿叫吹弹可破，酒香肉香融合在了一块儿。
0: 寻常的银耳在烹制糟卤蹄膀时能发挥怎样的妙用？
2: 这个还是比较发脆的口感，这个就是为了它的那种胶质。
0: 海参收获季，闽菜大厨亮绝活，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发制鲜海参呢？
2: 薄可透光了，这个算是一个标准的炒作。
3: 对对对，
4: 很爽脆，很有嚼劲的感觉。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福建宁德，在闽菜大厨的妙手与匠心之间，探寻那些用山海食材打造出的极致美味。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我叫刘元建，我曾用了十几年时间专攻食品雕刻和创意摆盘。我坚信烹饪没有捷径，不断深耕才是最好的出路。
0: 在徒弟们眼里，刘元建是行走的菜谱，它根植于闽菜传统技艺，博采各菜系之精华，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富有闽东特色的烹饪风格。
2: 刘大哥，像大家都知道哈，福鼎的食材是特别丰富的。
3: 是的，是的，我们福鼎啊，依山傍海，山海通吃。
2: 那今天我们要找什么食材呢？
3: 我们搭船，到对岸去。
2: 上船。
0: 依山傍海，盛产各种山珍海味，丰富的食材为美食烹饪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行走在福鼎的大街小巷，丰富的小吃让人眼花缭乱。
2: 乌米饭、龙虾饺、蜜汁鸡翅。
0: 不过今天刘大厨要给我们展示的是极其考验厨师功底的大菜。
2: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片滩涂哈，
3: 退潮的时候了。这个滩涂里面有很多的蛤蜊啊、跳跳鱼啊，
2: 宝贝特别多。
3: 对吧？
2: 这两天的一个涨潮退潮时间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因为今天是大潮水啊，三个小时之后它的潮水啊会慢慢慢慢的涨上来。
2: 所以今天的这个黄金时间只有三个小时，
3: 所以说我们要寻海里面宝贝啊。

0: 得趁早。
1: 小胡发现了一种滩涂便捷式行走方式，跪姿走路。
2: 我看到你，完了，立马来。
1: 什么东西？
2: 宝贝，好了，
1: 在这，在这，在。哦，哇，这只很大哎，潮汐蟹。哇，有很多的跳跳鱼。
2: 潮汐蟹这么一点点。
3: 追赶潮汐蟹，围捕跳跳鱼，与富含硅藻的滩涂来一场亲密接触。虽然寸步难行，但也趣味无穷。不过刘大哥却说，今天赶海的目标并不是这些小海鲜，那会是什么呢？
1: 二位大哥，你们在干什么呢？
2: 划群啊。
1: 群？
2: 对，这是就是我咱们说的大家伙。
1: 那我们一般在什么位置去寻找这个群呢？
2: 啊，通常它会在滩涂上面呢，会留下痕迹啊。咱们判断一个寻的多大呢，他就看这洞口，洞口多大，它的寻它有多大。
4: 我们要用那个工具来探后面那根竹子。哦，
2: 来试一下，
1: 就这个小竹竿，
2: 对，
1: 用它来探。
3: 当地人口中的寻，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青蟹，它们喜欢生活在潮间带滩涂上。低潮水浅时，多潜伏在洞中，找准位置后，用一根木棍插入洞穴。又使他夹住棍子，
2: 石头好像怎么能拽住？
1: 是不是？是有东西在里面在夹我的这根竹竿的呀？
2: 我听一下。哎，从这个角度拽。
1: 呦，好像有东西。哎，
2: 还真的有嘞！哇，往下挖，这大家伙。
1: 呦，
2: 来给我出来！
1: 看到那形了、啊。
2: 来了，小心！哎。
1: 哇，这两位大哥的助力之下，我也上来了一只。哎、
2: 终于到了。
1: 这挺沉啊，这一只青蟹，你看
2: 五两多
1: 哈。
3: 如果要问什么食材最让福鼎人吃不腻，青蟹的排名绝对是遥遥领先的。在福鼎，青蟹的烹饪方法很多，可蒸可炒可煎可炸，无论如何烹制都让人食指大动，轻轻咬一口，浓郁的鲜香便刺激味蕾，迅速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1: 这次啊，来到福鼎，论这食材种类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这些啊其实只是铺垫，咱们要深度体验一下的是大师的技法。刘大哥，这些都是您平常要用到的？
2: 对，常用的食品雕刻刀，这里面的刀具啊，它各有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雕刻的主刀，
1: 主要的造型其实就靠它。对
2: 对，就是靠它。
1: 今天啊，首先我要替大家来给您出一个难题，看看蒙眼雕刻能不能完成。
2: 行。
1: 道具登场，一条遮光蒙眼布，还有最基础的心理美萝卜，考验开始。

0: 好了，小红，接着。
1: 这样的一朵花儿、哈，你看活灵活现，您是凭什么样的感觉是雕出来这样一朵花？
0: 因为它是蒙眼雕，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实物，那只能凭这个刀的走向和手感，然后判断它的一个具体的位置。
1: 其实就是一种肌肉记忆。
0: 对，这个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去练习，才能达到熟练的一个程度。
1: 接下来我们挑战继续升级。
0: 首先呢，咱们来做第一道菜肴，咱们是用的槟榔芋，福建的一个地标食材。
2: 槟榔芋形似炮弹，又被当地人称作炮弹芋。切开后内呈槟榔纹，在芋头家族中，槟榔芋以营养丰富、肉质酥软、香味浓郁的特点而备受青睐。
1: 蒸完的槟榔芋质感跟普通芋头还真不太一样，普通芋头可能会有点水分哈，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一种粉状的，
0: 对，非常的细腻。初步搓好以后呢，咱们要进入一个调味的环节。
2: 芋泥中加入盐和食用油，继续揉搓，使其成团备用。
0: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种旋可把它掰开，
1: 塞去除、
0: 塞一定要去除这比较脏的地方，分解一下，然后就可以上上面把它蒸了。
2: 青蟹上锅蒸至五分钟，拆出蟹肉，与焯水后的青豆拌匀。他们将如何跟槟榔芋搭配呢？
0: 咱们要用这个芋泥啊做一个造型。
1: 什么造型？
0: 龙鱼。首先呢，将这个芋泥啊搓成一个那个圆柱状，放在这个盘当中，在中间压个槽，
2: 造型出龙鱼，听起来相当富有想象力。

0: 那这蟹肉怎么跟芋泥结合起来呢？
1: 蟹肉我们是做一种馅料啊。蟹肉尽可能填满凹槽，然后将其封口。基本的感觉已经有了，但是缺点精致感哈。
2: 精致感，那么咱们就要进入一个雕刻的环节。
0: 这一次咱们要用到哪样工具？
2: 是面塑刀，
0: 你看有像小刀的，有像这种梭子的，还有这种圆棍状的。
2: 这把呢，我们是定轮廓。这把呢？ 是那开头部的，这是一个造型，像毛笔一样的，在点睛啊，细节。跟这把竹刀是不一样，这把竹刀是用来果塑雕刻的。塑到芋泥呢，必须要用到面塑刀。
0: 面塑刀，
2: 对，
0: 因为比较软嘛。
2: 对对对。
3: 刘大哥凭借熟能生巧的手艺，几把雕刻刀轮番上阵，龙鱼的轮廓尽现眼前。

0: 接下来咱们一个步骤就是进入一个雕刻鱼鳞的环节，咱们用这把U口刀，这直刀插进去，往上提一点。那这样子的鱼鳞啊，它雕出来就立体感比较强。
1: 哎，那你平常就是雕这个的话，会去观察就真实的这个鱼的状态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很多时候的艺术它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所以说我们塑造这个龙鱼的造型呢，很多都是来自我们这个民间的这种一个
2: 其他的一些雕刻艺术，对吧？
0: 应用到这个食品雕刻来。
2: 啊，其实都是触类旁通的。
0: 对对对。
2: 看
3: 如此小心翼翼，大费周章，动用十几种工具精雕细刻，最终将芋泥塑造成活灵活现的龙鱼，恰是刘大厨对食物专注的情感灌注。
2: 第三阶段我们要怎么再进行一个增色呢？
0: 因为现在咱们在雕的时候，它的芋泥现在已经变凉了，咱们需要加保鲜膜放蒸笼里面蒸，赋予它一个温度。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熬一口那个上等鸡汤。在我们福建闽菜啊，它对汤菜制作技艺呢非常的考究，食材本身的鲜味，然后盐呢辅助一下，使这道菜肴能够达到那个淡而不薄，突出一个鲜质。
3: 一锅好汤定乾坤，鸡肉块焯水后捞出，清水洗净，再入锅煮制。接下来的操作是刘大厨的吊汤小妙招。
0: 接下来要把这个鸡脯肉啊去除呢这个多余的这个油脂，要直刀化直切。
1: 我看您这个下刀的速度哈、和您的语速其实都是非常快的哈。
0: 习惯了。
1: 你平常在厨房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像打仗一样的这种风格吗？
0: 厨房如战场一样的，要快节奏都很快的。接下来像挤鱼丸一样的挤成一个小球，球的直径大概在三厘米之间就够了。
1: 咱们这个汤底里面还带丸子吃的是吧？
0: 鸡汤当中呢，它有一些比较粗糙的或者沉淀物啊，然后需要用这个鸡笼丸来进行一个扫汤。
3: 原来要获得高级清汤，鸡脯肉丸是幕后功臣，它不仅充当了天然的滤清剂，又能释放鲜味，使得鸡汤鲜上加鲜。晶莹剔透的桃胶可谓神来之笔，为整锅汤增添了些许灵动微妙。
2: 最后这清亮的汤汁一淋上啊，这道菜瞬间这个意境感就有了哈，
0: 是
2: 对吧？你看这桃胶简直就是点睛之笔，特别像是水面上的落花一样的。原本都是静止的食材，在一双巧手的加持之下，你再加上创造力和专注力，其实能赋予它非常生动的灵魂哈。
4: 我们烹饪啊，其实是一门五绝审美艺术，它融入了现代的中国新风菜以及的烹饪色彩学，每一道菜肴呈现出来就是风格各异，就是一菜一格。
1: 哎，这个槟榔鱼啊，它的口感真的特别的细腻，而且你感觉能吃到一股奶香味儿，然后香浓的芋泥呢，里边裹着这个鲜甜的蟹肉，又是另外的一种组合的感觉啊，
5: 对
1: 吧？
5: 芋头是香，蟹肉呢是鲜。
3: 一道吉祥芋鱼，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都烹出了心意，用扎实的功底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认真完成每一道菜品，正是刘元建的匠心所

0: 我是方子祥。从厨这20多年来，我始终认为美食始于美器，食物与食器都是有着情绪的，不同材质的瓷器传递着不同的情感，只有将它们妥帖的搭配，才能显现出最佳的味觉与视觉。
1: 人们常说量体裁衣，食与器的搭配也是这个道理。各式各样的美器融生活智慧与审美观念于一体，与食物巧妙搭配，交相辉映，给美食增添了无限魅力。
2: 那我今天也跟你一块儿来挑一挑我们要做的菜的成器，好吧？
0: 对的，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来了。我们今天的菜品可能会倾向白色、黑啊或者红啊，这些颜色可能衬托都还不错。
2: 哦，形状呢？
0: 圆的会比较适合一点。
2: 圆的稍微适合一点是吧？
0: 最好还要有一个底盘。这种又太单了，最好要有一点点能装饰的，层次感就出来了。因为菜白底白，它起到点缀的作用。哦呦，
2: 好像是学会了一点，逐渐通透了这个感觉。
1: 对成器如此挑剔，足以看得出黄大哥对美食的态度。不过，他所精心挑选的美器，究竟要盛放什么样的菜品呢？
2: 我每次来到这种海边的菜市场就特别的兴奋，因为眼花缭乱的花样特别多哈。
0: 你也很喜欢海鲜。
2: 对呀。
1: 偌大的菜市场内，海鲜食材应有尽有，但黄大哥却说，今天来这里并不是挑选什么海鲜食材，而是要选购白菜，这让人有些出乎意料。
0: 我们今天要挑的是这种，
2: 哎，可是这种不是长得更漂亮吗？你看，长得更规整一点，这个长得有点凌乱。
0: 你是专挑个头大的？
2: 对对对，我发现了，我就是挑个头大的。那其实不是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2: 那该怎么挑白菜呢？
0: 对，我们要挑一些像这种哈，它里面更白，然后你看它的梗，更粗一些，叶子更薄一些。
2: 您说的这芯白，我从哪看啊？我这也看不着芯啊，外边裹了这么多层。
0: 其实你看它的硬度跟紧实度。基本上它会比较紧实的，它心就会白。
2: 这个就感觉很实心儿，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按压的空间。那其实就是长得没那么好看的，反而会更合适一点，对吧？
1: 黄大哥说，其貌不扬的白菜是接下来所要烹制菜品的关键。还有一种明星食材，更是不可或缺。
2: 我们现在在宁德市三都镇观景阳富鼎宇。可以看到今天算是天公不作美，
0: 没错，
2: 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但是依旧没有阻挡我们俩寻找食材的决心。而且听说这样食材是当地人相当引以为傲的，究竟是什么呀？
0: 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我们宁德的大黄鱼。
1: 富鼎宇周围海水深度在20米以上，矗立在海水中的一根根钢管撑起了一个巨大的围网。
0: 它那烤肉，我们前面那船太大一点，可能
2: 进不去是吧？
0: 进不去，这个船刚好。
2: 我们现在准备进门了，但是人得蹲下来。有没有一种丛林探险的感觉？进来了吗？
0: 可以了，进来了。哇，
2: 欢迎来到大黄鱼的世界。
1: 大黄鱼是宁德闻名遐迩的明星食材。黄大哥说，这里养殖的黄鱼通体金黄，身形匀称，背鳍舒展，尾巴修长。
2: 哇，好多鱼啊！这里边
0: 你要挑一只？
2: 我不会挑呀，大哥，您得教教我。
0: 其实一个就是看它的一个体型，就是比较细长，然后你看它的尾长，比较大，这种就运动量比较多了，它不会尖一点。
2: 哇！一下上来三条，哪条最好？身形最苗条的这一条最好是吧？
0: 对对对，外面是叫黄花鱼，为什么我们会叫黄瓜鱼？你知道吗？
2: 我们叫黄瓜鱼。
0: 对，
2: 呱呱呱
0: 呱呱呱。
1: 大黄鱼肉质坚实而有弹性，一直以来都是海鱼中的佼佼者。咸菜大汤黄鱼、灌汤黄鱼，一道道耳熟能详的菜品，轻易就能唤醒无数海边人的味觉记忆。不过如此受欢迎的食材，想

0: 创异彩，着实有点难度。且看黄大哥接下来的表现吧。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美食配美器。哎，你看今天的食材这一上桌啊，就赏心悦目的，对吧？你看这一个个小盘儿、小碗啊，都是我们黄大哥一个个精挑细选出来的。今天做一道什么菜呢？
2: 今天我们会做一道瓜烧白。
1: 瓜其实就是黄瓜鱼，对不对？
2: 对对 对。
1: 这算是一道传统的闽菜吗？
2: 就是一道传统的福建的经典菜之一。
1: 哦，经典菜呀、啊，那我可得跟您好好学一下了哈、
2: 嗯。
1: 我看今天食材也是挺丰富的，除了我们这个黄瓜鱼和白菜，还有鸡和猪骨，这是有什么用？
2: 鸡跟猪骨我们会提前拿来熬一个浓汤。
0: 新鲜的猪筒骨、鸡肉率先出战，为一锅浓汤奠定基调。
1: 现在我们的浓汤已经熬上了哈。
2: 对，
1: 你看啊，像酸菜鱼我是常吃，但拿这鲜白菜跟鱼配的，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2: 所以说，为什么告诉你这个是闽菜经典菜之一？黄瓜鱼它有它的一个鲜度跟甜度，再跟白菜的鲜甜度相结合，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鲜美跟清甜。
1: 啊，您这么一说，觉得这味型确实是挺搭的哈。
2: 对，
1: 但不知道最后效果怎么样，包括我这白菜该怎么处理，我都不知道。
2: 先把头切进去，
1: 从根部入手，是不是？
2: 对了，
1: 还真是这样就能看了。
0: 白菜剥离外衣，只选取外皮和菜心中间的6到8片菜叶。黄大哥说，这部分的菜叶口感鲜甜，软硬适中，最适合烹制此菜。选好的菜叶还要改刀成长方条，为后面的制作埋下伏笔。
1: 那像这个白菜帮子，我们准备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跟这个鱼烩在一块就行了？
2: 不是的。
1: 怎么不是？
2: 我们还要有好几道程序的加工。
1: 还得再加工白菜。
2: 对，
1: 这上面门头这么多呢。
2: 是的，我们可能首先会用一个比较低的油温拿来划呀，拿一根白菜，再拿去稍微试一下，差不多它就是有点小泡泡的。
1: 这个时候油温是恰到好处的
2: 啊，差不多。
0: 白菜梗比较硬，入3成热油锅滑油，目的是为了塑造滑嫩的口感。黄大哥说，只有滑过油后，白菜才会变得软滑油润，油温一旦过高，白菜叶很容易焦掉，因此控制油温是重中之重。
1: 炸完的这个白菜好像是稍微软了一点哈，油乎乎的，你看这入口应该有点腻吧。
2: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油渍给它去掉，用热水给它烫一下，然后捞起来，然后用冷水给它冲掉。直接用冷水冲的话，它油渍冲洗不掉，
1: 它会凝固在这个白菜上，
2: 对
1: 是吧？
2: 对。这样子白菜就处理完成了。
1: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处理这个黄鱼了。
0: 将黄鱼改刀，片取鱼肉备用。鱼头、鱼骨入锅煎至焦黄，加入高汤继续煲煮。黄鱼去皮取肉，最大限度保留细嫩部位。
1: 那你现在厨艺这么好，有没有受到妈妈的这个影响呀？
2: 在做菜这块的话，其实我哥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1: 哦，怎么呢？哥哥也是厨艺很好是吗？
2: 对，我哥原来是在部队的，基本上他可能就是1、2年、2、3年才能回趟家。如果后面煮一些东西，就觉得吃不到那种味道，然后就是模仿他。那时候开始就朦朦胧胧对厨师有了一个定义，有时候可能过年过节都回不了家。
1: 嗯，
2: 说实话有时候蛮遗憾，因为你看整天在外面给别人煮菜吃，有时候家里来有可能真的一顿都吃不上。
1: 感动了，黄大哥提到自己家人的时候忍不住的就开始眼眶泛红。但是我觉得你的家人看到你现在做的这么棒，肯定内心更加的骄傲。
0: 改刀完成的鱼片加葱姜水、蛋清、生粉抓匀，同样需要3成油温入锅滑油，快速锁住水分，保证其鲜嫩香滑的口感。
1: 那我看您还准备了两个小碗哈、啊，这个我就有点看不明白了。面粉，
2: 对，
1: 然后这是一碗猪油。
2: 猪油，
1: 这个时候亮出这两样有什么用啊？
2: 猪油炒面。
0: 猪油下锅，再加入面粉，中火不断的翻炒，让猪油和面粉充分混合。
2: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汤加进去了。
1: 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呀？
2: 增白增香，香味会更醇厚。
1: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一种做法吗？猪油炒面粉。
2: 对。
1: 那现在我们汤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

0: 可以直接把这个白菜和鱼肉一起放到汤里。
1: 白菜先放，调味调料，你只要下去一开就可以了。
0: 我们就只加盐这一味调料吗？
1: 对，因为它本身汤有肉的鲜，有鱼的鲜，还有白菜的清甜。
0: 大道至简哈、其实食材足够丰富的时候，
1: 没错，
0: 我们调味就可以用最清简的方式了。
1: 对对对对，
0: 一点点盐，
2: 一锅浓汤，提鲜增香，白菜素雅鲜甜，鱼肉嫩滑醇厚，最后搭配上精心挑选的盛器，可谓达到了食器皆美、两相协和的完美境界。
3: 今天啊，我们是和黄大哥的一大家子一起吃饭了哈。
0: 黄大哥说了很多的菜都是循着你做的那个味道在慢慢的琢磨，
4: 现在已经超越了。
0: 超越了，您这个评价让黄大哥喜笑颜开，非常满意了哈。
2: 一道经典闽菜，色泽洁白，甜润醇和。黄子祥用匠心将两种常见的食材烹调出非同寻常的味道，表达着黄大哥对美食的追求，更多的是他与家人的爱。福建古田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古田西中下游是一座恬静美丽的山城。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这里至今还保留了十分浓厚的传统饮食文化。
0: 我好像已经闻到那个浓浓的酒香味了。
5: 是，就是我们古田红曲酒的味道，非常香
0: 啊。那您带我去看看这酒长什么样呗。
5: 好，行，
0: 好好，
5: 一起。我叫朱华武，来自福建古田。我祖上三代都是做厨师的，这也注定了我与烹饪的缘分。美食源自对传统的敬畏与坚持，更需要倾注满腔的热爱和持久的恒心。
0: 哦，这还真是酒如其名哈，是红颜色的。
6: 对对对，
0: 闻一闻，
6: 是不是很香？
0: 其实跟醪糟的味道很相似哈。
2: 最初由于珍惜食物，不舍丢弃的红糟，自带一种粗犷包容的气质，以配料身份加入烹饪，不论食材珍贵或寻常，是素是荤，它都能与之混合，为菜品注入鲜明的风味标志。
0: 像这个的话，在当地有多久的历史了呀？
6: 那这个历史长了，起码是千把年的。
0: 千把年，那当地的话，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
5: 它这个是春夏之交那个靠蟹这个季节，雨水比较多，湿气大。这个做成我们古田传统的酒碗糟。吃的会祛湿活血，也是成为一种传统的美食。
6: 到立夏的时候都吃的这个。
0: 哦，那我们今天要取多少走呢？
5: 我们多带一点嘛。
0: 多带一点点，那就辛苦师傅您了哈，帮我们取一点。
2: 制作酒碗糟的关键调料已经到手，五哥带味道调查员来到古田当地的食用菌批发市场，几十种食用菌堆积如山，让人眼花缭乱。到底哪种才是五哥烹制酒碗糟所需要的呢？
5: 这边有四个品种。
0: 它这长得还不太一样哈，
5: 不一样不一样。
0: 这种是什么样？感觉很小。
5: 我们古田人叫丑耳，它是按自然生长的，它所以说比较结实，没有水分。
0: 那像这个就是比较寻常的。
5: 这个是我们古田最多的，挑点应该回去。
2: 银耳，淡黄无瑕，亮泽通透，用它来煲汤，胶质满满，口感滑嫩，是老少咸宜的美味。不过五哥却说，今天所选的银耳，它会打破常规，用在酒碗糟的制作中。
0: 你像我们这种银耳怎么挑啊？
5: 朵形比较圆的，头比较小的。
0: 啊，这个咱们也带一点回去。
5: 啊，带一点，带一点，
0: 好吧，
5: 带一点，好
0: 好。
2: 制作酒碗糟的食材准备齐全，只差大厨火化一点。
0: 那这酒道糟中的其中一道，是不是就是你看今天准备的这个主食材？
5: 猪蹄。
0: 整个直接用吗？
5: 基本上用这么下一段。
0: 那就算是提膀了嘛，
5: 提膀，
0: 对不对？
5: 先来处理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提膀。
0: 好，现在
3: 在我们就把它一分为二了，
5: 这残出来的骨头要把它去掉。
3: 像这个蹄膀在这九道糟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量呢？
5: 这个是第一道菜，
3: 第一道菜头菜是吧？
5: 头菜主菜啊。
3: 那像我们的蹄膀处理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5: 然后来腌制。我们这边腌制很特色，不一样的，用这个红糟。
3: 红糟这个时候就出马了，
5: 红糟腌制。
3: 那像红糟哈，我们这直接取回来的就能直接用了吗？
5: 最好用磨细一点，用那个葱子来葱。
2: 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要先将红糟在石臼中捣烂，只有这样绵密的红糟才能粘附在蹄膀上，起到入味上色的效果。
3: 腌制要用到这红糟，除了红糟还需要搭配什么吗？
5: 就是要红糟，其他都不用。
3: 什么都不用啊？
5: 不要。
3: 那我们就往上抹呗，直接。
2: 在五哥眼中，红糟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无需其他腌料，取大量红糟涂抹蹄膀表面，并充分按摩搓揉。
3: 哇，你看我们这上好红糟的蹄膀，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强的哈，
5: 很漂亮，
3: 红得特别的艳。那像我们这样腌制好了之后，就放两个小时的时间。
5: 对，
2: 两个小时后，清水冲洗掉蹄膀表面的红糟，只留下淡淡的酒香和漂亮的色泽。
3: 那像上色完毕之后的这个蹄膀，咱们再怎么去处理它？
5: 然后拿一锅来炸。
3: 那是不是我们上红糟的这个过程，对炸出来的这个效果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哈？
5: 有，上过红糟炸出来，它颜色更亮。
2: 红糟醇厚的酒香，能去除蹄膀的腥味，尤其是那赤红油亮的色泽，在提升食欲方面有着独特的效果。
3: 我们现在炸制的这一步已经完成哈，基本定型。你看表层已经是焦酥焦酥的质感了，颜色也很漂亮。
5: 对，
3: 但是这个味道还得靠我们来调。
5: 对，
3: 你像我们当地的这个卤汤有什么特色吗？
5: 卤汤红糟是第一关键，
3: 卤汤里面也要加红糟。
5: 对对对对。
2: 各色香料入锅爆香后，加入大量红糟，再迅速加入清水。此时的火候把控尤为关键，不能烧，不能煮，以免红糟中的酒精挥发。要去掉，小火微温，酒劲慢跑，最后让味道融合，才算是一锅合格的糟卤汤。
3: 这一步的红糟跟上一步的红糟作用应该不太一样了吧？
5: 不太一样，前面的是上色，现在的红糟呢是味道，酒的味道，更香，更浓。
2: 好汤烹好肉，滋味你来我往，缠绵运化间暗香升腾。足足煮上四个小时，蹄膀更加浓墨重彩，软糯馥郁。
3: 蹄膀和红糟的一个融合咱们已经见识到了哈，但今天咱们还有一份原材料银耳。一般这样的菌类的话都要泡制。
5: 对，一般用温水来泡化。
3: 哦，我看你今天是准备了两个盆，是有两种泡制方法吗？
5: 泡制都是一样的，大家操作的时候就不一样。
2: 银耳入温水泡制半个小时，软嫩滑爽，秀色可餐。
3: 现在已经挺有弹性了，
5: 那就差不多了，
3: 差不多可以了，是吗？
5: 对。
3: 而且你看，它像一朵花一样的绽开了，
5: 对，
3: 对吧？完成了之后呢，你不是分了两盆吗？
5: 一盆来蒸，蒸一个多小时的。
2: 在高温蒸制下，银耳渐渐溢出大量胶质，这种胶质与猪蹄、鱼皮等动物性胶质不同，具有低脂、低热量、低胆固醇的长处，可谓好吃不胖。那么它们又如何与蹄膀搭配成菜呢？
3: 它现在啊，就是那种你会觉得它有点胶水一样的质感。那像我们刚刚清水泡的这个还在水里面，您之前说的是两种做法。
5: 对，这个等下是做成芡汁，
3: 用它来做芡汁啊。
2: 五哥别出心裁，用细密的纱布将银耳中的胶质过滤出。
3: 像这样做银耳的手法，您是从哪儿学的呀？
5: 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自己创新。
3: 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呀？
5: 对对。
2: 芡汁过滤完成， 另一部分银耳则被改刀撕成小片。香菇、青豆、银耳一起入锅焯水后捞出，加入之前过滤好的芡汁中，简单调味，淋于蹄膀之上，一道糟卤蹄膀，活色生香。头菜制作完成，其他菜品也纷纷出锅。五哥说，九碗糟究竟是指什么？其实没有统一标准，也不一定要有九碗，九表示多的意思，但都是美味的农家食材，加上作料红糟制成，色泽红艳。
5: 今天我们这一桌就是我们传统中的九碗糟，主菜是糟卤蹄膀，然后这边是红糟五花肉，这个是菇菌菌类，这个是山上的蕨菜，大家先尝尝。
3: 感觉特别的软烂了哈，酒香、肉香，还有一点点的银耳香融合在了一块儿。其实加了红糟之后，每道菜的本味还是保留着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2: 一桌菜肴带着熟悉的田园味道和自然节序的气息，犒劳着为生活付出辛劳的人们。照映下的霞浦县，滩涂铺金，碧海异彩。
3: 我们埋在了海带海里。
2: 潮间带特有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海水养殖的天堂。渔民耕耘大海，收获海产，成就了霞浦千仙之城的美誉，也滋养出许多技艺精湛的大厨。
4: 烹饪需要我们对食材的彻底领悟。每一种食材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导致了它的口感各有不同，如何理解食材、驾驭食材是烹饪环节中的重中之重。
3: 哪艘船？
7: 我们这边这艘，紫色这艘啊。
3: 好，王哥能行吗？你自己亲自开船啊。
7: 可以呀，我们生活在海边的人，不管要菜做得好，我们船也要开得好呀。
2: 王孝佳，一位在闽菜的海洋中不断乘风破浪的大厨，霞浦当地丰富的海产资源让他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3: 哦，这就到地儿了。
7: 对，这边就是，
3: 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咱们现在是站在一大片的鱼排之上。哎，
7: 这一片倒是我们霞浦养殖海参的区域
3: 啊，就是底下都是的呀。
7: 对，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称号，就是叫做北参南养，海参都养在鱼排上。现在正是烧海参的季节，你看那边一大片的养殖户都在烧。
8: 搞得眼睛都黑了，搞得漂亮。
2: 每年十一月份，来自北方的海参被运往霞浦一带海域过冬。适宜的水温让海参不会出现冬眠的状况，会一直进食，一直生长，在次年的四五月份集中上市。
7: 你知道这些肝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3: 哎，好像也是养了什么东西啊，但是这边下了网，然后养海参的那边是没有的，是掉下去的。
7: 其实这些肝是我们这大片海参的食堂。
3: 哎，那我能捞一下吗？我看看这海参食堂里边都有些什么。
7: 行。
3: 哇、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吃的海带吗？
7: 是的，是的。
3: 这不会就是海参食堂里边的主要的食材吧？
7: 是用我们的腌制海带，泡入我们这边这个大缸里面，泡至三天完以后呢，让海带更加的柔软，然后呢捞起来，来喂制海参，它好入口啊，在肚子里面也非常好消化。拿上我们刚刚捞好的海带，我带你去见识一下霞浦的海参。
3: 开盖，把海带往里一扔就行了。
9: 对对对。
3: 开门，
7: 你看海参就生活在这里面了、
3: 里面的个头已经非常大了。哎，那像这一箱的话，已经接近我们可食用的状态了，对吧？
7: 是。
3: 那我怎么去挑选优质的海参呢？
7: 哦，你要优质的海参啊？
3: 这筐里边，
7: 那
3: 我觉得还不错。
7: 那不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它上岸的时候它有一个微小的变化，重新给你再拉一发。
2: 王哥说，要想挑选优质的鲜活海参，必须要重新再拉一筐上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9: 龙就不太一样，这一龙感觉都是气鼓鼓的，鼓鼓的。哎呦，这还滋水呢。
7: 它起来，它受到外界的影响，它就会把海水排出体外。
9: 那像我们海参的话，会有分级吗？
7: 有的，普通的海参正常是，就是只有三排刺，而且它的刺呢比较凌乱，那更上一级的呢就是四排刺，再上一级呢也是四排刺，但是它这个规整度比较工整。
9: 我这个头虽然小哈，但是我这个刺特别粗，它品质也好。
7: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上去一个顶级的就是五排刺。
2: 在王哥看来，个头并非是优质海参的唯一选择标准，肉刺排

0: 张。
1: 哦，你看寒性是非常足的哈。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吃鲜海参哦，尝尝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2: 好吃吗？
3: 脆爽。
1: 嗯，很爽脆，很有嚼劲的感觉。
3: 是的，
1: 这个是真的，听也没听说过，见也没见过，尝也是第一次尝，挑战一下。就是有一点点清新的感觉哈，对吧？
3: 是的。
1: 你们身边常见，应该也是不太常吃的一样哈。
3: 大家啊，眼中不起眼的马尾藻
4: 啊，
1: 恍然大悟的感觉。
2: 好了，
0: 对食材悟性的经验，是王哥锲而不舍的坚持。他知道，只有忠于食材，尊重食材，才能做得一手好菜。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美食之风味，不在菜谱中，而在厨师手中。一道吉祥玉鱼，化普通为神奇，变寻常为独到。一道刮烧白菜，将烹饪艺术演绎得出神入化。一道糟卤蹄膀是不离乡土，不忘传统。一道马尾藻烧海参，既尊重本味，又善于和味。宁德大厨们匠心独具，在色、香、味、形、气中各出奇招，将家乡的好食材点化调配成万千风味。
9: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河马恐吓鳄鱼，狮子大战河马，鳄鱼捕猎狒狒，斑马追杀小斑马，在这个危险的水域，原始野性的搏斗时刻上演，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随着南非草原上的水源越来越少，动物们只能靠零星的水坑喝水解渴。一群口渴难耐的高脚羚来到水坑旁边，它们必须补充水分才能生存下去。水坑也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陷阱。这是尼罗鳄，它们形似远古动物，是一种凶猛而狡猾的机会主义捕食者。这里水位太低，尼罗鳄无法藏起来。高脚羚口干舌燥，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冒险喝水。他们关注着尼罗鳄的一举一动，一旦遭到攻击，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做出反应，逃离危险。无论是捕猎还是逃跑，关键都在于时机。高脚羚一瞬间就能跳3米高，想抓到它们并不容易。尼罗鳄很清楚，高脚羚肯定会回来。在旱季，为了求生，对水的渴望往往比对天敌的恐惧更加强烈。缺乏经验很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弱点，特别是遇到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猎手时。这头幼年高脚羚侥幸逃过一劫。

尼罗厄可以好几个月不吃东西，他们并不着急，随时都可以抓捕猎物。今天，高脚羚们暂时没有因为喝水而丢掉性命。尼罗厄对食物并不挑剔，他们身上分布着约9000个极其灵敏的感觉器官，能检测到水中轻微的波动。即使在浑浊的水中，他们也能准确找到猎物。鱼是尼罗厄的主食，在面积较小的水坑中，鱼通常也较少。好不容易抓到的鱼可能会被体型更大的同类抢走。有些尼罗厄会把猎物带到远离水坑的地方，避免被偷。尼罗厄可不缺捕猎机会。臀尾狒狒每天都需要喝水，经

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这头臀尾狒狒来说，教训来得太迟了。到了旱季，任何动物都有可能变成尼罗鳄的猎物。长着一口利齿的尼罗鳄能紧紧咬住猎物，水坑里的某些捕食者不需要牙齿就能杀死猎物。高达1.4米的巨鹿是世界上最大的鹿。巨鹿是捕猎好手，像长矛一样的喙能轻松扎起脚边游过的鱼。接着，巨鹿用喙戳穿鱼鳃，给鱼致命一击，这样它就能顺利地把鱼吞下肚子了。旱季的水坑周围经常有捕食者徘徊，动物们都不敢疏忽大意。巨鹿抓到鱼后并不一定能饱餐一顿，尤其是猴海雕就在旁边的时候，猴海雕自己很擅长捕猎，他们也经常抢夺巨鹿的食物。

仅猴海雕会抢走其他鸟类的捕食成果，还有一种动物也会偷盗，它们的目标是一种更加宝贵的东西。水石恒这么紧张是有道理的。这是尼罗河巨蜥，非洲动物界最有名的偷蛋贼之一。为了保护卵，相伴终生的水石恒夫妻决定转守为攻，他们张开翅膀阻止尼罗河巨蜥靠近。这给他们的盟友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水石恒有时会在水坑边筑巢，和尼罗鳄结成联盟，共同抵御偷蛋贼。偷蛋不是尼罗河巨蜥唯一的选择。一条搁浅的鱼也能拿来填填肚子。水位降低给这种非洲最大的蜥蜴带来了现成的食物。对水坑里体型更大的动物来说，水变少意味着不同物种需要共享有限的水域。如果没有重达一吨的河马妈妈保护，河马幼崽很容易被尼罗鳄盯上。

水坑里有许多危险动物，陆生动物还是要到水坑边解渴。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每次喝水都有可能让他们性命不保。这个小水坑里没有鳄鱼，几匹斑马为了争夺喝水的位置打了起来。被同伴踢一脚可能会让斑马严重受伤，即便这样也好过与尼罗鳄斗智斗勇。尼罗鳄来到了一个更利于捕猎的水坑。

高脚铃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安心喝水。每个水坑都暗藏危机。每次喝水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厚重的泥巴拖慢了尼罗鳄的进攻速度。尼罗鳄还没有放弃。这次，饥饿的尼罗鳄发现了机会。尼罗鳄拥有所有动物中最顶级的咬合力，高脚铃不可能从它的大嘴中逃脱。尼罗鳄的耐心终于得到回报。一头幼年高脚铃只够一条尼罗鳄独享。如果猎物够大，尼罗鳄会与同类分享食物。在博茨瓦纳奥卡万哥三角洲的东北边缘，塞琳达一红道流域生机勃勃，是众多捕食者理想的栖息地，包括这群狮子。三头雄狮守护着他们的地盘。为了保护狮群免受外来者掠夺，狮子兄弟出发巡逻领地。在巡逻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穿越纵横交错的水道和星罗棋布的深潭。许多水域里都住着脾气暴躁的河马。在这个布满沼泽的地区，不下水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都不甘示弱。雄性河马极具攻击性，会竭尽全力保护领地，不允许任何动物入侵。在河马看来，长着尖牙利爪的狮子是巨大的威胁。

0: 河马凶猛强悍，狮子尖牙利爪，一场意外，河马一家和狮子兄弟在水中展开争斗，谁才是最后的赢家？请收看《自然传奇》。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雄狮是非洲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约为190千克，它还没有雄河马十分之一重。狮子兄弟能活下来实属幸运。别看河马圆滚滚，外表笨拙，它们每年会造成近500人死亡，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大型陆生动物之一。水坑是旱季唯一稳定的水源，对许多动物的生存都至关重要。大象必须频繁喝水，在高温下，它们每天会通过蒸发、排尿和排便流失2个浴缸那么多的水分。大象的粪便主要由未消化的植物纤维组成，对河马来说是方便又营养的食物。在晚上，河马为了吃草，通常要在陆地上行走大约5000米。到了白天，它们很少离开水边。为了避免脱水，河马必须经常泡在水里。它们水陆两栖的特点意味着它们不得不与一些危险的动物为邻。

河马之间不会建立持久的联系，河马妈妈和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头雄性河马幼崽正在和妈妈玩耍，这能帮助幼崽学习如何应对长大后更加激烈的打斗。雄性河马首领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会与企图入侵的其他雄性河马大打出手。领地争夺战往往非常残酷，河马甚至会因此丧命。河马领地的长度有几百米，是雄性河马誓死保卫的家园。它张开大嘴，发出吼声，威慑闯入者。雄性河马重达4吨左右，和一辆小汽车差不多重。

们猛烈地甩动庞大的头部，试图用近50厘米长的尖牙划伤对方。要想保住交配权，雄性河马首领必须打败这个年轻的对手。闯入者被打败了，他低下头，这是认输的表现。河马首领回到领地，被打败的河马太热了，想溜进水坑给身体降温。他以为河马首领不会发现，他大错特错。河马首领奋起驱赶，用力啃咬，把牙深深地刺入对方的身体。

年轻的雄性河马筋疲力尽，身受重伤，只能离开。河马的皮厚达6厘米，能在打斗中起到保护作用。如果伤口感染，可能会导致河马死亡。

一条尼罗鳄一顿就能吃下将近自己体重一半的食物。近四吨重的河马尸体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丰盛的大餐。

尼罗鳄和河马是非洲水坑里的霸主，另外一种看似温顺的动物也相当彪悍。埃及雁对雏鸟的保护欲极强，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任何可能对雏鸟造成威胁的动物。他们遵循一夫一妻制，每对埃及雁每个繁殖季最多会产下22枚卵，照顾雏鸟的任务非常繁重。埃及雁以家庭为单位一起生活，雏鸟在独立生活之前会一直受到亲鸟的保护。埃及雁雏鸟长大后也会寻找终身伴侣。在繁殖季开始前的几周里，埃及雁会寻找合适的筑巢地点。

这里埃及雁众多，每对埃及雁夫妇都想占据水坑边最有利的位置，冲突难以避免。埃及雁夫妇选定筑巢地点后，就会将其视为自己的领地，表现出惊人的攻击性。争抢地盘的战斗有时非常惨烈。埃及雁会咬住对方的脖子，并用腿部拼命踢打对方。让对手认输还不够，他们的目的是给对手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雄性埃及雁打斗时，他们的伴侣在一旁大声鸣叫，加油助威。埃及雁打得不可开交，掉落的羽毛在空中飞舞。闯入者被打败了，连忙飞走。另一只埃及雁仍然穷追不舍。他冲向对手，强势宣告胜利。水坑恢复了平静，这只是暂时的。很快，又有两只埃及雁打起来了。在埃及雁的繁殖季，非洲草原上经常回荡着它们争抢地盘时响亮的叫声。

们不一定会打个你死我活，更多时候是重伤对手。吵闹的埃及雁十分引人注目，另一种致命动物静悄悄地在水边前行。这是非洲最危险的蛇之一，绿曼巴蛇。它能通过快速伸缩信子，敏锐地捕捉到猎物的气味。绿曼巴蛇擅长在树木的枝叶间捕猎，现在它锁定了一只正在觅食的老鼠。老鼠不够警觉，没有注意到危险来临。绿曼巴蛇精准出击，把含有神经毒素的强效毒液注入老鼠体内。绿曼巴蛇没有咬住老鼠，毒液很快就会起效，老鼠难以跑远。

绿曼巴蛇的头部呈窄三角形，遇到比它的头还要大的猎物，绿曼巴蛇也能整个吞下。非洲野水牛的生存离不开水，喝水是它们的头等大事。几乎每个水坑里都藏着身披铠甲的尼罗鳄，这让喝水变成了一件充满危险的事。

非洲野水牛是非洲最顽强的哺乳动物之一，能在任何距离水源不超过20千米的地方生存。它们的身体无法很好地保存水分，所以每天都需要喝一次水。一头成年非洲野水牛在6分钟内就能喝下约34升水。这些非洲野水牛正在南非马拉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水坑里喝水，它们需要速战速决。很少有捕食者敢对这些重达600千克的庞然大物下手。4米长的尼罗鳄不在此列。

与公鸡成年非洲野水牛比起来，公鸡水牛幼崽要浓易得多。幼崽每次喝水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尼罗鳄突然冲出水面，咬住非洲野水牛幼崽，幼崽逃生的机会渺茫。水牛幼崽的妈妈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崽被拖入浑浊的水坑深处。尼罗鳄的咬合力大约可达每平方厘米350千克力，野水牛妈妈根本无法把幼崽从尼罗鳄的嘴中解救出来。

即便在水下，尼罗厄也能紧紧咬住猎物。他的口腔深处有一个类似阀门的特殊结构，可以防止水流入肺部。

这头水牛幼崽无法挣脱。最终他被尼罗厄拖入水中溺水而亡。不是所有捕食者都会从水下发起攻击。水坑旁边同样危险丛生。这只小斑蹼正在觅食，它的食谱很广，捕食技巧多种多样。青蛙是它最擅长捕捉的猎物之一。这种蹼只有2000克重，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捕食者。它的潜伏能力和灵活的身手弥补了体型上的劣势。

离开水的牛蛙是送上门的美餐。小斑蹼的嗅觉和听觉特别灵敏，很少有猎物能逃过它的搜捕。它通常用伏击的方法捕食，这只老鼠完全没有发现它。一击致命。稳定的水源给小斑蹼带来了充足的猎物。有些动物则面临严峻的食物和水资源短缺。这是纳米比亚北部的埃托沙岩沼。这片广阔的岩沼面积约为4800平方千米，从太空中都能看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动物们很大程度上依赖水坑生存。埃托沙岩沼拥有几种大型野生动物的最大种群，其中包括大约13000匹斑马。由于需要频繁饮水，斑马们很少在距离水源超过12000米的地方活动。水源紧张，水坑周围的空间也很有限，这些都让斑马们变得暴躁起来。斑马的牙齿不锋利，种马形似铲子的犬齿却相当有攻击力。它们的腿部力量超强，能踢碎骨头，如果踢中要害，甚至可能致命。对雄性斑马来说，水并非唯一值得奋战的东西，为了争夺统治地位进行的战斗更加激烈。斑马没有领地意识，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会全力保护他的斑马群和后代。单身雄性斑马会向处在发情期且没有其他雄性斑马保护的雌性斑马展开追求，从而建立自己的家庭。试图夺权的竞争者会遭到猛烈的驱赶。如果雄性斑马首领受伤或者体力下降，更加年轻力壮的雄性斑马就会取而代之。雌性斑马要花好几周的时间才能接受新的首领，这是有原因的。对于刚出生不久的斑马幼崽来说，首领的更换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匹雄性斑马成为新首领后，水坑成了它杀鹰的场所。新上位的雄性斑马首领要抹杀前任存在过的一切痕迹，包括他的后代。斑马幼崽会威胁到他的基因传承，必须除掉。这匹肌肉发达的雄性斑马约有250千克重，它把斑马幼崽死死地压在水里，等它松开时，幼崽才得以逃脱。斑马母子之间的纽带非常强大，这匹斑马幼崽的妈妈上前阻拦。

0: 斑马首领要把小斑马压在水里溺死，斑马妈妈拼命阻拦，小斑马能够逃脱追杀，成功存活吗？请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

0: 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斑马妈妈挡在斑马幼崽和雄性斑马之间，试图拖住雄性斑马，给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

斑马妈妈无能为力，会使用极端手段延续自己的血脉。雄性跳羚争夺交配权的主要武器是他们的头，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脚。

近五十厘米长的角向内弯曲，末端锋利无比，杀伤力极强。雌性跳羚通常临水而居，雄性跳羚如果能在水坑附近占据领地，交配的成功率会更高。为了获得这个优势，雄性跳羚不惜以命相搏。角马的繁殖季开始时，雄性角马也会准备好用角搏斗。雌性角马发情的时候，交配就成了雄性角马最关心的事。它们甚至可以不吃不睡。

在此期间，雄性角马的睾酮水平上升，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变得更加频繁激烈。斑鬣狗和胡狼等食腐动物始终在一旁观望，准备对打斗中伤亡的动物下手。他们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的意图。面对捕食者，角马常常会挺身而出，他们不能容忍胡狼和斑鬣狗在水坑边走来走去。

0: 胡狼和斑鬣狗不是角马的对手，暂时离开了。有时危险是逃不掉的，战斗才是唯一的选择。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鸵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它们不会飞。这个弱点给了黑背胡狼可乘之机。成年鸵鸟大约有2米高，130千克重，黑背胡狼对它们构不成什么威胁。对小小的雏鸟来说，黑背胡狼则是一个强大的天敌。

黑背虎狼要想接近雏鸟并抓到它们，必须具备潜行的技巧、灵活的反应和足够的胆量。 鸵鸟的脚爪强大有力，能踢死狮子，爪子的长度可达10厘米，它们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雄性鸵鸟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带来危险的动物。

单独行动的黑背胡狼缺少团队合作的优势。鸵鸟气势汹汹地向他冲来，奔跑时速能超过70千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放弃捕食比较明智。

0: 与很多动物不同，鸵鸟父母会共同养育和保护雏鸟。鸵鸟庞大的身躯和极快的奔跑速度是它们面对危险时的优势，而另一种体型小得多的鸟类则靠数量取胜。据估计，非洲大陆上约有15亿只红嘴奎利亚雀，它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鸟类。它们在一年一度的迁徙途中会来到水坑边休息喝水，这时大量红嘴奎利亚雀会聚集在一起，场面遮天蔽日。地中海隼强壮而敏捷，既能在空中捕猎，也能在地面捕猎。有了多样化的捕食手段，它们不愁填不饱肚子。有的动物在口渴的驱使下来到水边，有的则受到丰富猎物资源的吸引。不同动物聚集在非洲大陆的水坑边，冲突不可避免。生死只在瞬间，每场较量都在书写着残酷而壮美的生存法则。
1: 山海为引，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

0: 瑰山海，寻味启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完字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声声号子回荡在山川河畔，不同号声讲述怎样的故事？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这是一种流传于四川东南地区的船工号子，它源于永宁河沿岸，因此被人们称为永宁河船工号子。对于长江而言，永宁河只是其东流入海沿途无数支流中普普通通的一条支流。可是对生活在永宁河畔的人们来说，这种传唱了千百年的船工号子犹如一首时代乐曲，不断回响在他们的记忆深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啊，号子是指集体劳动当中协同使劲儿的时候啊，为了统一步调、减轻疲劳等所唱的歌，大都由一人领唱，大家应和。由于场景不同啊，这个号子的形式呢也不尽相同。作为号子的一种形式，船工号子呢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音乐，多在行船当中，为了配合航运船务等劳动过程而传唱。过去啊，在有船运的江河湖海一带呢，总能够听到腔调不一的船工号子，比如黄海沿岸的船号，还有渤海湾船号、乌苏里江船号等等。但是现在要想听到这些原汁原味的船工号子可不容易。作为四川东南地区极具影响力并且至今在永宁河一带仍然传唱的船工号子，与这条河流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永宁河船工号子的背后又记录着怎样的人文地理故事呢？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四川东南地区的永宁河流域，探寻船工号子背后的地理奥秘。
0: 发源于四川与云南交界处的永宁河一路向北，流经四川东南部地区的叙永、纳西后汇入长江。地理中国考察组首先来到永宁河的入江口纳西区。
2: 天哥，
3: 天哥，我追到
2: 我天哥，
3: 嗨嗨
2: 嗨嗨，
3: 中二之队呀，
2: 嗨嗨，
0: 在永宁河畔，考察组见到一支特殊的船工队。
4: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
3: 嘿，吹到
0: 领队的王少斌告诉我们，永宁河船工号子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永宁河沿线还会唱船工号子的人并不多，他们的平均年龄78岁，能领唱的仅有2人，他们已经成为永宁河水运历史中的活化石。过去永宁河对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从纳西的地名演变历史中就可以找到永宁河的印记。据《永乐大典·泸州志》记载，古之有溪，上控永宁界首，下注庐江。专家说，永宁河又称纳西水，因此纳西地名的由来与永宁河密切相关。那么源于这条河流的船工号子又有怎样的特点呢？王少斌说，他和弟弟从小生活在船上，听着永宁河的号子长大，在他的记忆中最美妙最熟悉的旋律就是船工号子。

0: 船行至不同的河段，船工们会吼出不同的号子。
1: 大上来
2: 耶，在那边
3: 还做站着吗？
4: 哟嘿，
3: 站过的劲儿哦，
4: 哎嗨，
3: 好心的苦啊。
0: 与长江沿岸其他支流上传唱的号子不同，永宁河船工号子曲词较为委婉，曲调更为悠扬。专家认为，这可能与不同的水文环境有一定联系。他建议我们可以和其他流域的船工号子进行对比。
5: 船工啊，伴着水运的发展而兴起，而船工号子呢，则是伴随着船工的劳作而产生。因此，在古时水运兴盛的江河之畔，总能够听到不同的号子。在四川呢，除了有盛行于四川东南地区的永宁河船工号子之外呢，还有长江另一条支流沱江流经的金堂县区域内盛传着一种沱江船工号子。地理中国考察组啊，来到了四川东部的金堂县。

查组了解到，金堂县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刁觉民与同事们对沱江号子的形式与内容有过广泛的收集整理。他们发现老船工老纤夫聚居在县城南部的五凤镇一带，并且至今在那里还能听到沱江号子。于是他们带领考察组前往五凤镇，

0: 凤镇，考察组听到了一首流传已久的民谣。专家说，这首民谣描述了曾经的五凤溪古镇航运繁盛的场景。原来，在交通条件不发达的年代，五凤溪古镇曾经是沱江上游非常重要的码头之一。航运业的旺盛需求与险峻的地貌，共同催生了拉船纤夫。这些汉子们与激流险滩搏斗数百年，形成了根据河道的变化对应不同韵律，以协调所有纤夫齐心协力拉船过峡的沱江船工号子。跟随刁觉民，考察组见到了年过七旬的萧云富。他告诉考察组，作为船工的后代，14岁时他便跟随父辈们学习拉船，成为了当时沱江上年纪最小的纤夫。几十年的拉纤生涯，让他对船工号子的四种韵律烂熟于心。
1: 他天天主要是大家用力嘛，用力的力量嘛，这他有四种号子嘛，等于是大活嘛，大活就是船拉牛嘛，搬起就叫的，要活活活，哎呀活老一号。
0: 根据纤夫发挥的作用不同，沱江船工号子形成了打河号子、盗版号子、蜀版号子和鲁号子四种不同节奏、不同腔调的唱法。
2: 趴下来吧！
0: 行船过程中，船工们会根据不同的江段，吼唱不同的号子。
3: 天南万险都是

0: 霄云覆树，旧时沱江滩险弯多，礁石嶙峋，船舶无论是上行还是下行，都需要小心谨慎，否则极有可能船毁人亡。如今沱江上的水流虽然已经平缓了很多，但是险峻的河道基底依然能反映出当时沱江的艰险，这才赋予了沱江船工号子高亢激昂、气势磅礴的特点，和永宁河船工号子形成不同的风格。
1: 哎，趴下来吧！
2: 虽然都是长江的支流，但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孕育出的船工号子也不尽相同。如果是住在海边的渔民，他们演唱的号子又有什么特点呢？
0: 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山东省东部的荣成市。号子的领唱人李永喜出生在山东荣城一个海口之家，打鱼是一把好手。他告诉考察组，作为渔民生产和劳动中传唱的古老歌谣，渔民号子的历史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古时称劝力之歌。过去由于渔业生产工具落后，需要多人共同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为鼓舞士气、协调动作，把分散的力量变成合力，就需要用呐喊的号子发出统一的行动信号。
3: 在劳动人民，特别是我们渔民，在劳动当中穿至诸金改身，玉米耗子也跟着诸金改身，这是社会的进步。到了现在呢，才有了印驴变成驴谱了，干什么活就喊什么耗子，更加有理了。
0: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渔民耗子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由开始简单的音节、无调式的号子，逐步演变为有调式、有唱词、多种类的渔民号子。
3: 生丝号子也叫金鸡号子，在海中遇到大风大浪，顶风一流，这是我喊的号子，一周杀周，一周杀周，一周杀周。
0: 生死号子曾救过李永喜的命。1983年，李永喜与同村的一位老渔民出海，没想到中途天气陡变，遇上大风浪，他们用4个多小时生死号子的呐喊挽救了自己的生命。李永喜告诉考察组成员，渔民号子领唱人在当地还有一种特殊的称呼，海口。要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海口，除了要有天生的大嗓门外，还要具备丰富的打鱼经验和指挥才能。因为出海打鱼时期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所以李永喜对渔民号子关键时刻所发挥的作用记忆深刻。
2: 从山东荣成的渔民号子到四川金堂的沱江船工号子，考察组发现了船工号子几个特点。一是他们几乎都是诞生于危险复杂的水文环境当中，二是都和当地的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新的表演形式，三是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那么孕育了船工号子的永宁河背后又是怎

0: 怎样的人文环境呢？
1: 大船人来呀、啊！哦，好心的苦啊！哦，累得汗水。哦，雨流流啊！
2: 哦，呀吧。
3: 期间，永宁河岸崖壁上的“护国岩”三个大字引起大家的注意。向导说，20世纪初，为了讨伐袁世凯，从南到北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护国运动。北上讨袁的云南护国军，在蔡锷率领下，从云南出发，翻越云贵高原，进攻泸州的北洋军。由于敌众我寡，围攻泸州的卢纳之役僵持不下。退守的护国军固守纳西的制高点棉花坡。危急关头，朱德临危受命，率领支队星夜兼程驰援纳西要塞棉花坡。在船工们的帮助下，护国军得以顺利往返永宁河两岸，后经多次血战，最终取得胜利。为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蔡锷题写了“护国岩”三个大字。为了纪念护国战争的胜利，叙彭溪被更名为护国镇。可见，在近现代战争时期，永宁河发挥着重要的水运作用。王少兵告诉考察组，在交通条件不发达的年代，人们借助永宁河将一批批货物运往南北地区。
4: 过去啊，上面的话那些没得盐吃，这运宁河啊，这些盐船装的盐包，这那期又转到徐运，所以说那期又养活了好多人。
3: 除了上水拉盐巴到徐涌外，下水还会拉粮食、煤炭、硫磺等到泸州。因此，一批批专以纤绳帮人拉船为生的船工，伴随永宁河水运的兴起而汇聚于此。那么，永宁河又是怎样一条河流呢？

0: 同河段船工号子有着怎样的区别？永宁河船工号子为何多流传在泸州纳西地区？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借助地图，考察组发现永宁河流域河湾众多，在自南向北汇流入江过程中，不断有支流汇入，而永宁河纳西段几乎汇聚了全部的重要支流，因此水量巨大，水流湍急。另外，永宁河自然落差达1000多米，因此

0: 距离长江口越近的河段水量越大，所以永宁河纳西段上的船工工作环境极为险恶。船工们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工作中，琢磨出一套协调船工动作步调一致的方法，喊号子。
1: 大船人来呀，好心的苦啊，累得汗水，雨溜溜啊。
0: 每每船工号子响起，船工们就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一手手号子助力船工们完成繁重的拉船劳作。自此，无论是撑船、背船，还是提缆，号子吼出了船工们劳动的心声。

0: 次，永宁河船工号子在泸州纳西地区日渐盛行。永宁河上也因一批批船工的涌现，商贸不断发展壮大。在永宁河汇入长江的地方，依然保留有古码头遗址。王少斌说，水运繁盛时期，这里舟车频繁，人声鼎沸。永宁河水运的发达，带动了沿线商贸的发展，而船运的兴衰，除了让这里产生独具魅力的永宁河船工号子外，还对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有，
2: 书本是在什么时候演唱？
1: 书本就是在万水特别，
2: 就是比较近的
1: 新鲜的时候，
2: 能不能够唱一下？我学一下。
1: 榆林河水弯呐。

0: 考察组发现，永宁河船工号子既没有沱江船工号子那般激情高亢，也没有山东荣成渔民号子那般声嘶力竭，相对较为舒缓和婉转动听。
1: What?

0: 以胜勇是在耗子声中长大的。他告诉考察组，永宁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水量，在过去的水运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孕育了永宁河船工耗子。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永宁河几乎没有了往日的水运功能，而源于永宁河的船工耗子也在不断改进发展，同时还发展衍生出石工耗子、教工耗子、打夯耗子等等。
1: 八个小灶灶，
2: 两
1: 个打九九，
2: 两个打九九，
1: 小门来挑水，
2: 小门来挑水，
1: 家的小门，
2: 家的小门，
1: 同有同得恨呐，
2: 同有同得恨呐，
1: 山有山。

0: 河边的先民在长期生产劳作中创作出一首首动听的乐曲，在人们长年累月传唱中不断发展壮大。随着时代的发展，船运不再是永宁河沿线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那么源于永宁河的船工号子又该如何传承发展呢？
1: 一流流啊，
2: 雪域高原，鹰笛阵阵，
3: 过来了过来了，往我们这个方向。
2: 人与自然又演绎怎样的生态故事？寻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现代交通的发达和进步，逐渐取代了永宁河的水运功能。昔日力量巨大的水流，变成清洁的能源，输送到了千家万户，化作一渠渠活水，流进永宁河沿线的农田、茶园。伴随永宁河水运兴起的船工号子，也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记忆和历史传承的符号，记录着永宁河沿岸的人们与自然的交融关系和勇敢坚韧的个性。如今永宁河畔尽管没有了往日的喧嚣，但因它而出现的船工号子依然影响着一代代人们。
2: 很缓慢，但下面有很重的这样的感觉啊！一定要有力量啊！预备，起！
3: 摇耶摇，

0: 和川宫浩子终于在一场晚会中做了成功的展演。歌声中传递出来的劳作技艺，深深打动了场下的专家和观众。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川宫浩子被打造成了一张新的城市名片。焕然一新的内容，酣畅淋漓的表演，让永宁河川宫浩子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永宁河上曾经留下了船工们手抓鹅屎脚蹬沙埋头拉纤艰苦劳作的身影，在沉重的拉船过程当中，船工们为了释放疲劳缓解情绪，便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场景人物见啥唱啥，最终形成了地域文化特色显著的永宁河船工号。2007年啊，永宁河船工号则被列入四川省
2: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如今永宁河虽然没有了水运的功能，但它在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啊，在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当中，在人们书写绿水青山的美丽篇章当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地百姓在不断传唱的永宁河船工号子当中，用行动默默守护着养育了代代儿女的重要河流。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常备感冒药，请认准十万山小柴胡颗粒。恒拓集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春去夏来热气扬，心脉入扇面飘香。
1: 立夏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0: 健康之路带您追随节气的步伐，调养身心。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

0: 身认准双龙标。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立夏时节草木繁茂，暑气渐生，大自然的阳气愈发旺盛。中医讲春夏养阳，立夏养生核心在于养心护脾。一碗立夏面不仅是对即将到来的丰收的期盼，也应和了中医顺时养生的智慧。那么同样是吃面，立夏的面有什么讲究？炸酱面、麻酱凉面、打卤面，不同地区的立夏面又藏着哪些养生门道？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解锁立夏面的道地做法，让一碗合意的立夏面开启健康顺遂的夏日时光。
1: 今天咱们这儿坐了四个北方人，是吧？
3: 北方人，
4: 我是河北的，
1: 河北的，北京的，山西的，陕西的，所以其实都是基本以面食为主。但是我不太理解吃立夏面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跟长寿面一样吗？就是健康长寿是这样一个寓意吗？
5: 其实，在立夏的时间哈，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哎，有一个节气的概念，一个时间点，想在这个时候来吃这个面。关键在这个立夏节气的前后呢，那我们的小麦哈，麦子呢，它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间。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吃面条，到这个节气的时候，预示着我们后未来呢会有丰收。第三呢，我们在劳动的这个时节，我们补充一些。这种碳水呢会补充我们的能量，关键啊在这个立夏确立的这一天开始就跟我们的心相应了。
1: 对，
5: 我们叫夏属心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小麦呢，吃面呢，对我们的养心也有一定的帮助。小麦呢还有小麦芽，它都是可以有养脾胃补气血同时入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该长了，叫生长化收藏，到了夏季是一个长的长势旺盛的时节，养好了我们的脾胃，气血吸收好了，才能长势更好。
4: 面好消化，在我们北方人眼里，面永远比这个米好消化。
1: 所以今天呢，三位是各自给我们推荐了一道立夏面。嗯，谁的先来呢？
5: 女士优先。
4: 我先来呀。
5: 刚才呢，其实我说到哈，就是我奶奶家在山东，那姥姥家呢在山西，所以我呢今天呢推荐个打卤面。第一有卤，第二呢卤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呢不同的时节，就算山西人啊，的不同的时间卤的内容是有不同的。那在立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跟我们夏季养心相关的一些卤的食材了。哇，
1: 我期待了。来上这碗打卤面。
5: 好，哇，看看这一碗卤，
4: 看着就有食欲。
5: 关键是内容很丰富。
1: 对，这得浇到我碗里我才能看到内容有多丰富。
4: 我先给你来一大勺。
5: 我们先要闻这个味道。味道是非常香。
4: 木氏的话得有五种以上的食材。
1: 没错。看到有木耳。
5: 对，
1: 有鸡蛋，有黄花菜。是吧。
5: 其实鸡蛋呢，我在这个时候特别想推荐的，鸡蛋它是一个养阴分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益气养阴之品，尤其对我们养心阴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里面的鸡蛋黄，伤寒论当中啊就有一首方子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用到的就是鸡子黄，那能改善我们这种心阴不足、心火旺盛出现那种睡眠不足的问题。那另外就是这里面的金针菜，其实金针菜呢
1: 就是黄花菜吗？
5: 黄花菜，对，黄花菜呢对我们的这种清心除烦有一定的帮助啊，对于改善的这种时候的心情也是有好处的。
4: 这里边这能量太多了。刚才张老师推荐什么？推荐木耳，我就吃木耳；推荐黄花菜，我吃黄花菜。
1: 对，
4: 但除了这个，你看这还有白肉，还有香菇，这都是提香的。猪肉还能补肾的作用。所以说呢，我觉得，特别是到了立夏的时候，如果是胃口打不开的人，一定要吃这个立夏面。
1: 对，哎呀，这碗面吃下去真的是太满足了。我觉得可能到立夏这个节气，吃一碗打卤面会微微的出汗。 这个时候感觉是最好的哈，就感觉好像排去了湿气，排去了烦躁，心情都变得舒朗了起来。
5: 不论是南方或北方，我们在要强调的目的是立夏了。我们从这个时间开始，可能呢后面气温会逐渐高，然后湿雨呢会逐渐多，会形成了一个出汗比较多，伤了阴。第二一个呢，热湿和热多的后会伤了脾胃。
1: 对，
5: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1: 其实我在北京有去过一家打卤面的面馆，它是自助面馆，就是你在这边捞完面之后呢，它有20多种卤，可以随便选择，甚至3合1、4合1这样去打，去选择，去搭配。所以也就是说，打卤面的这个卤，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我必须得这么做，对吧？那我问一问甄大厨，那您家这个打卤面一般怎么做？
3: 家里头一般的啊，有的就是黄花木耳，黄花木耳鸡蛋
1: 都有。跟张老师说的差不多。
3: 那白肉有的时候你没有，所以说北京人呢经常啊放肘子肉的、酱肉的都有。
5: 对，
3: 那只要是那天这里的见着荤腥，有荤的东西，您这卤呢就这个可以说呢营养就很丰富了。
5: 基本的标配是一样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4: 我家是河北保定。说到河北保定，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那儿的美食就是驴肉火烧。驴肉火烧只是驴肉的一种吃法，驴肉的吃法其实挺多的，包括这个吃面的时候就可以驴肉卤面、驴肉打卤，
1: 真的
4: 驴仔打卤，真的没有骗你啊，就驴肉切成这个方丁，煸炒一下，然后跟着这个土豆、胡萝卜、白萝卜，包括青椒，都可以一块呢炖一炖，加水，然后加水淀粉勾芡，这样的话呢，其实那种感觉跟这个打卤面的这个卤的感觉是有点像的，只是它里边的肉换成了驴肉。
5: 其实在夏季啊，我倒是也可以推荐驴肉。驴肉是一个平性的，它既可以有养心的作用，同时对于心烦意乱也有一定的帮助呢。所以其实驴肉在立夏的时候，我们要想养心也可以选择。
1: 这个打卤面作为一个陕西人来说，我有一点疑惑，就是我有时候吃到的会比较稀，有时候吃到的就像这样很稠，这个有什么区别吗？甄大厨，
3: 比如用什么淀粉，你是用这个玉米淀粉，你还是用红薯粉，还是用这个马铃薯粉？那我们常用的现在就是咱们说的广东的木薯粉，也叫生粉。再一个就是最好的淀粉就是绿豆淀粉。绿豆淀粉呢，勾完了，你看北京卖的炒肝，一定是绿豆淀粉勾，它怎么和拢都不泄。
5: 难怪。
3: 对，
5: 其实我在家做打卤面哈，其实有一个问题，像您说的是，放置一会儿啊，这个就粘不上这面条了。那您说到这绿豆淀粉，应该是能够在
3: 是勾芡最好
5: 最好的
3: 最好的淀粉，还是这是一个。再一个，勾成淀粉以后，让它反复的要开锅，让它淀粉充分的糊化，让它熟透。还有一个搅化，要通过慢慢的搅化让熟透。
1: 明白了，
3: 区别。
1: 其实我刚才关注到一点啊，咱们这个张老师带的这个面啊，它的这个面条也不太一样，跟我在北京吃的不太一样。
4: 刀削面。
1: 对，刀削面是您老家的刀削面是吗？
5: 其实山西的刀削面呀，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好吃，关键它筋道。
1: 对，
5: 其实自己做我还真不会做，
1: 有口诀嘛，一夜落锅一夜飘，
5: 哎呀，那是会
1: 说，一夜离面又出刀。
5: 会说和会做还是两回事。
1: 云一落水翻白浪，什么柳叶乘风挂树梢，是这么说对吧？
5: 这个刀削面哈，就是我姥姥他们会做，其实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相对的厚一点，所以它很也有嚼头。
1: 甄大厨，您是在家吃的老北京打卤面，应该不是刀削面对吧？
3: 手擀面或者是叫小把面，拉开以后一叠一抻，把两头一揪，往锅里撒，其实是半切半抻的，口感它不一样，比咱普通的炸酱面的切面呢，面要和得稍微软一点，
1: 要不然抻不开嘛。
3: 北京人吃面条光这面，过去就有讲究，说讲究吃头路条、二路条、葛条、帘子棍、韭菜扁、一窝丝，6种。
4: 这是指的粗细，
3: 对，指的粗细。刚才说头路条、二路条是给谁的？给年轻人，给出卖体力活的人。你像过去叫窝脖，就扛大个的人，他吃什么？头路条、二路条。头路条就跟小拇哥这么粗，二路条比小拇哥要再细一点。二路条他吃上真管用啊。
5: 对，
1: 扛饿。戴老师，您家吃什么面？ 我知道，
4: 各种面都吃。
1: 我知道挂面，
4: 挂面是着急了吃。
1: 对，
4: 但平时呢，特别是小的时候，妈妈特别爱做这个手擀面，先把这面呢，和的呢特别的筋道，然后擀了以后，然后切。那时候呢，我就负责烧火，煮面，然后面熟了以后，哎，卤做好了以后呢，得吃好几碗。

0: 想想就香，而且我们老家会说这个面呢是让人牵肠挂肚的、嗯、所以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 是吧，
1: 我们要迎客饺子送客面、哎、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叫一头在家，我们一头就要回到家来，好能够有牵肠挂肚的感觉。
0: 对，所以
2: 我们那儿是滚蛋饺子迎风面，
0: 一样的吗？一样的道理哈。
3: 对，
0: 反正就是吃完了这碗打卤面心情就变好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做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不好做呀，你看这么多种食材怎么能够让它汇成这一碗这个香喷喷的卤，这个工作得要交给甄大厨，您得教教我们。
4: 没问题，
1: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0: 那我们就下厨吧。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春去夏来热气扬，新麦入扇面飘香，
1: 立夏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5: 健康之路带您追随节气的步伐，调养身心。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8: 今天咱做的这叫海味卤面，咱们先呢焯一下水啊，
9: 有一部分食材需要焯一下，比如海参啊，
0: 木耳，
8: 木耳焯水，笋片要焯水
0: 啊，笋片，对对
8: 对，黄花，
0: 黄花也要焯
8: 水，对，
0: 鹿角，
8: 这个鹿角菜我焯一下，嗯，
0: 哇，这一大锅食材，
8: 对，
0: 等于他们要过水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一致的，
8: 开水进，开水出，
9: 好了，捞出来，焯水就完成了，接下来咱们用
8: 肉汤，嗯，下的是肉汤。也就是咱煮那白肉那个汤，
0: 等着最后做卤。
8: 对对 对，那在这当中我们放酱油，酱油
0: 不放菜，先调味儿。
8: 对，实际呢，卤，北京人说的卤和汆儿，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哦，卤是卤，实际是汆儿是汆儿。所以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汆儿一般榨菜肉丝汆儿、白菜汆儿、西红柿鸡蛋汆儿不叫卤。假如你勾了芡，搁了很多的水。你在勾芡那叫它有一个区别，
0: 这就是我刚才想问您的，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汤它不是稠的那种，还是比较稀的，
8: 这个是咱们是呢等于是卤面的卤，但它要勾芡的啊、哦、这是
0: 就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8: 对，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0: 对，要等它烧开是吧，
8: 对，开锅，
0: 滚开，
8: 对，先把这个海米水放进去，海米水很鲜的，还有海味口蘑汤，口蘑挤完之后开水泡焖一宿，用这汤做这个，这会儿呢把焯水的这几种原材料放进去，白肉放里，有肉香，有海味的香味，
0: 对，海米也要放，
8: 海米放进去，对，
0: 现在就食材已经全部下锅，
8: 全部下锅，现在我勾芡了啊，之前把水淀粉要泡好，提前要泡好啊，
0: 少量多次的加是吗？
8: 对，你能看颜色，看稀稠。
0: 对，
8: 看，是不是越来越稠啊？
0: 是，
8: 能挂住面。哦，挂住面，所以说卤就失败了。看透亮吗？
0: 光泽太棒了，
8: 是不是透亮的？
0: 是、
8: 下一步我就甩鸡蛋。这鸡蛋呢，今天呢，我是一条线，看，撒一条线。不要着急，

0: 看要沉着，要等它，
1: 嗯，
0: 要等它一下，
1: 等它定个型，
0: 对，
1: 啊，就有点像
0: 让鸡蛋熟透，
1: 对，
0: 全是大片，鸡蛋全是大片，看，
1: 对，是能看到它的形儿，
0: 对，
1: 哎呦，太香啦，
0: 是吧？
1: 出锅啦，
0: 对，最后一道的吃花椒油，
1: 哦，嗯，用香油，
0: 香油一半，香油一半花生油，
1: 哦，
0: 它会出这个混合的香味儿。这花椒呢，要炸它，让它冒一下青烟，
1: 哦，
0: 否则的话是麻的也不行。
1: 要观察这个油温哈，
0: 嗯，够了，不要多，
1: 嗯，哦，太香了。

0: 面吃完了，
1: 接下来该谁来推荐呢？
2: 我有个办法啊。今天不是立夏吗？立夏是对应到心脏。我有一个小动作，既能够养心，一会儿呢还能通过这个方法把谁来推荐面决胜出来。这个方法呢叫金钩进。金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小指叫小拇指，叫小娘腕上挂金钩。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要拉钩，
0: 拉钩钩上吊，
2: 代表一个这种约定。就是用的这个拉钩的这个手型。拉钩为什么用小指来拉钩呢？是在这五指里边，小指实际上是最细的。但小指呢，它是我们手少阴心经所过的地方，所以用小指来拉钩。那么我们这个金钩进这么来操作，把拳都握紧了，小指伸出来。小指伸出来以后呢，大指和我们这个四个手指头使劲的握拳，这个小指它就会自然的会有点弯曲。
1: 对，还真是，
2: 就形成了一个这个金钩。小娘腕上挂金钩，顺水钩鱼顺水舟，少海波翻龙斗虎。少海穴就也是我们心经上的穴位，用这个金钩劲呢去对它进行按揉。虾油滋味在心头，就是会让我们在立夏的这个时节能够宁心安神，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个手型做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先自己两两相勾，这个两个小手指头相勾放在胸前，这个呢也称之为叫金钩印啊，它是一个手印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呢用点力自己跟自己较劲，要充分的拉伸到我们的心经，这样的话呢拉心经其实也养心脏，也宁心神，也让我们在立夏的时候呢更加的就是顺应这个节气的变化。
1: 那我想知道这个怎么能比得出你们俩到底谁先来推荐面呢？
2: 看看这个小手指谁的劲儿更大。
3: 戴老师您没有胜算，你怎么会有胜算？您跟甄大厨比手劲儿，
2: 我用左手。
1: 好主意，
2: 大厨都是右手颠勺。对，我比不过。
4: 我可是左手颠勺，左手大勺，右手小勺。
1: 您选吧，您选左手还是右手？
2: 左手。
1: 好，来比试一把。
2: 来，一二三，走一
3: 个，
2: 加油
3: 可以吗？哎呀
2: 我甘拜下风啊。刚才我这那个劲儿都使劲
1: 了。
4: 您对，您是
5: 看用劲儿，这个筋都起来了。
1: 对，甄大厨
5: 直甩手。
1: 对，跟甄大厨这个掰手腕子，感觉把您的心都打开了。
2: 对，把我心打开了。
4: 我的心脏很舒服，很舒服。一会儿下一个那两道菜会做得更好。
1: 甄大厨，您要推荐什么面呢？
4: 炸酱面。哎，
5: 这个好，老北京炸酱面就爱这一口。
1: 对，来上面了。哇，这个阵仗啊，
5: 闻着就很香啊。
1: 对，
5: 先咬菜
4: 面
5: 嘛。
1: 先咬菜
4: 面，
2: 先放菜。
5: 这个黄豆还带着豆嘴的，
4: 就是黄豆嘴。
1: 是每一个都要放吗？
4: 不，来自己喜欢吃什么，
1: 豆芽要有。
4: 一定要有。
1: 好，现在可以咬酱了吧？
4: 可以自己快自己的哈。
1: 好，
5: 不客气了，
1: 不客气了。用北京话说，您先得着。
4: 您先得着。
1: 是吗？
2: 这肉都肉眼可见啊。
1: 那当然，
4: 一斤酱一斤肉，别说舍不得，说上你们家吃炸酱面连肉都没有。你看你这买卖做的，舍不得给人吃，
3: 不给放肉。
4: 哎对，
3: 大家都是在吸溜面的声音。
5: 太香了这碗面。
1: 是
3: 根本停不下来。
2: 我这碗面也都快吃完了。
3: 对，
2: 我觉得今天吃这个炸酱面呢跟以前吃炸酱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今天这个属于是超级豪华型的。
1: 对，要快吃完了马上。

0: 就见底了。但是还是要问一下郑大厨，您的推荐理由是为什么要选老北京炸酱面作为立夏面来推荐给我们？
1: 那么这炸酱面呢，一个是从小就吃，它已经习以为常，哎，不吃就想，它就是这个根深蒂固埋在骨子里的。再一个，到了立夏的时候，是不是咱身体需要更多的碳水？哎，补充自己的这个营养所需。我觉得我吃面条就浑身有劲儿，哎，浑身有劲儿。再一个顺口，吃了以后筋饿，再一个它也是标志着是一个老北京的特色。
0: 其实我觉得这碗炸酱面勾起了我的回忆，因为我小时候看汪曾祺老先生老写老北京炸酱面，他笔下老有这个炸酱面呀，这个酸梅汤啊，都是冰糖葫芦啊，都是老北京的传统的美食。所以我当时呢2003年上大学的时候来到北京，我就去了一家叫做老北京炸酱面的面店吃了这碗炸酱面，就感觉把这个文字变成了美味。我记得那天是我推开那个店门，就听见一个服务员吆喝说什么你里面请什么一位什么里
1: 请进了您的，
0: 哎，对，然后大声的吆喝，然后我走进去之后呢，先是一个大海碗上的面，然后就啪啪啪啪啪一堆的那个菜码，
1: 小碟，
0: 然后他们之间都碰撞出那个清脆的声音，然后旁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出来一个那个黄铜壶的壶嘴儿，哗就给你把茶倒上了，您请，您得着，哎呀，就觉得那个场面真的就是特别热闹，特别有仪式感。
2: 炸酱面真的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虽然说老家在山西哈，吃这个刀削面呀、打卤面的比较多，
0: 对，
2: 但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实际上对炸酱面还是情有独钟。关键就是刚才说的菜码，这几个菜码其实在我们在夏天吃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合适，尤其立夏之后，黄瓜、豆芽儿啊，这个包括芹菜，它都是一个干粮制品，既可以说我们可以清凉的作用，像豆芽儿也有一个生发的效果，关键像黄豆，这个今天发现的哈，平常我在家放黄豆不会放成这样的，因为有了豆芽儿哈，但今天我觉得跟甄老师学到的放的豆嘴儿，
0: 豆嘴儿这个叫哈，就是它开嘴儿了，
1: 长芽了，
2: 长了一点小芽儿，它这种胀气的作用就会少，我们消化能够消化吸收的能力就会强一些，而且呢，像我们就是有一味中药叫做大豆黄卷，那实际上就是豆发了一点点小豆嘴之后再弄干的，那它就是可以有健脾化湿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要做一个小豆嘴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如果平常有食积觉得有不消化感容易腹胀，我们萝卜可以选择水萝卜，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青萝卜、白萝卜、胡萝卜，对，各种萝卜呢它可以有下气的作用，有宽肠胃，可以帮助我们消食，还有呢我们选择的这个肉丁的这个炸酱面，这个炸酱呢是黄豆做的，有一个和胃的作用，所以呢在立夏的时候既是吃面又是吃这个炸酱，
0: 那么用什么酱来炸酱就很重要了。那先问问妈妈牌炸酱面。
2: 对，因为我呢就是没有这个像曾大厨这么专业哈，我就会一份干黄酱一份甜面酱，这样子来搭配呢它这个比例就很正好就合适，就是尤其要做到这种油酱分离才够好，然后就要不停的搅拌，就是这种感觉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在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我儿子在旁边，他闻到其实挺香，已经这个酱香味出来了，要是你别着急，还没到位，就是一直在搅到这个油酱分离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更香的那种香气，然后现在他不在我身边嘛，在国外留学，然后他就说老妈我也会做炸酱面了，在这儿做的那种炸酱，到那种店里去买这个黄酱，回来自己做的时候就在回忆
0: 我妈妈是怎么做的，
2: 对，回忆妈妈的味道，
0: 看似美食实则是回忆，是情感，
1: 情感，
0: 所以应该告诉他今天别忘了做一碗炸酱面，因为立夏要吃面，
2: 对，是的，
0: 是吧，对，你看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是吧，郑大厨，我之前有个朋友家里面做炸酱面啊，她一个女孩子，她怕胖，可能她的炸酱面里没有肉，只有酱，她说这叫
3: 素炸酱，
0: 对，这个咱们在老北京炸酱面里常见吗？
1: 咱后除了荤的之后，咱有鸡蛋炸酱，还有虾皮炸酱。虾皮炸酱，比如回民，他就喜欢吃虾皮炸酱，有海味。还有一个椒蕊炸酱，椒蕊呢是这个季节，花椒已经自芽了，自正的小芽，拿那小芽，你炸差不多是把那个洗净的椒蕊摘掉刺，放进去一罐铜炸，它是由微微地麻，
2: 想起来
1: 鲜香，
2: 让我想。

0: 想起来炸花椒叶儿，
1: 炸
2: 花椒叶儿
1: 花椒芽
0: 很好吃。
3: 对，这个椒蕊炸酱特别是一个素炸酱的很有代表性的，它有它的特色。
0: 对，
3: 椒蕊那得有多好。
0: 这个花椒叶儿花椒芽啊，这个

0: 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在这些菜呀、面呀和酱里面，大家首先要学会的、学对的，就应该是这个炸酱。毕竟它叫炸酱面嘛。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让甄大厨教教我们，究竟怎么炸这个炸酱才是最道地的老北京炸酱面。
2: 这个原材料，但是你为什么要兑水呢？酱太稠了。如果稠，你要是拿油干泡着炸的话，你可以想想油温是什么温度。没有水的情况之下，油温度可以升到300度，可以升到120度。那么你长期在高油温下那酱，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0: 其实现在我才看得出来，它旁边那个油已经出来了，
2: 是不是油水分离？
0: 对， 对，
2: 香味出来了吧？好了，哇，
0: 要出锅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千年发展，形成八大流派。薪火相传不断，名家大医辈出。
4: 我们汇集个人的小力量，最终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去推动中医持续发展。
3: 八位中医流派传人做客健康之路，与您一起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最后就是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了，
2: 麻酱凉面。
1: 麻酱凉面，
2: 你看立夏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热了，其实热起来了以后呢，中医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天气热了我们怎么办？是凉的，是爽口的，所以今天推荐的呢，这是一个凉面。
1: 嗯
2: 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哎，跟夏天的热能够对应起来。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看我们这个做起来其实特别简单，黄瓜和这个水萝卜丝，
1: 嗯
2: 啊，它特别爽口，
1: 嗯，
2: 然后配着这个面，特别是这个面要给大家特别推荐。
1: 哦，
2: 来我们来看一下，
1: 哎，不一样了，
2: 这是一碗呢荞麦面，而且这个荞麦它有什么作用？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
1: 嗯，
2: 还能够有调节血糖的作用，它还能够调节肠胃。所以说啊，在立夏的时候，很多人说食欲打不开了，吃点爽口的，吃点杂粮，然后配点小菜，
1: 嗯，
2: 啊，配点麻酱，又香又解馋解腻，
1: 嗯，
2: 哎，还能调节血脂，调节血糖，
1: 嗯，
2: 必须得吃吧。
1: 好，那必须得吃，来，直接浇麻酱，
2: 直接浇麻酱，
1: 好嘞。
3: 哎，看这个麻酱卸的真好，
2: 这卸麻酱
3: 丝滑的感觉，
1: 好香啊，
4: 嗯，很香的，
1: 很香很香很香。
2: 这可以多放两勺，
1: 嗯，
4: 这是一个素面。
1: 这是素面，对，还真的是，这一点儿荤腥都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立夏的节气里面，
3: 嗯，
1: 气温上升，你体内的那个燥热也跟着起来了，
3: 嗯，
1: 这一口凉面一下去，它就像个灭火器一样，
3: 嗯，刷，
1: 人就觉得凉快了。
4: 还是

0: 荞麦凉面，
1: 嗯，是的，
0: 最有风味特点。
1: 对，嗯，张老师，您觉得这个推荐的怎么样？
2: 其实这个推荐呢，对于这种夏季有内热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1: 是，
2: 第一，它是一个温度低，我们说要吃生冷哈，生是我们的菜，嗯，冷是我们的凉面，嗯，所以在这个生和冷呢，对于我们的阳气来说，它实际上说实在的是一个影响，嗯，但是对于对于热的人来说，我们就是要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所以对于有外界气温热，体内又有实热的人群，这个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嗯，就是用我们自然的温度的凉，以及我们蔬菜的黄瓜的这种清凉利水，还有萝卜的这种干凉，能够解除我们体内的热。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口下去啊，让我想到了我老家的一种美食，叫荞面饸饹。我们陕西话说荞面饸饹，哎，
2: 是压出来的，
1: 压出来的。对，它有一个荞面的床子，嗯，然后去压着饸饹，它也是像这种条状的。然后夏天呢，嗯，会拿冰块那么震一下，嗯，然后像加一点这种芝麻酱什么的一拌，最后再舀一勺油泼辣子，嗯，哎呦，别提多香了，真的特别好吃。
0: 如果说家里有荞麦面的话，可以兑一些咱们的富强粉或标准粉都可以。嗯，如果纯是荞麦面更好吃。荞麦面呢，给一种感觉，吃的是滑的。
1: 对，
0: 嗯，这杂粮就是荞麦面是滑润的。你看咱油麦搓窝窝，它也是有点吃到嘴里是滑润的，这依然也有这种感觉。烫了面。和好了之后，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儿，再切条，嗯啊，这会儿煮完了再过凉。
1: 嗯，那这个麻酱刚才您也提到了，这麻酱
3: 调都不好调。
1: 是的，我就想说这个，嗯，因为我自己在外面吃的麻酱凉面很香，就像这个一样，嗯，但是自己在家里面想要去自己卸麻酱，吃出来是有点发苦的。我不知道是我买的问题呀，还是我调的问题。
0: 从选料上哈，就说这个，纯芝麻酱，那就是有时候就微苦，这是榨完香油的延伸产品，嗯，油已经出去了。那么芝麻炒得越老，出油量越大，炒得嫩它就不苦，嗯。那为了多出油，有几个不愿多出卖，啊，多卖一斤香油的，
1: 好，所以就
0: 那么它就微微有点苦，嗯，才出现了北京人常说的二八酱，嗯，三七酱。为什么？调剂口味，嗯，甜酱是甜的。那么花生酱呢也是口甜的，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我八两的芝麻酱微苦，我兑上二两的花生酱，嗯，是不是它的苦味就折掉了。嗯，
1: 但是它难办，可
0: 难办呢是手法问题。嗯，这个调制芝麻酱它是拿来之后，这芝麻酱放在这儿先放盐，嗯，先放盐，拿盐来回喝了，喝了越来它就和了和了，盐就化掉了。嗯，化掉呢，这个酱又有点略微有一点稠，多少有一点上色。这会儿旁边现在有矿泉水，过去我们用的是白开水。嗯，晾凉的白开水要一点一点的放。嗯，像我们街坊啊，今天一进门，你一进大院知道怎么着？那个叔，您家吃这个麻酱凉面是吗？对，为什么靠着门框这调这个呢？嗯，哦，
1: 他
0: 哎，对对对，
1: 调得调呢，
0: 去满院子呀，调这时候路过都能闻到香味儿，刚才真能闻到香味儿，搅到你所需要的挂在面上还能挂得住。嗯，你要挂不住，哗啦下去，你调稀了。嗯，调稀了还能挂住，但是还不要太咸。
1: 其实我觉得这碗麻酱凉面它的精髓之处肯定就是在这个麻酱里面，因为芝麻对我们身体的补益之处可是太多了，对吧，张老师？
2: 是的，这样芝麻呢，它既是一个补益肝肾，同时它还是一个养血润燥之品。嗯，包括刚才说加了点花生，花生也是一个润肺养血啊，能够使我们的肺能够滋润之后，就不至于说有咳嗽的问题。我们就是起到一个补而不燥、润而不腻的这种作用。
1: 嗯，是的。哎呀，这一碗那我错怪它了，它还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也非常适合现在立夏的这个节气。咱今天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吃了三碗面，咱是不得动一动？
3: 吃动平衡，吃动平衡，
1: 是
3: 吃完不动的话就不叫平衡了。那么我们吃完一定要动一动，嗯，动一动做什么呢？说春虚明目，目浮干，夏至喝心火自闲。春天呢，练虚自觉来调肝养肝。嗯，到了夏天，立夏了，我们开始要练喝自觉，清心除烦。哎，咱坐着就能练的一个动作。首先呢，这个自觉六字诀呢，它是以呼吸吐纳为主的一套这样的导引术，配合简单的导引动作。那六字诀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我们之前讲到的

0: 像大家熟知的有八段锦啊，或者是有什么
1: 古琴戏啊，
0: 它都是以动作为主的。但六字诀呢，上来就练呼吸，它呼吸是主要的，它的动作是配合的，是辅助的。
1: 嗯，
0: 那呼吸怎么练？我们用到的是逆腹式呼吸。
1: 嗯，
0: 我们一吸气呢，肚子收回去。
1: 嗯
0: 啊，胸腔鼓起来，肚子收回去，呼气发这个呵。发这字诀的时候，肚子鼓起来，一边发声音呢，我们手呢是手指相对啊，然后放在我们的胸前，然后这个手肘呢都抬起来，哎，发呵的时候呢，这个手向下插掌啊，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哎，我们再来画一个心形，捧掌，哎，再回来，啊，再放在这儿。啊，我们来练习一下哈。
1: 好，
0: 深吸气，呵，手插掌到腹前，然后画一个心形啊，画一个心，然后再捧掌，收回来，哎，手与下巴同高，再抬肘，转掌，哎，我们手指相靠，指尖向下。在这儿呢要稍微调节一下呼吸啊，不用每次吸然后就发呵，可能做几下呢可能就有点
2: 晕，
0: 哎，有点喘，哎，调节一下呼吸，然后哎吸气呵，哎，手到腹部了，这个呵的这个声音也结束了。声音和动作同始同终，这叫呢三调合一，调身、调呼吸和调我们的注意力，调节我们的精神。我们再来一次啊。
1: 好，
0: 深吸气，呵，感觉如何？
1: 哎呀，怎么顿时觉得就不胀了？心情也变好了。
2: 中医叫喜入心嘛，
1: 是的，
2: 只要笑呵呵，我们开心，面带微笑，也是养心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2: 这好立夏开始，我们就要养心了。
3: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因桥更美。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6: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
7: 让每一种食材都迸发出独有的活力。
8: 一道菜，一辈子。
5: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9: 一口锅，一把勺，一柄刀，一双手，一身绝技，一道美食。惠泽的南板花仙子要用长得像毛毛虫的花，长得像皇冠的花制作美食，它能成功吗？
10: 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9: 在惠泽吃鸡肉要搭配极苦的野菜，具有异味的猪肥肠和具有土腥味的猪肚，到底是什么秘方使得极具个性的食材去腥留香？
11: 辣手催个花吧。
9: 惠泽的鱼鲜颠覆您的想象。
11: 真怕了，你还拍？
9: 各种没听过、没见过的小鱼，还有上百千克的大鱼。
11: 哇，好大！
9: 怎么吃才最鲜呢？金黄酥脆的烤鸭并不陌生，惠泽的烤鸭别具一格，需要酸倒牙的梨、臭香的毛豆腐，
11: 像捧着一个那个小仓鼠一样，
9: 和现采的羊肚菌的加入，这样的烤鸭会是什么滋味呢？本期味道走进云南省惠泽县，品匠心，画美食。
1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

0: 又无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鲜花呢，不仅可以盛开在这里，还可以盛开在餐桌上，还能绽放在你的舌尖味蕾。但是这花虽然好看，可是它想入菜呀，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我今天要找的这位呢，被称为男版花仙子，他非要迎难而上。
1: 个锤炼，但是就是佛婆子的时间还是有那个咋突破。
2: 我叫王鑫，从小都在跟花打交道，什么季节吃什么花，我是行家，连花的公和母我都能分辨得出来。
3: 这位男版花仙子叫王鑫，每天最爱做的事就是琢磨各种美食的制作方法。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尝试用鲜花入菜，打造惠泽版的鲜花宴。听说他所选择的鲜花非常冷门，味道调查员要先找到他。
4: 人杰地灵山川美呀，鲜花入菜头一回呀。
5: 今晚还来个么新鲜的客呀，我鲜花也才没带给你客呀。
0: 你在哪儿啊，大哥？我怎么看不见你？
5: 我们在这边。
0: 哦，那边有花吗？
5: 有，多得很。
0: 好，你在那儿等我，我去找你啊。
3: 惠泽县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要说在山上找人，听歌寻人最为便捷。
0: 大哥，我终于找着你们了。
6: 哎，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0: 怎么了？哎呦，
7: 地上金
0: 哪儿有花呀？
6: 这是这个。这就是核桃花了，
0: 这是核桃花啊，这个我以为是柳絮杨絮呢。这核桃花还没有我采的这小野花好看呢。
3: 核桃花长度大约15厘米，看起来像毛毛虫，没想到来惠泽寻找的这第一种花就跟味道调查员想象中姹紫嫣红的美丽模样截然不同。
0: 这个核桃花可以吃是吗？
7: 核桃花可以吃。
0: 这核桃花，哎呀，我摘点新鲜的吧。
7: 不能摘。
0: 怎么还不能摘呢？
7: 核桃花是有一个过程，它掉下来的都是公花，然后它成受完粉之后，它自然风一吹就脱落了，地下满地都是，摘了伤害小核桃。
8: 你摘了就没核桃了。
0: 这好神奇啊，会脱落的就只有公花啊。
7: 对，那这个是母花，
0: 完全不一样。
7: 完全不一样了，母花已经搞受收粉，已经开始结小核桃了。
0: 啊，这个嫩尖这里是母花，
7: 这是小核桃。这个，
0: 啊，后边那个圆圆的小核桃。
3: 完成授粉的核桃花会自然掉落到地上，人们才会捡来食用，这是人与自然达成的最朴素的契约。有了核桃花还不够，王大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去找另一种花。
0: 哦，这个能吃吗？这个花
7: 啊，
9: 空花可以吃。
0: 公花
7: 有这十六花分的公花和母花，你先分辨一下。
9: 公花和母花，母花是有一个花柱，是这个区别吗？
7: 这不是，
9: 这个就是
7: 一下，
9: 这是公花，
10: 它到底有后边要尖一点，
0: 就是石榴爸爸苗条，石榴妈妈比较胖。
3: 石榴花也是惠泽人最爱的美味之一，底座圆润较膨大的为雌花，相对较直的为雄花。为了不影响石榴的产量，多采摘雄花食用。接下来他要从山里转战水里，难道水里也有鲜花吗？味道调查员看到了什么？在水面上竟然飘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

0: 花，星星点点，随风摇曳，仙气十足。要想探寻这种长在水里的花，只能下水了。
1: 齐大哥，您教我怎么摘这个海菜花？
2: 右手放下去，
1: 右手放下去，哦，找它的那个头是吧？你看踩到了，
2: 对，
1: 要踩到它必须得先跪下。那这个海菜花它有要求什么环境才能种它吗？
2: 水好，即使农家粉你都不敢动。
0: 这种长在水里的花叫海菜花，海菜花是深水植物，可以生长在4米左右的深水中。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又被称为水质试金石。采了这么多形态各异的鲜花，到底要怎么做呢？
3: 今天我们做的第一道菜是核桃花扣肉。我们吃核桃花只吃里面的花心，把花瓣和这个小花不要，把它沥了。
1: 哦，好，这个现在能吃吗？
3: 现在可以尝一
1: 尝，
3: 尝一点，尝一点可以，但是还要。
1: 哦，苦。
0: 要说扣肉，味道调查员吃过不少，梅菜扣肉、盐酸菜扣肉。但是这个奇苦的核桃花做的扣肉能好吃吗？王大哥说，首先要减轻核桃花的苦味，先焯水，再浸泡5天，每天换3次以上的水。虽然繁琐，但是苦味减少的核桃花将是扣肉的绝佳搭档。
3: 这是猪的五花肉。
1: 五花肉。带皮的五花肉。好，现在涂完白酒了，可以抹蜂蜜了，是吗？啊，
3: 把它蜂蜜涂进一下肉的表面。
1: 涂的要薄一点还是厚一点？
3: 薄一点，不厚了，等一下下锅放油的时候就会黑掉。哦。
0: 油烧热，肉块下锅，高温下油脂燃烧的声音好像是交响曲一般。当锅里的乒乓声慢慢减弱，说明五花肉已经换好了虎皮装。
1: 板栗皮儿的颜色是吧？哎，很有弹性，我以为表皮是硬的，不是那种脆的，是吧？如果不涂蜂蜜的话，可能炸成这个颜色就得脆了。
3: 就脆了，就干了。哦。等一下就蒸上去就不润口，不好吃了。
0: 扣肉切片，肉皮朝下，一片一片码在碗中。再码上一层姜丝、盐等佐料，最上面撒上已经炒成酸甜味道的核桃花。王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秘密武器——红糖。
1: 为什么红糖现在才放啊？
3: 要放在核桃花上面，要一两五。
1: 一两五？你怎么这么精确？来拿秤，这是一两五吗？
3: 这差不多了，就是这么多。
1: 是。
3: 0.4，
1: 你怎么那么准啊？一把抓上去就是一两五。
3: 因为经常抓。
0: 这道核桃花扣肉要在锅里蒸4个小时左右，五花肉片才会变得十分柔软，肥而不腻，色泽金黄，吸足油脂和汤汁的核桃花自然清香。

0: 花酿肉，准确的说是石榴爸爸酿肉。这个怎么处理它？怎么吃？
1: 这个要把它的花心和花蕊全部弄干净。
0: 这是什么？专门做这个石榴花的？
1: 这个是雕刀。
0: 就给它掏干净就可以吗？
2: 以
0: 一点花蕊都不能留，是吧？
2: 最终是这个样子。
0: 这个样子。
2: 一个小碗，一个碗状，皇冠一样。
3: 除去花蕊的石榴花就像小皇冠，下锅焯水减少苦涩味，肉末加上鸡蛋等搅拌均匀。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特别可爱的环节了，
4: 可能是把这个肉馅要放在这个花朵里面。
0: 大姐学会了是吧？
4: 大家看了我估计就是这样做的。
0: 对，你平时怎么吃这石榴花？
4: 我们是炒着吃，
1: 炒着吃，像酱
0: 炒着吃，这样就可以啦。这是大姐你的作品。
3: 填完肉馅的小皇冠看着更加饱满喜人，再接下来应该上锅蒸了吧？事实上并不是，
1: 它的这个造型不好看。我为什么拌这么多肉？就要做一个它的圆形的底座。
3: 把填好馅儿的石榴花整齐地插在肉圆子上，直到肉圆子上被插满石榴花。王大哥说像向日葵，味道调查员觉得更像是刺猬。石榴花酿肉上锅蒸40多分钟，王大哥要再亮绝活。
1: 还有一道更

0: 南的菜比十六花酿肉还要难。哎
1: 呦，今天真是挑战，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是什么菜？
0: 是晾银芽，
2: 把银芽掏空，掏空之后把火腿晾进去。
1: 这个我拿眼睛看，我都变成对眼了。
3: 您没有听错，酿银芽就是先把豆芽掏空，再把火腿切丝塞进豆芽中。如此的精工细作，倒不像是在烹饪，而更接近于微雕艺术。
2: 有手法的，哦，
1: 这样碾。
2: 碾。
1: 完成。太厉害了，你这练了多长时间啊？
0: 几年吧。
1: 这个银牙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漏的地方都没有，看我能不能成功哈。而且这个脆一些，
0: 脆一些。
1: 这边
3: 一根铁丝将豆芽捅通，还不能伤及四周。接下来就要开始切火腿了，这一步可不比捅豆芽简单多少。
0: 厚一样薄厚，
1: 像纸一样，看到没有？你看它叠在一起，就发现中间这个颜色深了，两边是透明的。我试试。你的还是薄一些。
0: 那你第一次切那么薄，还是可以的。
1: 是吗？
0: 算成功了。
1: 这不是切丝，这叫切线。学做厨的话，这个刀工的练习，这个切丝要练多久？
0: 三年吧。
1: 有没有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选错了？
0: 没有啊。
1: 好枯燥啊。
0: 没有办法啊，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因为喜欢这做菜，没有办法。
3: 要练习三年才算入门，一道美食凝结了制作者太多的心血结晶。火腿切成直径约一毫米的细丝，再塞进豆芽中。看着王大哥的操作，味道调查员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1: 有劲，大气儿都不敢出。
0: 有惊无险的进去。
1: 有惊无险，开始了啊！这个是我酿的那根啊。虽然说比你的稍微粗一点，但是还是成功了的啊。但你知道吃的时候就一口就下去了，甚至一口好几个，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3: 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做出十来根酿银芽，工序的复杂，制作者的用心，使得这道酿银芽的美味十分珍贵。在王大哥看来，每种鲜花都有它最佳的搭档。海菜花缠住肥肠，蘸上鸡蛋液下锅炸，再爆炒，肉香、花香、菜香融合，金雀花煎鸡蛋，金黄飘香，自带香甜之味。牡丹花和鸡蛋制作蛋花汤，香甜爽口。
0: 你尝一下那个核桃花扣肉。
1: 嗯，
0: 刚才你切的这玩意儿
1: 好吃。这个核桃花是酸甜口的。
0: 酸甜口。
3: 鲜花从来就与美食为伍，常常成为美食图片中烘托唯美清新气质的好搭档。如今它更能见证美食制作者们的匠心。
4: 不希望可以向更多的厨艺大师学习，使自己的厨艺更精进。

0: 我叫李建友，没有我不知道的医，没有我不了解的医，我是杨医大咖。
1: 听老乡说，这150亩左右的鱼塘里，一共有45种罕见的鱼，加起来有600多吨。这些鱼一般人是没见过，更没吃过。要想知道这鱼有多稀罕，先找到李建友大哥，他跟这些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
2: 大哥，它肚皮是白色的，我可以抓它。哎呦，它这么有劲儿啊！
0: 第一了，那我们头坠是在下面那个池子，我还是先带你上转山吧。
2: 捞鱼还上山啊？
0: 对对对。
1: 味道调查员已经准备好下水捞稀罕的鱼了，李大哥却要带味道调查员先上山。他说：“山里有一样宝贝，有了这样宝贝，鱼才能呈现不一样。”

0: 样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宝贝呢？
1: 活的主要是它这个碎石有点滑，有点恐怖。慢点慢点，看里面看里面。啊
2: 不敢。
1: 慢一点。
2: 哦，有点怕，脚有点打滑。啊不敢。为什么一定要挑战，老是挑战高度？啊我真怕了，你还怕？天
3: 哪，怕哭了，
2: 太丢人了，真是。
0: 没想到李大哥说的山竟然十分陡峭，还经常有碎石滚落。对于恐高的味道调查员来说，无论前方宝贝有多吸引人，也很难跨越这重心理障碍。
1: 这是海拔有点高，海拔高了还有点缺氧。
2: 我刚才我脚下一滑，我觉得要掉下去了，
1: 有点缺氧，头可能有点。
0: 就这样一步一挪，挪了两个多小时。李大哥说，藏宝贝的地方到了，宝贝在哪儿呢？
2: 大哥，你砸这个石板干嘛呀？
4: 我砸了，捡了个干房子。
2: 这个石板到一块块自己背下去吧。
4: 现在不行，用背架背回家。
2: 还可以干什么？
4: 还可以干是，只是烧五花肉吃。
2: 还能烧五花肉吃？
0: 味道调查员跟着李大哥要找的宝贝，原来是一种石板。惠泽县这一带的大山，山体大多是硬度适中的沉积岩，容易进行开采。早年间，附近的老乡都用这样的石板来盖房子或铺路，而现在他们发现了石板的另一种妙用，烤肉、烤鱼。但是因为今天李大哥找到的石板都比较小，有一位热情的老乡就把自己家里的大块石板借给了味道调查员。
1: 那就这两块了吧。
2: 烧肉吃啊，爷爷摇的。
5: 石板烧烫多么久啊？
2: 再放上去，
5: 就放上高上。哦，
2: 石板烧热，把肉放上去。
5: 是了是了，这不才烤的时候吗？啊，
2: 是。
0: 有了老乡的帮助，石板顺利到位。下面味道调查员该去跟李大哥会会那些稀罕的鱼了。
1: 短序裂腹鱼，也就是长江上游主要支流的，
2: 好多鱼，
1: 主要支流的这个短序裂腹鱼，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驯养成功，现在是子三代了，
2: 也
1: 这个能捞能捞。
0: 在李大哥150亩的鱼塘中，有45种珍稀鱼类。李大哥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将这些鱼类驯养、人工繁殖。每年他都要将100万尾的鱼苗放回自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为家乡生态尽一份力量。正是因为实现了人工繁殖，所以惠泽人才有口福，可以品尝到这一口鲜。
2: 鱼在不断地撞我的脚，能捞起来吗？哦呦呦呦呦，好滑啊！哎呀，捞起来了！啊，它的身体是金黄色的，然后呢，身体的中间有一道黄色的线，然后它的尾巴像是燕子的尾巴一样，特别漂亮。
1: 鸡后看不出蜥来，所以叫短须裂腹鱼。
2: 短须裂腹啊，
1: 短须裂腹。
2: 你看它的肚子这儿。就像被剖开一样，
1: 对对对，裂腹，
2: 裂腹，
1: 所以
2: 然后须是短的，
1: 短的，
2: 短须裂腹鱼是咱们云南土著的鱼种，是吗？
1: 对对对，
2: 从多少年前就有了？
1: 应该是地球有水源以后，估计就有了。
0: 短须裂腹鱼是我们要寻找的稀罕鱼之一，因为腹部有一条黑线而得名。
2: 哦，这底下太小了，
1: 1斤半。
0: 除了短须裂腹鱼之外，味道调查员和李大哥还捞了软鳍星光鲷鱼和滇池金线鲃。这三种鱼无论是油炸、清蒸、炖煮，都是肉嫩极鲜的美味。李大哥说要带味道调查员去见另一种更稀罕的鱼。
1: 伤了，哦，对对，不能那个拿，要在前面，
5: 在尾巴，把尾巴的，把那个后头那个尾巴那个筋带伤了。

0: 随着灯光，塘里上百条，每条都有上百千克的巨大鲟鱼都围拢了过来，这个场面有种被群鲨包围的感觉。那么大的鲟鱼到底怎么吃呢？
1: 我们现在抓这个就是做鱼子酱的了。
2: 我们要
1: 这个是养了十年以上的做鱼子酱的大鱼。
2: 在您这儿养了十年吗？
1: 啊，对对对，
2: 要抱起来看吗？
1: 我们这养了十年了。
2: 啊，有请。
1: 你看一下啊，对对。
2: 好大。
1: 看一下，哦，对对对，注意注意，站稳，哦，站稳，哦，不能那个站稳，不行，不能那个抱。
2: 喝到牙了。
1: 能抬一下就行。
2: 抬一下，
1: 这么。
2: 哇，好大个！
1: 它动了，你就放了。
2: 像海豚一样。
1: 因为重。哎，毛抱，不要抱，不要抱起来。
2: 最好不要抱起来。
1: 不要，
3: 叫过来，叫过来。
2: 打个招呼吧。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如此的热情，
1: 他捧他的嘴。啊，你轻轻捧他一下，朝上面抬一下。哦，对。
2: 天哪，咬手了！
0: 鲟鱼作为古老的一种鱼类，浑身上下都是宝，一条鲟鱼就可以成席。要想品尝到鲟鱼的美味，李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4: 进去要换衣服，啊。
2: 哎呀，我穿成这样还能认出我是谁吗？这位是李大哥，这位是石大哥，我是天阳。这样我们
5: 觉得鲟鱼是挺适合烧烤的，跟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是吧？我觉得鲟鱼可以，甚至可以再烤的焦一点。
0: 坐在鱼塘边，一家人一起烤新鲜捕捞的鱼，悠闲自在。受热均匀的石板，放上五花肉，烹出多余的油脂，再放上鲟鱼块和三种稀罕的鱼，让鱼肉增加了肉香味。鱼肉烤得焦香十足，再加一把辣椒、一把小葱、一把香菜，焦香与辣香完美融合。石板烧烤少了炭火的烟气，多了一丝清爽，也让这道美食呈现出满满的匠心。
6: 吴海辉心痒更多的鱼，为家乡的生态做一份贡献。

0: 的吃法各地不尽相同，甚至每家每户都能自成一派，诞生出独特的风味。在会泽县吃鸡肉得找王华昌师傅，他制作的鸡肉据说有着满满的仪式感，还有让人匪夷所思的搭配。王华昌师傅给味道调查员下达了任务，任务完成才能吃鸡肉。
1: 他一千几块。你买可能
2: 的有你没说话的也没买大块，你要成几年行
1: 不行？大块都是行。
0: 宗美花大姐是会泽当地的养鸡大户，2000多只鸡照顾起来很辛苦，好在有邻里闺蜜们的鼎力相助。去抓这群能跑能飞的麻黄鸡，就是味道调查员的第一个任务。
3: 哎，姐，绣花呢？
4: 这是家和万事兴。
3: 大姐，我这次来啊，就是知道你是这边养殖大户，我想来抓几只走。
1: 可以，可以。
3: 好抓吗？
1: 不太好抓个。
0: 大姐们一边绣花一边照看鸡，别看大姐们悠闲，这些鸡可真不好抓。不信你看。
5: 你过来帮帮我吧。
0: 善于奔走的高山鸡一身腱子肉，那是真的不好抓，还得请大姐帮忙。
3: 围在这儿，
5: 可疼了。
0: 一阵鸡飞狗跳，尘土飞扬，再加上手忙脚乱之后，鸡终于到手了。接下来，味道调查员开始了。

0: 第二项任务，采野菜。
1: 好了，我的妈！扛好自首，过来。
2: 太高了，这沙。你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了，我上不去。
1: 等一下，我过来。我来看。被勾住了。
2: 勾住了，好了，谢谢。哎呦，这里没有路啊，这里根本没有路。你看这个树横在这儿，这个树上都是刺儿。
0: 大姐说，在山上采野菜要手脚并用，再加上眼观六路，鼻闻八方，味道调查员也算是活学活用了。
2: 这是眼耳口鼻全都用上。大姐，我怎么我闻见有薄荷味儿？有薄荷吗？这儿？
3: 来，这里就有。
2: 啊，这儿有啊。天然的那个口香糖。
4: 嗯，好清凉啊。
0: 挖野菜是惠泽一代人的记忆。一说到挖野菜，大姐们眼快手快，不一会儿就是一把。车前草、蒲公英、蕨菜等等，都是桌上的至鲜食材。这些野菜又是如何跟鸡肉搭配呢？
2: 现在鸡准备好了，野菜也已经挖好了，万事俱备，就差做了。我们赶紧去找王大哥。过，王大哥，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你看我抓的这个肥不肥？
1: 走下来吃的这个样子，
2: 看起来好好吃啊！
0: 炸的焦香酥脆的洋芋，拌上调味料、辣椒面，翻拌之间让每块洋芋都裹上调味料，每一口都是香脆麻辣。金黄酥脆的炸洋芋最能抚慰疲劳的人，吃饱喝足，跟着王大哥继续探寻他的鸡肉秘方。
1: 我叫你也可以抓鸡，抓来的时候了，我意思就是带你上来，来卖，就是卖这个秘方了。
0: 猪肚、肥肠这两种食材，爱的人爱到骨子里，不爱的人闻一下都受不了。浓油赤酱的滋味与猪肚肥肠的弹牙相遇，使得猪肚肥肠火锅在当地拥有一批铁粉。但是猪肚和肥肠与鸡肉之间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用这个腐老酒来倒杂水，
5: 灵魂伴侣是吧？
1: 哎，对，真功哦！哎呦，
5: 你这一放上去就着了，哎，好大的辣椒味儿啊！
2: 大哥，我怎么觉得我手有点烫啊？哇，好辣呀！辣手催个花吧，现在
5: 很辛苦啊！
1: 啊，养家糊口啊，肯定辛苦的。
0: 在王大哥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要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哪怕只是蘸水，那也要用传统方法制作，为的就是一句简单的话：放心。
2: 大哥，刚才我没看见鸡，你说是做那个蘸水，怎么还没见着鸡呢？
1: 天，我干的活，等歇哈呀，我也再跟你说。
5: 好的。啊。
0: 洗肥肠、洗猪肚是最费时，也是直接影响着味道的重要步骤。王大哥用盐、醋、葱洗十遍，直到水净、肉净。
2: 我怎么还没看见鸡啊？
1: 我们前做这个肥肠，
5: 洗干净了。哎呦
2: 呵，出乎我的意料了，
5: 跟小鞭炮一样。
2: 为什么要再炸第二道？
1: 第二道炸出来，它要泡一点，吃的要脆一点。
0: 油炸肥肠，每个都像小海螺一样金黄酥脆，猪肚、野菜、炸肥肠都已经到位，我们的主角鸡肉在哪儿呢？
2: 我终于见到鸡了。
1: 哎，鸡装进去了没？
2: 装进哪里？
1: 装在那个肚子里了吗？
2: 肚包鸡，肚正在包。可以给它封口了啊，
1: 去给它封口。
0: 看书学习，找人请教，为了能制作出儿时记忆的家乡味道，王大哥不断试验，不断失败，总算找到了最适合的原材料，最极简的调料，大小刚合适的火候。猪肚鸡下锅炖煮3个小时左右，猪肚包裹着鸡肉。

0: 将鸡肉的鲜牢牢地锁住，猪肚的香味与鸡肉的鲜味相融合，香味弥漫在小院中，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
1: 拆掉馅，
2: 拆掉了，
1: 呼，哎，一拽就。一开始尝试做这个肚包鸡的时候，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3: 第一次、第二次还是很不那样。
1: 哦，不怎么样，失败了。
3: 是那么，自己有努力有研究。嗯。你就和的汤好，咋个好了嘛？感觉就不好了。嗯、我觉得我挑个思路来了，就是就一样不放鸡，放的盐、嗯，放的姜。嗯。哎呀，煮出来就是一种味道了。
1: 嗯。
2: 哦，不行嘞。
1: 好吃。土鸡才有这个味道。
2: 就是它。
0: 拆开猪肚鸡的封口，香气扑面而来，鸡肉嚼劲十足，猪肚脆弹爽口，只加了姜的汤汁，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香味。这样一锅元气满满的猪肚鸡，再搭配上炸肥肠、野菜，那真是清新与肉香完美结合。
4: 祝您和嫂子身体健康，
1: 谢谢，让更多人吃到。
2: 谢谢。
1: 祝你们生意兴隆。
0: 一道猪肚鸡的每一个制作过程，王大哥都严格把关，他要尽力将每一锅猪肚鸡最大化地保留原汁原味，这是对美食的执着，对品尝之人的用心，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0: 找这个 bulletin。哦，
1: 这刚出炉的吧？
2: 啊，对，刚出炉。
3: 我从这边觉得你们家这好香啊，
1: 好香，
4: 好吃吗？
1: 好吃，
5: 嗯，我也都吃了十多年了，
4: 有一股很特别的清香味，但我说不出来是什么。你这么好吃的烤鸭怎么做的？
2: 秘密嘛。
6: 走南闯北的味道调查员，焦香酥脆的烤鸭没少吃，但是李慧明大哥制作的烤鸭让味道调查员的舌尖开始跳舞，独特的清香之味让人欲罢不能。凭味道调查员的经验来看，这其中的秘方肯定不一般。探寻秘方。

0: 就是甜味儿比较多，没有什么酸味儿。
1: 泡酸梨、泡酸黄瓜、泡酸姜、泡酸胡萝卜，似乎一切食材皆可用来泡酸。这本来是物资匮乏年代保存食材的一种独特方式，没成想一直延续至今，却成了当地人最爱的小吃之一。酸甜可口的泡酸梨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李大哥继续卖关子。
2: 现在我带你去找一种特殊的吃的。
0: 我看到了有一个小蘑菇，是不是？
2: 这是羊肚菌。
0: 我看到成熟的了。
1: 羊肚菌的表面布满不规则的小凹坑，形状好像羊肚而得名。菌肉细嫩，味道鲜美，无论是鲜食和干食都是鲜味的不二担当。无论是跟鸭肉煲汤还是酿肉，都是当地点单率极高的美食。
0: 没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吗？我怕损坏到。
3: 没有，
0: 没事，
3: 不割到篱笆就行了。
0: 哦，不割到泥土，为什么不能割到泥土？
3: 泥土不能吃吗？
0: 哦，凉凉的啊、哦。差不多一年是几月到几月采摘？持续多长时间？
4: 三月份开始采摘。
0: 采摘期多久？
4: 一个月。
0: 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4: 对。哦，
0: 那就是这个季节专有的鲜味儿啊，是吧？嗯。
1: 越是不易获取，越是难能可贵。本地羊肚菌一年只有三月份一个月的采摘期，采菌人每天需要蹲在闷热潮湿的矮棚里八九个小时，以最快的速度收获来自大自然特别馈赠的这种鲜味。有了酸梨、羊肚菌这两样秘方，如何才能成就烤鸭的鲜香？味道调查员实在想象不出来，跟着李大哥继续探寻秘方。
0: 我们用豆腐啊，
2: 对，
0: 用豆腐跟烤鸭搭配。
2: 哎，对，
0: 毛豆腐。哇，这个好可爱呀、啊，像那小仓鼠一样。李大姐，我能摸吗？现在
5: 可以摸，
0: 可以摸哈。嗯，摸会不塌？它的毛会不会塌？
5: 好，
0: 会塌，会塌，还可以吃吗？
5: 可以，
4: 可以，
0: 没事是吧？
5: 我摸一下。
0: 哦，好软啊，凉凉的，我像捧着一个那个小仓鼠一样。
1: 这种长毛的豆腐，当地人叫它毛豆腐。当地人把豆腐切成小方块，放到阴凉的房间里发酵，一个星期左右，豆腐就会生长出一层白色的绵密绒毛，看上去非常漂亮。在惠泽可以油炸毛豆腐，可以炒毛豆腐，可以制作毛豆腐米线，越臭越香。但是这个毛豆腐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买了毛豆腐，李大哥又带味道调查员去砍了竹子。四种秘方已经全部齐全，接下来该鸭子登场了。对于抓过鸭子的味道调查员，划船抓鸭还真是头一回。为了抓到当地的麻鸭也是拼了。在晃晃悠悠的小船上，保证不掉进池塘的同时，还得抓鸭子，难度系数实在有点高。
0: 还抓鸭子呢，我们连站都不敢站。
1: 两艘小船在池塘上围追堵截，连吆喝带吓唬，但是鸭子就是没抓住。
0: 哦，把它赶到脚上。哦，哎呦，不行啊！哎，鸭子在水里太灵活了，根本就是没法近身啊。
1: 叔叔阿姨说，他家的鸭子生物钟特别准时，早上九点准时出门，晚上五点准时回家。要想抓到它，只能等到它们回家途中一举拿下。
0: 我们是生人，它怕人的，在这里憋气。
1: 等了几个小时，天色渐晚，鸭子们摇摇晃晃地回家了。

0: 是老师不上来被我们抓住了吧。
1: 麻鸭、酸梨、羊肚菌、臭豆腐、竹子全部就位，但是味道调查员还是不知道这几样食材怎么才能神奇的组合在一起，造就出李大哥家那一口清香味十足的烤鸭。
2: 酸梨我刚才也吃了，味道不是特别重，但是它的这个爽口的这感觉是非常明显。
3: 要把它打成汁水。
2: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厨师的？
3: 18岁就做了。
2: 18岁就开始做，也就是说人生中第一个工作就是做这个啊，
3: 一直都是干这个。
1: 李大哥和妻子回到家乡，开了这家烤鸭店，从十几平方米拓展到几千平方米，都是因为他对食材的严格把控和制作环节的极度用心。先将酸梨打成汁之后，酸味更加浓郁，再加入蜂蜜调制成蜂蜜酸梨汁，均匀涂抹在鸭子表面，不仅解腻还能上色。
3: 一朵
2: 放到鸭子的肚子里头、
3: 哎、对，两朵、
2: 哦、一朵给它塞进去，
3: 这个小的三朵。
2: 您是怎么想到这个跟烤鸭做搭配的？
3: 它主要是吸里面的，你看鸭子的油啊吸进去以后，它羊肚菌也香嘛，
2: 然后这个在鸭的肚子里边就会把它的鲜释放出来，哎，对吧？
3: 然后我们鸭子的油腻味也没有了。
2: 嗯，好。
3: 那你猜一下竹子是怎么做？先猜一下放哪里嘛？啊，
2: 叼着。
3: 哎，不适合吧？你看这里它有个洞嘛？哦，屁股上。
2: 从鸭屁股这儿塞进去。哎，
3: 对，你塞进去以后。
2: 这个竹子起到什么作用呢？
3: 竹子它有个清香味嘛。
1: 将羊肚菌塞进鸭肚子里，在烤制的过程中，羊肚菌吸收了鸭油的香味，同时竹子散发的清香也一并被鸭肉吸收。在放入烤炉之前，鸭子还要风干2个小时。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毛豆腐去哪儿了？
2: 现在鸭子已经风干上了啊，到了我最好奇的一个环节，毛豆腐。
3: 这个毛豆腐要好吃了嘛，第一步就是脱它了。
2: 我刚才就看见了你这块火腿可真够壮观的。
3: 差不多已经2年多了。
2: 2年多了啊。
3: 对，你看看
2: 表皮都硬了啊。
3: 这是我们自己只放盐和酒腌的。
1: 火腿是惠泽宝藏级的鲜味担当，每年冬至后就是盐和猪腿邂逅的最佳时间。用几十千克的盐不断地揉搓火腿，然后风干，继续经过1到2年时间漫长等待后，火腿的味道才能达到香醇鲜美，无论煎炒烹炸炖都是至鲜滋味。火腿跟毛豆腐又有什么关系呢？
3: 10片就够了。
2: 10片，1、2、3、4、5，5片了。好香啊，你忍不住自己闻了一下。
3: 太香了，真的香。然后等等我来切下毛豆腐。
2: 毛豆腐一块切成3份，一片火腿，一片毛豆腐。
1: 火腿夹在毛豆腐中间，摆在砂锅上。这一锅的毛豆腐火腿确实摆得挺好看，但是这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
2: 好的，哎，这样不热它吗？嗯，
3: 放在炉子里边。
2: 放在炉子里面。
3: 对。
2: 我还是想象不到，我看您一步步来吧。
1: 鸭子陆陆续续地挂在了烤炉里。烤炉下面摆上了砂锅毛豆腐，原来李大哥是要让烤制的鸭油滴到毛豆腐里，使毛豆腐更加醇香。物尽其用是惠泽人的生活智慧。
2: 哇，现在那个臭豆腐和火腿的香味上来了，你闻见了吗？大哥，一个炉子能烤多少只鸭子？
3: 12只。
2: 12只，您一天能卖多少只？
3: 多的时候50-60只嘛，少的时候20-30只。
2: 30到50只差不多。
3: 对。
2: 一年365天，每天都卖吗？
3: 每天都卖。
2: 哇，那你这一年能烤多少只鸭子？我给你算，一天40只，好吗？取一个中位数，40只，40，那一个月就是1200只。
3: 差不多。
2: 一年就是14000只，对吧？我没算错吧？
1: 李大哥从开店那天起，每只烤鸭他都要亲自烤，也意味着他一年要烤10000多只鸭子。他觉得只有认真地烤制每只鸭子，才是对大家的尊重。鸭子需要在烤炉里烤制大约1个小时，在热力的作用下，鸭皮收缩，颜色逐渐变为金黄，香味也随着烤炉弥漫开来。

0: 个烤鸭吃的是史上最难的一次烤鸭了，
1: 嗯，好吃，
0: 皮是脆的，嗯，
2: 对，
3: 肉是嫩的，一点都不柴。这个火腿加毛豆腐放在烤鸭炉里烤出来，这个味道非常惊奇的，像那个臭鳜鱼的味道。
4: 从早忙到晚的李大哥和妻子能坐下来吃顿自己烤的鸭子非常难得。吃完饭，他们还要继续准备明天的烤鸭。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道美食是3年左右的持续研发，一道美食是无数次失败中的不断坚持，一道美食是20多年的时光坚守，一道美食是30多年的记忆淬炼。怀揣一颗独到匠心，让我们遇见美好时光。
6: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内广袤的稀树草原，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现在正是冬季，稀树草原枯黄一片，枯草的颜色恰好为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提

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尽管狮子可以引入草丛，但这里植被比较稀疏，狮子必须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穿过这片开阔地带。角马偏爱矮草，在开阔地带伏击猎物必须又快又准，而狮群的制胜秘诀是团队合作。雌狮们经验丰富，彼此配合默契。狮群悄悄包围猎物，步步逼近，直到进入30米以内的最佳攻击距离。

狮子冲刺100米只要6秒，足够抓住落单的猎物。狮子的咬合力很强，他们会死死咬住角马的脖子，等猎物窒息而亡。

雌狮们再不情愿也会分享猎物。可雄狮的到来打破了平衡。一只狮子一顿能吃掉自己体重四分之一的肉，饿着肚子的雄狮非常不好惹。

最终雌狮们不得不放弃，退到了附近河边阴凉的沙地。在旱季，这条河是方圆几千米内唯一的水源，吸引了很多动物来喝水，为狮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捕猎机会。

河畔的灌木丛为狮群提供了掩护。不过高脚羚行动敏捷，要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雄狮靠力量宣示主导地位，而雌狮体型较小，让它们具备了一项重要优势，那就是速度。雌狮的速度比雄狮快近30%。

面对狮子120千克体重的冲击力，这只高脚羚难逃一死。猎物不大，飞在空中的食腐鸟类视觉灵敏，很快就发现了高脚羚的尸体。这个大小的动物尸体，兀鹫在6.5千米以外就能看见。盘旋的兀鹫群就像活体导航，把在附近觅食的捕食者和食腐动物都引了过来。狮子把猎物拖到树荫下，防止被兀鹫抢夺。油猪虽然没狮子灵活，也没有兀鹫敏锐的视力，但也不是好惹的。这头雄性油猪下獠牙比狮子的犬齿长得多，还锋利得多，连斑鬣狗见了都要绕着走。天色渐暗，油猪要钻回洞穴里睡觉了。他们总是倒着退进洞里。这样不管哪个来碰运气的捕食者想偷袭，都得先过60厘米长的大獠牙这关。这招能吓退大部分捕食者，不过也有例外。

狮子是这里为数不多赶逃游猪洞穴的动物，夜晚正是狮子捕猎的好时候。他们的夜视能力比人类强八倍，专等月亮下山之后动手。虽说雄狮九成的时间里都不参与捕猎，但一旦出手，他们仍是草原上的顶级捕食者。

这头雄狮循着油猪的气味开始刨土，这些地下洞穴能有好几米深。雄狮兄弟的加入让情况更加危急了，

雌狮一般会避开正在进食的雄狮，而一头没有经验的年轻雌狮偏要去碰碰运气。两头雄狮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雌狮，不过拍击和咆哮可以起到警示作用。雌狮收到了警告，在非洲，不是所有致命的动物都

有尖牙利爪。非洲水牛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体格强壮，牛角尖利，脾气暴躁。成年雄性平均体重能达到800千克，草原上大概只有一种动物敢对它们下手。狮群盘踞在沙河边，守着这个非洲水牛赖以为生的重要水源。

不是所有的狮子都具备捕猎非洲水牛的实力，但这几只狮子确实是这方面的好手。要猎杀非洲这种极具攻击性的牛有很大风险。非洲水牛不管是雌性还是雄性，都长有巨大的牛角，角的跨度可达1米。遇到威胁，非洲水牛群通常会发起攻击，而不是逃跑。狮群需要好好筹划才能动手。狮群跟在非洲水牛群身后，挑选体弱地位较低的个体。等大部分非洲水牛走远后才发动袭击。小群的非洲水牛不太可能组织起反击。狮群成员已就位，

在开阔的平原上，就算健康的非洲水牛跑得比狮子快，狮子的攻击也会引起恐慌。混乱中，一头年老的非洲水牛掉队了，

狮子有力的颌骨不仅是用来咬断猎物脖子的利器，狮子的前臼齿和臼齿被称为猎齿，能咬开非洲水牛2厘米厚的皮，撕开猎物。它们上下颌骨打开幅度能达到28厘米，开合间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大剪刀把肉切割下来。长满倒刺的舌头能把骨头上的肉舔得干干净净，半点肉渣都不浪费。狮子无愧草原之王这个称号。

0: 野犬凭借速度和耐力在荒原立足，捕猎成功率甚至比狮子更胜一筹。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要论捕猎的成功率，有动物比狮子更胜一筹。非洲野犬群的团结程度是动物界数一数二的。它们没有固定领地，一般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四处游荡觅食，有时一天要打2次猎。非洲野犬的体型纤瘦，天生适合长途追逐猎物，而不是靠力量取胜。非洲野犬能猎杀斑马，采用的方法是追赶斑马，直到斑马力竭。要是斑马站在原地不动，或是发起反击，非洲野犬绝不会冒险跟重达350千克的斑马硬。

非洲野犬没有在斑马那里讨到好处，只好换一个更好捕猎的对象，比如高脚羚。跟大型猫科动物不同，非洲野犬不用前行，它们的捕猎策略简单直接，就是不停地追赶猎物。一旦发现高脚羚，团队合作就成了成功的关键。一只非洲野犬带头冲上前去，其他非洲野犬马上分成两路包抄。高脚羚左冲右突，想甩开领头的非洲野犬，可是其他非洲野犬从各个方向慢慢收紧包围圈。直到把筋疲力尽的猎物逼得无路可逃。十分钟后，地上就只剩下残渣碎骨。在雨季，非洲野犬就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跟着猎物到处搬家。到了旱季，出于特殊原因，非洲野犬要选个固定的地方居住。非洲野犬群通常由一雄一雌两个首领统治，每年冬天都有很多幼崽出生。

雌性首领外出捕猎时，群体中等级较低的非洲野犬就要负责照顾幼崽。捕猎归来的雌性首领总是会被饿得嗷嗷叫的幼崽团团围住。非洲野犬幼崽十周大时才会断奶。不过他们两周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肉了。为了不让幼崽饿肚子，群体中的成年个体只能让出自己的食物。幼崽不停地缠着捕猎归来的非洲野犬讨食，直到得到他们想要的食物。成年非洲野犬会把半消化的食物反刍喂给幼崽。而群体中受伤、年老和生病的个体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肚子空空的成年非洲野犬只好再次出门捕猎。就算隔了2000米远，察觉到不对劲的高脚羚也会撒腿就跑。这样的警觉并非小题大做。非洲野犬特别能跑，它们能以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一口气追出5000米远。高脚羚动作再敏捷迅速，也耗不过非洲野犬的耐力。

非洲野犬以约80%的捕猎成功率，成为了地球上捕猎最高效的食肉动物之一。非洲野犬靠速度和耐力求生，但另一种动物凭借的是庞大的体型和极具威慑力的防御手段。白犀平均体重超过2吨，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它们的体型仅次于大象。非洲白犀与草原巨兽们共享着这片稀树草原，这里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了。灵敏的听觉和嗅觉弥补了白犀视力上的不足，可要是风向突然变了，白犀可能会误打误撞跑进狮子的领地。白犀没有天敌，就算是成年雄狮也不会随意招惹它们。

要是遇上了，最好还是躲远一点儿。狮子的尖牙利爪无法穿透白皙约4.5厘米厚的皮肤，稍不留神还可能被白皙那将近1米长的尖角捅穿。对峙双方维系着脆弱的平衡，狮群谨慎地保持距离，白皙也不会主动挑衅。然而不是所

大象能长到五吨重，约三米长的象牙让它们成为了稀树草原上非常致命的动物。处于发情期的雄性大象睾酮水平会上涨50倍左右，变得特别暴躁。护崽的雌性大象攻击性更强，

雌性大象首领不会容忍狮群靠近，把狮子都赶跑了。其实没碰上狮子的时候，大象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温顺的。在旱季，为数不多的水坑把白犀和大象都引来了。白犀喜欢在泥里打滚，这样能去除身上的寄生虫。情况允许的话，它们一天要喝两次水。平常大家相安无事，偶尔也会为了争夺珍贵的水源起冲突。仗着个头大，大象霸占了水坑。一头愣头愣脑的年轻白犀把自己置于险境。虽然这头白犀的体型和力气都远不及大象，但它死活不肯让步。它没有和大象打过交道，不知道这可能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好在这头大象只是想吓唬吓唬白犀。大象最后的示威举动足以吓走白犀。这头年轻的白犀被吓得尾巴都卷起来了，赶在大象改主意前离开了。

象群在西树草原活动时，也在不断塑造着这片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大大的脚掌在地上踩踏出道路，为其他动物提供了便利。大象粪便中携带的种子在栖息地各处生根发芽。凡是阻碍象群前进的，要么自己躲开，要么被推倒压扁。有一种动物已经学会了利用象群来觅食。叉尾卷尾以昆虫为食，总是跟在大象身后，在西树草原上转悠。大象进食时会惊起草丛里的昆虫。机灵的叉尾卷尾只需待在一旁，等着抓现成的。

0: 可飞扑下去，用前端弯曲成钩状的喙叼住蝗虫，再返回原处进食。花豹的捕食能力绝非平庸，凭借矫健的身手与高效的捕猎技巧，在竞争激烈的非洲草原占据一席之地。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插尾卷尾的市井叫声通常代表着附近有捕食者出没。斑鬣狗会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花豹多的区域，斑鬣狗已经学会了跟在花豹身后伺机抢食。

逮着机会的话，连花豹幼崽他们也不会放过。花豹在非洲七大捕食者中排名靠后，整体比猎豹略强一点。花豹向来不会跟斑鬣狗硬碰硬，但如果是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就另当别论了。

雌性花豹向斑鬣狗发起攻击，让幼崽有机会逃回树上，因为斑鬣狗不会爬树。危险解除后，花豹妈妈继续打盹儿。花豹幼崽也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这只幼崽快八个月大了，长得很快。它已经断奶了，可还得靠妈妈打猎喂食。花豹妈妈得离开幼崽外出打猎了。这只花豹的领地就在河边，蜿蜒的河岸是花豹绝佳的狩猎场。

雌性花豹照往常一样巡视领地，一路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它通过在树上摩擦脸颊腺体和喷洒尿液的方式留下气味印记，向其他雌性同类宣告这片领地已有归属。

花豹发现了一群高脚羚，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顶级的猫科捕食者非常聪明，善于潜行。花豹必须在靠近猎物几米的范围内才能发动袭击。它后爪的每一步都精准地落在前爪踩过的地方，几乎没有发出声响。高脚羚群发出的示警叫声在最后关头提醒了高脚羚幼崽，幼崽成功逃脱。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捕猎成功率接近30%，比没有幼崽的高出约一倍。幼崽能不能活下来，取决于花豹妈妈捕猎本领的高低。她准备再次出击。河边郁郁葱葱的植被吸引了大群高脚羚前

也就是说，群体中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捕食者的动向。在开阔的地方，花豹几乎没有胜算，但他懂得把握住猎物松懈的瞬间。对高脚羚来说，喝水的时候最危险。在旱季，这些警惕心强的高脚羚基本上都在水源附近几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而这里恰巧就是花豹的领地，给了花豹捕猎的机会。高脚羚能瞬间跃起3米高，而花豹也能跳这么高。花豹约5厘米长的犬齿直接咬穿了高脚羚的气管，让它窒息而亡。

花豹拥有发达的肩部肌肉，能把跟自身体重差不多重的猎物拖进茂密的灌木丛，以免招来食腐动物的觊觎。他会先把猎物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带幼崽过来一起享用。花豹谨慎地沿原路返回幼崽身边，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老对手斑鬣狗总在附近打转，想抢走他的猎物。花豹使尽了浑身解数，才甩掉了斑鬣狗。确认安全后，花豹才回到幼崽身边，然后带着幼崽一起去藏猎物的地方。一路上还要提防被斑鬣狗跟踪。终于能享用大餐了。花豹幼崽见到尸体就本能地扑上去，对着早已死透的高脚羚练习致命的锁喉动作。几个月后，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成为真正的致命捕食者。花豹可以说是地球上捕猎成功率最高的伏击型捕食者之一。西树草原上还有一种捕猎技巧高超的猎手，那就是纳塔尔岩蟒。它们体型巨大，强壮有力，十分难缠。在这片草丛中活动的不只有纳塔尔岩蟒，还有一种大型爬行动物也在这里觅食。这只巨蜥重达50千克，没几个动物敢惹它。纳塔尔岩蟒和巨蜥都有自己致命的绝招。巨蜥咬合力强，而纳塔尔岩蟒缠绕的本领也不容小觑。

最后巨蜥退缩了。纳塔尔岩蟒还有一项特殊本领，它很擅长游泳，能在水下待很长一段时间。这条纳塔尔岩蟒可不是来游泳的，它是追踪猎物而来。

纳塔尔岩蟒顺着老鼠留下的气味在落叶中穿行，等到离猎物足够近以后，他才动手。

纳塔尔岩马能在瞬间以30倍重力加速度的加速度发动攻击，用90颗尖利的牙齿死死咬住猎物，接着用身体紧紧缠绕猎物，将猎物挤压致死。跟所有蛇一样，纳塔尔岩蟒会把猎物整个吞下。它胃酸的 pH 值为1.5，能轻松消化猎物的骨头和皮毛。

0: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花豹之类的大型猫科动物聪明谨慎，而稀树草原上的有些动物的行事风格则大为不同。蜜獾非常凶猛，它们虽然个头不大，奔跑的速度不算快，也不擅长前行，却很坚韧顽强，而且天生胆子就特别大。

蜜獾通常单独行动或者结队出行，在稀树草原上四处寻找食物。蜜獾嗅觉灵敏，能锁定地下的猎物。它们会朝猎物的洞穴里吹气，然后根据洞中传来的动静。

确定猎物具体的位置。蜜獾的挖洞本领仅次于土豚，约3.5厘米长的前爪能刨出藏在地下的虫子。在野外，体色越鲜艳越显眼的动物通常越危险。蜜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们身上灰色和黑色的皮毛对比鲜明，这是向其他潜在捕食者发出明确的警告。蜜獾的生存原则是，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防守，不管对手是强是弱都一样。蜜獾号称地球上胆子最大的动物，

靠的是强大的咬合力、锋利的爪子以及松弛到能让它们随意转身的厚实皮肤，就算被按在地上也能反身咬对方一口。

年轻的狮子们得到了教训，撤退了。而蜜獾全身而退，继续觅食。

0: 该吃晚餐了。蜜獾盯上了南部非洲体型第二大的巨蜥白喉巨蜥。通常情况下都是成年白喉巨蜥捕食其他动物，但要是碰上猛雕和蜜獾，它们就只有当猎物的份儿了。白喉巨蜥擅长爬树，一只白喉巨蜥在金合欢树上晒太阳，他以为树上的尖刺能够为他筑起一道防线，可惜却挡不住蜜獾的突袭。等打盹的白喉巨蜥察觉异样，为时已晚。即便跳下树也无力回天，这就是非洲稀树草原的生存法则。有时韧性能战胜体型，勇气能压倒蛮力，只要永不放弃，就有希望在生存之战中扭转乾坤。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
7: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桥梁，人类建造技术与艺术融合的缩影。对一座城

桥梁不只是简单的连接工具，它纵横于江河之上，穿梭于街巷之间，将自然馈赠的山川河流、人们筑起的道路楼宇形成的第一重山水连接缝合，织就起了城市的第二重山水。桥梁用融合的力与美，让城市的空间肌理重新变得温润而连贯。

0: 绍之下的闽西龙岩宛如梦境。永金河自西向东将龙岩城分为南北，这座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桥始终是连接南北不可或缺的交通要素。51座形态各异的桥将山水城融合贯通，串联起了龙岩城跃动的肌理。2020年，龙岩的52座桥龙岩大桥建成通车，这是古城的第一座现代化斜拉桥。它用2次独步世界的转体施工，将自己的名字载入世界桥梁建造史册。
1: 我们现在锚索已经做完了吧？最高的地方要下来12米站的，
2: 上面看到
0: 是。陈全兴，桥梁工程师；陈玉民，桥梁设计师。在他们的从业经历中，福建的龙岩大桥是最难忘的一座。龙岩大桥的建设始于一个不容妥协的起点，它必须笔直地落在龙岩市的南北交通中轴线上，而这决定了它生来就处于矛盾的焦点。龙岩大桥的桥址位于城市最繁忙的脉络中央，上方桥体需一次性跨越7条主干道、1条河流以及最关键的2条铁路大动脉。桥体下方，龙厦赣龙铁路列车每日以数百班次的频率呼啸而过，每一秒的通车过程都必须保证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容错的空间。因此工程面临一个近乎悖论的挑战：如何在川流不息的城市心脏进行一场不能干扰心跳的大型手术。
2: 一边是河流，一边是这个城市道路，然后另外一侧是一个铁路，相当于它是一个三面受限的一个位置。
3: 那么我们在设计过程中的理念和追求呢，就是要让大桥安全和自然地融入城市。
0: 今天当飞驰的火车几乎擦着121米高的桥塔而过，它们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6.3米。按照常规施工，这个距离越过了安全的底线，于是工程建造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转体施工。转体施工就是先平行于铁路，把桥梁全部建设完成，再利用桥墩底部旋转系统进行90度旋转，从而达到一次性横跨铁路且互不干扰的目的。

0: 作为龙岩大桥的总工程师，陈全兴知道，要完成这个看似理想的方案，必须要完成一个前提，为这座万吨桥梁的空中旋转寻找到一个绝对稳固的支点。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建设的开始就迎来了一场与龙岩城的博弈。福建龙岩位于武夷山脉的南麓，地处复杂的地质构造带，形成了多种典型地貌类型。202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地质公园。但对于龙岩大桥而言，瑰丽景色的背后隐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按照设计，将有21根地下桩基撑起整座龙岩大桥。总工程师陈全兴经过前期勘察，预判地下溶洞安全深度有2层，
1: 结果实际是有一个小插曲，地勘的这个单位啊，不小心这个多转了1米，结果就这1米呢，突然发现把这个二层溶洞这个顶板直接打穿掉了。原来龙岩地下不止2层溶洞，有3层甚至更多层的溶洞，主要最大的集中在2层溶洞。2层溶洞它属于是一个45米乘60米的一个大空腔，类似于一个蛋壳，1层1层的非常多。
0: 要安全地托起整座大桥，工程团队遭遇了最棘手的地下难题。因为无法预料的3层地下空洞，让原先统一设计的50米桩基如同短腿般无法触达坚实的岩层。工程师的任务要为每根桩基量体裁衣，
1: 相当于是和鱼竿一样，是逐步在收缩的钻护筒。我们首先是第1层护筒是对土层进行了一个防护，第2层护筒呢基本上就是要防护第1层的这溶洞，相当于混凝土填充过程中在这个护筒里边封死了。
0: 当年从溶洞中取出的部分石柱今天也未被废弃，而是安静地放置在大桥下的绿地中，与城市景观融为一体。如今当你站在龙岩大桥下，或许看不到那些深埋地下穿透溶洞的桩基，但它们的存在让整座桥获得了与这座城市共生的底气。然而让这些桩基稳稳落地的过程远比想象中漫长。原计划只需半年完成的桩基础工程，因地下溶洞的制约，龙岩大桥用了2年多。可是在这2年时间里，他们又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龙岩大桥所在的位置陆续新开通了2条线路的列车。
2: 喂，两位。
0: 当3条线路同时运行时，列车往来频次越来越密，龙岩大桥在无列车驶过的安全建设时间越来越短，列车班次之间的窗口周期已经无法满足一次性转体施工的时间要求。而铁路部门的底线则是在火车驶过时，上方绝不允许施工。工程建筑团队为了能在3条运行火车的铁道上方安全施工，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原先预设的一次转体拆解为2步，进行2次转体。第1次转体先让桥塔单独旋转69度，避开铁路正上方，为架设主梁留出安全空间。待主梁安装完毕后进行第2次转体，桥塔与主梁共同旋转剩余的21度，完成最终合拢， 一方案的核心其实是跟火车抢时间，每一次转体都必须精准卡在列车驶过的间隙中完成。2020年4月10日，世界首例桥梁领域独塔单转作业拉开序幕。历时约1小时20分钟，龙岩大桥121米高、约1.6万吨重的钻石型桥塔，以每分钟约1度的速度，顺利完成逆时针旋转69度。每一度的转动，都如同一位巨人在夜空中缓慢而精准的转身，寻找着与这座城市拥抱的最佳角度。
3: 没有前车之鉴，当时我下了这个转动命令的时候，那时候心里面还是很激动。第一次转体，它对我们整个主塔的建设的这个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你想，这个就是一根筷子一样，你要把它建得笔直笔直了，你才能够真正的把它转起来没有问题。
0: 在桥塔单转仅仅4个月零17天后，搭建好主梁的龙岩大桥迎来了第二次转体。
4: 龙岩大桥二次转体
5: 正式开始。
0: 伴随着所有人的心跳，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缓缓转动，龙岩大桥以平稳的姿态安全地完成了预定旋转的21度。至此，世界首例水平二次转体施工的桥梁成功诞生。龙岩大桥选择了一种独到的融合方式，不去征服或打破既有的城市肌理，而是以审慎谦让的姿态嵌入龙岩绵延的灯火之中。当清晨醒来，走上街头的龙岩人惊讶地发现，在不经意间，龙岩大桥已静静矗立在身边。这座大桥像一位安静低调的守护者，不曾惊扰这片土地固有的脉搏，不彰显力量，不争夺目光，只是在稳重和平和中静静陪伴着龙岩的每一次日出与夜幕。
6: 我想龙岩大桥呢，应该是低调和务实的气质，就像客家人一样，与龙岩人的这个气质呢相融合，贴入到这座城市里。
0: 在龙岩大桥的融合是一种不争的退让。那么在距离龙岩1000千米的一处山河之上，另一种融合正在发生。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张家界，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砂岩峰林画廊。在这里，任何人类的建筑都面临一个命题：如何在此处存在才不算打扰？答案悬于300米深的峡谷之上，一座通体透明的玻璃悬索桥。它没有试图模仿山石的形态或隐匿自己的存在，相反，它以其绝对的通透与坦诚达成了与自然的另一种默契。四座山石肌理造型的桥塔从山体中生长而出，以轻盈之姿拉起长达430米的桥面，行走其上仿佛凌空踏云。 夺视线，而是借自然的景成为景本身。
6: 我们身后两个石柱就是我们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的主塔，只不过是在我们的桥塔的外侧做了一个类似于像山体圆状的这么一个装饰，最终它和周边的自然景观能够更好的融合起来。
5: 怎么样和桥环境融合？东方哲学老子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人和自然的和谐，这个理念有很大的启示。一个是融合，一个是通透，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美学的策略，让人感到兴奋，感到愉悦。
0: 张家界玻璃大桥建造出来的通透，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界限。它不遮掩，不模仿，只是将自己化为一层透明的存在，让行走其上的人与天地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默契。这是一次对原始山河最深情也最坦荡的致敬。当我们从张家界玻璃大桥的自然相宜中转身，目光沿着中国的地势西行400千米，落向另一座被山河塑造的城市。重庆，长江与嘉陵江赋予了重庆流动的灵魂，也将崎岖的土地切割成数个独立的板块。于是重庆开始向上生长，道路在楼宇间穿行，轻轨从居民楼里呼啸而过，而两万多座形态各异的桥梁则架起一道道立体的连接，融合成了如诗如画的第二重山水。
7: 桥基本就是为人设计的，地方性格就是包括了城市的性格跟那个当地人的性格。重庆是山水城市，一定会有很多桥，觉得一个桥人应该是那个自然简洁跟融合。
0: 邓文中院士，年近九旬的他主持和参与的百余座大型桥梁遍布全球，被誉为百桥之父。20多年来，邓文中在重庆主持设计了包括千厮门、东水门在内的20余座跨江大桥。他深谙这座城市特有的脉搏。
7: 融合有两个，第一个融合就是本身的融合，就是假如你把这个桥所有的背景都去掉，你看这个桥习不习惯，这个就是本身的融合。然后你把周边的环境放回去，这个是整个地方的融合。
0: 冬日的清晨，大雾笼罩，国家坨大桥静静地注视着飞驰而过的车流，东西流淌的长江水温柔地托举起往来船只，和灰白的建筑群相互映衬，不争不抢。

这座诞生于2023年的大桥，不仅连接起重庆的江北与南岸，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0: 现这座城市独有的个性与气质。在郭家沱大桥的总工程师杨义辉心中，这座被江水切割又被桥梁缝合的城市里，每一座桥都是一次与山水的对话。以郭家沱大桥为原点，逆流而上是铁山坪铜锣峡的千年古战场，顺流而下，广阳湾的碧波临涛铺展出一幅生态画卷，方圆20千米，历史烽烟与自然诗意在此隔江相望。在桥梁工程师的心中，郭家沱大桥是一座城市文化的摆渡者，他们需要在钢铁与混凝土中找到属于重庆的性格，既有大开大合的豪迈气魄，又有融入山水的细腻情怀。对悬索桥来说，充满力量感的门形桥塔意味着安全简洁，施工技术成熟，是一个稳妥的答案。但也正因如此，当桥塔想在美学上有所突破时，最难的恰恰是如何在稳妥之上写下与众不同的一笔。为了将重庆的山水文化融入桥塔的钢铁骨架，设计师从江水中寻找灵感。他们希望桥塔不再只是钢硬的支撑，同时还拥有水的柔和。
1: 我们就确定了一个门迎纳水的这么一个主题，重点在我们主塔的这个造型轮廓线条进行了细致的打磨，整个构造看起来更柔美更舒适。
0: 这是第二重山水在重庆的独特表达，不是将山水复刻到桥上，而是让桥本身成为山水的一部分。当长江的浩荡与嘉陵江的灵动在桥塔的弧线上相遇，郭家沱大桥便有了水的呼吸。
1: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下塔柱子的空间形成了这么一个水滴形的一个造型，跟我们的整个我们长江的水的文化相融合。
0: 设计可以充满想象，但建设却要考虑现实。为了将郭家沱大桥最美的姿态定格，总工程师杨义辉和团队顶着超周期的压力，打破常规操作，设计了一整套施工方案。
2: 主塔用三道横梁，我们采用的是塔梁分离施工的，可能我们要最少要多花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作为个人感觉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桥整个建起来后，如果说要达到这个桥梁这个美观的话，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0: 今天当船只从江面上缓缓划过，绿的山水白的雾都融合在水滴形的空间里，变作柔美的山水画卷。门迎纳水在这一刻变得生动而具体。当低频厚重的汽笛声裹挟着江水的温润穿透山雾，山水天堑的隔阂被桥消解，
3: 桥梁的美观设计基本上就是自然简洁和环境的融合。那么能够实现这种设计的基本观念就是艺术。
0: 全长12.7千米的郭家沱长江大桥如今已成为重庆新的网红打卡地，因为那独特的门形桥塔， 成为一座天然的渠道。

0: 恰如中国古代园林美学中的一部幻景。门洞之后，别有洞天。只是这一次，框住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最壮阔的山水轮廓。
1: 杨总，
2: 你好，
1: 你好，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3: 还是原来的味道，
1: 把感受啊，跟原来还是不一样了。
4: 但现在就是说新放下来了，感受肯定是不一样。
0: 当年建桥时，杨玉辉和易辉总是喜欢到桥旁吃一顿热辣滚烫的火锅。今天，三年转瞬而过，火锅的味道如初，他们对安全与美的坚持，也留在了桥的筋骨里，立于天地之间。每一座桥的背后，都藏着一群人的山河。这是工程技术的理性与艺术美学的感性极致融合。创造和受益的，正是行走其间的我们。桥，是城市肌理的纽带。城，是桥梁跨越的舞台。一座城，因为山水而美丽，又因为一座座桥而构建出第二重山水。这是跨越山河的工程魄力，也是烟火人间的温情羁绊，生生不息。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高粱米经慢火炒制，即可煮水代茶，温润回甘，亦可熬煮成绵香的糊米粥。本期探寻源远流长的民间古法智慧，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18集。

0: 果是世界上主要的高粱种植国之一。这种耐寒耐旱的作物在中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南地区。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夏季温热，秋季凉爽，再加之土壤肥沃，为高粱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十分适宜高粱生长，一直是我国重要的高粱产区。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显示，早在辽金时期，高粱便已在东北地区扎根生长。辽金政权在这里大力发展农业，高粱因适应性强、产量稳定，逐渐成为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而黑龙江省大庆市正是高粱种植传统延续至今的重要区域之一。
1: 哎，你们是干什么在这儿？
2: 我们是干活的。
3: 干活的。
4: 啊。
1: 哎呦我天哪，还扎个头巾，这蚊子挺多呀。也是不是挺咬啊？
3: 咋不咬呢？你看我多辛苦啊。哎呀。
0: 九月下旬，天空高远，空气清新凉爽。大庆迎来了高粱成熟前最关键的时刻。陶宇和赵庆军夫妇沿着田间小路来到朋友家的高粱地里，一边查看高粱的长势，一边聊着今年的收成。
4: 这炒呢
1: 能吃吗？
4: 能吃。
1: 我尝一下吧。
4: 从这儿往北都是。都咱们高粱地。
1: 哎呀，这边不知道还有没有地了，其实我们种点行。
4: 到时候我们说完之后完了打碎部分你们可以做一下。
1: 哎，我们尝一尝。
4: 对，你们可以试一下。
1: 品试一下。
4: 从口感呢还有各方面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5: 你们现在种粗粮啊非常有前景。因为现在人都认这个粗粮。
4: 对呀、啊、绿色食品嘛、是啊。
5: 而且这个粗粮更健康。
1: 但是我了解说吉林那边种那个高粱比较多，说什么光照啊，跟光照有关，跟纬度有关。
4: 对，跟纬度对。
1: 那我正常我个人理解我们黑龙江高粱要好啊。
0: 此时的高粱穗已由青转红，深红色的穗头颗粒饱满，指向天空，在阳光下微微晃动。空气中混合着泥土的气息和谷物成熟的香味儿。再过半个月左右，这片高粱便会迎来真正的收获时刻。
4: 有粮食的香味儿。后面大。
0: 早年间，高粱最主要的用途是充作口粮，用来果腹充饥。随着时代发展，高粱的价值被不断拓展，还广泛应用于饲料加工、酿酒、医药以及工业原料等多个领域。
4: 是不是有点甜？有点糯，有点甜。
0: 国庆节一过，大庆的气温明显变冷，草木渐渐褪去颜色，高粱叶子由绿转黄，籽粒日渐饱满，也迎来了真正的收获时节。勤劳的人们挥镰收割，高粱一片片倒下，丰收的喜悦在秋风中蔓延开来。
1: 那今天要把这块地割完呗？
4: 对，今天这边肯定能割完了。
6: 这个穗儿好像是比往年大一些啊，瞅着上面饱满一些啊。
7: 对，饱满。
1: 今年就是比往年收成好呗。
7: 对，这今年还行，今年。
0: 这片高粱地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第五牧场，陶宇夫妇再次来到这里。尽管小时候家境清贫，但田野里却珍藏着太多难以忘怀的欢乐记忆。妻子赵庆军清楚地记得，每年高粱丰收，父母都会用新收的高粱米熬上一锅糊米粥。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软糯香甜的糊米粥是一份简单却满载幸福的享受。
1: 我们可不可以尝试一下子，耽不耽误你们业绩啊？
3: 没事没事。
1: 从小的时候嘎过别的黄豆。这个没嘎过。啊就这么嘎呗。你看我的业务也行，我替你嘎一会儿。这样抓呀？你好，你好。啊，虎口朝上哈，是这么的。
2: 那三个四个的。哎，
1: 一下三四个，是不是？
2: 对，都扣过来，
1: 这么这不这样式的吗？啊。那么的。
0: 收割高粱时，先从杆的根部削下整株高粱，放倒在地，再把一穗穗高粱收割下来，集中晾晒，待晾干后再进行脱粒。田间的每一次挥镰，每一穗高粱的落下，都让人想起儿时的收获时光。虽然陶宇和赵庆军在城市经营餐饮，已经不再耕作，但他们始终对于农村和田野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怀和深深的眷恋。夫妻俩拿起镰刀，重新体验收割高粱的过程，回味儿时那段艰辛却温馨的岁月。
1: 我来的晚了，咱妈肯定得埋怨咱们，肯定坐在门口等着呢。你看，再给这估计得坐一大上午。
5: 哎呀妈呀，你冷不冷啊？

0: 空间里。
1: 电机是灵巧手最核心的心脏，电机的数量直接关系到手的灵巧程度，所以它要尽量小，但它也要尽量大，才能让手有更大的力气。一小一大之间可有不小的难度。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断平衡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通过堆料，不计成本的堆料，它是可以做到很，就是性能很强悍，但是这样的话就脱离了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做一款能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产品。
1: 董林轩所在的灵巧手团队选择自研电机，不断在体积与性能之间寻找更优解。
3: 它里面的核心部件就是这个空气堆电机，它只有8毫米的直径，然后我们做到了这个又小又轻，然后又耐高温，然后就是还耐腐蚀。材料的话是一种航空级的材料，它只有铝合金的1/3的密度，但强度是它的几倍，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这种考验。
1: 为了让机器手突破极限，研发团队还在继续向上挑战。眼前这只被称作幻影之手，光听名字就够震撼了，它到底能快到什么程度？
4: 因为这款手的设计上和刚才那款手还不一样，这是一款健绳驱动的手。
5: 它有多快呢？
4: 它的最快速度可以比人快3倍，而且还可以一直做下去。
1: 这样一只幻影之手主要为科研而生。当手的操作能力触及极限，它所执行每一个动作所采集到的数据才能反哺背后的 AI 大脑，让 AI 在一次次的极限试探中变得越来越聪明。那这双机器手还有什么绝活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这么小的针孔，这么细的线，对人来说都有难度的穿针引线，机器手能完成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这是一双高度拟人化的机器手，接下来它要完成一项对精度要求近乎苛刻的挑战。
3: 朋友们，这么小的针孔，这么细的线，我要把它穿进去，不知道摄像老师能不能对准焦啊？反正我是很难穿进去
4: 啊。但是啊，今天他可以直接把这个线就穿到这个针孔里面展示。
5: 他是靠着视觉、触觉和整个这个手和臂的联动控制，才能做到这种精细的把这个线穿到这么小的针孔里。这里有一个摄像头，然后这个整体呢，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摄像头，
4: 这边就是手上的这个眼睛看到的世界，是吧？
5: 是的，是的。
4: 这个这么清楚啊，
5: 然后它能精细的把这个孔和这个线定位到，然后要靠着它的这个臂和手的一个协同，它们的动作要非常的精准。因为如果我就算我这个视觉放得再大，但我的手不稳，在最后穿的时候稍微晃动一点，你就穿不进去了。
4: 他怎么就能保证自己不抖动呢？
5: 手的这个重复定位精度的话，是有正负0.2毫米的一个区间。
4: 正负0.2毫米，就是，咱人能摸着这根针，能摸着这个线，他能分清吗？
5: 能啊，当然能啊。他的指尖是一个阵列的传感器，他的能感受到最小的力的变化是0.1牛。这个力量让它可以去捏起一片卫生纸这种柔软的纸巾，或者是捏起一个易碎的那个薯片，
4: 也不让它碎。
5: 对对对。
0: 这么厉害的灵巧手，当然不只是为了展示针线活，这不，他已经把一身本事用在了工业生产的第一线。
4: 来来看，我手里的是一条机械臂，想必各位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啊。但是你想过这个机械臂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看我旁边的这

0: 一条流水线，机械臂在自己生产机械臂。就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位赛博师傅啊，他正在打螺丝。您能先介绍一下吗？这都是在干什么呢？
1: 啊，我们这一条流水线分成了三个步骤，每一个这个赛博师傅都负责组装一各自的部分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一个师傅组装的是这个腕部的这个模组，然后等他做完了之后，他会把这个料运送到下一个传送带，然后传送带会运行到下一个师傅这里。等到中间这两个关节也组装好了之后呢，然后就由第三个师傅完成这个总装。总装完成之后，就是您手上这个状态了。哦。
0: 前面我们看到机器人手眼协同穿针引线的精细功夫，正是为了此刻流水线上的精准落地。
1: 因为凡是需要精细操作的地方，你需要眼睛去看，需要臂和手去把这个操作给精准的运动到位，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眼睛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固定项目固定机位，然后在这个手的手腕处还有一个机位。当我这个手把它拿起来了之后，然后我对移动到大概是这个位置，然后眼睛就会看，我这个东西取没取到螺丝啊，然后螺丝对没对准啊，对准了你下去吧。
0: 这就是由两位赛博师傅共同组装完成的机械臂的零部件，它对应在大概是哪个位置？
1: 咱们刚才拿的那根臂的小臂部分。你看这个是手腕的部分，然后这个是手肘。
0: 这就是未来的新劳动者。那么在五一节假日的当下，我们要放假了，劳烦你加个班喽。刚才我们在流水线上看到机器人做的动作非常的流畅，就比如说碰一下、调整一下，这些细微的动作非常像人。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就来当他的一日老师。回看机器人师傅的动作细节，放上零件后，他会先用几根指头调整位置，对准螺孔，放到传送带上时还会反复校准，保证下一个机器人能顺利接手。而这一切流畅自如的表现都来源于人类老师。好，那我现在上教具。好，我怎么动他要怎么动，我这样抬肘他也可以抬肘，我举手他也能举手。
2: 哈喽，
0: 打个招呼。
2: 哈喽。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教机器人在一个非常日常的场景里面做一项非常日常的动作，我就要操作这个机械手让它清理桌面。我看我能不能做得到。
2: 对，我们的大拇指要先横摆过去，然后这样才可以做一个抓握，食指轻轻的收一点点。
0: 抓起来了这张纸。
2: 是的。
0: 抓起了一张纸，竟有如此大的成就感，真的是挺难的。擦桌子这么简单的动作，看来还是不简单的。我们刚才在擦桌子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采集到哪些有用数据了？
3: 在本次擦桌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采集了这个图像的一个数据，腕部摄像头和顶部摄像头的数据都会采集下来，包括它的一些深度数据，包括它机械臂在每一次动态的过程中这个运动轨迹，每一个关节的一个夹角，包括灵巧手每根手指的一个角度、关节这种力度的，这些都是会保存下来的。
0: 接着 AI 算法会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学习，把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力度都拆解到位，再经过反复迭代训练，一点点打磨成机器人的肌肉记忆。为什么刚才那么简单那么日常的动作要这样操作起来这么困难呢？
3: 它必须要是一个灵巧手，所以说它的自由度就会变得很多，它的控制起来就会越来的复杂，比二指夹爪的要难很多。
0: 也正因为复杂五指灵巧手，采集到的动作数据才更贴近人类真实的行为习惯。只有这样训练出来的机器人才能在生活里做到自然顺滑，像人一样灵活。这双不断学习不断进化的灵巧手还会带来哪些惊喜？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具身智能快速发展，能跳舞能比武，他如何才能越来越聪明，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五一特别策划与 AI 同行》第四集。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从精准操作到情感表达，这双灵巧手的进化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动人。
2: 最开始啊，我们开发阶段肯定是弹得一团乱，然后就天天的乱七八糟的音节混合在一起，我们也听不出来是什么。等到我们不断的调试，不断的开发，突然有一天你听着大厅传来，就是开发区传来的声音，哎，是谁在放歌，谁在放一个就是钢琴曲。等到我们去看的时候，发现是我们自己机器人在弹这个东西，你感觉它真的好像要来到你身边了一样。
1: 那些在实验室里杂乱无章的试探，最终汇成一段清晰可辨的曲子。这双由 AI 驱动不断进化的手，正一点点推开未来的门，准备着真正来到我们身边。

0: 在美洲大陆上，安第斯的雪峰俯视着巴塔哥尼亚的旷野，亚马逊的雨林毗邻阿塔卡马的沙漠。这片土地既有富饶丰沛的样貌，也有荒凉广袤的景观。然而，极端的生存考验往往会孕育出极致的生存智慧。灼热的岩石间，僧帽猴反复掂量着石块，仿佛在精密计算这项代代相传的古老技法如何帮他们获取营养丰富的果仁和肉虫。
1: 潮湿的森林中，年幼的凯文鳄与十米长的水蚺狭路相逢，这是一场饥饿与求生的较量。弱者的奋力反击能否换来一线生机？
0: 同样的生存挑战也蔓延到被洪水围困的丛林深处。河豚潜入被淹没的丛林，在树影斑驳间寻觅搁浅的鱼群，身躯渺小的蚂蚁在枝头构筑空中要塞，捍卫最后的家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性拉美》。
2: 美洲大陆是地球上最多样化，同时也是最荒凉的大陆。这里的地貌迸发出了无与伦比的财富和各种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它们从安第斯山脉的顶峰蔓延遍布到巴塔哥尼亚的广阔天地，从加勒比海到阿塔卡马沙漠。

随着季节变换，塞拉多是个不断变化的湿地，这里要么洪水泛滥，要么就像现在非常干燥非常炎热。幸运的是，森林里仍然有阴凉的地方，为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提供了躲避炙热阳光的庇护所。成群的僧帽猴躲藏在树木和岩石之间，

曾茂豪拥有和他们高超技能相匹配的高智商。豪群中最老道的成员可以在岩石和树枝间轻松移动，他们在找东西。有些猴子来到了地面上，开始掂量不同石头，最后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这是一场即将到来的精彩活动的前奏。

硬壳坚果里藏着令人垂涎的美味，所以曾茂侯需要砧板和锤子的帮助。他们寻找大石头，把坚果摆在上面，然后挑选另一块石头作为锤子来砸坚果。研究表明，僧帽猴会根据果壳的状态调整它们出力的大小，这样就不会破坏果壳里的食物。一些特别专业的猴子甚至可以计算出每一块石头的重量，找到最适合的那一块。这是一种精细且高效的技术。坚果很快就一个接一个地被去掉了壳。猴群里的幼崽们观察、学习、磨练技能，但奇怪的是，实际上这些技能和努力并不是用来寻找种子的，而是为了更有价值且稀缺的东西——蛋白质。这些僧帽猴要找的是肥嫩多汁的幼虫，这些幼虫依靠硬壳内的坚果为食。也许这些小猴子不仅仅是蛋白质收割者，他们更应该被当作无情的昆虫猎手。在旱季的时候，南美洲的森林里生活着地球上最大的蚺科动物之一，也就是水蚺。这些身长超过10米的庞然巨物就藏匿在泥土和灌木丛中，

水蚺通常会在原地潜伏数日等待，但有时当他们发现有筋疲力尽的过路者的脚步声时，就会从埋伏的地方出来。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前往森林深处仅存的那几处绿洲，即使是饥饿的水然也不行。亚马孙不是一片单一的雨林，而是不同林地环境的集合体，是南美洲大陆跳动的心脏。沼泽森林就是其中之一，是这里最奇怪、最不同寻常的一种。经历过热带的雨季之后，这里原本广阔的土地大部分时间都会被浸在水里，

在洪水泛滥的时候，鱼在树林里游来游去，而陆生动物连一块落脚的干燥陆地都找不到。入侵这片沼泽森林的一种鱼是伟大的亚马孙捕食者。这种动物非常的聪明，多才多艺，可以充分利用森林和河流提供的变化无常的机会。它们就是粉红亚马孙河豚。亚马孙河豚是一种神秘的水生哺乳动物，生活在亚马孙河及其支流中。但这种以颜色命名的河豚实际上并不是粉红色的，它光滑

华的灰色皮肤之所以看起来像是粉红色，是因为被大水淹没的树干和树叶腐烂之后，将水染成了棕色。河豚游得越深，它的颜色就显得越深。

在涨水的河流和支流的岸上，诱人的水果和鲜花佳肴就挂在树上，引诱着洪水中的难民们前来采撷。马拉巴栗树也叫瓜栗树，这种树开花的时候，树叶就会脱落，只留下很大的花蕾和膨胀的红色果实。日落时分，一群吼猴在森林中漫步，寻找成熟的花蕾，等待它们开放。

喇叭栗树的花期转瞬即逝，只盛开一天。白色大而芬芳的花朵是林子里最受欢迎的美味，

0: 清澈的溪流中，一块岩石竟在悄然移动，那是极具耐心的枯叶龟，它将自己伪装成河床的一部分。当小鱼放松警惕游过身边，这位静止不动的猎手将如何发起致命一击？短短几天内，在哥伦比亚的大草原上，烈日蒸干了最后的水源，一番奇景正席卷皲裂的大地。幸存的动物涌向仅存的水塘，却迎来更可怕的对手——蝗虫。它们遮天蔽日，横扫一切，但对盘旋天际的长腿雾鹰来说，这场灾难或许意味着一顿盛宴。它们如何组成阵线，合作驱赶并吞食这漫天飞舞的猎物？别走开，大千世界野性拉美正在播出。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9: 这样吧，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不远处。一只长相原始的乌龟潜入了小溪中，它要在与自身外表相像的岩石中寻找藏身之处。它从泥泞的河岸上扎入清澈的水中寻找食物。这是一只枯叶龟。

枯叶龟是一个水生猎手，特别擅长伪装和伏击。此外，他的狩猎策略需要耐心，非常非常的耐心。一旦他找到适合的藏身之处，时间是唯一要素。小鱼放松下来，完全看不到静止不动的枯叶龟。最后，他们会放松警惕，靠近这只隐身的枯叶龟。然后也不知怎么的，他们会全部消失在枯叶龟的嘴巴里，一条接着一条，几乎都看不出它的下颌在动。

当清澈的溪水正在上演生与死的捉迷藏游戏时，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大草原上，温度正在攀升，环境的外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云层和风暴在瞬间消失，热量将平原上的所有水分蒸发干净，短短几天内地貌就彻底改变了。曾经似乎无限延展的绿色地毯，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就在几天前，苍鹭在捕鱼，还有凯门鳄和数以百万计的鱼，现在这里只剩下皲裂的大地。平原变得空荡荡的，尘土飞扬，荒凉不堪。这就是大草原的另一副面孔，它分裂出了自己残酷的那一面。当水分逐渐流失，动物们只能在最后的溪流和水塘里避难，平原变成了贫瘠的荒野。就在你觉得事情不可能变得更糟的时候，一场灾难又突然袭来。持续不断的嗡嗡声响彻在平原上方，数以百万计的蝗虫横空出世，扫荡这片荒凉的热带草原。在洛斯亚诺斯，所有生物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都是倾巢出动。最近，这片拥有鸟类和幸福的水豚家族的大草原已不再有繁殖力了。沙漠接管了曾经郁郁葱葱的风景，而平原现在被贪得无厌的蝗虫所统治。蝗虫摧毁了植被，把这里变成尘土，尘埃遍野。它们用自己坚硬的鸡丁制的口器不停地蠕动，啃食每一片叶子，每一根草。然而尽管蝗虫成为了大草原

凤头巨隼是最有组织的，他们聚集在一起合作觅食。每五六只或者七只一组，他们行走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就像一群正在狩猎的狼，

当蝗虫试图逃跑时，它们必须从猛禽面前飞过，而这时猛禽就可以抓住飞行中受了惊吓的蝗虫们。在海浪登陆的海滩上，大怪兽们从寒冷的深海来到这里。

巨大的象海豹，它们是世上体格最大的海豹。现在它们的心情不好，

雄性象海豹体重可达到3吨，它们占据了海滩的一小部分，进而也意味着在那片区域内的所有雌性都属于它。这些危险的雄性象海豹移动起来就好像巨型毛毛虫和活坦克的混合体，清除沿途的一切障碍。在交配季节，雄性永远保持警惕，它会因为妒忌与对手搏斗，也会向雌性求爱。这样的能量消耗意味着它们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减掉多达1吨的体重。一头地位较低的雄性象海豹靠近了毫无防备的雌性，另一头优秀的雄性象海豹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它不遗余力地证明谁才是这一带的老大，

沮丧的雄性象海豹得到了一个警告，就逃跑了。可以预见，处于统治地位的雄性会竭尽全力守护自己的家眷。这是他们一生中十分关键的时刻。雄性通常能活10到12年，但他们交配只会进行1到2季，那是他们力量最强大的时候，雄壮

雄性首领是领地和家眷们的主人，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不会休息，日夜巡逻自己的领地，留心处于发情期的雌性，以免错过任何交配的机会。除了要赶走那些试图和他的家眷之一进行交配的雄性之外，他还得防止领地内的任何一头雌性距离他太远。在他开始投入这段亲密和深情的关系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前戏，这头巨大的雄性会非常温柔地爱抚他的配偶，直到他屈服于他的欲望。一些雄性可以使多达150头雌性受孕，其余的雄性绝大多数永远不会进行交配。虎鲸在象海豹聚居地的外围密切监视着，他们知道攻击这些动物就只有趁着他们还小的时候。虎鲸狩猎时会无比惊险地接近象海豹的聚居地，他们要寻找最佳时机，在幼崽第一次下水时进行捕捉。

只要右向海豹离他们足够近，虎鲸就不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但有时向海豹甚至还没有进入水里，就已丧命。

瓦尔迪兹虎鲸知道如何在海岸线上狩猎，他们会发动突然袭击，整个身体探出水面。但在开吃之前，还需要传授一些知识。象海豹不会被立即杀死，成年虎鲸会用它来磨练幼鲸的捕猎技巧。

这可能看起来很残忍，但虎鲸需要训练他们的孩子如何捕捉和对付象海豹幼崽。他们要学习潜行，让猎物远离海岸线，在水下追逐他们，然后再捕获。下一代虎鲸是否能得以生存下去，都依靠这些训练课程。

在巴塔哥尼亚，生活是一个极端，但在南美洲的另一个地方，这里的生活又是另一个极端。阿塔卡马沙漠，阿塔卡马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但是这里盐湖里的生命比预想的要多得多。尽管这里环境恶劣，但地球上只有这一个地方生活着安第斯红鹳。这些海拔高度2000米的盐湖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这个看起来极度荒凉的地方，就是这种红鹳甜蜜而又特别的家园。在这片孤寂的沙漠里，红鹳过着非常安静的生活，除非在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现在他们不再感受到沙漠家园的宁静，环境中以及他们自己身体里的某种东西驱使他们达到了一种极端的兴奋。在交配季节，激素控制着一切，

红冠们似乎偷偷地瞥了彼此一眼，他们的脖子和群体中的其他伙伴一起摇摆。红冠族群的生活都是集体行动的，飞行、交配、繁殖，大家就像一个整体一样生活。不一会儿，一场精彩的舞蹈秀开始了。几乎完美同步的舞蹈让所有红冠都加入了其中。

在短短几分钟里，位于这片沙漠中央的盐湖就变成了这场令人叹为观止的舞蹈表演的舞台和宏伟的大背景。然后就像突然开始一样，整个群体似乎忘记了刚才的突发状况，没有任何过渡，他们就会回归平静的觅食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0: 在安第斯山脉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交汇之处，有一片被风暴与洋流反复雕琢的荒野——巴塔哥尼亚。当春天的信息掠过海岸，一场盛大的约会即将开启。是什么召唤着企鹅大军迈着滑稽而坚定的步伐登陆，在沙石间争相筑巢？海滩上的争夺战逐渐白热化，而在喧嚣之外，球鱼正鬼鬼祟祟地靠近企鹅的巢穴，空中的海鸥也盯上蹒跚的雏鸟，虎鲸用背鳍划开波浪，静候那些初涉海水的象海豹幼崽。在这片荒野上，看似残酷的搏杀最终都指向繁衍。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性拉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只有最顽强的生命和少数能够承受极端干旱和温度的生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就比如法比安蜥蜴，它是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的独有居民，生活在广阔沙漠的一个小角落里。法比安蜥蜴是一种具有英雄特质的爬行动物，它能忍受炎热、干旱和阳光的折磨，而且比任何动物都懂得如何利用最稀缺的资源。这些小型爬行动物漫步在岩沼岸边，成千上万只苍蝇聚集在那里。捕捉长着翅膀的苍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由于它们动作敏捷，法比安蜥蜴的杀戮效率非常高。它们能跑，能跳，必要时甚至能在水

们的生存直接依赖于苍蝇。法比安蜥蜴生活在岩沼附近狭长的地带上，雄性蜥蜴在这里保卫自己的小领地。所有者之间的决斗时有发生。

他们慢慢靠近对方，膨胀自己的身体，彰显自己优越的体型。他们对自己的力量不太确定，或者可能认为对手具有优势，他们通常以挑衅的姿势和表情，以及挑战的姿态进行战斗。

最后，一份飞行小时打破了紧张的气氛。两只雄性蜥蜴都回到了自己的领地，直到一只大胆挑衅的雌性的到来。雌性蜥蜴对那些被雄性蜥蜴小心翼翼守护着的领地边界一点都不在意，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一向被雄性渴望的对象。在雌性处于发情期时，它会跳一段婉转迂回的舞蹈来刺激未来的配偶。

尽管这段恋情迅速发展，但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现在时机不对，再一次挥舞着翅膀的嗡嗡作响的午餐结束了这场邂逅。毕竟能吃一顿是一顿。

在许多生态系统中，食物经常是引发冲突的原因。就像领土一样，在像亚马孙这样巨大而多样性的栖息地里，关于拥有一个家的争端每天都在上演。当森林被洪水淹没，动物们对食物和空间的竞争也会随之加剧。在这片丛林中，蚂蚁在干燥的陆地上无处栖身，但它们似乎很有远见，在洪水泛滥的森林里，这些小昆虫在树枝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它们像往常一样，利用泥土建造了树栖蚁丘，既能抵挡上面落下的雨水，又能保护自己免受洪水侵袭。在这些相对巨大的悬空建筑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的蚂蚁，在附近是他们的好邻居，一群热带小蜜蜂。

成群的蚂蚁试图入侵蜂巢，看来蜜蜂总是被当成罪魁祸首。在一瞬间就形成了一个咄咄逼人的蚁群，成百上千的蚂蚁为守护自己的家园，开始攻击凶猛而坚定的小蜜蜂。面对蚂蚁的猛攻，蜜蜂们团结一致，严阵以待，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一个接着一个的敌人被斩首，但他们还在冲锋，蚂蚁军团似乎源源不断地在发动进攻，

再往南一点，在潘塔纳尔，一片广阔的南美湿地，传说中的美洲豹，最杰出的美洲捕食者，正在寻找一只足够大的动物来填饱肚子。

美洲豹是机会主义者，它会埋伏在树木繁茂的环境中，给猎物来一个攻其不备。尽管它是最厉害的猎手，但这片湿地是如此的可怕，所以它的生活并不轻松。美洲豹必须努力地单独进行捕食，这只美洲豹来来回回地在湿地的岸边巡逻，有时候绝望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需要一点运气，譬如一只在出神的水豚，或者一条在岸边打盹的凯门鳄。美洲豹必须将自己全部的赌注都压在这一张牌上。

凯门鳄的重量几乎和这只美洲豹一样，想把这样一只爬行动物从水里拖上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最后这只美洲豹成功地将猎物拖进了灌木丛里，它可以躲起来安静地享用了。在接下来几天里，美洲豹可以以美味营养的凯门鳄为食。美洲豹是最杰出的美洲猎手，是荒野的象征，至今他们的踪迹还是遍布整个美洲大陆。美洲豹的生存以及其他神秘的动物，诸如安第斯神鹫、绿咬鹃和南美墨之类，都应该要感谢他们居住的这片广阔土地。在安第斯山脉、亚马孙河和巴塔哥尼亚之间广袤而多样的荒野中，庞大的原生态足迹为我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来见证生命最丰富、最精彩的瞬间。

0: 在安第斯山脉以南，大西洋与太平洋交汇之处，有一片被风暴与洋流反复雕琢的荒野——巴塔哥尼亚。当春天的信息掠过海岸，一场盛大的约会即将开启。是什么召唤着企鹅大军迈着滑稽而坚定的步伐登陆，在沙石间争相筑巢？海滩上的争夺战逐渐白热化，而在喧嚣之外，球鱼正鬼鬼祟祟地靠近企鹅的巢穴，空中的海鸥也盯上蹒跚的雏鸟，虎鲸用背鳍划开波浪，静候那些初涉海水的象海豹幼崽。在这片荒野上，看似残酷的搏杀最终都指向繁衍。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野性拉美》。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
8: 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天际，到探月工程叩响月宫之门，长征系列火箭一次次以烈焰为剑劈开苍穹，这钢铁巨龙成

载了多少航天人的热血，又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航天传奇。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星舰长征。

0: 1982年9月9日，酒泉卫星发射场上井然有序，所有人都在为一场重要的发射卯足了精神做准备。几天前，一辆神秘的列车缓缓驶入发射场，列车上的乘客正是尚未发射过的新型号火箭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这是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第一次亮相，它的出现影响了中国长征火箭未来40多年的发展。如今，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已经在役40多年，虽然不断有新型号诞生，但它仍然担任着许多重要的发射任务。杨建敏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在他的记忆中，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多年如一日，是一枚名副其实的金牌火箭。
1: 长二丙呢，是我国第一型金牌火箭。那么这个它有两个过程，一个是长二丙呢，在这个研制过程中呢，一个是连续7次成功，那么当时被全国质量协会授予质量金奖。那么后续呢，又连续17发成功，那么当时呢，按照这个条件，按照这个标准，树立了一个标杆，就是金牌火箭。那么这是，也是我们长征系列的第一个金牌火箭。
0: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从何而来？长征系列火箭的故事又有怎样的来龙去脉？我们的故事从1970年开始讲起。1970年4月24日，中国人自主研制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飞向太空。这次发射的成功，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正式拉开。而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太空的，便是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不论是人造卫星还是空间站，这些都属于航天器。然而人类要利用空间、开发空间，首先必须能够进入空间。运载火箭则是迄今为止人类进入宇宙的最主要手段，堪比登天之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让中国向世界证明，中国绝对有资格、有能力进入太空，也能把地上的东西送到太空中去。中国人送入太空的第一个航天器——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一颗科学探测卫星。中国航天的下一步任务是发射返回式卫星。按照构想，返回式卫星要携带大量的仪器设备上天，也就意味着自重大大增加。那么，长征一号的运载能力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于是，长征二号系列火箭开始了这场接力赛。在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成功发射和回收了返回式卫星，这种技术成为了他们争夺空间霸权的主要手段。为了打破这种大国垄断的局面，同时为载人航天事业打下基础，研制返回式卫星迫在眉睫。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相比，

0: 返回式卫星的结构十分复杂，它由返回舱和仪器舱两部分构成。仪器舱中装有一台对地可见光相机，一套微重力试验设施，和与地面沟通的无线电发射接收器，负责对地面的观测。而返回舱则存着相机拍摄的胶片和运送胶片返回地球的发动机。 这使得返回卫星的重量将近2吨，这自然需要搭载它的火箭推力要比长征一号大得多。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火箭专家徒手鳄，成为这枚新火箭任务的技术总负责人。虽然有了发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经验，但长征二号火箭的设计和研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相比长征一号火箭，它结构复杂，尺寸大，质量也大，所搭载的返回式卫星也更加精密。为了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长征二号火箭研制过程中做了两个重要的设计，一是千方百计给火箭舰体结构和各分系统减肥，另一个是从轨道方案上进行探索。 合理选择火箭各级发动机的工作顺序，综合各个方面因素，最终总体设计方案确定了。长征二号全长32米，最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190吨，起飞推力280吨，可将1.8吨卫星送入近地轨道。1974年11月5日，长征二号火箭。 正带着中国第一颗用于实验的返回式卫星准备发射，人们都对这枚新火箭寄予了厚望，相信它可以一飞冲天。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长征二号火箭的首次发射失败了。经过研究人员的筛查，引起这次事故的是一根小小的导线。 长征二号火箭的发射失败，并没有使大家气馁，相反，全体研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更高，工作态度也更加谨慎，各级岗位的责任也更加明确了，质量第一的思想牢固地树立在每个人的心里。1975年10月16日，第二枚长征二号火箭携带着卫星送达酒泉发射中心。 11月26日11点27分52秒，火箭再次喷吐出火焰。经历过前一次发射失败的参试人员心都提了起来。好在这次长征二号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一飞冲天。连续三次成功发射后，长征二号就退役了。为了发射更大的返回式卫星，为载人航天做准备。 于是，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又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通过纵向加长火箭、减轻火箭自重质量、改进发动机技术等措施，研制出了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1: 当时是根据一个要求，那么要发射更大的载荷的返回式卫星，那么为了满足这个要求。 在长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设计，这个改进设计呢，也兼顾了我们长征火箭后续的系列的发展，包括我们的3.35的直径，包括一级发动机推力的一个选择，总体呢又进行了总体方案的一个优化。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全舰起飞质量213吨。
2: 全长40米，1/2子级直径3.35米，卫星整流罩最大直径4米，近地运载能力也由长征二号的1.8吨变成了3吨级。在这次设计任务中，中国航天人开创出一套独特的设计理念。
1: 长二米火箭呢，到目前为止是已经服役40年了。那么在研制过程中呢，一个是它的。 一套设计理念，这套是根据我国目前的当时的工业基础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基础水平，这些设计。

0: 这个理念都一直保留到我们现在，甚至一直保留到新一代的这个设计理念里边去了。
1: 1985年10月，中国向世界宣布长征二号丙开始承揽国外用户的商用发射。1993年4月28日，中方与摩托罗拉公司签署了发射一星的合同，我们将使用11枚火箭发射22颗一星。这是一次世界级航天技术舞台展示。俄罗斯的质子号和美国的德尔塔火箭也同样承担了一星发射任务。俄罗�斯质子号可以一箭发射7星，美国德尔塔可以一箭发射5星。中国长征二号丙火箭虽然当时只能完成一箭双星的发射，但由于可靠性和性价比高，承担了更多的发射任务。为了配合通信公司的组网计划，这一颗一星需要在冬天发射，这对中国航天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首飞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这个冬季发射的一个环境，当时12月份发射这个长征丙发射一星的这个首飞，在冬季天气是非常寒冷的，那么最冷的它到能到-40多度。那么为了满足用户的这个发射的一个需求，我们必须得要为用户提供一个良好的从火箭的转运到塑料塔架上最后进行发射，用户都提出了一个比较苛刻的一个环境条件的要求，包括了湿度、温度，火箭竖立在塔架上，有卫星在整个罩里边，整个罩又有空调的保证，整个这个过程中是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保证的。但是在运输过程中，断空调到发射这个起飞这个过程还有4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如何在冬季寒冷的条件下又能满足卫星的这个发射需求，那么这是我们当时是作为一个关键技术那么来进行对待的。当时呢，我们通过调研，通过实验，这整楼罩这个外表面粘贴保温层，这个贴的保温层呢还有要求它在起飞的时候又能够安全可靠的脱落。地面实验的时候呢，我们围绕着飞行的时候的这个环境，比如说这个飞行速度大概是在每小时30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的一个条件，开着卡车，然后带着这个整楼罩啊，贴着保温衣进行实验，反复进行实验验证，这也是保证了当时这个一星首飞的时候成功的一个关键技术。
1: 1997年12月8日，长征二号丙改进行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发射升空，将2个一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长征二号丙火箭走出了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步，但这仅仅是第一次发射。之后，长征二号丙改进行火箭还将进行10次发射。然而，并不是每一次发射都会像第一次发射那样顺利。上世纪90年代，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迎来了第一次国际大单。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和不容改变的发射时间，中国航天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交出满意答卷？解码科技室星舰长征正在播出。1975年11月29日，由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搭载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返回地面，中国成为了第3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国家。然而，随着返回式卫星重量的增加，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也需要随之改进，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由此诞生。20世纪90年代，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迎来了第一个国际大单，和俄罗斯、美国的火箭一起为一家国际通信公司建设一星组网。 第一次发射顺利进行，然而第二次发射，老天却和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运载火箭的发射时间段也叫做运载火箭的发射窗口，它是经过严密计算的，综合考虑了卫星的运行轨道、工作条件等因素，所以发射窗口十分有限。保证运载火箭准时在发射窗口内起飞，是每一次发射成功的关键。然而，变幻莫测的天气常常让发射场面临错过发射窗口的风险。1998年4月30日，第二次一星计划中发射的日子，这一天是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阵地30年来4月份天气最恶劣的一天，降雨量46毫米，创了纪录，雷暴持续了6个多小时，高出纪录最长时间一倍。火箭可以按时发射吗？所有人心里都打了个问号。每一次火箭发射必须避开雷雨和大风天气，气象系统不仅要准确无误地提供天气预报，还要提供发射场区雷电监测数据、高空温度、湿度、风力等探测资料，最后由指挥部门决定是否为火箭灌注燃料进入7小时发射准备。发射前一天，指挥部门紧张地讨论着，但没有人有把握明天可以发射，于是团队决定先加入燃料，是否发射看明天天气状况决定。4月30日很幸运，地面天气良好，火箭发射进入7小时准备。但当发射程序进入倒计时1小时的准备程序时，气象部门发来了紧急报告，发射场上空高空风超标，经指挥中心研究后决定这一天发射取消。那些日子，气象部门的很多同志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为了严密监测高空风的情况，探空气球的放飞密度加至最大，是通常情况下的5倍，所有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但能否发射似乎只能看天意。5月2日，天气情况越来越好，发射时间被确定在当天的17:56:53，5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1分钟准备，点火手按下点火按钮，火箭缓缓飞离塔架。
2: 海南发射目标，海南遥测信号正常，雷达跟踪正常，地标数据正常，
3: 智利圣地亚哥发现目标。
4: 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智利圣地亚哥站传来的信息表明，嫦娥丙改进火箭已将乙星准确送入原地点高度位634.73公里，近地点高度位632.49公里，倾角位86.3559度的预定轨道。现在我宣布，本次乙星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1: 刚进入国际市场时，为了在欧美垄断的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生存下去，那时的中国航天还需要尽快利用已经成熟的技术，研制出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满足国际近地轨道卫星重达5吨以上的需求。于是，中国第一枚捆绑式火箭长征2号翼运载火箭的设计构想被提了出来，它也被航天人形象地称为长征2号捆。中国究竟能不能做出这枚火箭，能不能发射成功，全世界航天界都在关注着这件事。1988年9月，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组成一个联合代表团前来中国，休斯公司专门聘请了美国航天界有名的火箭专家作为评估中国火箭项目的总顾问，重点考察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实力。在当时， 捆绑技术是一个中国长征系列火箭从未采用过的新技术，它的结构十分复杂，一方面要求小火箭能够牢固地捆绑在先级周围以推动火箭飞行，另一方面又要求小火箭在燃料消耗完后能及时与先级分离。要完成这项技术攻关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因此选择尚未诞生的长征二号捆火箭发射卫星，这对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来说同样也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按照合同，长征二号捆火箭必须在澳星发射前一年，即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一次正常飞行试验，否则用户有权终止合同，选择别的运载火箭。这意味着这种新型火箭必须在18个月内研制出来并发射成功，整整18个月，研究院成了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就这样，全舰24套、44万多张设计图纸、5000多套特殊工装、几十个步段和10几万个零件、300多项大型地面试验、20多项技术难题，先后被顽强地攻克。长二捆火箭的成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让中国首次突破了助推器捆绑技术，迈上了运载火箭技术水平的崭新台阶，同时它也为中国火箭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长二捆火箭先后发射了7次，最终在1995年退役，但以长二捆火箭为基础研制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又为中国航天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大搞竞争，那时的中国才刚刚开始自己的航天之路。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的那一刻，中国也萌生了载人航天的想法。然而那时的长征一号的运载能力远远不足以承载这个梦想，就这样载人航天的愿望被深深地藏在所有航天人的心底。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当时中国所拥有的最大推力的火箭就是长征二号捆火箭，但若用它来发射载人航天飞船，安全性可靠性上还远远达不到要求。为适应飞船的需要，研究部门决定以长二捆火箭为基础设计一款新的火箭，这枚火箭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研制队伍决心从设计上实现安全可靠，发射卫星的火箭可靠性是91%，可这个目标用在载人航天上就太低了。中国航天专家反复论证，最后定下来我们的指标是97%，也就是发射100枚火箭，出现问题的火箭不能超过3枚，而安全性要达到99.7%，意味着1000枚火箭出现问题时，只允许3枚火箭影响航天员安全。1999年11月20日，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搭载着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顺利升空。从此，中国人对于太空的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年多后，2001年1月10日，长征二号 F 火箭搭载着我们的第二艘无人飞船神舟二号顺利升空。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点火腾空。与以往不同，这一次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的怀抱中，不再只是精密冰冷的航天器，而是一个人类。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将杨利伟送入太空之后，便在空中解体，完成了自己光荣的使命。而此时，浩瀚的太空也迎来了第一位 中国人。

0: 身无返回后，杨利伟谈及在火箭升空的某一段时间里，有一阵短暂的震动使他难以承受。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像在我身体周围放的都是敲锣打鼓的声音，震动得受不了。这个时候身体力量用不上，有一种痛苦万分的感觉，全靠身体素质扛了下来。通过对火箭遥测参数的处理，设计师们发现火箭起飞段助推器分离前的确存在短时间的低频震动，震动频率为八赫兹左右。人体对十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非常敏感，八赫兹与人的心肌固有频率相近，它会让内脏产生共振。这是长征系列火箭第一次载人上天，共振情况也是首次发现。而在此前，舰体的震动频率被认为是对航天员没有影响。如何消除八赫兹共振，火箭研究人员苦干了一年多。经过历时一年的分析和各种试验，研究人员达成了共识，新型蓄压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 变能蓄压器主要就是要在飞行过程中来解决航天员乘坐舒适的这个感觉。起飞以后定时，然后发一个点火的指令，然后让整个蓄压器的能量进行变换。这样的话呢，通过整个的力学的环境的改变呢，能够让航天员感觉更舒服一点。
0: 蓄压器是储存压力的一个装置，一般情况下从画出图纸到拿出成品，研制蓄压器需要八个月时间，但为了赶进度，科研人员仅用了两个半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2005年6月，新研制的蓄压器经过测试后，输送管路内液体的频率与火箭结构的振动频率已完全错开，共振现象基本消失，之后的航天员再也不会被共振困扰了。从发送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到第一次走出国门承接国际业务，再到第一次护送中国人探索无垠的太空，长征二号系列火箭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飞天的奇迹。而关于长征系列火箭的传奇还有很多。2021年12月30日，距离这一年的结束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了。位于中国四川深处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灯火通明，并没有一点假期临近的轻松气氛。一只纯白色的火箭高高的伫立在发射塔架上，等待着几秒钟后，身下橘红的火焰将夜空照亮。

这是2021年最后一次火箭发射的现场。至此，2021年我国共进行了55次航天发射，位居世界第一。这55次发射中，长征三号火箭以12次发射和100%的发射成功率，成为2021年火箭主力型号，是当之无愧的金牌火箭航天劳模。不止如此，我国的北斗导航建设、嫦娥探月计划和众多的国外发射订单，也首选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为何它有如此大的魅力？它的诞生与发展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1972年，在邮电系统工作的三位年轻人黄仲玉、林克平和钟义信，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关于建设中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信函。信中建议由国家统一组织安排中国的通信卫星研制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

下，卫星工程上马，并命名为331工程。但卫星工程不只是研制一颗卫星那么简单，通信卫星运行的轨道高度在36000公里的高空，而长征二号火箭的推力只能将卫星送入离地面2000千米的近地轨道。因此，想要发射一枚通信卫星并投入使用，还需要新的大推力的火箭、新的发射场、新的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系统。于是，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开始提上日程。与此同时，一场关于长征三号设计的争论也在科研人员中流传开来。当时国内的火箭发动机均采用偏二甲肼作为燃烧剂，四氧化二氮作为氧化剂。这种方案的常规发动机技术已经成熟，研制周期短，工作量也小，所以有许多研制人员支持这种方案。但同时有人提出了新的方案，用液态氢作为氧化剂，液态氧作为推进剂，研制新的火箭发动机。这种方案虽然关键技术多，难度大，但从国外经验和国内条件来看，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氢氧发动机方案能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氢氧发动机这个台阶迟早得上。自此，研制氢氧发动机成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氢氧发动机技术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出现的先进技术，它性能优越，比一般常规发动机的比推力要大50%以上。它的研制与人们预想的一样，充满着未知的风险。1978年1月28日，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正在进行氢氧发动机的低温性能试验。下午，当试验做到18秒时，现场工作人员看到液氢排出口有一个火球，接着一声巨响，产生了大爆轰。爆轰声传得很远，现场参试人员的棉衣在冒烟，衣扣全部被扯掉，头发眉毛被烧。其中7人被冲击波击倒在地，2人被冲击波卷进导流槽里，2人被抛到10米以外的草地上，试车间配气台被炸飞并卷出大门之外，通风管道全部震落，大门变形，木质结构着火，80米外建筑物窗户被震坏，试验被迫中断。可作为331工程总设计师的任新民仍坚持氢氧发动机设计。然而研制氢氧发动机遇到的难题还有很多，推力室侧压管烧穿，发动机推力室被烧蚀，仪器舱整流罩起火等等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尽管探索的过程曲折艰辛，但此时航天人已经坚定了信念，即使跌倒100次，也要101次爬起来继续干。在331工程工作会议上，讨论出这样一个决定：1984年初准备好3枚火箭和3颗通信卫星，组织2次发射，确保有1次发射成功。于是，1984年元旦，第一枚长征三号火箭转运到发射阵地。1984年1月29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第一个发射日来到了。随着点火的口令，在发动机启动的轰鸣声中，长征三号托举着东方红二号缓缓升起。3级发动机第一次启动工作正常，火箭带着卫星沿着高度约400千米的停泊轨道运行，经过一段滑行，按预定程序进行第2次点火。指挥控制大厅内所有人脸上异常严肃，大家屏气凝神盯着屏幕上卫星的位置。突然，所有的发动机参数全部消失，

0: 卫星与雷达失去了联系，这意味着卫星没有进入静止轨道，发动机二次启动失败了。
1: 长征3号火箭发动机方案充满争议，总设计师任新民却力排众议，坚定选择氢氧发动机。8年艰难攻关，却在首飞时失利。氢氧发动机的研制之路还有多久？第二次发射能否按时进行？解码科技室星舰长征正在播出。

1975年，中国开始研制第一颗通信卫星。通信卫星运行的轨道高度在36000公里的高度。虽然当时中国已经有了长征二号丙火箭，但长征二号丙火箭的推力只能将卫星送入离地面2000千米的近地轨道，因此，想要发射一颗高轨道运行的通信卫星，需要更大推力的火箭。长征三号火箭应运而生。然而，长征三号的第一次发射并不顺利，氢氧发动机在高空中二次启动失败了。按照以前的经验，第一次发射失败意味着所有发射都将被推迟，但长征三号这一次失败遇到了一个复杂的情况。长征三号的发射场西昌发射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这里四月后将进入雨季，湿度大，还可能遇到雷雨天气，这对火箭发射来说极为不利。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四月是第二发火箭的最后发射期限，但这次发射距离失败的第一次发射仅仅只有70天。在这70天内，火箭专家要找出第一次发射失败的原因，拿出新的解决方案，还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合适的零件，并在火箭组装好的情况下更换。这个紧迫而又艰巨的70天闪电行动，向相关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寻找具体的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工程人员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气候潮湿寒冷的大西南山区。试验队员们将设计图纸用传真发回北京，并组织设计人员下场配合生产，在灯火通明的工作间内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1984年4月8日晚上7点20分，第二发长征三号火箭准时起飞，所有数据一切正常。据历史记载，1985年欧盟航空局阿里安火箭发射失败，用了1年半的时间才搞清故障，长征三号仅用70天，在发射现场就地改装发射成功，成为航天史上的一次壮举。从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具有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能力的国家。长征三号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这不仅仅是中国航天的一次突破，更让每一个中国人享受到了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变。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与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1984年4月1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实现了第一次的电视直播，让远在边疆地区的人们能收看到清晰生动的电视节目。随后，长征三号火箭也加入到国际发射市场。亚洲卫星公司希望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洲一号卫星发送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990年4月7日，天气一直不好，雷声隆隆，雨下不停，西昌卫星发射场上空乌云密集。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要在这一天晚上将亚洲一号卫星送上太空，当天晚上共有三个可供发射的窗口， 时间长度分别是65分钟、9分钟和81分钟。 要想按照原定计划发射火箭，就必须在这三个窗口中打出去，否则就只有终止发射。 而第三级火箭的低温燃料是否灌入火箭的燃料箱内，是左右发射的关键因素。如果第三级没有加注，后面的一切问题都还好说，但如果第三级一旦加注，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金属做成的火箭无法长时间忍受喝进肚子里的低温燃料，如果长时间不发射致使燃料泄出，就会导致火箭舰体报废， 这将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西昌卫星发射场上，专家们的心情都和此时上空密布的乌云一样沉重。但气象观测显示，晚上8点之后天气会逐渐好转。这个信息让发射总指挥坚定了信心，低温燃料开始加注。 当发射程序进入到最后80分钟时， 老天爷却更肆无忌惮地下起雨来，黑云滚滚而来，风声雨声雷声声声震撼着人们的心情。原定的发射时间被迫放弃，就在这时又传来了雷电监测极度异常的消息，让心中本来就七上八下的发射人员在那一刻雪上加霜。 此时的发射指挥官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终止正在滴滴答答运转的发射程序。等着亲眼目睹火箭发射壮观时刻的来宾们也开始紧张发射程序的突然中断，人们开始揣测今晚的最终结局。 第一个发射窗口过去了，第二个短暂的发射窗口眼看又过去了， 此时如果第三个发射窗口仅有的80分钟时间悄悄地溜过去， 人们就失去了当晚最后一个发射机会。气象专家紧急协商， 有一个约1000公里大小的无云区 现在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发射场移来， 这个无云区在21点前后 可能到达发射场上。 现场指挥人员当即决定，一定要抓住第三个发射窗口的机会。 发射再次进入80分钟倒计时准备。 接近21时， 发射场上空突然出现了一片晴空，星光乍现。 21时30分， 指挥员经请示准时点火， 长征3号火箭顺利升空。 其实早在长征3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后， 长征系列火箭的专家们就开始酝酿新型火箭的技术发展途径与设计方案。长三甲系列火箭其实包含了3个型号，它们都是在长征3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对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第3级进行重新设计， 由2.25米增大到3米，就成了长征3号甲火箭。 它全长52.52米， 火箭直径正流罩均超过长征3号， 同步轨道的运载能力也从1.45吨提高到了2.6吨。 在长征3号甲运载火箭的一级周围捆绑4个助推器的运载火箭， 称为长征3号乙， 运载能力也提升到了5.1吨。 在长征3号甲的周围捆绑2个助推器的运载火箭称为长征3号丙，它的地球同步轨道运载能力是3.8吨。 1994年， 中国正式启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作为当时国内运载能力最大、发射轨道最多样、最适合发射高轨道卫星的长三甲系列火箭成为北斗导航系统的首选。 就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建设

欧盟各国为了减少对美国 GPS 的依赖，也计划建设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1999年，欧盟首次公布了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计划。2003年5月，欧盟和欧洲空间局正式启动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建设。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规定，谁先发射卫星并开通使用，谁就占有这段频率的优先使用权。2007年4月14日凌晨，随着一声点火指令，托举着北斗2号首颗卫星的长三角运载火箭缓缓升空。 3天后成功入轨工作，北斗2号从太空传来了清晰的信号，中国抢先于欧盟获得了这段频率的使用权。

0: 雪山极行，绝壁遇险，浪涛惊魂。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第一支中国科考队，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死考验？暴雨来袭，惊险不断。武夷山首次摸底考察，中国科考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1: 解码科技史，荒野征途，近期播出。

0: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看到了卫星导航在国家安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正式启动。长征三号甲系列的三枚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担负起发射55颗导航卫星的重任。直到目前为止，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仅有4名成员，分别是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以及中国的北斗。不过由于格洛纳斯和伽利略都存在卫星老化和星载系统失灵的问题，目前实现全球覆盖且提供稳定服务的只有美国的 GPS 与中国的北斗，中国在导航安全上不用再受制于人。在长征五号火箭诞生之前，作为中国高轨道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长三甲系列火箭也让中国航天在宇宙中走得更加深远。令世界惊叹的嫦娥探月工程，长三甲系列火箭功不可没。了解月球背面，并以此为基点走向更远的深空，一直是中国航天人努力的方向。然而圆梦的路上总是充满着挑战。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江杰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把火箭发射比作打靶，以往的发射任务可以允许我们打3环，但探月工程的火箭发射必须打10环。如何完成零窗口的精准发射，成为长三甲系列火箭在执行探月工程任务中最大的挑战。
1: 我得提前瞄准这个方向，火箭把卫星送到这个方向，然后月球呢也从这个方向走到这个方向，
2: 正好碰上。
1: 打早去早了碰不上，去晚了也碰不上。
0: 所谓发射窗口，是指运载火箭发射比较合适的时间范围，这个范围的大小也叫做发射窗口的宽度。而零窗口意味着火箭发射必须在预先计算好的发射时间里分秒不差将火箭点火升空，不允许有任何

延误与变更。那么为何探月工程要采用零窗口如此精准的发射呢？火箭专家解释，在这

50至80多公斤。 如果能省下120公斤的推进剂， 可想而知对卫星来说是多么的宝贵， 可以延长它的寿命，做更多的实验。 2007年10月24日， 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1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长三角火箭没有辜负所有人的期望，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

当长三家火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嫦娥一号安稳地送入预定轨道后，位于北京、上海、昆明、乌鲁木齐的四个射电望远镜 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 这四个望远镜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测量网，嫦娥一号在它奔月轨道上的一举一动都被地面上的专家们时时刻刻关注着。

0: 这一天顺利的不敢让人相信。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回忆道，那个时候提心吊胆，不断的测控监测，因为它飞得太好了，让人心里犯嘀咕，它怎么飞得那么好呢？是哪里测错了吗？
1: 当监测部门报告嫦娥探测器被月球引力抓住的一瞬间，所有的压力、怀疑、不安全部化为成功后的感慨，欧阳自远抱着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我国首次探月任务完美实现零窗口发射，创造了航天发射史上的中国奇迹。 正是由于零窗口发射省下了准备做轨道修正的120公斤燃料， 嫦娥1号卫星在完成一年寿命以后 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从2007年起， 长征3号甲系列火箭 连续成功发射4颗嫦娥月球探测器，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北斗工程从1期到3期， 探月工程从嫦娥1号到嫦娥4号， 全部由长三甲系列火箭实施发射。长征3号甲系列火箭入轨精度高，适应能力强，其发射卫星的入轨精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它可以一箭单行，也可以一箭多行发射，既可以用于标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 也可以用于超同步转移轨道或低倾角同步转移轨道发射，以及真空探测器发射，还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实现侧向机动变轨、多次起旋、消旋、定向等，可以满足卫星用户多种不同使用要求。长征3号甲火箭无愧于劳模火箭的称号。2013年12月2日， 长征3号乙遥23运载火箭托举嫦娥3号以完美的姿态奔向了遥远的月球，让五星红旗稳稳矗立在了距离地球38万千米的高度。2018年12月8日， 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将嫦娥4号探测器送到了月球背面， 这也是人类第一个着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
0: 点火，起飞时间动4时36分2秒86毫秒。在长征3号甲、长征3号乙、长征3号丙3枚运载火箭的月球接力中，中国人与月球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沿着这条探月之路，长征5号运载火箭出发了。助推器分离。 2020年11月24日，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5号载着长

0: 嫦娥五号飞向月球。
1: 长城报告，着陆，象征国体着陆。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着上祖国体着陆月面。
0: 这次出征，嫦娥五号探测器有一个新的任务，采集月球样本并返回地球。这将会是中国人与月球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0: 月球的秘密也将随着嫦娥5号上升器带着月壤飞离月球，与等候在半空中的轨道器成功会合，将珍贵的月球样品交到轨道器的手中。 月球的秘密也将随着嫦娥5号的返回 被地球上的人们所知晓。 2020年12月17日 凌晨， 嫦娥5号返回地球， 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 2022年科学家在这些月壤中 发现了大量的太阳风成因水， 也确认了月球上大量存在着人类梦寐以求的完美能源物质氦3。 2024年5月3日 17时27分， 长征5号遥8运载火箭 搭载着嫦娥6号探测器 顺利升空， 人们的目光再次锁定了遥远的月球。 2024年6月4日 7时38分， 嫦娥6号展开了国旗。 完成了与月球的合影后， 上升器与着陆器分离， 着陆器留在月面， 上升器带着月壤样品从月背起飞了。最终， 嫦娥6号返回器 降落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 完成这场地月往返之旅。 从古至今，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没有止境。长征系列火箭的研制注定也是漫长的征途。新一代运载火箭正在加快着中国探索深空的速度。长征5号、长征6号、长征7号、长征8号、长征11号接连发射成功， 承担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的新一代重型火箭长征9号 也正在研制当中。中国航天人的目光永远投向宇宙中最深最远的地方。 一直以来，它被人人喊打，遭人厌恶，但是在实验室里却带给人类无数惊喜。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飞虫竟然成为科学家的最佳搭档。果蝇小小的身体里到底隐藏了多少科学秘密？在自然界随处可见的蛙类又是怎样将爪印留在了科学道路上？解码科技史实验室里的功臣下期播出。
1: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个好食材。让每一种食材都迸发出独有的活力。一道菜，一辈子。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一口锅，一把勺，一柄刀，一双手，一身绝技，一道美食。惠泽的南板花仙子要用长得像毛毛虫的花，长得像皇冠的花，制作美食。

0: 他能成功吗？
1: 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2: 在惠泽吃鸡肉要搭配极苦的野菜，具有异味的猪肥肠和具有土腥味的猪肚，到底是什么秘方使得极具个性的食材去腥留香？
3: 辣手催个花吧。
2: 惠泽的鱼鲜颠覆您的想象。
3: 真怕了，你还拍？
2: 各种没听过、没见过的小鱼，还有上百千克的大鱼。
3: 哇，好大！
2: 怎么吃才最鲜呢？金黄酥脆的烤鸭并不陌生，惠泽的烤鸭别具一格，需要酸倒牙的梨、臭香的毛豆腐，
3: 像捧着一个那个小仓鼠一样，
2: 和现采的羊肚菌的加入，这样的烤鸭会是什么滋味呢？本期味道走进云南省惠泽县，品匠心，话美食。

0: 不仅可以盛开在这里，还可以盛开在餐桌上，还能绽放在你的舌尖味蕾。但是这花儿虽然好看，可是它想入菜呀，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我今天要找的这位呢，被称为南版花仙子，他非要迎难而上。
1: 个锤炼，但是就是火破制的时间还是有那个炸突破。
2: 我叫王鑫，从小都在跟花打交道，什么季节吃什么花，我是行家，连花的公和母我都能分辨得出来。
3: 这位南版花仙子叫王鑫，每天最爱做的事就是琢磨各种美食的制作方法。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尝试用鲜花入菜，打造惠泽版的鲜花宴。听说他所选择的鲜花非常冷门，味道调查员要先找到他。
0: 人杰地灵山川美呀，鲜花入菜头一回呀。
1: 今晚还来个么新鲜的客呀，我鲜花也才没带归你客呀。
0: 你在哪儿啊大哥，我怎么看不见你？
1: 我们在这边。
0: 哦，那边有花吗？
1: 有，多得很。
0: 好，你在那儿等我，我去找你啊。
3: 惠泽县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要说在山上找人，听歌寻人最为便捷。
0: 大哥，我终于找着你们了。
4: 哎，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0: 怎么了？哎呦，
1: 地上金，
0: 哪儿有花呀？
4: 就是这个。这就是核桃花了。
0: 这是核桃花啊，这个我以为是柳絮杨絮呢。这核桃花还没有我采的这小野花好看呢。
3: 核桃花长度大约15厘米，看起来像毛毛虫，没想到来惠泽寻找的这第一种花就跟味道调查员想象中姹紫嫣红的美丽模样截然不同。
0: 这个核桃花可以吃是吗？
1: 核桃花可以吃。
0: 这核桃花，哎呀，我摘点新鲜的吧。
1: 不能摘。
0: 怎么还不能摘呢？
1: 核桃花是有一个过程，它掉下来都是公花，然后它受完粉之后，它自然风一吹就脱落，地下满地都是，
5: 摘了伤害小核桃，
6: 你摘了就没核桃了。
0: 这好神奇啊，会脱落的就只有公花啊。
1: 对，这就是母花，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了，母花已经受粉已经开始结小核桃了。
0: 这个嫩尖这里是母花，
1: 这是小核桃、
0: 后边那个圆圆的小核桃。
3: 完成授粉的核桃花会自然掉落到地上，人们才会捡来食用，这是人与自然达成的最朴素的契约。有了核桃花还不够，王大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去找另一种花。
0: 哦，这个能吃吗？这个花
7: 啊，空花可以吃。
0: 公花
1: 有这十六花分的公花和母花，你先分辨一下。
0: 公花和母花，母花是有一个花柱。是这个区别吗？
1: 这不是，
7: 这个就是公花，
0: 这是公花，
7: 它到底有后边要尖一点，
0: 就是石榴爸爸苗条，石榴妈妈比较胖。
1: 对了
3: 石榴花也是惠泽人最爱的美味之一，底座圆润较膨大的为雌花，

0: 相对较直的为雄花。为了不影响石榴的产量，多采摘雄花食用。接下来它要从山里转战水里，难道水里也有鲜花吗？味道调查员看到了什么？在水面上竟然飘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随风摇曳，仙气十足。要想探寻这种长在水里的花，只能下水了。
1: 许大哥，您教我怎么摘这个海菜花？
2: 右手放下去，
1: 右手放下去，哦，找它的那个头是吧？你看踩到了。
2: 对，
1: 要踩到它必须得先跪下。那这个海菜花它有要求什么环境才能种它吗？
2: 水好，即使农家粉你都不敢动。
0: 这种长在水里的花叫海菜花。海菜花是深水植物，可以生长在4米左右的深水中。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又被称为水质试金石。采了这么多形态各异的鲜花，到底要怎么做呢？
3: 今天我们做的第一道菜是核桃花扣肉。我们吃核桃花只吃里面的花心，把花瓣和这个小花不要，把它沥了。
1: 哦，好，这个现在能吃吗？
3: 现在可以尝，
1: 可以尝
3: 尝一点，尝一点可以，但是还要。
1: 哦，苦。
0: 要说扣肉，味道调查员吃过不少梅菜扣肉、盐酸菜扣肉。但是这个奇苦的核桃花做的扣肉能好吃吗？王大哥说，首先要减轻核桃花的苦味，先焯水，再浸泡5天，每天换3次以上的水。虽然繁琐，但是苦味减少的核桃花将是扣肉的绝佳搭档。
3: 这是猪的五花肉，
1: 五花肉带皮的五花肉。好，现在涂完白酒了，可以抹蜂蜜了，
3: 可以抹蜂蜜
1: 是吗？啊，
3: 把它蜂蜜涂进一张肉的表面。
0: 您没有听错，酿银芽就是先把豆芽掏空，再把火腿切丝塞进豆芽中。如此的精工细作，倒不像是在烹饪，而更接近于微雕艺术。
3: 有手法的，
1: 哦，这样碾。
3: 碾。
1: 完成。太厉害了，你这练了多长时间啊？
3: 几年吧。
1: 这个银芽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露的地方都没有。
3: 天哪，
1: 看我能不能成功哈。而且这个脆一些，
3: 脆一些
1: 这边。
0: 一根铁丝将豆芽捅通，还不能伤及四周。接下来就要开始切火腿了，这一步可不比捅豆芽简单多少。
3: 厚一样薄厚，
1: 像纸一样，看到没有？你看它叠在一起，就发现中间这个颜色深了，两边是透明的。我试试。你的还是薄一些。
3: 那你第一次切那么薄，还是可以的。
1: 是吗？
3: 算成功了。
1: 哇，这不是切丝，这叫切线。学做厨的话，这个刀工的练习，这个切丝要练多久？
3: 3年吧。
1: 有没有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选错了？
3: 没有啊。
1: 好枯燥啊。
3: 没有办法啊，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因为喜欢这做菜，没有办法。
0: 要练习3年才算入门。一道美食凝结了制作者太多的心血结晶。火腿切成直径约1毫米的细丝，再塞进豆芽中。看着王大哥的操作，味道调查员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3: 有劲，
1: 大气儿都不敢出。
3: 有惊无险的进行。
1: 有惊无险，开始了啊！这个是我酿的那根啊。虽然说比你的稍微粗一点，但是还是成功了的啊。那你知道吃的时候就一口就下去了，甚至一口好几个，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0: 花了1个多小时才做出10来根酿银芽，工序的复杂，制作者的用心，使得这道酿银芽的美味十分珍贵。在王大哥看来，每种鲜花都有它最佳的搭档。

0: 菜花缠住肥肠，蘸上鸡蛋液下锅炸，再爆炒，肉香、花香、菜香融合，金雀花煎鸡蛋，金黄飘香，自带香甜之味。牡丹花和鸡蛋制作蛋花汤，香甜爽口。
1: 你尝一下那个核桃花扣肉，
2: 嗯，
1: 刚才你切的这玩意儿，
2: 好吃。这个核桃花是酸甜口的，
3: 酸甜口。
0: 鲜花从来就与美食为伍，常常成为美食图片中烘托唯美清新气质的好搭档。如今它更能见证美食制作者们的匠心。
4: 不希望可以向更多的厨艺大师学习，使自己的厨艺更精进。
5: 我叫李建友，没有我不知道的艺，没有我不了解的艺，我是杨艺大咖。
0: 听老乡说，这150亩左右的鱼塘里，一共有45种罕见的鱼，加起来有600多吨。这些鱼一般人是没见过，更没吃过。要想知道这鱼有多稀罕，先找到李建友大哥，他跟这些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
2: 大哥，它肚皮是白色的，我可以抓它。哟，它这么有劲儿啊！
5: 林姨了，那我们头坠是在下面那个池子，我还是先带你上转山吧。
2: 捞鱼还上山啊？
5: 对对对。
0: 味道调查员已经准备好下水捞稀罕的鱼了，李大哥却要带味道调查员先上山。他说，山里有一样宝贝，有了这样宝贝，鱼才能呈现不一样的滋味。那究竟是什么宝贝呢？
5: 活的，主要是它这个碎石有点滑，有点恐怖。慢一点，慢点。看里面，看里面。
2: 啊哈哈！不敢。
5: 哦，
2: 有点怕，脚有点打滑。啊，不敢。为什么一定要挑战？老是挑战高度。啊。我真怕了，你还拍？天哪！
6: 怕哭了。
2: 太丢人了，真是。
0: 没想到李大哥说的山竟然十分陡峭，还经常有碎石滚落。对于恐高的味道调查员来说，无论前方宝贝有多吸引人，也很难跨越这重心理障碍。
5: 这是海拔有点高，海拔高了还有点缺氧。
2: 我刚才我脚下一滑，我觉得要掉下去了。
5: 有点缺氧，头可能有点。
0: 就这样一步一挪，挪了2个多小时。李大哥说，藏宝贝的地方到了，宝贝在哪儿呢？
2: 大哥，你砸这个石板干嘛呀？
7: 我砸了，捡了个干房子。
2: 这个石板刀一块块自己背下去吧。
7: 现在不行，用背架背回家。
2: 还可以干什么？
7: 还可以干啥？只是烧五花肉吃。
2: 还能烧五花肉吃？
0: 味道调查员跟着李大哥要找的宝贝，原来是一种石板。会泽县这一带的大山，山体大多是硬度适中的沉积岩，容易进行开采。早年间，附近的老乡都用这样的石板来盖房子或铺路，而现在他们发现了石板的另一种妙用：烤肉、烤鱼。但是因为今天李大哥找到的石板都比较小，有一位热情的老乡就把自己家里的大块石板借给了味道调查员。
5: 那就这2块了吧？
2: 烧肉吃啊，爷爷，有的。
8: 石板烧烫多么久呀？
2: 再放上去，
8: 就放上高上。
2: 哦，石板烧热，把肉放上去。
8: 是了，是了，这不才烤的时候吗？
2: 啊，是。
0: 有了老乡的帮助，石板顺利到位。下面味道调查员该去跟李大哥会会那些稀罕的鱼了。
5: 短序裂腹鱼，也就是长江上游主要支流的，
2: 好多鱼，
5: 主要支流的这个短序裂腹鱼，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驯养成功，现在是子三代了，
2: 也
5: 这个能捞能捞。
0: 在李大哥150亩的鱼塘中，有45种珍稀鱼类。李大哥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将这些鱼类驯养、人工繁殖，每年他都要将100万尾的鱼苗放回。

0: 自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为家乡生态尽一份力量。正是因为实现了人工繁殖，所以惠泽人才有口福，可以品尝到这一口鲜。
1: 呀哈哈，鱼在不断的撞我的脚，能捞起来吗？哦呦呦呦呦，好滑啊！哎呀，捞起来了。啊，它的身体是黄金黄色的，然后呢，身体的中间有一道黄色的线。然后它的尾巴像是燕子的尾巴一样，特别漂亮。
2: 鲫鱼看不出蜥来，所以叫短须裂腹鱼。
1: 短须裂腹
2: 啊，短须裂腹。
1: 你看它的肚子这儿，就像被剖开一样。
2: 对对对，裂腹。
1: 裂腹。
2: 所以，
1: 然后须是短的。
2: 短的。
1: 短须裂腹鱼是咱们云南土著的鱼种，是吗？
2: 对对对。
1: 从多少年前就有了？
2: 应该是地球有水源以后，估计就有了。
0: 短须裂腹鱼是我们要寻找的稀罕鱼之一。因为腹部有一条黑线而得名。
1: 这底下
2: 小的吗？一斤半。
0: 除了短须裂腹鱼之外，味道调查员和李大哥还捞了软鳍星光鲷鱼和滇池金线鲃。这三种鱼无论是油炸、清蒸、炖煮，都是肉嫩极鲜的美味。李大哥说要带味道调查员去见另一种更稀罕的鱼。
2: 伤了，哦，对对，不能那个拿，要在前面。
3: 带尾巴，把尾巴的，把那个后头那个尾巴那个筋带伤了。
1: 哇，我都不敢下了，我太可怕了，刚才。救救我兄弟啊！
0: 随着灯光，塘里上百条，每条都有上百千克的巨大鲟鱼都围拢了过来，这个场面有种被群鲨包围的感觉。那么大的鲟鱼到底怎么吃呢？
2: 我们现在抓这个就是做鱼子酱的了。
1: 我们要
2: 这个是养了十年以上的，做鱼子酱的大鱼。
1: 在您这儿养了十年吗？
2: 啊，对对对，
1: 要抱起来看吗？
2: 养了十年了。
1: 有请，
2: 你看一下啊，对对。
1: 看一下
2: ，哦，对对对。注意，站稳，哦，站稳，哦，不能那个站稳，不行，不能那个抱。
1: 碰到牙了，
2: 能抬一下就行。
1: 你看，这么，哇，好大只！
2: 它动了，你就放了。
1: 像海豚一样。
2: 因为重。哎，抱，不要抱起。
1: 最好不要抱起来。
2: 不要，
4: 叫过来。
1: 是，如此的热情，他捧他的
2: 嘴。你轻轻捧他一下，朝上面抬一下。对。
1: 天哪，腰手了。
0: 鲟鱼作为古老的一种鱼类，浑身上下都是宝，一条鲟鱼就可以成席。要想品尝到鲟鱼的美味，李大哥要带味道调查员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5: 进去要换衣服，
1: 哎呀，我穿成这样还能认出我是谁吗？这位是李大哥，这位是石大哥，我是天阳。这样我们就穿上这个无菌的工作服是吧？
5: 对。
1: 就说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取它的精华，这个鱼子酱。是吧，大姐？您操作给我看，是从什么部位取？
6: 脱水了。
1: 哇，这么多呀！
6: 一般它的产量是整个鱼体重的12%-20%吧。
1: 哇，是特别软的，我现在不敢，不能使劲动它，对不对？这个鱼子酱就是这个颜色哈，有点发深褐色的。
6: 对，黑黄金嘛。
1: 被称为黑黄金。
0: 鲟鱼的卵是鱼子酱的原材料，不需要复杂的制作，只需要盐腌制就能获得至鲜的珍馐。鱼子酱的辨别也有学问，颗粒越大越珍贵，颜色越浅越稀有，弹性越好越受欢迎。

0: 盈，鱼香越复杂，回味越持久。吃鱼子酱也是非常讲究的，直接用小勺吃，或者搭配到菜肴上，鲜咸浓郁。
1: 全鱼全身都是宝，这个它的所有部位都可以利用，都是人间美味。它的鱼筋、龙筋也叫寻龙筋。
2: 寻龙筋。名菜。
1: 名菜。
2: 寻龙筋是哪个位置啊？
1: 寻龙筋就是它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个脊索。
2: 就是背上有一条是吗？如果割断了就拽不出来了是吧？得小心点。哦呦嚯！
1: 对，
2: 很有弹性啊哈。
1: 对。
2: 它是从尾巴一直到头吗？
1: 对对对，一直到。哇，
2: 这得好长啊！
0: 鲟鱼全身都是软骨，那条通连头尾的脊骨髓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鲟龙筋。鲟龙筋清蒸、煲汤都是极品美味。说完鲟龙筋，再来说说鲟鱼头。由软骨组成的鲟鱼头，通体洁白，清亮透光，只需要高汤炖煮，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那就能成就舌尖上至鲜的珍馐。味道调查员有了疑问：千辛万苦搬回来的石板和这些大小各异的鱼，到底能呈现什么样的美食呢？李大哥说，今天他要用石板制作一道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美食——石板烤鱼。因为石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吸附能力，所以不管是烤肉还是烤鱼都是好搭档。
2: 哎呀，哈哈，滋滋啦啦的，这是不是很快就熟啊？
3: 对，烤这个的时候
2: 肉快得很。这是什么鱼？
4: 这是鲟鱼肉。
2: 鲟鱼肉，哇！
5: 鲟鱼肉。
2: 要不要加点油？
5: 可以加点
2: 油，不然会粘住哈。
5: 烤上它就温。
2: 呀，好香啊！这个鲟鱼烤到什么程度是最好吃的？
6: 尝尝都红的。
2: 稍微有点焦黄是吧？
7: 脚那片
2: 这块。烫啊烫啊，很烫啊！
4: 哎，这味道还可以的。
2: 我觉得鲟鱼是挺适合烧烤的，因为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是吧？我觉得鲟鱼可以，甚至可以再烤的焦一点。
0: 在鱼塘边，一家人一起烤新鲜捕捞的鱼，悠闲自在。受热均匀的石板放上五花肉，烹出多余的油脂，再放上鲟鱼块和三种稀罕的鱼，让鱼肉增加了肉香味。鱼肉烤得焦香十足，再加一把辣椒、一把小葱、一把香菜，焦香与辣香完美融合。石板烧烤少了炭火的烟气，多了一丝清爽，也让这道美食呈现出满满的匠心。
8: 胡海辉是一样更多的鱼，为家乡的生态做一份贡献。

0: 的吃法各地不尽相同，甚至每家每户都能自成一派，诞生出独特的风味。在会泽县吃鸡肉得找王华昌师傅，他制作的鸡肉据说有着满满的仪式感，还有让人匪夷所思的搭配。王华昌师傅给味道调查员下达了任务，任务完成才能吃鸡肉。
1: 他一千几块，你买块了我给。
2: 哟，你没说话，你也给买大块，你是几年行？
1: 是一大块都是行。
0: 宗美花大姐是会泽当地的养鸡大户，2000多只鸡照顾起来很辛苦，好在有邻里闺蜜们的鼎力相助。去抓这群能跑能飞的麻黄鸡，就是味道调查员的第一个任务。
2: 哎，大姐，绣花呢？
3: 这是家和万事兴。大姐，我这次来啊，就是知道你是这边养殖大户，我想来抓几只走。
1: 可以，可以。
3: 好抓吗？
1: 不太好抓个。
0: 大姐们一边绣花，一边照看鸡。别看大姐们悠闲，这些鸡可真不好抓。不信你看。
1: 我来帮你，
2: 你过来帮帮我吧。

0: 善于奔走的高山鸡一身腱子肉，那是真的不好抓，还得请大姐帮忙。
1: 围在这儿，
2: 快跑！
0: 一阵鸡飞狗跳，尘土飞扬，再加上手忙脚乱之后，鸡终于到手了。接下来，味道调查员开始了第二项任务——采野菜。
3: 好，我的妈！看好自首，过来。
1: 太高了，这山。这是进入了原始森林啊，进不了，我上不去。
3: 等一下，我过来。我来看。被勾住了。
1: 勾住了，好了，谢谢。哎呦，这里没有路啊，这里根本没有路。你看这个树横在这儿，这个树上都是刺儿。
0: 大姐说，在山上采野菜要手脚并用，再加上眼观六路，鼻闻八方，味道调查员也算是活学活用了。
1: 这是眼耳口鼻全都用上。大姐，我怎么我闻见有薄荷味儿？有薄荷吗？这儿，
4: 来，这里就有。
1: 这儿有啊，天然的那个口香糖。
4: 嗯，好清凉啊。
0: 挖野菜是惠泽一代人的记忆，一说到挖野菜，大姐们眼快手快，不一会儿就是一把。车前草、蒲公英、蕨菜等等都是桌上的制鲜食材，这些野菜又是如何跟鸡肉搭配呢？
1: 现在鸡准备好了，野菜也已经挖好了，万事俱备，就差做了。我们赶紧去找王大哥。王大哥，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你看我抓的这个肥不肥？
3: 昨天的吃的这个样子，
1: 看起来好好吃啊！
0: 炸的焦香酥脆的洋芋，拌上调味料、辣椒面，翻拌之间让每块洋芋都裹上调味料，每一口都是香脆麻辣。金黄酥脆的炸洋芋最能抚慰疲劳的人，吃饱喝足，跟着王大哥继续探寻他的鸡肉秘方。
3: 我叫你也可以抓鸡，抓来你时候了，我意思就是带你上来，来卖就是卖这个秘方了。
0: 猪肚、肥肠这两种食材，爱的人爱到骨子里，不爱的人闻一下都受不了。浓油赤酱的滋味与猪肚、肥肠的弹牙相遇，使得猪肚肥肠火锅在当地拥有一批铁粉。但是猪肚和肥肠与鸡肉之间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3: 用这个腐老酒来倒杂水，
5: 灵魂伴侣是吧？
3: 哎，对，真功哦！哎呦，
5: 你这一放上去就着了，哎，好大的辣椒味儿啊！
1: 大哥，我怎么觉得我手有点烫啊？哇、哦，好辣呀、啊！辣手催个花吧，现在
5: 很辛苦啊！
3: 啊，养家糊口啊，肯定辛苦的。
0: 在王大哥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要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哪怕只是蘸水，那也要用传统方法制作，为的就是一句简单的话：放心。
1: 大哥，刚才我没看见鸡，你说是做那个蘸水，怎么还没见着鸡呢？
3: 钱我干的活，等歇哈呀，我也再跟你说。
5: 好的。啊。
0: 洗肥肠、洗猪肚是最费时，也是直接影响着味道的重要步骤。王大哥用盐、醋、葱洗十遍，直到水净、肉净。
5: 我怎么还没看见鸡啊？
3: 我们前做这个肥肠，
5: 洗干净了。哎呦
1: 呵，出乎我的意料了，
5: 跟小鞭炮一样。
1: 嗯，为什么要再炸第二道？
3: 第二道炸出来，它要薄一点，吃的要脆一点。
0: 油炸肥肠，每个都像小海螺一样金黄酥脆，猪肚、野菜、炸肥肠都已经到位，我们的主角鸡肉在哪儿呢？
1: 我终于见着鸡了。
3: 哎，鸡装进去了没？
1: 装进哪里？
3: 装在那个肚子头了吗？
1: 肚包鸡，肚正在包。

0: 可以给他封口了
1: 啊，去给他封口。
2: 看书学习，找人请教，为了能制作出儿时记忆的家乡味道，王大哥不断试验，不断失败，总算找到了最适合的原材料，最极简的调料，大小刚合适的火候。猪肚鸡下锅炖煮3个小时左右，猪肚包裹着鸡肉，将鸡肉的鲜牢牢地锁住，猪肚的香味与鸡肉的鲜味相融合，香味弥漫在小院中，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
3: 拆掉馅，
1: 拆掉了，
3: 呼，哎，一拽就。一开始尝试做这个肚包鸡的时候，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第一次、第二次还是很不那样，
3: 不怎么样，失败了。
1: 自己是了嘛，自己有努力有研究。
3: 嗯，
1: 你就喝的汤好咋个好了嘛，感觉就不好了。我觉得我挑个思路来了，就是一样不放鸡，放点盐，放点姜，哎呀，煮出来就是一种味道了。
3: 嗯，
1: 不行嘞，
3: 好吃。煮鸡才有这个味道，
1: 就是它。
2: 拆开猪肚鸡的封口，香气扑面而来，鸡肉嚼劲十足，猪肚脆弹爽口，只加了姜的汤汁，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香味。这样一锅元气满满的猪肚鸡，再搭配上炸肥肠、野菜，那真是清新与肉香完美结合。
0: 您和嫂子身体健康，
3: 让更多人吃到。
1: 谢谢，
3: 祝你们生意兴隆。
2: 一道猪肚鸡的每一个制作过程，王大哥都严格把关，他要尽力将每一锅猪肚鸡最大化的保留原汁原味，这是对美食的执着，对品尝之人的用心，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0: 好香啊，好香，好吃吗？好吃。嗯，我也都吃了10多年了，有一股特很特别的清香味儿，但我说不出来是什么。你这么好吃的烤鸭怎么做的？秘密嘛。走南闯北的味道调查员焦香酥脆的烤鸭没少吃，但是李慧明大哥制作的烤鸭让味道调查员的舌尖开始跳舞，独特的清香之味让人欲罢不能。
1: 凭味道调查员的经验来看，这其中的秘方肯定不一般。探寻秘方，走起。这个梨是选的什么梨？哎，
2: 酸罐梨，这本地的酸罐梨。
1: 酸罐梨。
2: 哎，
1: 对，
2: 专门做酸梨的。
1: 酸甜酸甜的味道。
2: 这个梨就像煮过的那个颜色一样。
1: 嗯。
2: 闻起来有点像煮的，就是甜味比较多，没有那么酸味。
0: 泡酸梨、泡酸黄瓜、泡酸姜、泡酸胡萝卜，似乎一切食材皆可用来泡酸。这本来是物资匮乏年代保存食材的一种独特方式，没成想一直延续至今，却成了当地人最爱的小吃之一。酸甜可口的泡酸梨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李大哥继续卖关子。
2: 现在我带你去找一种特殊的吃的。
0: 我看到了有一个小蘑菇，是不是？
3: 这是羊肚菌。
0: 哦，我看到成熟的了。羊肚菌的表面布满不规则的小凹坑，形状好像羊肚而得名，菌肉细嫩，味道鲜美。无论是鲜食和干食，都是鲜味的不二担当。
3: 无论是跟鸭肉煲汤，还是酿肉，都是当地点单率极高的美食。
0: 没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吗？我怕损坏到。
4: 没有，
3: 没事，
4: 不割到篱笆就行了。
0: 哦，不割到泥土，为什么不能割到泥土？
3: 泥土不能吃吗？
0: 哦，
1: 凉凉的啊。
0: 差不多一年是几月到几月采摘，持续多长时间？
4: 3月份开始采摘。
0: 嗯，采摘期多久？
4: 一个月。

0: 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哦，那就是这个季节专有的鲜味儿啊，是吧？啊。
2: 越是不易获取，越是难能可贵。本地羊肚菌一年只有三月份一个月的采摘期，采菌人每天需要蹲在闷热潮湿的矮棚里八九个小时，以最快的速度收获来自大自然特别馈赠的这种鲜味。有了酸梨、羊肚菌这两样秘方，如何才能成就烤鸭的鲜香？味道调查员实在想象不出来，跟着李大哥继续探寻秘方。
0: 我们用豆腐
3: 啊，对，
0: 用豆腐跟烤鸭搭配。
3: 哎，对，
0: 毛豆腐。哇，这个好可爱呀，像那小仓鼠一样。李大姐，我能摸吗？现在
4: 可以摸，
0: 可以摸哈。嗯，摸会不塌？它的毛会不会塌？会塌，会塌，还可以吃吗？
4: 可以，
1: 可以，
0: 没事儿是吧？
4: 我摸一下啊。
0: 凉凉的，都像捧着一个那个小仓鼠一样。
2: 这种长毛的豆腐，当地人叫它毛豆腐。当地人把豆腐切成小方块，放到阴凉的房间里发酵，一个星期左右，豆腐就会生长出一层白色的绵密绒毛，看上去非常漂亮。在惠泽可以油炸毛豆腐，可以炒毛豆腐，可以制作毛豆腐米线，越臭越香。但是这个毛豆腐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买了毛豆腐，李大哥又带味道调查员去砍了竹子。四种秘方已经全部齐全，接下来该鸭子登场了。对于抓过鸭子的味道调查员，划船抓鸭还真是头一回。为了抓到当地的麻鸭也是拼了。在晃晃悠悠的小船上，保证不掉进池塘的同时还得抓鸭子，难度系数实在有点高。
0: 还抓鸭子呢，我们连站都不敢站。
2: 两艘小船在池塘上围追堵截，连吆喝带吓唬，但是鸭子就是没抓住。
0: 哦，把它赶到脚上。哦，哎呦，不行啊！哎呦，鸭子在水里太灵活了，根本就是没法近身啊。
2: 叔叔阿姨说，他家的鸭子生物钟特别准时，早上9点准时出门，晚上5点准时回家。要想抓到它，只能等到它们回家途中一举拿下。
0: 我们是生人，它怕人的，在这里蹲起。
2: 等了几个小时，天色渐晚，鸭子们摇摇晃晃地回家了。麻鸭、酸梨、羊肚菌、臭豆腐、竹子全部就位，但是味道调查员还是不知道这几样食材怎么才能神奇地组合在一起，造就出李大哥家那一口清香味十足的烤鸭。
0: 酸梨我刚才也吃了，味道不是特别重，但是它的这个爽口的这感觉非常明显。
3: 要把它打成汁水。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厨师的？
3: 18岁就做了。
0: 18岁就开始做，也就是说人生中第一个工作就是做这个啊，
3: 一直都是干这个。
2: 李大哥和妻子回到家乡，开了这家烤鸭店，从十几平方米拓展到几千平方米，都是因为他对食材的严格把控和制作环节的极度用心。先将酸梨打成汁之后，酸味更加浓郁，再加入蜂蜜调制成蜂蜜酸梨汁，均匀涂抹在鸭子表面，不仅解腻还能上色。
3: 1朵
0: 放到鸭子的肚子里头。
3: 哎，对，2朵、
0: 哦，1朵给它塞进去。
3: 这个小的3朵。
0: 您是怎么想到这个跟烤鸭做搭配的？
3: 它主要是吸里面的，你看鸭子的油啊，吸进去。

0: 以后，它羊肚菌也香嘛。
1: 然后这个在鸭的肚子里边就会把它的鲜释放出来，
0: 哎，
1: 对吧？
0: 然后我们鸭子的油腻味也没有了。
1: 嗯，好。
0: 那你拆一下竹子是怎么做？先拆一下放哪里嘛？啊，
2: 叼着。
0: 哎，不适合吧？你看这里它有个洞嘛？
2: 哦，
0: 屁股上。
2: 从鸭屁股这儿塞进去。哎，
0: 对，你塞进去以后。
1: 这个竹子起到什么作用呢？
0: 竹子它有个清香味嘛。
3: 将羊肚菌塞进鸭肚子里，在烤制的过程中，羊肚菌吸收了鸭油的香味，同时竹子散发的清香也一并被鸭肉吸收。在放入烤炉之前，鸭子还要风干两个小时。味道调查员的问题来了，毛豆腐去哪儿了？
1: 现在鸭子已经风干上了啊，到了我最好奇的一个环节，毛豆腐。
0: 这个毛豆腐要好吃了嘛，第一步就是扣它了。
1: 我刚才就看见了你这块火腿，可真够壮观的。
0: 差不多已经两年多了。
1: 两年多了啊，
0: 对，你看看
1: 表皮都硬了啊。
0: 这是我们自己只放盐和酒腌的。
3: 火腿是惠泽宝藏级的鲜味担当，每年冬至后就是盐和猪腿邂逅的最佳时间。用几十千克的盐不断地揉搓火腿，然后风干，继续经过一到两年时间漫长等待后，火腿的味道才能达到香醇鲜美，无论煎炒烹炸炖都是至鲜滋味。火腿跟毛豆腐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十片就够了。
1: 十片，一二三四五，五片了。好香啊，你忍不住自己闻了一下。
0: 太香了，真的香。然后等等我来切下毛豆腐。
1: 毛豆腐一块切成三份，一片火腿，一片毛豆腐。
3: 火腿夹在毛豆腐中间，摆在砂锅上。这一锅的毛豆腐火腿确实摆得挺好看，但是这跟烤鸭有什么关系呢？
1: 好的，哎，这样不热它吗？
0: 放在炉子里面。
1: 放在炉子里面。
0: 对。
1: 我还是想象不到，我看您一步步来吧。
3: 鸭子陆陆续续地挂在了烤炉里。烤炉下面摆上了砂锅毛豆腐，原来李大哥是要让烤制的鸭油滴到毛豆腐里，使毛豆腐更加醇香。物尽其用是惠泽人的生活智慧。
1: 哇，现在那个臭豆腐和火腿的香味上来了，你闻见了吗？大哥，一个炉子能烤多少只鸭子？
0: 十二只。
1: 十二只，您一天能卖多少只？
0: 多的时候五六十只嘛，少的时候才十只。
1: 三十到五十只差不多。
0: 对。
1: 一年365天，每天都卖吗？
0: 每天都卖。
1: 哇，那你这一年能烤多少只鸭子？我给你算一天40只，好吗？取一个中位数，40只，40，那一个月就是1200只。
0: 差不多。
1: 一年就是14000只，对吧？我没算错吧？
3: 李大哥从开店那天起，每只烤鸭他都要亲自烤，也意味着他一年要烤10000多只鸭子。他觉得只有认真地烤制每只鸭子，才是对大家的尊重。鸭子需要在烤炉里烤制大约1个小时，在热力的作用下，鸭皮收缩，颜色逐渐变为金黄，香味也随着烤炉弥漫开来。

0: 烤鸭吃的是史上最难的一次烤鸭了。
1: 好吃，
0: 皮是脆的，
2: 对，
3: 肉是嫩的，一点都不柴。这个火腿加毛豆腐放在烤鸭炉里烤出来，这个味道非常惊奇的，像那个臭鳜鱼的味道。
4: 从早忙到晚的李大哥和妻子能坐下来吃顿自己烤的鸭子非常难得。吃完饭，他们还要继续准备明天的烤鸭。

一道美食是30多年的记忆淬炼。怀揣一颗独到匠心，让我们遇见美好时光。

0: 春去夏来热气扬，心脉入扇面飘香。
1: 立夏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0: 健康之路带您追随节气的步伐，调养身心。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暑气渐生，大自然的阳气愈发旺盛，中医讲春夏养阳，立夏养生核心在于养心护脾。一碗立夏面。

0: 同样是吃面，立夏的面有什么讲究？炸酱面、麻酱凉面、打卤面，不同地区的立夏面又藏着哪些养生门道？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解锁立夏面的道地做法，让一碗合意的立夏面开启健康顺遂的夏日时光。
1: 今天咱们这儿坐了四个北方人，是吧？
2: 北方人，
3: 我是河北的，
4: 河北的，北京的，山西的，陕西的，
1: 所以其实都是基本以面食为主。但是我不太理解吃立夏面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跟长寿面一样吗？就是健康长寿是这样一个寓意吗？
5: 其实，在立夏的时间哈，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哎，有一个节气的概念，一个时间点，想在这个时候来吃这个面。关键在这个立夏节气的前后呢，那我们的小麦哈，麦子呢，它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间。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吃面条，到这个节气的时候，预示着我们后未来呢会有丰收。第三呢，我们在劳动的这个时节，我们补充一些。这种碳水呢会补充我们的能量，关键啊在这个立夏确立的这一天开始就跟我们的心相应了，
1: 对，
5: 我们叫夏属心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小麦呢，吃面呢，对我们的养心也有一定的帮助。小麦呢还有小麦芽，它都是可以有养脾胃补气血同时入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该长了，叫生长化收藏，到了夏季是一个长的长势旺盛的时节，养好了我们的脾胃，气血吸收好了，才能长势更好。
3: 面好消化，在我们北方人眼里，面永远比这个米好消化。
1: 所以今天呢，三位是各自给我们推荐了一道立夏面。谁的先来呢？
5: 女士优先。
3: 我先来呀。
5: 刚才呢，其实我说到哈，就是我奶奶家在山东，那姥姥家呢在山西，所以我呢今天呢推荐个打卤面。第一有卤，第二呢卤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呢不同的时节，就算山西人啊，不同的时间卤的内容是有不同的。那在立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跟我们夏季养心相关的一些卤的食材了。哇，
1: 我期待了，来上这碗打卤面。
5: 好，哇，看看这一碗卤，
3: 看着就有食欲。
5: 关键是内容很丰富，
1: 对，这得浇到我碗里，我才能看到内容有多丰富。
3: 我先给你来一大勺。
5: 我们先要闻这个味道，味道是非常香。
3: 木氏的话，得有五种以上的食材。
1: 没错，看到有木耳，
5: 对，
1: 有鸡蛋，有黄花菜，
5: 是吧？其实鸡蛋呢，我在这个时候特别想推荐的，鸡蛋它是一个养阴分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益气养阴食品，尤其对我们养心阴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里面的鸡蛋黄，《伤寒论》当中啊就有一首方子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用到的就是鸡子黄，那能改善我们这种心阴不足、心火旺盛出现那种睡眠不足的问题。那另外就是这里面的金针菜，这金针菜呢
1: 就是黄花菜吗？
5: 黄花菜，对，黄花菜呢对我们的这种清心除烦有一定的帮助啊，对于改善的这种时候的心情也是有好处的。
3: 这里边这能量太多了，刚才张老师推荐什么，推荐木耳我就吃木耳，推荐黄花菜我吃黄花菜，
4: 对，
3: 但除了这个你看这还有白肉，还有香菇，这都是提香的，猪肉还能补肾的作用，所以说呢我觉得特别是到了立夏的时候，如果是胃口打不开的人一定要吃这个立夏面。
1: 对，哎呀，这碗面吃下去真的是太满足了。我觉得可能到立夏这个节气，吃一碗打卤面会微微的出汗，这个时候感觉是最好的哈，就感觉好像排去了湿气，排去了烦躁，心情都变得舒朗了起来。
5: 不论是南方或北方，我们在要强调的目的是立夏了，我们从这个时间开始，可能呢后面气温会逐渐高，然后是雨呢会逐渐多，会形成了一个出汗比较多，伤了阴。第二一个呢，热湿和热多的后会伤了脾胃，
1: 对，
5: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1: 其实我在北京有去过一家打卤面的面馆，它是自助面馆，就是你在这边捞完面之后呢，它有20多种卤，可以随便选择，甚至3合1、4合1这样去打，去选择，去搭配，所以也就是说打卤面的这个卤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我必须得这么做，对吧？那我问一问甄大厨，那您家这个打卤面一般怎么做？
6: 家里头一般的有的就是黄花木耳，黄花木耳鸡蛋，
1: 跟张老师说的差不多。
6: 那 白肉有的时候你没有，所以说北京。

0: 京人呢，经常啊放肘子肉的、酱肉的都有。
1: 对，
0: 那只要那天这里的见着荤腥，有荤的东西，哎，您这卤呢就这个可以说呢营养就很丰富了。
1: 基本的标配是一样的，
0: 对。
2: 我家是河北保定，说到河北保定，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那儿的美食就是驴肉火烧。驴肉火烧只是驴肉的一种吃法，驴肉的吃法其实挺多的，包括这个吃面的时候就可以驴肉卤面、驴肉打卤，
3: 真的
2: 驴仔打卤，真的没有骗你啊，就驴肉切成这个方丁，煸炒一下，然后跟着这个土豆、胡萝卜、白萝卜，包括青椒，都可以一块呢炖一炖，加水，然后加水淀粉勾芡，这样的话呢，其实那种感觉跟这个打卤面的这个卤的感觉是有点像的，只是它里边的肉换成了驴肉。
1: 其实在夏季啊，我倒是也可以推荐驴肉。驴肉是一个平性的，它既可以有养心的作用，同时对于心烦意乱也有一定的帮助呢。所以其实驴肉在立夏的时候，我们要想养心也可以选择。
3: 这个打卤面作为一个陕西人来说，我有一点疑惑，就是我有时候吃到的会比较稀，有时候吃到的就像这样很稠，这个有什么区别吗？郑大厨，
0: 比如用什么淀粉，你是用这个玉米淀粉，你还是用红薯粉，还是用这个马铃薯粉？那我们常用的现在就是咱们说的广东的木薯粉，也叫生粉。再一个就是最好的淀粉就是绿豆淀粉，绿豆淀粉呢勾完了，你看北京卖的炒肝一定是绿豆淀粉勾，它怎么和拢都不泄。
1: 难怪。
0: 对，
1: 其实我在家做打卤面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像您说的是放置一会儿啊，这个就粘不上这面条了。那您说到这绿豆淀粉应该是能够在
0: 是勾芡最好
1: 最好的
0: 最好的淀粉，还是这是一个。再一个，勾成淀粉以后让它反复的要开锅，让它淀粉充分的糊化，让它熟透，还有一个搅化，通过慢慢的搅化让熟透。
3: 明白了，
0: 区别。
3: 其实我刚才关注到一点啊，咱们这个张老师带的这个面啊，它的这个面条也不太一样，跟我在北京吃的不太一样。
2: 刀削面，
3: 对，刀削面是您老家的刀削面是吗？
1: 其实山西的刀削面呀，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好吃，关键它筋道。
3: 对，
1: 其实自己做我还真不会做，
3: 有口诀嘛，一夜落锅一夜飘，
1: 哎呀，那是会
3: 说，一夜面又出刀。
1: 会说和会做还是两回事。
3: 云一落水翻白浪，什么柳叶乘风挂树梢，是这么说对吧？
1: 这个刀削面哈，因为我姥姥他们会做，其实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相对的厚一点，所以它很也有嚼头。
3: 甄大厨，您是在家吃的老北京打卤面，应该不是刀削面对吧？
0: 手擀面或者是叫小把面，拉开以后一叠一抻，把两头一揪，往锅里撒，其实是半切半抻的，口感它不一样，比咱普通的炸酱面的切面呢，面要和得稍微软一点，
3: 要不然抻不开嘛。
0: 北京人吃面条光这面，过去就有讲究，说讲究吃头路条、二路条、葛条、帘子棍、韭菜扁、一窝丝，六种。
2: 这是指的粗细，
0: 对，指的粗细。刚才说头路条、二路条是给谁的？给年轻人，给出卖体力活的人。你像过去叫窝脖，就扛大个的人，他吃什么？头路条、二路条。头路条就跟小拇哥这么粗，二路条比小拇哥要再细一点，二路条他吃上真管用啊。
1: 对，
3: 扛饿。戴老师，您家吃什么面？
2: 我知道，各种面都吃。
3: 我知道挂面。
2: 挂面是着急了吃。
3: 对，
2: 但平时呢，特别是小的时候，妈妈特别爱做这个手擀面。先把这面呢活的呢特别的筋道，然后擀了以后然后切，那时候呢我就负责烧火煮面，然后面熟了以后，哎，卤做好了以后呢得吃好几碗。
3: 想想就香，而且我们老家会说这个面呢是让人牵肠挂肚的，所以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是吧？
1: 我们要迎客饺子送客面，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叫一头在家，我们一头就要回到家来，好，能够有牵肠挂肚的感觉。
3: 对，
2: 所以我们那儿是滚蛋饺子迎风面，
3: 一样的吗？一样的道理哈。
2: 对，
3: 反正就是吃完了这碗打卤面心情就变好了。
1: 是的，
3: 但是这个做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不好做呀，你看这么多种食材怎么能够让它汇成这一碗这个香喷喷的卤，这个工作得要交给甄大厨，您得教教我们。
0: 没问题，
1: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3: 那我们就下

0: 熟吧。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春去夏来，热气扬，新麦入扇，面飘香。
2: 这下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1: 健康之路，带您追随节气的步伐，调养身心。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3: 今天咱做的叫海味卤面，咱们先呢焯一下水啊，
4: 有一部分食材需要焯一下，比如海参
0: 啊，
3: 木耳，木耳焯水，笋片要焯水
0: 啊，笋片，对对
3: 对，黄花，
0: 黄花也要焯
3: 水，对，
0: 鹿角，
3: 这个鹿角菜我焯一下，
0: 嗯，哇。这一大锅食材，
3: 对，
0: 等于他们要过水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一致的，
3: 开水进开水出，
4: 好了，捞出来焯水就完成了。接下来咱们用
3: 肉汤，
0: 嗯，
3: 下的是肉汤，也就是咱煮那白肉那个汤，
0: 等着最后做卤。
3: 对， 对对对，那在这当中我们放酱油，酱油
0: 不放菜，先调味儿。
3: 对，实际呢卤，卤北京人说的卤和汆儿它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哦，
3: 卤是卤，实际是汆是汆。作为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汆一般榨菜肉丝汆，白菜汆，西红柿鸡蛋汆不叫卤。假如你勾了芡，搁了很多的水，你再勾芡，那叫卤。它有一个区别。
0: 这就是我刚才想问您的，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汤，它不是稠的那种，还是比较稀的。
3: 这个是咱们是呢，等于是卤面的卤，但它要勾芡的。
0: 哦，
3: 这是
0: 就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3: 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0: 对，要等它烧开是吧？
3: 对，开锅，
0: 滚开，
3: 对，先把这个海米水放进去，
0: 嗯，
3: 海米水很鲜的，
0: 嗯，
3: 还有海味，口蘑汤，
0: 嗯，
3: 口蘑挤完之后开水泡焖一宿，用这汤做这个，嗯，这会儿呢把焯水的这一种原材料放进去，白肉放里，
0: 嗯
3: 嗯。有肉香，有海味的香味儿。
0: 对，海米也要放，
3: 海米放进去、嗯。对，
0: 现在就食材已经全部下锅，
3: 全部下锅。现在我勾芡了啊，之前把水淀粉要泡好，提前要泡好啊、
0: 嗯。少量多次的加是吗？
3: 对，你能看颜色，看稀稠。
0: 对，
3: 嗯，看，是不是越来越稠啊？
0: 是，
3: 能挂住面。
0: 哦，
3: 挂住面，所以说卤就失败了。看透亮吗？
0: 光泽太棒了，
3: 是不是透亮的？
0: 是
3: 啊、嗯。下一步我就甩鸡蛋，这鸡蛋呢，今天呢我是一条线，看，
0: 哦、
3: 撒一条线，
0: 啊、哦，
3: 不要着急，看，要沉着，要等它，
0: 嗯，
3: 要等它一下，
0: 等它定个型、啊，
3: 对，
0: 让鸡蛋像
3: 让鸡蛋熟透，
0: 对，
3: 全是大片，鸡蛋全是大片，看，
0: 对，是，能看到它的形儿，
3: 对，
0: 哎呦，太香啦，
3: 是吧？
0: 出锅啦，
3: 对。最后一道的吃花椒油
0: 哦、嗯、用香油，
3: 香油一半，香油一半花生油
0: 哦，
3: 它会出这个混合的香味。这花椒呢要炸它，让它冒一下青烟
0: 哦，
3: 否则的话是麻的也不行，
0: 要观察这个油温哈、
3: 嗯、够了，不要多，
0: 嗯，

0: 面吃完了，
1: 接下来该谁来推荐呢？
2: 我有个办法啊。今天不是立夏吗？立夏是对应到心脏。我有一个小动作，既能够养心，一会儿呢还能通过这个方法把谁来推荐面决胜出来。这个方法呢叫金钩进。金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小指叫小拇指，叫小娘腕上挂金钩。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要拉钩，
3: 拉钩钩上吊，
2: 代表一个这种约定。就是用的这个拉钩的这个手型。拉钩为什么用小指来拉钩呢？其实在这五指里边，小指实际上是最细的。但小指呢，它是我们手少阴心经所过的地方，所以用小指来拉钩。那么我们这个金钩进这么来操作，把拳头握紧了，小指伸出来。小指伸出来以后呢，大指和我们这个四个手指头使劲的握拳，这个小指它就会自然的会有点弯曲。
1: 对，还真是，
2: 就形成了一个这个金钩，小娘腕上挂金钩，顺水钩鱼顺水。

0: 许州少海波幡龙斗虎少海穴，就也是我们心经上的穴位，用这个金钩劲呢去对它进行按揉，虾油滋味在心头，就是会让我们在立夏的这个时节能够宁心安神，起到这样的作用。哎，这个手型做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先自己两两相勾，这个两个小手指头相勾放在胸前，这个呢也称之为叫金钩印啊，它是一个手印，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呢用点力自己跟自己较劲，要充分的拉伸到我们的心经，这样的话呢拉心经其实也养心脏，也宁心神，也让我们在立夏的时候呢更加的就是顺应这个节气的变化。
1: 那我想知道这个怎么能比得出你们俩到底谁先来推荐面呢？
0: 看看这个小手指谁的劲儿更大。
1: 戴老师您没有胜算，你怎么会有胜算？您跟甄大厨比手劲儿，
0: 我用左手。
1: 好主意，
0: 大厨都是右手颠勺。
1: 对，
0: 我比不过，
2: 我可是左手颠勺啊，左手大勺，右手小勺。
1: 您选吧，您选左手还是右手？
0: 左手。
1: 好，来比试一把，
0: 来，
3: 一二三，走一步，
1: 加油，加油，要开吗？哎呀，
0: 哎呀。我甘拜下风啊！刚才我这那个劲儿都使绝了，
2: 您对，您是
4: 你看用劲儿，这个筋都起来了。
1: 对，甄大厨
4: 直甩手，
1: 对，跟甄大厨这个掰手腕子，感觉把您的心都打开了。
0: 对，把我心打开了。
2: 我的心脏很舒服，很舒服。一会儿下一个那两道菜会做得更好。
1: 甄大厨，您要推荐什么面呢？
2: 炸酱面。哎，
4: 这个好，老北京炸酱面就爱这一口。
1: 对，来上面了。哇哇，这个阵仗啊，
4: 闻着就很香啊。
1: 对，
4: 先舀菜嘛，
1: 哦，先舀菜嘛，
5: 先放菜。
4: 这个黄豆还带着豆嘴儿的，
2: 就是黄豆嘴儿。
1: 是每一个都要放吗？
2: 不，来自己喜欢吃什么，
1: 豆芽要有，
2: 哎，一定要有。
1: 好，现在可以舀酱了吧？
2: 可以自己揣自己的哈。
1: 好，
4: 不客气了，
1: 不客气了。用北京话说，您先得着，
2: 您先得着，您先得着。
1: 是吗？
0: 这肉都肉眼可见啊。
1: 那当然，
2: 一斤酱一斤肉，别说舍不得，说上你们家吃炸酱面连肉都没有，你看你这买卖做的，舍不得给人吃，
1: 不给放肉，
2: 哎对，
1: 大家都是在吸溜面的声音，
4: 太香了这碗面，
1: 是根本停不下来，
0: 我这碗面也都快吃完了。
1: 对，
0: 我觉得今天吃这个炸酱面呢跟以前吃炸酱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今天这个属于是超级豪华型的。
1: 对，要快吃完了，马上就见底了。但是还是要问一下甄大厨，您的推荐理由是为什么要选老北京炸酱面作为立夏面来推荐给我们？
2: 那么这炸酱面呢，一个是从小就吃，它已经习以为常，哎，不吃就想，它就是这个根深蒂固埋在骨子里的。再一个，到了立夏的时候，是不是咱身体需要更多的碳水？哎，补充自己的这个营养所需。我觉得我吃面条我就浑身有劲儿。哎，浑身有劲儿。再一个顺口。吃了以后筋饿。再一个，它也是标志着是一个老北京的特色。
1: 其实我觉得这碗炸酱面勾起了我的回忆。因为我小时候看汪曾祺老先生老写老北京炸酱面，他笔下老有这个炸酱面呀，这个酸梅汤啊，都是冰糖葫芦啊，都是老北京的传统的美食。所以我当时呢2003年上大学的时候来到北京，我就去了一家叫做老北京炸酱面的面店，吃了这碗炸酱面，就感觉把这个文字变成了美味。我记得那天是我推开那个店门，就听见一个服务员吆喝说什么你里面请什么一位什么里
2: 请进了您的，
1: 哎，对，然后大声的吆喝，然后我走进去之后呢，先是一个大海碗上的面，然后就啪啪啪啪啪一堆的那个菜码，
2: 小碟，
1: 然后他们之间都碰撞出那个清脆的声音，然后旁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出来一个那个黄铜壶的壶嘴儿，哗就给你把茶倒上了，您请，您得着，哎呀，就觉得那个场面真的就是特别热闹，特别有仪式感。
4: 炸酱面真的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虽然说老家在山西哈，吃这个刀削面呀、打卤面的比较多，
1: 对，
4: 但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实际上对炸酱面还是情有独钟。关键就是刚才说的菜码，这几个菜码其实在我们在夏天吃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合适，尤其立夏之后，黄瓜、豆芽儿啊，这个包括。

0: 芹菜它都是一个干粮制品，
1: 嗯，
0: 既可以说我们可以清凉的作用，像豆芽也有一个生发的效果，关键像黄豆，这个今天发现的哈，平常我在家放黄豆不会放成这样的，
1: 嗯，
0: 因为有了豆芽哈，但今天我觉得跟甄老师学到的放的豆嘴儿，
1: 豆嘴儿这个叫哈，
0: 对，
1: 就是它开嘴儿了，
2: 放芽，放芽了，
0: 长了一点小芽儿，它这种胀气的作用就会少，
1: 嗯，
0: 我们消化能够消化吸收的能力就会强一些，嗯，而且呢，像我们就是有一味中药叫做大豆黄卷，那实际上就是豆发了一点点小豆嘴之后再弄干的，
1: 嗯，
0: 那它就是可以有健脾化湿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要做一个小豆嘴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如果平常有食积觉得有不消化感容易腹胀，我们萝卜可以选择水萝卜，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青萝卜、白萝卜、胡萝卜，
1: 哦，
0: 对，各种萝卜呢它可以有下气的作用，有宽肠胃，可以帮助我们消食，还有呢我们选择的这个肉丁的这个炸酱面，这个炸酱呢是黄豆做的，有一个和胃的作用，所以呢在立夏的时候即使吃面又是吃这个炸酱，
1: 那么用什么酱来炸酱就很重要了。那先问问妈妈牌炸酱面。
0: 对，因为我呢就是没有这个像曾大厨这么专业哈，我就会一份干黄酱，一份甜面酱，这样子来搭配呢，它这个比例就很正好就合适，就是尤其要做到这种油酱分离，
1: 对，
0: 才够好。然后就要不停的搅拌，就是这种感觉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在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我儿子在旁边，他闻到其实挺香，已经这个酱香味出来了，要是你别着急，还没到位，就是一直在搅到这个油酱分离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更香的那种香气，
1: 嗯，
0: 然后现在他不在我身边嘛，在国外留学，然后他就说老妈我也会做炸酱面了，
1: 哎，
0: 在这儿做的那种炸酱到那种店里去买这个黄酱回来自己做的时候就在回忆
1: 我妈妈是怎么做的，
0: 对，回忆妈妈的味道，
1: 嗯，看似美食实则是回忆，是情感，
3: 情感，
1: 嗯，所以应该告诉他今天别忘了做一碗炸酱面，因为立夏要吃面，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对，你看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是吧，甄大厨，我之前有个朋友家里面做炸酱面啊，
3: 嗯，
1: 她一个女孩子，她怕胖，可能她的炸酱面里没有肉只有酱，她说这叫
4: 素炸酱，
1: 对，这个咱们在老北京炸酱面里常见吗，
2: 啊，咱后除了荤的之后咱有鸡蛋炸酱，还有虾皮炸酱，虾皮炸酱比如回民他就喜欢吃虾皮炸酱，
1: 哦，
2: 有海味，
1: 嗯，
2: 还有一个焦蕊炸酱，焦蕊呢是这一个季节花椒已经滋芽了，是这么的小芽，拿那小芽你炸差不多是把那个洗净的焦蕊摘掉刺放进去一块铜炸，它是由微微地麻，
0: 想起来鲜
2: 香，
0: 让我想起了炸花椒叶儿，
1: 嗯，
0: 炸
2: 花椒叶儿，
1: 花椒芽
0: 很好吃，
2: 对，嗯，对，这个焦蕊炸酱特别是一个素炸酱的很有代表性的，它有它的特色，
0: 对，
2: 焦蕊那得有多好，
0: 这个花椒叶儿，花椒芽啊，这个时候呢再吃既可以和胃行气还可以化湿，
1: 哦，
0: 关键它的香气一浓以后可以改善我们的食欲，
1: 对
0: 对，食欲打开芳香形体的作用就起到了，
1: 嗯
0: 嗯，
2: 纯素炸酱刚才说我可以素菜荤做，荤菜素做，酱本身是素的，我可以用荤油去炸，效果又是强。
1: 嗯，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在这些菜呀、面呀和酱里面，大家首先要学会的、学对的，就应该是这个炸酱，
0: 嗯，
1: 毕竟它要炸酱面嘛。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让甄大厨教教我们，究竟怎么炸这个炸酱才是最道地的老北京炸酱面。我直接开火。
2: 开火。
1: 好。
2: 今天咱这叫小肉丁炸酱，这是小肉丁已经切好了，
1: 嗯，
2: 那么我用的是葱花，把葱的外皮全剥掉，把它切成豆瓣葱，纯葱和黄酱去炸酱，
1: 我感觉淡一点呢颜色，
2: 对，
1: 哦，
2: 这是黄酱，我用的是东北的黄稀酱，炸之前我还要兑水，
1: 嗯，
2: 假如我这是一斤酱的话，我再兑一斤水，边倒水边搅拌，把它调匀就行了，开始炸酱，
1: 起锅烧油，
2: 花生油，这现在可以把葱花放进去，这个花生油呛这个这个葱啊，实际它会在胡同里闻得很远很远的，
1: 嗯，哎，怎么能看得出来这个炝锅就好了呢，嗯，
2: 看
1: 要
2: 这个现在满屋的这个葱花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对，
2: 是吧，这个没有生的花生油的味道，
1: 嗯，
2: 啊，那么我葱变色没有，
1: 变金黄了，
2: 变成金黄色，
1: 嗯，
2: 变成金黄色，它的水气出去了，它的葱香味儿就出来了，
1: 嗯，
2: 就是每一道你要把它做到位，如果说锅没热你放油，油没热你放葱花，葱花没变色你就下肉， 你说你炸

0: 麻辣酱好吃。
1: 嗯，明白。
0: 慢慢煸，味道很香了，颜色呢也不黑也不欠火。现在把咱们切好的五花肉的肉丁放进去。把肉丁要煸圆了。它肥的它要出油，它要煸圆了。
1: 哎，
0: 什么叫说肉还香？如果原材料没到这个份上的时候，这个肉它不香，它会有腥味儿。
1: 要煸圆了，
0: 圆了，
1: 那其实就是它有点缩起来的这种，
0: 对，
1: 这种感觉。
0: 这水分基本出来了，这会儿放酱。
1: 现在差不多了。对，它是有点变圆了。
0: 对，
1: 这个酱和肉的比例。
0: 这现在我今天这是1:1的哦。说你们家炸酱里头光是酱，为什么没有肉啊？要不你就舍不得给人家肉吃。
1: 1:1的比例。
0: 对，嗯。那咱们看，一会儿它会做到，就会炸炸炸，水分就会蒸发掉，就剩下原来的酱。酱里头是不是还有水分？嗯。那还需要熬多长时间？那我这个，假如我10分钟以后，我要观察我的酱，看它表面油水分离的时候。
1: 就好了。
0: 对，一开始油水是混在一起的，尤其大油和你的酱和水，它是一混到一起，它会在一起。但是你炸炸炸炸就会油水分离。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里的水分已经脱掉很多。
1: 那在这过程中，我需要不停的搅拌，是吗？
0: 对，搅拌的意思是什么呢？让它受热均匀，尽快的熟制。
1: 好多人说我们家炸酱面炸酱炸了3-4个小时是不可能的，对吗？
0: 这个东西你看呢，就这今天我这酱啊，甭说炸3个小时，炸半个小时，你看什么感觉？如果我再炸一会儿就冒烟了，根据你什么成正比，我水的多与少和我火的大小，
1: 好，
0: 它的关系是吧？假如说把火关的跟黄豆粒大小似的，那炸1个小时也炸，3个小时也炸，那你那酱有没有必要？我说水分它是蒸发的过程。
1: 对，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0: 现在咱们
1: 这个按时间来看的话，
0: 我估计在15分钟，
1: 15分钟左右
0: 就差不多了。对，而且满屋都会散发出炸酱面的炸酱的味道，
1: 飘香十里，
0: 飘香，一会儿大伙就能闻得见。
1: 对，
0: 它到那个份上的时候，你再炸它就苦了。
1: 您是怎么看出来它快油？
0: 你看是不是油快出来了？
1: 是要看锅边儿，对吗？
0: 对呀、啊，你就明显能看出油和水它就分离出来了嘛。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水分已经蒸发掉很多了。
1: 那等于还是得观察，还是不能按照时间来看。
0: 炸酱的过程不就是炸水的过程吗？酱是主要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你为什么要兑水呢？酱太稠了。如果稠，你要是拿油干泡着炸的话，你可以想想油温是什么温度。没有水的情况之下，油温度可以升到300度，可以升到120度。那么，你长期在高油温下，你酱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1: 其实现在我才看得出来，它旁边那个油已经出来了，
0: 是不是油水分离，
1: 对，
0: 香味出来了吧？好了，哇，
1: 要出锅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千年发展，形成8大流派。薪火相传不断，名家大医辈出。
3: 我们汇集个人的小力量，最终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去推动中医持续的发展。
2: 8位中医流派传人做客健康之路，与您一起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最后就是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了，
4: 麻酱凉面。
1: 麻酱凉面，
4: 你看立夏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热了，其实热起来了以后呢，中医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天气热了我们怎么办？是凉的，是爽口的，所以今天推荐的呢，这是一个凉面。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跟夏天的热能够对应起来。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看我们这个做起来其实特别简单，黄瓜和这个水萝卜丝，它特别爽口，然后配着这个面，特别是这个面要给大家特别推荐。来，我们来看一下，
1: 不一样了，
4: 这是一碗呢荞麦。

0: 麦面，而且这个荞麦它有什么作用？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还能够有调节血糖的作用，它还能够调节肠胃。所以说啊，在立夏的时候，很多人说食欲打不开了，吃点爽口的，吃点杂粮，然后配点小菜，然后配点麻酱，又香又解馋解腻。还能调节血脂，调节血糖。必须得吃吧。
1: 好，那必须得吃。
2: 来，
1: 直接浇麻酱。
0: 直接浇麻酱。
1: 好嘞。
3: 哎呀，看这个麻酱卸的真好。
0: 这卸麻酱，
3: 卸丝滑的感觉，
1: 好香啊。
4: 很香的。
1: 很香很香很香。
0: 这可以多放两勺。
4: 这是一个素面。
1: 这是素面，对，还真的是，这一点儿荤腥都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立夏的节气里面，气温上升，你体内的那个燥热也跟着起来了。这一口凉面一下去，它就像个灭火器一样，唰，人就觉得凉快了。
4: 还是荞麦凉面，
1: 是的，
4: 最有风味特点。
1: 对，张老师，您觉得这个推荐的怎么样？
5: 其实这个推荐呢，对于这种夏季有内热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1: 是，
5: 第一，它是一个温度低，我们说。要吃生冷哈，生是我们的菜，冷是我们的凉面，所以在这个生和冷呢，对于我们的阳气来说，它实际上说实在的是一个影响，但是对于对热的人来说，我们就是要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所以对于有外界气温热，体内又有实热的人群，这个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就是用我们自然的温度的凉，以及我们蔬菜的黄瓜的这种清凉利水，还有萝卜的这种干凉，能够解除我们体内的热。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口下去啊，让我想到了我老家的一种美食，叫荞面活络。我们陕西话说荞面活络，
5: 是压出来的，
1: 压出来的，对，它有一个荞面的床子，然后去压这个活络，它也是像这种条状的，然后夏天呢会拿冰块那么震一下，然后像加一点这种芝麻酱什么的一拌，最后再舀一勺油泼辣子，哎呦，别提多香了，真的特别好吃。
6: 如果说家里有荞麦面的话，可以兑一些咱们的富强粉或标准粉都可以。如果纯是荞麦面更好吃，荞麦面呢给一种感觉，吃的是滑的。
1: 对，
6: 这杂粮就是荞麦面是滑润的，你看咱油麦搓窝窝，它也是有点吃到嘴里是滑润的，这依然也有这种感觉。烫了面和好了之后，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儿，再切条。这会儿煮完了再过凉。
1: 那这个麻酱刚才您也提到了，这麻酱
0: 调都不好调。
1: 是的，我就想说这个，因为我自己在外面吃的麻酱凉面很香，就像这个一样，但是自己在家里面想要去自己卸麻酱，吃出来是有点发苦的。我不知道是我买的问题啊，还是我调的问题。
6: 从选料上哈，就说这个纯芝麻酱，那就是有时候就微苦，这是榨完香油的延伸产品，油已经出去了。那么芝麻炒得越老，出油量越大，炒得嫩它就不苦。那为了多出油，有几个不愿多出卖多卖一斤香油的，
1: 好，所以就
6: 那么它就微微而苦，才出现了北京人常说的二八酱，三七酱。为什么？调节口味。甜酱是甜的，那么花生酱呢也是口甜的。
1: 对，
6: 那么也就是说，我八两的芝麻酱微苦，我兑上二两的花生酱，是不是？它的苦味就折掉了。
1: 但是它难拌，可
6: 难拌呢是手法问题。这个调制芝麻酱，它是拿来之后，这芝麻酱放在这儿，先放盐，先放盐，拿盐来回和了越来。它就和了和了，盐就化掉了。化掉呢，这个酱又有点略微有一点稠，多少有一点上色。这会儿旁边现在有矿泉水，过去我们用的是白开水。晾凉的白开水要一点一点的放。像我们街坊啊，今天一进门，你一进大院知道怎么着？那个叔，您家吃这个麻酱凉面是吗？对，为什么靠着门框这调这个呢？
1: 对，
6: 调
1: 呢是
6: 满院子啊，调这时候路过都能闻到香味儿，刚才真能闻到香味儿，搅到你所需要的挂在面上还能挂得住，你要挂不住哗啦下去调稀了， 调稀了、嗯、还能挂住，但是还不要太咸。
1: 其实我觉得这碗麻酱凉面它的精髓之处肯定就是在这个麻酱里面，因为芝麻对我们身体的补益之处可是太多了，对吧张老师？
5: 是的、嗯、这样芝麻呢，它既是一个补益肝肾，同时它还是一个养血润燥之品。嗯，包括刚才说加了点

0: 花生，花生也是一个润肺养血啊，能够使我们的肺能够滋润之后，就不至于说有咳嗽的问题。我们就是起到一个补而不燥、润而不腻的这种作用。
1: 嗯，是的。哎呀，这一碗那我错怪他了，他还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也非常适合现在立夏的这个节气。咱今天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吃了三碗面，咱是不是得动一动？
2: 吃动平衡，吃动平衡，
1: 是
2: 吃完不动的话就不叫平衡了。那么我们吃完一定要动一动，动一动做什么呢？说春虚明目，目浮干，夏至喝心火自闲。春天呢练虚自觉来调肝养肝，到了夏天立夏了，我们开始要练喝自觉清心除烦。哎，咱坐着就能练的一个动作。首先呢，这个自觉六自觉呢，它是以呼吸吐纳为主的一套这样的导引术，配合简单的导引动作。那六字诀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我们之前讲到的像大家熟知的有八段锦啊，或者是有什么
1: 古琴戏啊，
2: 它都是以动作为主的。但六字诀呢，上来就练呼吸，它呼吸是主要的，它的动作是配合的，是辅助的。那呼吸怎么练？我们用到的是逆腹式呼吸。我们一吸气呢，肚子收回去，胸腔鼓起来，肚子收回去，呼气发这个呵，发这自觉的时候肚子鼓起来，一边发声音呢，我们手呢是手指相对啊，然后放在我们的胸前，然后这个手肘呢都抬起来。发呵的时候呢，这个手向下插掌啊，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再来画一个心形膨胀，再回来，然后再放在这儿啊，我们来练习一下哈。
1: 好，
2: 深吸气，呵，手插掌到腹前，然后画一个心形啊，画一个心，然后再膨胀，收回来，手与下巴同高，再抬肘，转掌，我们手指相靠，指尖向下。在这儿呢，要稍微调节一下呼吸啊，不用每次吸然后就发呵，可能做几下呢，可能就有点
3: 晕，
2: 有点喘，调节一下呼吸，然后，吸气，呵，手到腹部了，这个喝的这个声音也结束了。声音和动作同始同终，这叫呢三调合一，调身、调呼吸和调我们的注意力，调节我们的精神。我们再来一次啊。
1: 好，
2: 深吸气，喝，感觉如何？
1: 怎么顿时觉得就不胀了，心情也变好了。
0: 中医叫喜入心嘛，
1: 是的，
0: 只要笑呵呵，我们开心，面带微笑，也是养心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0: 这从立夏开始，我们就要养心了。
4: 古人以怎样的风俗告别春日，迎接立夏？此时人们还会收获哪些舌尖上的应季风味呢？敬请关注光阴里的节气立夏。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下令心。当最后一缕春风拂过摇曳的枝头，当布谷鸟的啼鸣穿透渐浓的绿荫，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夏。此时气温攀升，雨水渐丰，田垄间麦浪翻涌，草木葱茏，荷塘出露尖角，树上青果挂枝，大自然以最热烈的姿态奏响着夏日的序曲。而立夏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生活仪式。从古至今，人们以独特的习俗迎接夏日，帝王盛装迎夏，着朱衣配宝玉，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尝新品鲜，樱桃青梅上桌，每一口都是应季的清甜。立夏称人，秤杆起落间蕴含着平安度夏的美好期许，孩童挂蛋，嬉闹玩耍间彰显着代代相传的温暖祝福。一碗五色立夏饭，一杯清润立夏茶，烟火气里藏着先民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从宫廷礼仪到民间烟火，从物候变迁到农事耕耘，立夏承载着中国人对时节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那么，立夏背后还藏着哪些颇有趣味的文化故事？我们从古人对立夏的诗意描绘中，又能收获怎样的智慧启迪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立夏》。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分享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立夏。所谓立，实际上就是开始的意思；所谓夏呢，就是甲。大，物盛的意思。万物呢，到这个时候呢，已经长大，指的是呢，春天播种的农作物呢，到立夏这个节气呢，可以说已经成长壮大，进入一个全新的生长阶段。元朝的吴骋啊，在他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是这样解释的：“夏，甲也。吾至此时，皆甲大也。”那么甲大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牵涉到庄子的一个观点。那么庄子说呢，生者甲介也。那庄子的意思是说，世间万物各种生命，它的身体不过是外在物质元素的这样一个暂时的甲介组合而成的，缘聚而生，缘散而灭。那么立夏甲大的意思呢，就是说夏天到来，万物呢经过一春的这样一个抽芽积蓄，已经长大。那么这个长大呢，不过是由于天地的宽纵，让他们在夏日里尽情的生长。那么夏日里一切的这样一个风貌，都是为了那么到秋天的收割或者冬天的萧瑟。时至立夏，日照充足，气温呢渐升，雨水呢增多，万物都在生长。一周书的《时训解》当中对立夏的解释，又有新的说辞。就是立夏之日，楼郭鸣；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亡国生。那么意思是说，立夏到来的时候呢，第一候是楼郭开始鸣叫，它标志着气温升高，夏意渐浓。古人认为啊，这是阳气旺盛的一个表现。夏天是动物这个感知气候变化的一个反应。二候呢，是土壤中的蚯蚓呢，因为地表温度的上升，而开始掘土活动，农事呢进入一个繁忙的阶段。那么三后呢，亡国生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像葫芦科的一些藤本植物快速的攀援生长，它体现的是夏季植物呢进入一个旺盛的生长期。那么也反映了这个时段呢光照与雨水呢充足的这样一个自然现象。可以这样说，立夏这个节气属于那个一脚夏的门里，那一脚春的门外。整个环境呢是绿肥红瘦，云转云舒，怨风怨雨两俱飞，风雨不来春已归。那么无论是多情的诗人如何埋怨也好，牢骚也好，那么既然该来的一定要来，那么该走的呢也一定要走。对我们每个来说呢，就是不如索性呢把所有的这个姹紫嫣红全部的放下，然后呢全身心的来迎接那么一个蒸腾的盛夏。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古人夏天用冰从何而来？
1: 每年的十二月凿取冰块，并且按照实际需求的三倍的量进行储备。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立夏呢，除了三候之外，还有三鲜的说法：樱桃红、青梅酸、提麦香、 被称为立下三千。

色香味俱全，特别值得分享，尤其是青梅和文学结缘，同时呢又和历史相攀。除了这些时间之外呢，荼蘼、蔷薇、芍药、立夏当令的一些群芳啊，可以说更有着深刻的人文内涵。如果再结合迎夏的盛大的庆典，立夏这个节气啊，它的自然内涵和人文内涵可以说都有了。因此呢，那么接下来呢，我想从三个层面来和大家分享立夏这个节气。首先是迎夏，第二个呢是青梅，第三个呢是荼蘼，从这三个层面和大家分享立夏节气的一个独特的韵味。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层面，迎夏。《后汉书·祭祀志》当中有这样的记载，那么立夏这一天呢，天子会亲率群臣前往南郊进行迎夏仪式，祭祀南方之神赤地朱荣。在这个典礼当中啊，车舆、旗帜还有服饰全部都要采用赤色，吟唱著名之歌，并且表演由64个人组成的八一舞、云翘舞。我这么看来呢，迎夏的这个礼仪啊，特别的具有画面感，还有的镜头感。浩浩荡荡的红色的这样一个长队走过那种翠绿的田野，就像在浅墨之间好像是流淌着一个朱砂河一样，特别漂亮，鲜明地表达着古人祈求丰收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那么这是一种以色应时的这样一个传统，既是对五行学说当中的夏属火起色赤这样的一个践行，同时呢也更隐喻着什么呢，因火德而兴起的王朝。那么迎夏之后呢，天子会带领王公大臣回到宫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赐兵，由掌管兵政的灵官让人们开始打开那个地窖，取出冬天储藏的冰块，然后分割成小块，由天子呢亲自赐给大臣。赐兵的习俗呢可以上溯到周代，二之日凿冰中冲，三之日纳于灵阴。这里的灵阴啊，指的就是专为天子储藏冰块的地窖，负责管理藏兵事务的呢叫灵人。周礼天官总宰当中是这样来专门明确灵官的职责，由灵人负责掌管兵政，每年的12月这个时候呢下令凿取冰块，并且按照实际需求的3倍的量进行储备。周代的冰窖呢还是比较简陋的，那个冰块融化呢比较多，所以呢在储存冰块的时候呢一定要达到实际用量的3倍。唐宋的时候呢，这个皇帝啊在立夏赐兵的这个习俗啊继续延续着，不过呢夏季用兵仍然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白居易呢在《谢恩赐兵状》这个文章当中曾经这样诚惶诚恐地写到这一点，他说：服仪班兵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意之恩。北宋的史学家刘班在《墨符》这首诗当中也这样写道，他说：每岁长安忧暑热，内官相熟赐兵回。那么这样一来呢，就配套产生了藏兵制度。到了明清的时候呢，由于藏兵的技术的提升，还有这个小兵器气候的影响，京城呢各阶层的用兵啊已经是比较普遍了，有朝廷班兵的那种非常特异的这个光环呢也逐渐褪去了。明清文人诗当中也常见京城街头卖兵用兵做饮食的这样一个场景，因为天然的兵啊直接从护城河里去开凿，当时的卫生条件呢比较有限，也容易造成腹泻，所以这也是当时明清时期的这个京城夏季常见的一种烦恼。每年的这个封冻之前，工部呢都要安排人把这个紫禁城护城河里的那个杂物打捞干净，清洁水质。腊八节的时候呢是北京的各个兵窖开始起兵贮藏这样一个独特的日子。北京故宫的兵窖的位置啊是位于紫禁城的西路，大概共有5座兵窖，是清朝贮藏皇师用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那清朝的官员武振玉在他的《养鸡斋从录》当中对兵窖的记载啊是这样的，他说：紫禁城内

0: 60兵教5所，其4所各藏兵5000块，其1所藏兵9226块。那么乾隆皇帝呢，也有专门的写兵教的御制诗，他说：“手下为林属魏征，九华出狱转梁曾，南巡殿里升歌起，4月清河已进兵。”那在民间，我们知道老百姓呢，虽然得不到皇帝的赐兵的这种殊荣，但是呢，也能买卖冰块，也就有喝冰饮的习俗。刘同的《帝京景物略》是这样记载的：立夏日起兵，赐文武大臣，边盟得买卖，手二铜盏，叠之起身磕磕，曰：“兵盏，兵着湿乃消。”那么意思是说，立夏这一天呢，开启兵教取兵，赏赐给文武大臣，普通的百姓呢也能够买卖冰块，他们往往是手持2个铜盏叠在一起，然后敲击，就能发出磕磕的声响，称为兵盏。那这种兵盏呢，就是一种铜制的器皿，敲击的时候呢能够发出声来，用来干什么呢？招来顾客。由于冰块的保存技术呢非常有限，冰块呢特别容易受潮，然后逐渐的融化。清代民间已经有了这种经营藏兵的专业户，那官府呢有时候呢也向这些商户购买冰块，以弥补呢藏兵的不足。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清乾隆年间，天津有一家姓耿的人家，他的富盛兵窖最为有名，官府呢就发给带有龙形符号的官方的文书，就称龙票，允许他们家呢在河中取兵，不用纳税，相当于摇差了。
1: 宫廷以赐兵送粮守节气礼制，民间则以一碗烟火饭食祈愿全家安康如下，这便是立夏最暖心的滋味——五色立夏饭。它以5种颜色的米或豆子蒸煮而成，也可加入蚕豆、春笋、胡萝卜、咸肉等应季鲜物，煮出一锅喷香诱人的五色饭。古人认为五色对应五行，蕴含着调和五脏、平衡阴阳的养生智慧。一碗下肚，寓意五谷丰登、平安度夏。古人立夏习俗缤纷多彩，那么还有哪些富含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传统民俗呢？
0: 那么立夏节气呢，除了这种宫廷皇家的祭礼赐兵这些宏大的叙事之外呢，民间立夏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习俗更值得分享，特别有意思。比如称人这个习俗呢，据说是起源于三国时期的蜀国，版本虽然很多，但是呢都和后主刘禅有关。而诸葛亮在故去之后啊，刘禅他经营的蜀国呢已经是兵微将寡，国力不济了。魏国的大将邓艾奉命率大军伐蜀，那兵临城下，刘禅投降。当时蜀国的大臣呢在准备投降的时候呢，在最后的关头，那突然呢对邓艾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和条件，那就是刘禅那一国之君，那么投降去了魏都之后呢，不能受到半点虐待，不然宁死不降。那邓艾呢就答应了这个条件。在投降之后，那个刘禅呢就被带到了当时的魏国的都城洛阳，赐他住宅，然后绸缎万匹，美女百名。刘禅呢从此就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叫乐不思蜀，亡国之耻完全都忘了。第二年的时候呢，叫人给刘禅称了一下体重，发现呢不仅没瘦，反而重了20多斤。那据说这一天呢也恰好是立夏日。那《三国演义》里还有一首诗来讽刺刘禅，说他追欢作乐笑颜开，不念伪王半点哀，快乐异乡忘故国，方知后主是庸才。那么这个由《三国演义》延伸的这个传说，这个典故呢，把这个后主刘禅的这样一个命运和节气习俗巧妙地结合起来了，那最终演变为民间的一项习俗，那就是立夏称人。据说呢在立夏悬秤称人的时候呢，这个秤砣啊只能向外移，不能向内移，它象征什么呢？象征的体重的增加，而不能是减少。对于老人和小孩呢还有不同的吉利话，你比如 如果成老人的时候

0: 时候呢，掌秤的人呢就会说，秤花87，活到91。如果称小孩的时候呢，会说秤花一打23，小官人长大会出山等等这些吉利话，那都是些非常常说的，各种隐含的无非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对平安、对健康的一种祈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个层面，青梅。我们知道啊，这个梅啊有花梅、果梅之分，花梅呢就是梅花，有花无果，它不属于篱下，不在我们这个分享之列。青梅啊，有花有果，正当篱下，我们需要细细的分享，非常有意思。青梅呢是果梅，是冬末春初开花，春末夏初结果，可以说是占尽整个春天。生时呢叫青梅，熟的时候呢为黄梅。关于青梅的故事非常多，我们知道的黄梅师姐的这样一个与情之争。那个黄梅师姐呢有个大散文家叫方苞，有一天呢他心血来潮去拜访一位老朋友，约好的是在酒店小酌，在酒后闲谈的时候呢，那么谈到了时令，那么方苞就说黄梅季节多雨，朋友呢却认为你说的不对，说黄梅季节多晴。方苞就说了，你没有听说过黄梅时节家家雨这句诗吗？那朋友呢反问道，你难道没听说过梅子黄时日晴这句诗吗？可以说两个人呢杠头遇到了杠精，自然是互不相让，分毫必争。最后呢小店主人听完之后啊就笑着凑上来解围，两位客官你们说的都对，可是啊你们都忘了另外一句宋诗，不然的话就不会争起来了。哪两句啊？两人齐声问道，说熟梅天气半阴晴。两人听后哈哈大笑，邀请店家加入一块饮酒。哎呀，这都是青梅闹的。这三个人啊，他们的这个争论啊，可以说各有所本。那么方苞所说的黄梅时节家家雨，出自宋朝人赵世秀的月客这首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月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那么朋友引用的这首诗呢，是出自宋人曾几，说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那小店主引用的熟梅天气半阴晴这句呢，是同样出自宋人叫戴福谷的，他所做的初夏游张元，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文学中的青梅是怎样一种形象？
0: 那文学的青梅一般的都脱不了这种闺怨伤春的这个底色。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池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0: 这个文学的青梅啊，它的意味相对来说更加深长，它暗喻着一种季节的更迭，同时呢也是流年的一种偷换。这个宋朝人黄庭坚写过一首《木山溪》，在这首词当中他是这样写的，鸳鸯翡翠小小似真欧，眉黛脸秋波，近湖南山明水秀，平平袅袅恰似十三余，春未透花之寿，正是愁时候，寻花载酒肯落神人后，只恐远归来绿成荫，青梅如豆，新奇得处美字不由人，长亭柳君知否，千里又回首。这首词啊，上片它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沉香的

豆蔻年华，柔情脉脉，可以说是春愁烟烟，人看之后呢，我见犹怜，显得特别可爱。它下片呢，它写的是这个词人载酒寻芳，临别伤怀，后月有无期的这个怅惘心情。我们在读这首词的时候呢，总感觉到有点似曾相识。是的，我们想起谁呢？就是黄庭坚这个词当中啊，它实际上有唐。

0: 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休言未尝开。这首诗呢，他写的不是燕中情，也不是燕如故，而是发小，同性间的发小感情啊，我们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异性间的发小的感情呢，更是难得，不是兄妹，胜似兄妹，不是情人，胜似情人。因为我们每个人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说都会必然的被社会化，或多或少的失落了自己。而我们每个人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内心的特别渴望什么呢？渴望回到过去，做一回真实的自己。所以呢，发小之间这个情感呢，就成了唯一的指望。那更何况呢，这个发小变成了夫妻，真正的是结发同枕席，那比一见钟情更可靠，因为没有情感和认识上的落差嘛。比一见如故更可靠，因为从来就没有陌生过嘛。所以李白的《长干行》，他书写的是发小之情，就像青梅，眼见他开花，眼见他结果，眼见他青涩，眼见他黄透黄熟。因此呢，梅在这首诗当中成了梅，就是传媒的媒，让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那个媒。
1: 一颗青梅藏着立下最动人的诗意，它是枝头初绽的酸香，是文人笔下诉不尽的情爱与忧愁，是暮春向盛夏过渡时最柔软细腻的心事寄托。清秀青梅香，品的是人间情韵，是岁月温柔，是藏在节气里的婉约情愫。而当这颗青涩的果实从闺阁情思、文人雅趣中走出，落入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时，便不再只是一种时令鲜果，更承载起厚重的政治智慧与哲学思辨。小小青梅竟在历史典故中成为君子论道、诗句变幻的见证者，被赋予了深远意味。那么一颗小小青梅是如何从风月情韵转身成为历史棋局里的特殊符号的？那些典故背后又藏着怎样耐人寻味的先贤智慧呢？
0: 那么如果青梅只是男女之间的这样一个情感的道具、情怀的寄托，我们说也未免太逼仄了。《三国演义》当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经典桥段，超越了一般的男女私情，走向了更高的磊落的家国情怀。只是这里呢，那么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先补充交代。那么青梅煮酒究竟什么意思？是青梅煮酒，还是煮青梅的酒，还是用青梅下酒？其实呢，这里的青梅煮酒啊，既不是用青梅煮酒，也不是煮青梅的酒，而是用青梅佐煮酒。这里的煮酒呢，它并不是动词，而是名词，它的本意呢是一种酒名，后人由于误读呢，通常把它理解为一种动词，把它理解为温酒。有根据吗？有。这个青梅和煮酒对举连用啊，在宋朝人的诗词当中非常常见。从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到姜夔的忽煮酒待青梅，今年官事莫徘徊，这些都证明什么呢？青梅和煮酒是对举的，青梅是青梅，煮酒是煮酒，煮酒并不是温酒。从诗词格律的严谨对仗，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青梅煮酒呢是两回事，它不是一回事。煮呢当然可以作为动词，煮酒是酿酒工序之一，酒液酿出之后呢进行烧煮、加热、杀菌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在上面的这些诗词文当中啊，并没有这个意思。作为一个名词，煮酒呢则是最后的成果。那么《三国演义》这一回呢，特别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煮酒和精美采诗的季节呢，正好奇妙地愈合在一起了。所以春夏之交，细雨流光，梅未熟，酒也正香，那么英雄也正盛年。《三国演义》的作者呢是拥刘反曹的，所以立场先行，把这个曹操呢写成个

0: 白脸奸臣，处处跟刘备过不去，把刘备呢写成了个不得不委曲求全假装懦夫的真英雄。其实啊，我们知道那个放下立场先行，如果剥去先入为主，纯粹的客观的来看待青梅煮酒论英雄，我们可以看出来，曹和刘啊，如果真有这场好饮的话，这又何尝不是英雄相惜的士大夫情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可以把眼界放宽来理解这一段故事可能更好。所以青梅煮酒黄金搭档，它的物理功能心理感觉那非常的搭配。那么文学青梅呢是缠绵悱恻，那么政治青梅呢那么美在中和。那么这里面呢还蕴含着一种什么呢，就是非常高境界的这种政治智慧、政治哲学。政治的美就美在它的调和。我们知道上古时期中国的政治呢就懂得了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和，借盐与美合而成羹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来隐喻政治的折中和调和。我们看这一段原文，来汝乐而为逊于枕制，若作酒力而为屈孽，若作和羹而为盐梅，而交羞与王与气，以为科脉乃训。这是尚书记载的一则典故，他说的什么呢，就是商王高宗武丁任命伏越为相，在这个诏词当中，商王呢把治国的栋梁伏越呢比成酿酒的酵母，调羹的盐梅，盐咸梅酸，盐梅适当才能调制出和羹。那么和羹之美呢就在于不咸不酸，一咸一酸，咸酸适当，也就是和。那么问题来了，制作这么一份和羹是容易还是简单呢？那么进而引申什么问题呢，治理一个国家是容易还是简单呢？治大国如烹小鲜，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在度，关键是和。不是巧合，上古的中国的三大名相他们都是厨子，彭祖、易牙和伊尹，这三个人呢是三大名相，也是三大名厨。说齐景公在夸赞冯莹符合自己的这个大臣梁丘据的时候呢说了一句话，他说与我和。对这句话呢晏婴啊则断然否定，他说梁丘据英雄虫式的做法只能算是同，而不能算是和。那么齐景公就问他，和和同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还有区别吗？晏子就说当然不同，和谐就像调制的羹汤，用水火醋酱盐梅这些调料来烹煮鱼肉，用柴火煮熟，厨师调和各种味道使得味道适中，味道不足就添加调料，味道过浓就减少调料。那君子呢使用这样的这个羹汤呢平复心性，那国君和臣子的关系呢也是这个样子。和不同于同，这个太傅啊司马宣王问以时事，玄义以为夫和羹之美在于和义，上下之宜再能相济，顺从乃安，此琴瑟一生也，荡而除之则官省事简。这是陈寿的三国志记载的夏侯玄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宣王就时事向夏侯玄问计，夏侯玄呢以和羹这样一个美味来回答，认为呢和羹之美，美就美在什么地方呢，美就美在把不同的东西包容在一起。自从武丁啊伏越这对君臣论证之后，盐梅和羹就成了一个典故，治国的典故，君臣和谐的典故，也是理想政治的一个愿景。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件小事竟让宋朝的宰相在一场朝会之后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椅子了？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五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石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

0: 矢志文字乃服一城，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居石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三个层面，荼蘼。文学的立夏呢，除了青梅，就是荼蘼。150日寒食雨，24番花信风。那么也许正是因为恋花太苦，苦不堪言，所以呢，往往用恋花之前的那个荼蘼来替代恋花，来结束整个春天。那么唐诗宋词当中啊，这个恋花和荼蘼相比啊，它的出现的频次是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荼蘼呢，它是蔷薇科，是攀援茎，茎有刺，花白色有香气，所以呢花期也比较长。本来是谷雨花信，开到立夏，开到立夏之后呢，荼蘼过后再也没有别的花开放了，所以荼蘼花开，花季最终走向终结。所以苏轼呢有一句诗来表现这样一个过程，说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王琦在他的诗当中也有这样的说法，说一丛梅粉褪残妆，涂抹猩红上海棠，开到荼蘼花事了，40天季出梅墙。都是把这个荼蘼当作春天结束，花是完结的一个象征。那么这样看来，荼蘼具有了一种末路之美的象征。《红楼梦》的第63回“寿一红，群房开夜宴”这回当中说的也是，宝玉生日，群房夜宴，他行这个花名酒令，麝月呢便撤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上面呢一只荼蘼花是这样写的“韶花盛极”4个字。那边呢写了一句旧诗，叫是开到荼蘼花事了，并且有注释是这样写的，在席各饮3杯送春。那么麝月问怎么讲呢，宝玉呢愁眉不展，然后忙着把那个花名签给藏了，并且说了这么一句，咱们且喝酒。那么荼蘼签让这个护花使者贾宝玉呢特别难过，不敢面对。这个签的衬言啊，也暗示了《红楼梦》故事的结局。的确是这样的，抽到这个荼蘼签的麝月呢成了继袭人之后宝玉身边的唯一一个丫头，宝玉最终还是舍弃了宝钗麝月，撒手而去了。那么开到荼蘼花事了，尘烟过知多少，荼蘼是春天最后的花朵，那花开到荼蘼便再也没有退路，也不能继续美丽了。门外无人问落花，绿意冉冉遍天涯，春天是一定要走的，夏天呢也是一定要来的，这是岁月的铁律，谁都打不破。与其伤春不如恋夏，与其挽留不如放手，与其做个伤心哭泣的诗人，不如做一个壮怀激烈的世人。当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呢，你连月亮和星星也错过了。我们不妨放下所有的牵挂，全身心迎接一个盛夏。关于立夏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书房是文人风骨的归宿，也是华夏文化基因里的源泉。人生的淬炼，学问的熏陶，性情的涵养，酿成浓郁的书香。读书与您分享书房记，一起去看看南京大学教授们的书房，听他们讲述读书之乐、藏书之趣和读书之道。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书房，大家想到的一定是啊，墨香扑面，书堆的呀跟山一样，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书桌上，非常温暖闲适的样子。确实呢，书房是读书人的秘密花园，每一间都不一样，有着属于读书人自己的气质。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房记》呢，就讲述了南京大学40位教授他们自家书房里的故事。咱们先来看南大文科的资深教授莫立峰写的《我的4个书房》。在这篇文章里，莫教授就介绍了他从学生时代到古稀之年一共用过的4个书房，从简单的学生宿舍到成家立业之后的有了独立的书房了。虽然因为现实原因呢，这些书房存在着空间之差，但是都饱含着不同时代下莫教授对书籍的渴求和热爱。那在这其中呢，我看了以后，哎，觉得最感动我的是他的第二个书房。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莫立峰教授的妻子啊，他们单位分了房了，10平米的一个房间，加上一个2平米的厨房，有卫生间呢，但是是跟邻居合用的。随着女儿的降生，一家3代4口人挤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当时呢，莫立峰教授正在读博，读博你得写文章啊，你得看书啊，见缝插针，哎，放了一个小小的书桌，坐在书桌前，莫教授自己说，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一伸手就能抓到这个小孩啊晾在绳子上的尿布。莫教授回忆说，那真是一间寒碜的书房，我常用的书全都堆在书桌和一个竹制的小书架上，不太常用的便捆起来塞在床底下。墙上虽然钉着几块木板做成架子，却堆满了瓶瓶罐罐，绝无书籍的容身之处。来，咱们一块来看一张图，这是莫立峰教授的代表作《杜甫评传》和这本书的手稿。您能想象得到吗？这个书连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么一间书房里完成的。古人云，那叫身居陋室而心不陋，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精神气质在莫教授身上的体现吧。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叶子的帮老爸整理书房。叶子是谁呢？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他的父亲是叶兆言，他的爷爷是藏书家叶志成，他的爷爷的父亲就是曾祖父啊，是叶圣陶先生。那文章当中呢，叶子通过帮助他的父亲搬书房、整理书房，勾连起了一家

四代吧和书的故事，比如父亲和祖父的往事是从这个老书橱开始的。这老书橱是哪儿来的呢？是他的曾祖父送给他爷爷的，当年从苏州运到的南京，整个历程当中吧，经历过很多次的搬家。那叶子就帮助父亲把他搬到新书房装好之后，他父亲叶兆言说，哎，上排这个柜子左右装的是反的。哎，叶子说这没有不妥，装得很正啊，他为什么非说装反了呢？咱们来看图。这秘诀就是这书橱啊，它有门，门上有米粒儿这么大两个小洞眼儿，这是他的爷爷留下来的钉子眼儿。原来在特殊的时期啊，叶志成说，我不想让我们家的儿子像自己一样成为读书的受害者，所以就不让小孩看书。那么为了阻止少年叶兆言看书呢，他就找了一根将近两米长吧，哎，一根木条，当当当，把这书橱给钉死了，给世界名著都上了锁了。在这本书中，叶子就写到了，家里有许多不能看的书，又有一位疯狂找书看的少年，当年的爷爷一定苦恼极了，他大概自己也知道，所有的预防都是徒劳。常常习惯深夜里写作的爷爷下楼撞见老爸躲在被窝里一边读雨果一边泪如雨下，这时候爷爷多半会悄悄走开，也有些时候他会忍不住轻敲老爸小房间的玻璃窗提醒他早点睡觉。这个爱书的灵魂呐，是阻拦不住的。叶兆言执意成为一位鲁莽专横的强力的读者，多年之后自己也成了一个写书的人。而固执这个东西呢，他好像他也会遗传。叶子自己在书里说，在200箱书重新上架的浩大工程中，我的错误分类、不恰当的厚此薄彼都被他推倒重来。倘若我束手束脚，想要坚持什么编年呐、开本啊的秩序感，也必定会遭到冷酷的嘲笑。一连几日，我们就年谱和日记做不做分类，自传和传记放不放在一起，资料汇编应该怎么排序等等无解的问题争吵。老爸不断的愤怒的重申，读书人自己的书房首先是自己的，其次才是书房。这就是一代又一代发生在书房里的战争，谁输谁赢呢，好像都没有关系。您看，战争的主题是书，哎，这种战争它就是有意义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读身无彩凤双飞翼，我与狸奴不出门，作者是谁呢？是文学院的副教授余素。我们来看图，这是余素的一方藏印，写的是无斋藏书，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呢，就是斋号并无出点，就是没地儿放书的意思。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学者，余教授跟其他的学者也有共同的烦恼，就是书太多了呀，得专门给书买间房。他愤怒地说，书也是我买的，我还要给他买房是何道理。你看，对于余教授这种烦恼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你买那么些书干嘛呢？是啊，干嘛买那么多书啊？他爱书的人就是这样，哎，相信各位观众啊，您也有这样的上瘾呢，看见书啊，哎呀，这一柜子两眼放光啊，就都想给他买回来，聊起书来呢，跟同人之间互相交流也是两眼放光，这种快乐确实是结结实实啊。既然有快乐，所以付出些代价也是应该的，就是想不到买书上瘾，最后要买房。余素自嘲说，我们读书就是为了超越自己先天有限的躯壳，挣脱后天被施加的桎梏，被资本套上枷锁而换得一间书房，然后把自己关在里边追求精神自由，会不会有点可笑又可悲呢？您看这样的自嘲是不是击中了很多读书人的痛点？余教授啊，是个租客，多年以来为了书一直不断在搬家，眼看人到中年，搬家折腾累了，房租也是越走越高，于是余教授妥协了啊，他说，终于将要有一

0: 间不兼职卧室、餐厅、客厅的正经书房了。而想到书房里即将环绕的都是自己的藏书，他说这些书啊，有的亲如兄弟，有的一同挚友，有的是泛泛之交，也有的知面不知心。我可以想象以后推开书房门，看见这熙熙攘攘的一屋子人，我坐下来和熟人叙叙旧，找生人聊聊天，我们进可以私非九天之外，退可以小楼成一统。我得承认，如果没有书房这个空间，很难有这种感受。书房记里的故事千姿百态，每间书房都是南大人独属的一个精神世界，而书房之外的南大人担负起的是又一个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读书节目，我是段纯，咱们下期再见。
1: 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我们？来看基因故事，环境能改变基因吗？

孟母三迁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它体现了孟母的一个教育理念，那就是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不容忽视。从孟子的成功来看，这个理念似乎没毛病。如果从科学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儿还靠谱吗？其实啊，基因在这里很可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今天我就跟您聊聊基因与环境的关系。在进化生物学上，我们常常会说，基因的功能要和环境共同起作用才能得以体现。比如我接下来将要介绍的这个基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同时具备天使的一面与恶魔的一面，而在天使与恶魔之间切换的这个开关就是环境。那在我们的神经细胞的表面啊，有一种蛋白质叫做多巴胺受体第四，功能呢是接受多巴胺信号。我们都知道啊，多巴胺是一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激素，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负责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所以呢，这个多巴胺的受体与神经功能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那么在多巴胺受体第四的编码基因中呢，存在着一个多次重复的序列区域，但是这个具体的重复次数是因人而异的，有可能呢只有两次，也有可能呢多达十次。那在这些不同的基因版本当中，有一种重复了七次的版本非常特殊，它就是这个天使与恶魔并存的基因。早期的研究表明呢，多巴胺受体第四的七次重复版本很可能呢与一种疾病有关，那就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多动症。患病的儿童呢，他很难集中注意力，还很易怒。然而呢，很快就有研究指出，这个七次重复版本呢，也能够让孩子具备更强的探索精神，对于新奇的事物表现出更强的好奇心，更易于兴奋的情绪。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孩子的多巴胺受体第四基因是这个七次重复的版本，那么他是会学习越来越差，还是会成为一个富有探索精神和创造力的人？有确凿的研究证据表明，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很可能是这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如果他的老师和家长都能给予他更为宽松的环境，用爱和耐心去包容他，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会显现出七次重复版本的天使一面。可是呢，如果老师和家长都只知道一味的批评，恶语相向，甚至是严厉的给予孩子惩罚，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会显现出七次重复版本的恶魔一面。你看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基因要与环境共同起作用的案例。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我们有大量的基因平常都处于关闭状态，只有当某种特定的环境信号出现的时候，相应的这个基因才会被激活，让细胞呢去生产出

0: 它所编码的蛋白质，用以执行某种功能，从而呢让这个细胞甚至是让整个生命体能够去应对这个环境的变化。在生物学中有一门新兴的学科专门研究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叫做表观遗传学。简单来说呢，这就是研究基因的开与关的科学。有意思的是啊，环境虽然不能直接去改变我们的基因，却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表观遗传，让一些基因呢被打开，让另一些基因呢被关闭。所以说啊，孟母三迁的决定是很有科学道理的。虽然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像孟母那样主动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主动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呢让那些好的基因被打开，让那些坏的基因被关闭。你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的种种问题都甩锅给基因，因为基因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宿命。表观遗传学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1: 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我们？来看基因故事，好基因，坏基因。
0: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介绍了酒量与乙醛脱氢酶基因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恰好有一个突变版本的基因，处理不掉血液中累积的乙醛，导致你的酒量很差，那这到底算是一件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我相信啊，每个人心里的答案很可能并不一样。单纯从细胞的这个立场上来看，这大概应该算作一件坏事情。大家想一想啊，按照突变基因生产出来的乙醛脱氢酶根本就没有功能，却花费了细胞的能量和物质，这怎么说也是一种浪费啊。但是呢，如果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来看，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既然喝不了酒，自然就有了不用喝酒的正当理由，既能少受一点罪，还能避开酒精和乙醛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所以啊，我们可以说这个基因既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坏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基因的多面性。那这样的基因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中最经典的一个例子与两种疾病有关系。第一种疾病呢，是镰刀型细胞贫血病，这些病人的红细胞出了问题，呈现出镰刀或者说月圆的形状，而不是正常红细胞的圆饼的形状。那这种镰刀型的红细胞呢，会彼此勾连在一起，堵住毛细血管，无法把氧气呢高效地送到全身各处。于是呢，这些病人就会遭遇供氧不足的问题，无法剧烈运动，也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那科学家们就研究发现啊，导致镰刀型细胞贫血病的病因是在血红蛋白的编码基因上出现了一处突变，导致这个血红蛋白呢变得很容易聚集成又细又长的这种纤维状。那正是由于这些纤维在红细胞里成簇成簇地堆积在一起，才把这个红细胞撑成了镰刀的形状。那虽然找到了疾病的根源，但是呢，生物学家们还是感到很困惑。要知道啊，无法从事体力劳动，这在古代社会显然是一种竞争劣势啊。那么这个致病基因早就应该被自然选择淘汰掉才对，为什么反而被保留了下来呢？难道说这个致病基因还有什么好处吗？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有科学家呢在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就发现，原来啊，导致镰刀型细胞贫血病的基因的确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让携带者更好地去抵抗疟疾。我们知道啊，疟疾呢是一种由疟蚊传播的传染性疾病，而它的真正病原体是疟原虫。那这种微生物呢有着非常复杂而严格的生命周期。进一步的研究就发现啊，镰刀型红细胞在被这个疟原虫的幼虫感染之后呢，它很容易就破裂掉了，从而呢打断了它们的生命周期，导致这些幼虫的死亡。另外啊，这些幼虫似乎也不喜欢吃那些聚集成纤维状的血红蛋白，那这就是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基因能够抵抗疟疾的原因所在。虽然说啊，抗疟是一种，
2: 哇，好晒，这会儿太阳出来了，走吧，去帐篷下坐一会儿。

0: 没错，这款懒人帐篷还有一个惊喜配置，那就是它采用了多重防晒材料，有了它不必全副武装，我们也能尽情呼吸大自然的空气。这款懒人帐篷的门厅前后都可打开，帐内不闷热的同时，将帐外好风景尽收眼底。更让我心动的是，这款帐篷收纳起来居然只有一只女士背包的大小，小巧便携，即使是女生也能拿起背包说走就走。一提是放松身心的按键，液压是展望未来的开关，无论你身处何处，又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一提一压之间，懒人帐篷为你准备了一方属于你的天地，带上它即刻出发。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夏天是户外野餐和远足的理想季节，但旅途中往往会因携带的电子设备储能不足而出现功能无法使用的情况，影响人们的旅行体验。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在悠闲的假期外出露营是不少人休闲放松的选择，不过在户外很难找到电源，想要使用一些电器就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贴近自然与快捷用电应该如何兼得呢？
2: 这时一款能够为电子设备提供用电来源的自充能储电器就成为了进行户外活动和露营的理想伙伴。储电器的核心是一块最大电能存储量为1000瓦时的蓄电池，而当蓄电池没电时，也可以从外部接收电能，转化为电池的化学能，在放电时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输出给用电设备，实现电能储存和释放的循环。
3: 除了常规的蓄电直充以及车载充电以外，这款户外电源最大的亮点就是配备了160瓦的太阳能板，可以用太阳能为它充电。
2: 通过搭建太阳能光伏板并与储电器的插口相连接，储电器就能利用光能转化为电能，实现在户外无电源条件下的能源补充，在光线条件正常的天气，只需10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将储电器的电池充满。户外自充能储电器的上方配备有一块4寸的液晶显示屏，能够随时查看蓄电池中电能的输入和输出情况，便于在用电的过程中及时为储电器进行补电。
3: 太阳能户外电源可以做到有光即有电，让人们摆脱了用电的焦虑，解锁户外新体验。但它如此强大的功能是如何保障用电安全的呢？
2: 户外自充能储电器拥有一套能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的智能电池管理系统，在面对储电器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室外高温加上机芯的高速运转导致的电池过热等问题时，系统会马上做出相应对策，包括通过真空铜管迅速排温等，保障了人们的使用安全。
3: 太阳能户外电源可适于多种不同的场景，无论您是户外出游还是家庭应急，它都可以助您一臂之力，让您不再因为用电而烦恼。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视频的创作需要优质的音频，因此短视频的发展对于录制设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在户外或是室内嘈杂环境下，如果有一款设备能够稳定收录到清晰的声音，对于提升整体观感十分重要。

0: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款无线降噪麦克风，它不仅能够远距离传输信号，还可以智能降噪。那它到底与普通的麦克风有什么区别呢？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空旷的户外，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远距离传输究竟有多远。我利用手机上的测距仪进行测量，那么现在呢，我是一个在距离镜头大概一米远的地方，大家应该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是非常清晰的。那么接下来我要到一个距离这个镜头大概30米远的地方，大家来感受一下我的声音有什么不同。我手机上的测距仪显示呢，现在我距离咱们的镜头啊有30米远的距离。那么在30米的距离中，我配不佩戴麦克风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1、2、3、4、5，这是有麦克风的声音。1、2、3、4、5，这是我的原声。大家可以听到啊，在有麦克风的时候呢，我的声音还是比较清晰的，所以说这个距离还不够远。
1: 该麦克风的无线技术能够实现无遮挡下200多米的稳定传输。
0: 我现在身处一个非常繁华、人流量非常大的公园当中，那么我手中的升级器显示此时的声音音量为70多分贝。而如果我不使用我手中的麦克风，大家听一下我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1、2、3、4、5，1、2、3、4、5，是不是噪音非常明显？而当我使用这款麦克风的时候呢，噪音就小了很多，人声听起来也更为舒畅。
1: 它还采用了浮点内录技术，使得收录的声音具有更高的精度和分辨率。
0: 在音频的后期制作中，左右声道分轨可以让声音更加的立体清晰。那这款麦克风的立体声录制模式可以同时录制2种音源，让多音源录制和后期制作更为省心。接收端还设有触摸屏和参数波轮，我还可以实时查看录音音量和设备电量等信息，并且该设备拥有多种接口，兼容电脑和平板，方便我们利用身边的各种电子设备随时随地进行音频的收录和传输。
1: 高品质的音质，便捷易用的交互，稳定可靠的性能，着重优化的人声听感，使得这款麦克风能够满足多种复杂的使用场景，让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制作出更加优质的音视频。
2: 春去夏来热气扬，心脉入扇面飘香。
3: 接下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2: 健康之路带您追随节气的步伐，调养身心。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立夏时节，草木繁茂，暑气渐生，大自然的阳气愈发旺盛。中医讲春夏养阳，立夏养生核心在于养心护脾。一碗立夏面，不仅是对即将到来的丰收的期盼，也应和了中医顺时养

0: 生的智慧。那么同样是吃面，立夏的面有什么讲究？炸酱面、麻酱凉面、打卤面，不同地区的立夏面又藏着哪些养生门道？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解锁立夏面的道地做法，让一碗合意的立夏面开启健康顺遂的夏日时光。
1: 今天咱们这儿坐了四个北方人是吧？
2: 北方人，
3: 我是河北的，
1: 河北的，北京的，山西的，陕西的，所以其实都是基本以面食为主。但是我不太理解吃立夏面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跟长寿面一样吗？就是健康长寿是这样一个寓意吗？
4: 其实，在立夏的时间哈，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哎，有一个节气的概念，一个时间点，想在这个时候来吃这个面。关键在这个立夏节气的前后呢，那我们的小麦哈，麦子呢，它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间。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候吃面条，到这个节气的时候，预示着我们未来呢会有丰收。第三呢，我们在劳动的这个时节，我们补充一些。这种碳水呢会补充我们的能量，关键啊在这个立夏确立的这一天开始就跟我们的心相应了。
1: 对，
4: 我们叫夏属心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小麦呢，吃面呢，对我们的养心也有一定的帮助。小麦呢还有小麦芽，它都是可以有养脾胃补气血同时入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该长了，叫生长化收藏，到了夏季是一个长的长势旺盛的时节，养好了我们的脾胃，气血吸收好了，才能长势更好。
3: 面好消化，在我们北方人眼里，面永远比这个米好消化。
1: 所以今天呢，三位是各自给我们推荐了一道立夏面。谁的先来呢？
4: 女士优先。
3: 我先来呀。
4: 刚才呢，其实我说到哈，就是我奶奶家在山东，那姥姥家呢在山西，所以我呢今天呢推荐个打卤面。第一有卤，第二呢卤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呢不同的时节，就算山西人啊，的不同的时间卤的内容是有不同的。那在立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跟我们夏季养心相关的一些卤的食材了。哇，
1: 我期待了，来上这碗打卤面。
4: 好，哇，看看这一碗卤，
3: 看着就有食欲。
4: 关键是内容很丰富。
1: 对，这得浇到我碗里，我才能看到内容有多丰富。
3: 我先给你来一大勺。
4: 我们先要闻这个味道。味道是非常香。
3: 木氏的话得有五种以上的食材。
1: 没错。看到有木耳。
4: 对，
1: 有鸡蛋，有黄花菜。
4: 是吧。其实鸡蛋呢，我在这个时候特别想推荐的，鸡蛋它是一个养阴分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益气养阴之品，尤其对我们养心阴是有好处的，尤其是里面的鸡蛋黄。伤寒论当中啊，就有一首方子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用到的就是鸡子黄，那能改善我们这种心阴不足、心火旺盛出现这种睡眠不足的问题。那另外就是这里面的金针菜，其实金针菜呢
1: 就是黄花菜吗？
4: 黄花菜，对，黄花菜呢对我们的这种清心除烦有一定的帮助啊，对于改善的这种时候的心情也是有好处的。
3: 这里边这能量太多了。刚才张老师推荐什么？推荐木耳，我就吃木耳；推荐黄花菜，我吃黄花菜。
1: 对，
3: 但除了这个，你看这还有白肉，还有香菇，这都是提香的，猪肉还能补肾的作用。所以说呢，我觉得，特别是到了立夏的时候，如果是胃口打不开的人，一定要吃这个立夏面。
1: 对，哎呀，这碗面吃下去真的是太满足了。我觉得可能到立夏这个节气，吃一碗打卤面会微微的出汗。这个时候感觉是最好的哈，就感觉好像排去了湿气，排去了烦躁。心情都变得舒朗了起来。
4: 不论是南方或北方，我们在要强调的目的是立夏了。我们从这个时间开始，可能呢后面气温会逐渐高，然后是雨呢会逐渐多。会形成了一个出汗比较多，伤了阴。第二一个呢，热湿和热多的后会伤了脾胃。
1: 对，
4: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1: 其实我在北京有去过一家打卤面的面馆。它是自助面馆，就是你在这边捞完面之后呢，它有20多种卤。可以随便选择，甚至3合1、4合1这样去打，去选择，去搭配。所以也就是说，打卤面的这个卤，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我必须得这么做，对吧？那我问一问甄大厨，那您家这个打卤面一般怎么做？
2: 家里头一般的啊，有的就是黄花木耳，黄花木耳鸡蛋
1: 都有。跟张老师说的差不多。
2: 白肉有

0: 的时候你没有，所以说北京人呢经常啊放肘子肉的酱肉的都有，
1: 对，
0: 那只要那天这里的见着荤腥，有荤的东西，哎，您这卤呢就这个可以说呢营养就很丰富了。
1: 基本的标配是
2: 标配是这样的，
0: 对，
3: 我家是河北保定，说到河北保定，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那儿的美食就是驴肉火烧，驴肉火烧只是驴肉的一种吃法，驴肉的吃法其实挺多的，包括这个吃面的时候就可以驴肉卤面，驴肉打卤，
2: 真的，
3: 驴仔打卤，真的没有骗你啊，就驴肉切成这个方丁，煸炒一下，然后跟着这个土豆、胡萝卜、白萝卜，包括青椒，都可以一块儿呢炖一炖，加水，然后加水淀粉勾芡，这样的话呢，其实那种感觉跟这个打卤面的这个卤的感觉是有点像的，只是它里边的肉换成了驴肉，
1: 其实在夏季啊，我倒是也可以推荐驴肉，驴肉是一个平性的，它既可以有养心的作用，同时对于心烦意乱有一定的帮助呢，所以其实驴肉在立夏的时候我们要想养心也可以选择。
2: 这个打卤面作为一个陕西人来说，我有一点疑惑，就是我有时候吃到的会比较稀，有时候吃到的就像这样很稠，这个有什么区别吗？就拿出
0: 比如用什么淀粉，你是用这个玉米淀粉，你还是用红薯粉，还是用这个马铃薯粉，那我们常用的现在就是咱们说的广东的木薯粉，也叫生粉。再一个就是最好的淀粉就是绿豆淀粉，绿豆淀粉呢勾完了，你看北京卖的炒肝一定是绿豆淀粉勾，它怎么和拢都不泄
1: 难怪、
0: 对，
1: 其实我在家做打卤面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像您说的是放置一会儿啊，这个就粘不上这面条了，那您说到这绿

0: 化，通过慢慢的搅化让熟透，
1: 明白了，
0: 区别。
1: 其实我刚才关注到一点啊，咱们这个张老师带的这个面啊，它的这个面条也不太一样，跟我在北京吃的不太一样。
2: 刀削面，
1: 对，刀削面，是您老家的刀削面是吗？
3: 嗯，其实山西的刀削面呀，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好吃，关键它筋道。
1: 对，
3: 其实自己做我还真不会做，
1: 有口诀嘛，一叶落锅一叶飘，
3: 哎呀，那是会说，
1: 一叶离面又出刀。
3: 会说和会做还是两回事。
1: 云一落水翻白浪，什么柳叶乘风挂树梢，是这么说对吧？
3: 这个刀削面哈，就是我姥姥他们会做，其实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相对的厚一点，所以它很也有嚼头。
1: 甄大厨，您是在家吃的老北京打卤面，应该不是刀削面对吧？
0: 手擀面或者是叫小把面，拉开以后一叠一抻，
1: 哦，
0: 把两头一揪，往锅里撒，其实是半切。半抻的啊，哎，口感它不一样，
1: 对，
0: 比咱普通的炸酱面的切面呢，面要和的稍微软一点，
1: 要不然抻不开嘛。
0: 那北京人吃面条，光这面，过去就有讲究说，讲究吃头路条、二路条、葛条、帘子棍、韭菜扁、一窝丝，六种。
4: 这是指的粗细，
0: 对，指的粗细。刚才说头路条、二路条是给谁的？给年轻人，给出卖体力活的人。啊，你像过去叫窝脖，就扛大个的人，他吃什么？头路条、二路条，头路条就跟小拇哥这么粗，二路条比小拇哥要再细一点。二路条，他吃上真管用啊！
3: 对，
1: 扛饿。戴老师，您家吃什么面？
4: 我知道，各种面都吃。
1: 我知道挂面，
4: 挂面是着急了吃。
1: 对啊，
4: 但平时呢，特别是小的时候，妈妈特别爱做这个手擀面。先把这面呢。活的呢特别的筋道，然后擀了以后然后切，那时候呢我就负责烧火煮面，然后面熟了以后，哎，卤做好了以后呢得吃好几碗。
1: 想想就香，而且我们老家会说这个面呢是让人牵肠挂肚的，所以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是吧？
3: 我们叫迎客饺子送客面，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叫一头在家，我们一头就要回到家来，好能够牵肠挂肚的感觉。
1: 对，所以
4: 我们那儿是滚蛋饺子迎风面，
1: 一样的吗？一样的道理哈。
4: 对，
1: 反正就是吃完了这碗打卤面心情就变好了。
3: 是的，
1: 但是这个做不好心情也不好。这不好做呀，你看这么多种食材怎么能够让它汇成这一碗这个香喷喷的卤，这个工作得要交给甄大厨，您得教教我们。
0: 没问题，
3: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1: 那我们就下厨吧。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春去夏来热气扬，新麦入扇面飘香。
3: 接下我们就要用面，既要养心又要养脾胃。
5: 健康之路带您追随节气的步伐，调养身心。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2: 今天咱做的这叫海味卤面，咱们先呢焯一下水啊，有一部分食材需要焯一下，比如海参
1: 啊，木耳，
2: 木耳焯水，笋片要焯水
1: 啊，笋片，对对
2: 对，黄花，
1: 黄花也要焯水，
2: 对，
1: 鹿角，
2: 这个鹿角菜我焯一下，
1: 哇，这一大锅食材，
2: 对，
1: 等于他们要过水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一致的，
2: 开水进，开水出，
3: 好了，捞出来，焯水就完成了，接下来咱们用
2: 肉汤。下的是肉汤，也就是咱煮那白肉那个汤，
1: 等着最后做卤。
2: 对对对，那在这当中我们放酱油，酱油
1: 不放菜，先调味儿。
2: 对，实际呢，卤，北京人说的卤和汆儿，它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哦，
2: 卤是卤，实际是汆儿是汆儿。所以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汆儿一般榨菜肉丝汆儿、白菜汆儿、西红柿鸡蛋汆儿不叫卤。假如你勾了芡，搁了很多的水，你再勾芡，那叫卤。

0: 有一个区别。
1: 这也就是我刚才想问您的，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汤，它不是稠的那种，还是比较稀的。
0: 这个是咱们是呢，是等于是卤面的卤，在它要勾芡的。
1: 哦，这是就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0: 对，是没到勾芡的时候，
1: 对，要等它烧开是吧？
0: 对，开锅，
1: 滚开，
0: 对，先把这个海米水放进去，
1: 嗯，
0: 海米水很鲜的，
1: 嗯，
0: 还有海味，口蘑汤，
1: 嗯，
0: 口蘑挤完之后开水泡焖一宿，用那汤做这个，嗯，这会儿呢把焯水的这几种原材料放进去，白肉放里，
1: 嗯
0: 嗯。有肉香，有海味的香味儿。
1: 对，海米也要放
0: 了。海米放进去、嗯，对。
1: 现在就食材已经全部下锅。
0: 全部下锅。现在我勾芡了啊！之前把水淀粉要泡好，提前要泡好啊。
1: 少量多次的加是吗？
0: 对，你能看颜色，看稀稠。
1: 对。
0: 嗯，看，是不是越来越稠啊？
1: 是。
0: 能挂住面。
1: 哦。
0: 挂住面，所以说卤就失败了。看透亮吗？
1: 光泽太棒了，
0: 是不是透亮的？
1: 是啊、
0: 下一步我就甩鸡蛋，这鸡蛋呢，今天呢我是一条线，看、撒一条线、不要着急，看要沉着，要等它、要等它一下，
1: 等它定个形、
0: 对，让鸡蛋熟透，
1: 对，
0: 全是大片鸡蛋，全是大片，看，
1: 对，是能看到它的形，
0: 对，
1: 哎呦，太香了，
0: 是吧？
1: 出锅了，
0: 对，最后一道的吃花椒油
1: 哦、用香油，
0: 香油一半，香油一半花生油
1: 哦，
0: 它会出这个混合的香味儿。这花椒呢，要炸它，让它冒一下青烟
1: 哦，
0: 否则的话是麻的也不行。
1: 要观察这个油温哈，
0: 够了，不要多，
1: 嗯，哦，太香了。

0: 口面吃完了。
1: 接下来该谁来推荐呢？
2: 我有个办法啊。今天不是立夏吗？立夏是对应到心脏。我有一个小动作，既能够养心，一会儿呢还能通过这个方法把谁来推荐面决胜出来。这个方法呢叫金钩进。金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小指叫小拇指，叫小娘腕上挂金钩。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要拉钩，
3: 拉钩钩上吊，
2: 代表一个这种约定。就是用的这个拉钩的这个手型。拉钩为什么用小指来拉钩呢？是在这五指里边，小指实际上是最细的。但小指呢，它是我们手少阴心经所过的地方，所以用小指来拉钩。那么我们这个金钩进这么来操作，把拳头握紧了，小指伸出来。小指伸出来以后呢，大指和我们这个四个手指头使劲的握拳，这个小指它就会自然的会有点弯曲。
1: 对，还真是，
2: 就形成了一个这个金钩，小娘腕上挂金钩，顺水钩鱼顺水舟，少海波翻龙斗虎。少海穴就也是我们心经上的穴位，用这个金钩劲呢去对它进行按揉，虾油滋味在心头，就是会让我们在立夏的这个时节能够宁心安神，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个手型做好了以后，我们可以先自己两两相勾，这个两个小手指头相勾放在胸前，这个呢也称之为叫金钩印啊，它是一个手印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呢用点力自己跟自己较劲，要充分的拉伸到我们的心经，这样的话呢拉心经其实也养心脏，也宁心神，也让我们在立夏的时候呢更加的就是顺应这个节气的变化。
1: 那我想知道这个怎么能比得出你们俩到底谁先来推荐面呢？
2: 看看这个小手指谁的劲儿更大。
3: 戴老师您没有胜算，你怎么会有胜算？您跟甄大厨比手劲儿。
2: 我用左手。
1: 好主意。
2: 大厨都是右手颠勺。对，我比不过。
4: 我可是左手颠勺啊，左手大勺，右手小勺。
1: 您选吧，您选左手还是右手？
2: 左手。
1: 好，来比试一把。
2: 来，
5: 一二三，走一个，
3: 加油，加油，加油，要开了！
2: 我甘拜下风啊。刚才我这那个劲儿都使绝了。
4: 您是
6: 看用劲儿，这个筋都起来了。
1: 对，甄大厨
6: 直甩手。
1: 对，跟甄大厨这个掰手腕子，感觉把您的心都打开了。
2: 对，把我心打开了。
4: 我的心脏很舒服。

0: 很舒服。一会儿下一个那两道菜会做得更好。
1: 甄大厨，您要推荐什么面呢？
2: 炸酱面。哎
3: 呀，这个好，老北京炸酱面就爱这一口。
1: 对，来上面了。哇哇，这个阵仗啊，
3: 闻着就很香啊。
1: 对，
3: 先舀菜
2: 面
3: 嘛。哦，
1: 先舀
2: 菜面，
4: 先搁面放菜。
3: 这个黄豆还带着豆嘴儿的，
2: 就是黄豆嘴儿。
1: 是每一个都要放吗？
2: 不，来自己喜欢吃什么，
1: 豆芽要有，哎，
2: 一定要有。
1: 好，现在可以舀酱了吧？
2: 可以自己揣自己的哈。
1: 好，
3: 不客气了，
1: 不客气了。用北京话说，您先得着，
2: 您先得着，您先得着。
1: 是吗？
5: 这肉都肉眼可见啊。
1: 那当然，
2: 一斤酱一斤肉，别说舍不得。说上你们家吃炸酱面，连肉都没有。你看你这买卖做的，舍不得给人吃，
1: 不给放肉。
2: 哎，对，
1: 大家都是在吸溜面的声音。
3: 太香了，这碗面
1: 是根本停不下来。
5: 我这碗面也都快吃完了。
1: 对，
5: 我觉得今天吃这个炸酱面呢，跟以前吃炸酱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今天这个属于是超级豪华型的。
1: 对，这快吃完了，马上就见底了。但是还是要问一下甄大厨，您的推荐理由是为什么要选老北京炸酱面作为立夏面来推荐给我们？
2: 那么这炸酱面呢，一个是从小就吃，他已经习以为常，哎，不吃就想。它就是这个根深蒂固埋在骨子里的。再一个，到了立夏的时候，是不是咱身体需要更多的碳水？哎，补充自己的这个营养所需。我觉得我吃面条就浑身有劲儿。哎，浑身有劲儿。再一个顺口。吃了以后饥饿。再一个，它也是标志着是一个老北京的特色。
1: 其实我觉得这碗炸酱面勾起了我的回忆。因为我小时候看汪曾祺老先生老写老北京炸酱面，他笔下老有这个炸酱面呀，这个酸梅汤啊，都是冰糖葫芦啊，都是老北京的传统的美食。所以我当时呢，2003年上大学的时候来到北京，我就去了一家叫做老北京炸酱面的面店，吃了这碗炸酱面，就感觉把这个文字变成了美味。我记得那天是我推开那个店门，就听见一个服务员吆喝说什么你里面请什么一位什么
2: 请进了您的，哎，
1: 对对对，然后大声的吆喝。然后我走进去之后呢，先是一个大海碗上的面，然后就啪啪啪啪啪一堆的那个菜码，
2: 小碟，
1: 然后他们之间都碰撞出那个清脆的声音。然后旁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出来一个那个黄铜壶的壶嘴，哗就给你把茶倒上了，您请您得着。哎呀，就觉得那个场面真的就是特别热闹，特别有仪式感。
3: 炸酱面真的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虽然说老家在山西哈，吃这个刀削面呀、打卤面的比较多，
1: 对，
3: 但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实际上对炸酱面还是情有独钟。关键就是刚才说的菜码，这几个菜码其实在我们在夏天吃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合适，尤其立夏之后，黄瓜、豆芽儿啊，这个包括芹菜，它都是一个干粮制品，既可以说我们可以清凉的作用，像豆芽也有一个生发的效果，关键像黄豆，这个今天发现的哈，平常我在家放黄豆不会放成这样的，因为有了豆芽哈，但今天我觉得跟甄老师学到的放的豆嘴儿，
1: 豆嘴儿这个叫哈，就是它开嘴儿了，
2: 长芽了，
3: 长了一点小芽儿，它这种胀气的作用就会少，我们消化能够消化吸收的能力就会强一些，而且呢，像我们就是有一味中药叫做大豆黄卷，那实际上就是豆发了一点点小豆嘴之后再弄干的，那它就是可以有健脾化湿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要做一个小豆嘴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如果平常有食积觉得有不消化感容易腐胀，我们萝卜可以选择水萝卜，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青萝卜、白萝卜、胡萝卜，对，各种萝卜呢它可以有下气的作用，有宽肠胃，可以帮助我们消食。还有呢，我们选择的这个肉丁的这个炸酱面，这个炸酱呢是黄豆做的，有一个和胃的作用，所以呢在立夏的时候既是吃面又是吃这个炸酱。
1: 那么用什么酱来炸酱就很重要了，那先问问妈妈牌炸酱面。
3: 对，因为我呢就是没有这个像曾大厨这么专业哈，我就会一份干黄酱一份甜面酱，这样子来搭配呢，它这个比例就正好就合适，就是尤其要做到这种油酱分离才够好，然后就要不停的搅拌，就是这种感觉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在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我儿子在旁边，他闻到其实挺香，已经这个酱香味出来了，要是你别着急，还没到位，

0: 就是一直在搅，搅到这个油酱分离的时候，才能够吃到更香的那种香气。嗯，然后现在他不在我身边嘛，在国外留学，然后他就说，老妈，我也会做炸酱面了，在这儿做的那种炸酱，到那种店里去买这个黄酱，回来自己做的时候，就在回忆
1: 我妈妈是怎么做的。
0: 对，回忆妈妈的味道。嗯，
1: 看似美食，实则是回忆，是情感，
2: 回忆情感。嗯，
1: 所以应该告诉他，今天别忘了做一碗炸酱面，因为立夏要吃面。
0: 对，是的，
1: 是吧？嗯，对，你看，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是吧？郑大厨，我之前有个朋友家里面做炸酱面啊，她一个女孩子，她怕胖，可能她的炸酱面里没有肉，只有酱。她说这叫
3: 素炸酱
1: ，对。这个咱们在老北京炸酱面里常见吗？
2: 咱后除了荤的之后，咱有鸡蛋炸酱，还有虾皮炸酱。虾皮炸酱，比如回民他就喜欢吃虾皮炸酱，有海味。嗯，还有一个椒蕊炸酱，椒蕊呢是这个季节，花椒已经滋芽了，是这么小芽。拿那小芽，你炸差不多是把那个洗净的椒蕊摘掉刺，放进去一罐铜炸。它是由微微地麻，
0: 想起来鲜香，让我想起了炸花椒叶儿，
2: 炸花椒叶儿，
1: 花椒芽
0: 很好吃。
2: 对，这个椒蕊炸酱特别是一个素炸酱的很有代表性的，它有它的特色。
0: 对，
2: 椒蕊那得有多好。
0: 这个花椒叶儿、花椒芽啊，这个时候呢再吃，既可以和味行气，还可以化湿。哦，关键它的香气一浓以后，可以改善我们的食欲。
1: 对，
0: 对，食欲打开，芳香形体的作用就起到了。
2: 纯素炸酱，刚才说我可以素菜荤做，荤菜素做，酱本身是素的，我可以用荤油去炸，效果又是一样。
1: 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在这些菜呀、面呀和酱里面，大家首先要学会的、学对的，就应该是这个炸酱。毕竟它叫炸酱面嘛。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让甄大厨教教我们，究竟怎么炸这个炸酱才是最道地的老北京炸酱面。我直接开火。
2: 开火。
1: 好。
2: 今天咱这叫小肉丁炸酱，这是小肉丁已经切好了。那么我用的是葱花，把葱的外皮全剥掉，把它切成豆瓣葱，纯葱和黄酱去炸酱。
1: 我感觉淡一点呢，颜色。
2: 对，这是黄酱，我用的是东北的黄稀酱。炸之前我还要兑水。假如我这是一斤酱的话，我再兑一斤水，边倒水边搅拌，把它调匀就行了。开始炸酱。
1: 起锅烧油。
2: 花生油，这现在可以把葱花放进去。这个花生油呛这个这个葱啊，实际它会在胡同里闻得很远很远的。
1: 怎么能看得出来这个炝锅就好了呢？
2: 看，
1: 要
2: 这个现在满屋的这个葱花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对，
2: 是吧？这个没有生的花生油的味道。那么我葱变色没有？
1: 变金黄了，
2: 变成金黄色。变成金黄色，它的水气出去了，它的葱香味儿就出来了。就是每一道你要把它做到位。如果说锅没热你放油，油没热你放葱花，葱花没变色你就下肉，你说你炸那酱好吃？
1: 明白。
2: 慢慢煸，味道很香了，颜色呢也不黑也不欠火。现在把咱们切好的五花肉的肉丁放进去。把肉丁要煸圆了，它肥的它要出油，它要煸圆了。什么叫说肉还香？如果原材料没到这个份上的时候，这个肉它不香，它会有腥味儿。
1: 要煸圆了，那其实就是它有点缩起来的这种，
2: 对，
1: 这种感觉。
2: 这水分基本出来了，这会儿放酱。
1: 现在差不多了。对，它是有点变圆了。
2: 对，
1: 这个酱和肉的比例。
2: 这现在我今天这是1:1的哦。说你们家炸酱里头光是酱，为什么没有肉啊？要不你就舍不得给人家肉吃。
1: 1:1的比例。
2: 对，那咱们看一会儿它会做到，就会炸炸炸，水分就会蒸发掉，就剩下原来的酱。酱里是不是还有水分？那还需要熬多长时间？那我这个假如我10分钟以后，我要观察我的酱，看它表面油水分离的时候。
1: 就好了。
2: 对，一开始油水是混在一起的，尤其大油和你的酱和水，它是一混到一起，它会在一起。但是你炸炸炸炸就会油水分离。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里的水分已经脱掉很多。
1: 那在这过程中，我需要不停的搅拌，是吗？
2: 对，搅拌的意思是什么呢？让它受热均匀，尽快的熟制。
1: 好多人说我们家炸酱面炸酱炸了3-4个小时是不可能的，对吗？
2: 这个东西你看呢，就这今天我这酱啊，甭说炸3个小时，炸半个小时，你看什么感觉？

0: 如果我再炸一会儿就冒烟了，根据你什么成正比，我水的多与少和火的大小，
1: 好，
0: 它的关系是吧。假如说我把火关的跟黄豆粒大小似的，那炸一个小时也炸，三个小时也炸，那你那酱有没有必要？我说水分它是蒸发的过程，
1: 对，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0: 现在咱们那个
1: 按时间来看的话，
0: 我估计在15分钟，
1: 15分钟左右
0: 左右就差不多了，对。而且满屋子会散发出炸酱面的炸酱的味道，
1: 飘香十里，
0: 飘香，一会儿大伙儿就能闻得见。
1: 对，
0: 它到那个份儿上的时候，你再炸它就苦了。
1: 您是怎么看出来它快油？
0: 你看是不是油快出来了？
1: 是要看锅边儿，对吗？
0: 对呀、啊啊，你就明显能看出油和水它就分离出来了嘛。油水分离的时候，证明水分已经蒸发掉很多了。
1: 哦，那等于还是得观察，还是不能按照时间来看。
0: 炸酱的过程不就是炸水的过程吗？
1: 嗯，
0: 酱是主要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你为什么要兑水呢？酱太稠了。如果稠，你要是拿油干泡着炸的话，你可以想想油温是什么温度？没有水的情况之下，油温度可以升到300度，可以升到120度，那么你长期在高油温下，那酱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1: 其实现在我才看得出来，它旁边那个油已经出来了，
0: 是不是油水分离？
1: 对，
0: 香味出来了吧？好了，哇，
1: 要出锅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千年发展，形成八大流派。薪火相传不断，名家大医辈出。
3: 我们汇集个人的小力量，最终会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去推动中医持续的发展。
2: 八位中医流派传人做客健康之路，与您一起探秘中医流派，敬请收看。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最后就是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了，
10: 麻酱凉面。
1: 麻酱凉面，
10: 你看立夏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热了，其实热起来了以后呢，中医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天气热了我们怎么办？是凉的，是爽口的。所以今天推荐的呢，这是一个凉面。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哎，跟夏天的热能够对应起来。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看我们这个做起来其实特别简单，黄瓜和这个水萝卜丝，它特别爽口，然后配着这个面，特别是这个面要给大家特别推荐。来，我们来看一下，
1: 不一样了，
10: 这是一碗呢荞麦面，而且这个荞麦它有什么作用？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还能够有调节血糖的作用，它还能够调节肠胃。所以说啊，在立夏的时候，很多人说食欲打不开了，吃点爽口的，吃点杂粮，然后配点小菜，配点麻酱，又香又解馋解腻，还能调节血脂，调节血糖，必须得吃吧。
1: 好，那必须得吃，来，直接浇麻酱，
10: 直接浇麻酱。
1: 好嘞，
11: 哎，看这个麻酱卸得真好，
10: 这些麻酱
11: 丝滑的感觉
1: 好香啊，
0: 很香的，
1: 很香很香很香。
10: 这可以多放两勺，
0: 这是一个素面，
1: 这是素面，对，还真的是，这一点儿荤腥都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立夏的节气里面，气温上升，你体内的那个燥热也跟着起来了，这一口凉面一下去，它就像个灭火器一样，唰，人就觉得凉快了。
0: 还是荞麦凉面，
1: 是的，
0: 最有风味特点。
1: 对，

0: 张老师，您觉得这个推荐的怎么样？
1: 其实这个推荐呢，对于这种夏季有内热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0: 是，
1: 第一，它是一个温度低。我们说要吃生冷哈、啊，生是我们的菜，冷是我们的凉面，所以在这个生和冷呢，对于我们的阳气来说，它实际上说实在的是一个影响。但是对于对于热的人来说，我们就是要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所以对于有外界气温热，体内又有实热的人群，这个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就是用我们自然的温度的凉，以及我们蔬菜的黄瓜的这种清凉利水，还有萝卜的这种甘凉，能够解除我们体内的热。
0: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口下去啊，让我想到了我老家的一种美食，叫荞面饸饹。我们陕西话说荞面饸饹，哎，
1: 是压出来的，
0: 压出来的。对，它有一个荞面的床子，然后去压着饸饹，它也是像这种条状的。然后夏天呢，会拿冰块那么震一下，然后像加一点这种芝麻酱什么的一拌，最后再舀一勺油泼辣子，哎呦，别提多香了，真的特别好吃。
2: 如果说家里有荞麦面的话，可以兑一些咱们的富强粉或标准粉都可以。如果纯是荞麦面更好吃，荞麦面呢给一种感觉，吃的是滑的。
0: 对，
2: 这杂粮，
0: 对，
2: 就是荞麦面是滑润的。你看咱油麦搓窝窝，它也是有点吃的嘴里是滑润的，这依然也有这种感觉。烫了面和好了之后，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儿，再切条，这会儿煮完了再过凉。
0: 那这个麻酱刚才您也提到了，这麻酱
3: 调都不好调。
0: 是的，我就想说这个，因为我自己在外面吃的麻酱凉面很香，就像这个一样，但是自己在家里面想要去自己卸麻酱，吃出来是有点发苦的。我不知道是我买的问题啊，还是我调的问题。
2: 从选料上哈，就说这个纯芝麻酱，那就是有时候就微苦，这是榨完香油的延伸产品，油已经出去了。那么芝麻炒得越老，出油量越大，炒得嫩它就不苦。那为了多出油，有几个不愿多出卖多卖一斤香油的，
0: 好，所以就
2: 那么它就微微而苦，才出现了北京人常说的二八酱，三七酱。为什么？调剂口味。甜酱是甜的，那么花生酱呢也是口甜的。
0: 对，
2: 那么也就是说，我八两的芝麻酱微苦，我兑上二两的花生酱，是不是它的苦味就折掉了？
0: 但是它难拌，
2: 难拌呢是手法问题。这个调制芝麻酱，它是拿来之后，这芝麻酱放在这儿，先放盐，先放盐，拿盐来回和了，和了和了，越来它就和了和了，盐就化掉了，化掉呢，这个酱又有点略微有一点稠，多少有一点上色。这会儿旁边现在有矿泉水，过去我们用的是白开水，晾凉的白开水要一点一点的放。像我们街坊啊，今天一进门，你一进大院知道怎么着，那个叔您家吃这个麻酱凉面是吗？对，为什么靠着门框这调这个呢？
0: 对，且得调呢，
2: 是吧？买院子呀，调这时候路过都能闻到香味儿，刚才真能闻到香味儿，搅到你所需要的挂在面上还能挂得住。你要挂不住，哗啦下去，你调稀了。调稀了还能挂住，但是还不要太咸。
0: 其实我觉得这碗麻酱凉面，它的精髓之处肯定就是在这个麻酱里面，因为芝麻对我们身体的补益之处可是太多了，对吧，张老师？
1: 是的，这样芝麻呢，它既是一个补益肝肾，同时它还是一个养血润燥之品。包括刚才说加了点花生，花生也是一个润肺养血啊，能够使我们的肺能够滋润之后，就不至于说有咳嗽的问题。我们就是起到一个补而不燥、润而不腻的这种作用。
0: 是的，哎呀，这一碗那我错怪它了，它还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也非常适合现在立夏的这个节气。咱今天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吃了三碗面，咱是不得动一动？
3: 吃动平衡，
0: 是
3: 吃完不动的话就不叫平衡了。那么我们吃完一定要动一动，动一动做什么呢？说春虚明目，木扶肝，夏至喝心，火自闲。春天呢练虚自觉来调肝养肝，到了夏天立夏了，我们开始要练喝自觉清心除烦。咱坐着就能练的一个动作。首先呢，这个自觉六自觉呢，它是以呼吸吐纳为主的一套这样的导引术，配合简单的导引动作。那六字诀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我们之前讲到的像大家熟知的有八段锦啊，或者是有什

0: 吗？古琴戏啊，
1: 古琴戏啊，它都是以动作为主的。但六字诀呢，上来就练呼吸，它呼吸是主要的，它的动作是配合的，是辅助的。
0: 嗯，
1: 那呼吸怎么练？我们用到的是逆腹式呼吸。
0: 嗯，
1: 我们一吸气呢，肚子收回去。
0: 嗯
1: 啊，胸腔鼓起来，肚子收回去，呼气发这个呵，发这字诀的时候，肚子鼓起来。
0: 嗯，
1: 一边发声音呢，我们手呢是手指相对啊，然后放在我们的胸前，然后这个手肘呢都抬起来。哎，发呵的时候呢，这个手向下插掌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嗯，然后呢，哎，我们再来画一个心形，膨胀，哎，再回来，然后再放在这儿，啊，我们来练习一下哈。
0: 好，
1: 深吸气，呵，手插掌到腹前，然后画一个心形啊，画一个心，然后再膨胀，收回来，哎，手与下巴同高。再抬肘转掌，我们手指相靠，指尖向下，在这儿呢要稍微调节一下呼吸啊，不用每次吸然后就发呵，可能做几下呢可能就有点
2: 晕，
1: 哎，有点喘，哎，调节一下呼吸，然后哎吸气呵，哎，手到腹部了，这个喝的这个声音也结束了。
0: 嗯，
1: 声音和动作同时同中，这叫呢三调合一，调身、调呼吸和调我们的注意力，调节我们的精神。
0: 嗯，
1: 我们再来一次啊。
0: 好，
1: 深吸气，喝，感觉如何？
0: 哎呀，怎么顿时觉得就不胀了？心情也变好了，
2: 中医叫喜入心嘛，
0: 是
2: 这样，笑呵呵，我们开心，面带微笑，也是养心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2: 准备好立夏开始，我们就要养心了。
0: 嗯。
3: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启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他从医三十余载，奋战在守护患者健康一线，他传承经典，守正创新，探索极危重症中医诊疗方法，医暖人间刘清泉。

0: 上个世纪90年代，一种名为脓毒症的疾病，因为治疗难度较大，对人的生命健康会产生严重威胁，而引起了很多医生的关注。那为了挑战这个医学难题，医生们用了多种治疗手段，但是效果一直欠佳。这一现象让一位叫刘清泉的青年医生暗暗立下志向，一定要找到破解脓毒症难题的密码。随后，刘清泉迎难而上，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求索之路，而这一走就是30多年。那么在与脓毒症掰手腕的30多年里，刘清泉都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挑战？他最终又能否战胜脓毒症这个医学难题呢？
1: 2024年5月的一个清

0: 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一间诊室门口，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早早就排起了长队，等待着刘清泉为他们看病。行医多年，只要刘清泉出诊，他都尽可能让患者加号，延长出诊时间。
1: 脸肿像是过敏的，舌头疼，嘴干瘪，舌头红，年效30，十小时60。
0: 身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坚守临床一线，长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防治突发传染病、脓毒症等极危重症研究，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疗效，深受患者信赖。2020年，他先后获评中国医师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 中医药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如何做到守正创新？说到守正呢，守住这个学科的它的特点，那么同时结合我们时代的最优秀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相结合，把它给抽离出来，来为我们的整个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0: 那么刘清泉是如何走上中医学习之路的？他又是如何在中医临床实践中攻坚克难、不断创新的呢？
2: 小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好，就不停地在吃药，那时候吃的药呢都是中药，我们村里面的老先生给开的中药来吃。那么这也加深我对于中医的认识和中药的认识，也促使我长大以后呢，那么进行高考了嘛，想干什么，那么还是当个医生吧。
0: 1982年，刘清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河南中医学院，毕业后的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开始了临床诊疗工作。1995年至1996年，刘清泉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现代急诊医学，在大量的临床诊疗工作中，一种名为脓毒症的综合征因较高的死亡率引起了刘清泉的注意。
2: 对于脓毒症来讲，它的诱因是各种的感染，肺炎、皮肤感染、急性的腹腔感染，一种细菌、一种病毒侵犯了人体，人要对抗它，在对抗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的一些产物，它会对人体的组织器官损害，在组织器官损害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的病症，我们称它为脓毒症，完全可以理解成一个全身性发炎，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对人的生命威胁非常严重的疾病。
0: 脓毒症常常发生在抵抗力低下的人群中，主要的治疗方法是使用抗生素来杀死病原微生物，但是用药一段时间后，病原微生物会产生耐药性，使正常剂量的药物不再发挥应有的杀菌效果，甚至是药物完全无效。
2: 对于耐药的治疗，西医的核心的办法就是第一，新的抗生素的出现，但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抗生素的发明少之又少。那么我们时常在临床出现，当微生物的报告是泛耐药细菌的时候，我们都头疼，我们不知道怎么选药了。那么在我们没法控制细菌耐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中医中药的方面来解决耐药的问题？
0: 刘清泉翻阅大量中医古籍资料，却没有找到与病情相对应的古方，因为抗生素是现代医学的产物，没有抗生素就没有耐药细菌。如何用中医药的治疗手段破解现代医学的难题，刘清泉毫无头绪。就在这时，一次会诊让他得到了启发。
2: 他本身是一个湿疹，是个泛发性湿疹，又引发了皮肤感染，治疗这些疾病，那么早期就是用大量清热解毒。那我想起了五神汤这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里面有金银花、有地丁、茯苓、有车前子和牛膝，

0: 五副药吃完以后，手上肿胀的情况下去了。全身解毒对感染有用，坚信呢，用这种办法呢，一定对脓毒症有治疗作用。
1: 清热解毒是指用寒凉的药物清热，减少炎症刺激，再通过一些相应的药物抗菌抗炎，以达到解毒的作用。刘清泉决定老方新用，依照五神汤清热解毒的思路，开始为脓毒症患者治疗。
0: 那么这也是我们 ICU 遇见一个98岁高龄的一个老年人，得了重度的肺炎，出现了脓毒症。麻烦的问题是，这个病人肺里面是一个泛耐药的氯脓。针对于这样一个重度的感染，我们清热解毒，因为 ICU 他每天都会拿出痰去做痰培养去。过程中一个晶体的发现，把这痰培养的结果一顺下来看，从泛耐药到3天以后呢，部分细菌就是它不耐药了，它再一次印证了中药可能在这方面是有效的。
1: 有了这次的经验，刘清泉开始用清热解毒的药方为其他脓毒症病人治疗。病人服药后，耐药细菌数量明显降低，取得了一定疗效。清热解毒药方效果不佳，他将如何改进治疗方案，破解脓毒症治疗难题？医暖人间，刘清泉。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在不断实践中，刘清泉发现清热解毒的药方对于减少脓毒症耐药细菌有一定效果，这让他十分惊喜。可是就在2005年，当他将这个药方在临床治疗中进行大量实践的时候，效果却并没有朝着他预期的方向发展。有些脓毒症病人在服药后，前期耐药细菌数量确实降低了，但是很快就停止了减少。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0: 这一类病人，他存在着一个正气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用我们的通俗的话讲，就是免疫力低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单纯的清热解毒药物都会耗伤脾胃的。在随后的病例里面，清热解毒的同时，我们就选择了加上扶正的药物，一个是黄芪，一个是当归。黄芪治疗的各种感染，对于免疫的调节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当归是一个养血的药物，这两个药物的配合形成了扶正透邪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治疗方法。
1: 通过临床经验总结，刘清泉从黄芪和当归这两味药材的药效入手，将以往清热解毒的治疗思路转变为扶正透邪，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疗效。
0: 我们用中医的标准术语叫做扶正透邪法，那么用老百姓听能听的话，就是补人的正气，把内陷的邪气给它拖出来。正气就是指人的免疫功能，那么你扶正气就是提升免疫，免疫功能提升起来以后，防止它继发新的感染，抗生素的使用自然就减少。
1: 刘清泉按照这样的思路开始研制扶正透邪方。虽然刘清泉明确了以黄芪和当归这两味药材为核心，可是如何配置其他药材让扶正透邪方疗效最大化，又成为了他要解决的另一个难题。
0: 危重病人都是一种个性化用药，

0: 这个病人是用的当归、樱花、黄芪、虎杖，那个病人用的是青蒿、黄芩。那么在这些复杂的分扎用药里面，哪些药物是治疗脓毒症，是治疗细菌感染？那么这种之间的关联是怎么去做的？复杂不复杂？非常复杂。
1: 刘清泉自从医以来，积累了大量资料，包括每一位患者所用药方、剂量、疗效观察等等信息。正是这些宝贵的一手资料，成为了解决难题的关键所在。
0: 我们用的方子拿过来，排列组合，进去它的使用的频次的分析，在清热解毒里面，就有黄芩，又有连翘，又有樱花，又有栀子，又有黄连，又有黄柏。那么在这要选谁？
1: 经过频次分析，刘清泉发现有些药材并不是针对脓毒症耐药细菌的治疗，而是改善患者脏器功能，或是调理身体血液循环的辅助性治疗药材。这让刘清泉找到了思路，
0: 从病案里面来梳理对这种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因为频次分析最简单的分析，把那个用的次你拿出来一摞摞都行了。那么这里面我会找出是哪些药物是真正治疗脓毒症的细菌感染的，这就是关联分析嘛。通过了上百例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五味药的配伍的。
1: 刘清泉最终挑选出有补气补血作用的黄芪、当归、清热解毒的金银花和有透热凉血作用的青蒿、通腑泻热的虎杖，这五味药组成扶正透邪方，熬制成汤剂，给脓毒症患者服用。在抗生素和这种药方双重作用下，脓毒症患者的耐药细菌数量明显下降。
0: 扶正实际上是提升人的免疫状态，把特别异常的、不对的免疫功能给它压下来，把在那睡觉的、启动不了的免疫给它翘起来，这样呢，使我们的免疫处于一种活跃状态，再加上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我们对它的治疗作用呢，就会逐渐展示出来。
1: 扶正透邪方在脓毒症临床治疗中取得良好疗效，这让刘清泉有了新的目标。为了造福更多脓毒症患者，他想将此药方转化为上市药物。然而转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才能获得相关批件，为此刘清泉开始了实验。而也就在实验过程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红斑狼疮危害性大，高尿酸血症逼近青少年，如何应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
3: 医暖人间，卫华
2: 近期播出。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3: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为了能造福更多脓毒症患者，刘清泉开始进行大量的实验。实验之初，刘清泉是信心满满，他坚信

0: 扶正透邪方在脓毒症的临床治疗中一定会取得良好疗效。然而当实验结果呈现在他眼前时，刘清泉的心情立马跌进了谷底。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患者身上有疗效的药方在实验室中竟然没了效果。那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1: 那么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可以普遍推广使用的药物？在这同时呢，去研究它背后的科学机制是什么。
2: 实验指出，刘清泉将扶正透邪方熬制成汤药，加入装有耐药细菌的培养皿，观察耐药细菌的反应，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1: 熬成汤药，体外对于细菌、抑菌、杀菌作用的所有的实验都是失败的。你明知它有效，它反映出来是无效。你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很糟糕的。
2: 实验停滞，刘清泉百思不得其解。一次查房过程中，关于药物吸收代谢的讨论让刘清泉似乎想到了答案。
1: 一个重症的病人，肝功能不好，肾功能不好，治疗的药吸收不了。看病的过程中有这种奇想，中药吃进了人体，它如何给人治病？那么它一定通过我们吸收，通过肝肠的循环，通过肾脏的循环，在血液里面进入很多蛋白啊、抗体，它一定在血清里面有它的显示度，这个血清来发挥它重要作用。所以就是我们当时我们邀他用药汤子来体外培养细菌，没有效。
2: 刘清泉意识到，之所以扶正透邪方在临床上有用，做实验却得不到结果，根本原因在于药物没有经过人体吸收代谢。有了思路，刘清泉采用了含药血清进行实验。含药血清是指根据实验设计对实验动物挤药，经过吸收和代谢后采取实验动物血液，经过分离后所得血清。血清中必定含有一定量的药物成分。当刘清泉和团队将此血清加入实验，再次观察药物作用时，他们有了新发现。
1: 喂动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用这个血清再来做体外的相关实验，效果就来了。
2: 使用含药血清后，扶正透邪方的疗效终于在实验室中得到了证实。然而随着实验进一步深入，刘清泉发现使用只含有扶正透邪方的血清对耐药细菌的杀灭效果并不理想，远远没有达到临床使用的效果。但是加入一定量的抗生素进行实验后效果明显，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 它对于细菌的杀灭作用不强，但是它对于细菌的耐药的缓解很有意思。抗生素就是一把利剑，但是抗生素砍着砍着砍钝了，细菌耐药了。中药它可以改变人的体内的环境，这个细菌在人体身上它待的过程中，它都感觉它的环境不好了。有原来穿着盔甲，它要把盔甲去掉了，用抗生素来有效的杀灭细菌，达到降低病死率的这样目标去。
2: 刘清泉及其团队经过大量的动物实验、细菌耐药性实验，确认了扶正透邪方对脓毒症耐药细菌的辅助治疗效果。经过多年的努力，2011年，刘清泉及其团队最终研制出了以扶正透邪方为基础的药物，并于2012年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1: 我们能够优化出更加精致的中药，创造出这样一个有效的方子、有效的剂型、有效的药物，来应对世界性的难题——脓毒症。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范例。
2: 如今，身为北京中医医院院长的刘清泉，依然坚守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线。他还带领团队进行着传染病防治、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研究。

0: 为中医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我作为一个中医人呢，希望我们一代一代人能够挖掘出中医的最优秀的东西，变成成果，服务于

0: 冀州盘山，始记于汉，兴于唐，盛极于清。历史上除了文人墨客外，还有众多帝王将相静游于此，他们为何对这里情有独钟？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盘山盛景。一首诗切合边塞与战争，抒发着英雄豪情。戍边将领虽已远去，但他们的家国情怀影响至今。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盘山盛景，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盘山位于天津市蓟州区城西12千米，属于燕山山脉的余脉。盘山始记于汉，兴于唐，盛于清，是自然山水与名胜古迹并筑之地，在当地有着京东第一山的美誉。这里也是皇家喜爱之地，其中对盘山颇为钟情的便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连太行，拱神经，放碣石，聚苍冥，走蓟野，枕长城，视为盘山，盖蓟州之天作，俯临众壑，如心拱北，而莫敢与争者也。来自天津市蓟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初中生相约至此，与他们共同展开探索的是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
1: 几位同学好，
2: 早上好。
1: 这是盘山啊，我们上去看一下啊。大家看地上，这是一段乾隆描写盘山的文字啊，它其实是主要的是交代盘山的地理位置。我们蓟州的发展是随着北京的发展起来的。从金代开始到元明清三朝，北京就成为王朝的一个就是首都，中央政权的那办公的地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蓟州作为北京地区东部的一个咽喉，它的军事重要性是越来越高啊，所以呢，蓟州是长期驻有重兵的啊这样一个地理位置。
0: 到了明清，特别是清代开始，盘山进入鼎盛发展时期，山中美景极负盛名，吸引着一批批过往的人群，更是得到了皇家的青睐。因为有皇帝的驾临，所以盘山除了自然文化、宗教文化外，还有皇家文化，这也使得盘山变成了一个文化的综合体。
1: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这儿有一个匾额，这是盘山非常有名的一个匾，叫亘古名山。这个匾额呢，跟我们清代

的一个皇帝有关系，就是康熙。他是康熙皇帝第一次到盘山巡幸的时候，发现这个山非常的美，非常的有文化，就写下了这四个字。

0: 盘山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匾额叫独中南北，这个呢就跟清代的另一个皇帝，就是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有关系。乾隆皇帝写过一篇文章叫静寂山庄十六景记，它里边有几句话叫造物之灵有独中，南北之分鲜有兼美。他认为盘山的风光既有南方秀的特点，又有北方雄的特点。后人呢就把乾隆这个文章的句子选了四个字啊，独中南北啊，说我们盘山兼具南北方这个山水的优点。我们说盘山呢有南方北方的特点，其实呢静寂山庄同时也兼有南方园林和北方园林的特点。此外呢，静寂山庄因为帝王的活动，还有他下边的那些大臣啊，都是文人，他们的活动呢又写了大量的诗文，给静寂山庄、给盘山又留下了很多诗词文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刻到石头上，就给我们今天呢又添加了这种景观。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石刻啊，没有这些诗词保留下来啊，没有静寂山庄，那么盘山的它的文化价值可能一下会小很多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啊，尤其是我们天津市把静寂山庄的遗址啊，虽然是遗址啊，已经看不到太多东西了，把它定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其实呢这就是对文化的一种保护啊，对文化也是一种传承。
1: 继续往西走，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天成寺境内，而在这里有一块特殊的石碑，碑上记载表明由盘山记，并非乾隆亲笔所写。乾隆七年秋，因夜临回銮，便往游之，全白山青，飒然凌空，郁然松翠，于是亭盖柱佩，怡情纵目者久之。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游盘山记》，这篇文章写的其实还是非常生动，写到了盘山的地理位置、山的景色，甚至还有山的来历，也讲到了山的各种的景观啊。后边呢还有一些小字，这是一个人，户部左侍郎，监管，就跟那个权意思差不多，代理或者是兼职。吏部右侍郎是，这人叫什么呢？叫梁师正。他因为是表示对皇帝的尊敬啊，要加个臣，变成这个字要写的小一点。他是奉敕进书，为什么把那敕要放到上边呢？因为只有皇帝才能对下级下敕令，这也是代表一种等级制度，所以要把它另一行，所以放得高高的，应该是这个梁师正奉乾隆的命令写的这个字。这也是盘山天成寺的一个很有名的碑。
1: 从盘山中的文化遗存、历史遗迹可以看出，古人崇尚大自然的真切渴望，作诗、题字，迸发着灵感，陶冶着性情。时至今日，当我们置身于此时，更加能感受到盘山的文化魅力。盘山外古而中夫，外古古峭石威力，望之若见己皮虎之灵；中夫故果木繁，而松之绝石下出者，其青求取与石争木，其干压霜雪不得深，故旁行侧眼每十余丈。这是一篇真情实感、读书性灵的文章。作者袁宏道是明代文学家，他认为文章与时代有密切关系，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并提出读书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这篇《游盘山记》就体现了袁宏道的这种创作理念。跟着游记的指引，书本旅行团试着找寻袁宏道的足迹，探寻盘山的奇观胜景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0: 我们看左侧，

0: 是山涧和水库，右侧就是山石，大家可以看一下，山石上布满了草木，也是袁宏道所说的叫外谷而中夫。盘山呢，石头上草木繁盛，这样的景观形成是不容易的，因为盘山的水多啊，这岩石的缝隙里啊非常多的水。盘山地区呢，我们河流就有好几条，可能你们都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济运河、居河、周河，所以呢它都给我们盘山就提供了无尽的水源。前些年呢水比现在还要少，但是经过最近这些年就有关方面的治理啊，我们又能够看到盘山的瀑布的景观了啊，也可以说我们的环境呢又开始在变好。
1: 因自然环境的演变，导致盘山的地形地貌发生了变化。山中具有良好的储水结构，在经过长期的地下水补给，盘山贮存有丰富的矿泉水。近年来，在盘山有关部门的合理开发和保护下，使山中水资源得以持续利用。
0: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盘山如果没有水，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松树啊，草木不会这样的茂盛。那么岩石如果没有水的滋润，它其实很容易风化和崩裂的，也就不会有我们盘山的这石头的这种奇观啊。所以呢，我们说松石和水它是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相互支撑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呢从自然环境来讲，它更加的和谐，互相谁也离不开谁。我们一直强调说要共生，其实人类跟自然也是要共生的啊。我们为什么强调要保护环境，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就是保护我们生存的家园。
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现在左手呢是峭壁，右手是悬崖啊，非常的险峻。这个附近呢，当年袁宏道是来过的，他当年呢在《游盘山记》里啊是写到过盘山的这个惊险。
1: 两岩秀霄丽，太古云岚，石壁皆翠，下得平石，方广可积岩，俯松下看，金定乃笑。
0: 他说俯松下看，摸着松树或者扶着松树往下看，然后金定乃笑，像是大吃一惊啊，可能他没觉得啊山势这么雄险。之后呢他又很高兴啊，其实就感受到了美景的这种雄奇，其实就是给了他不同的这种人生体验。
1: 由盘山记抒发了作者从肺腑中流溢出的真性情，朴实无华的文字，生动活泼的文风，还影响着当时的文坛。
0: 袁宏道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影响非常大，明代前中期的文风呢是复古的，叫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就是做文章要模仿秦朝汉朝的人，写诗要那个模仿盛唐的人。但是呢明朝的人学得很机械啊，就实际把这个文章给做死了。那么到了袁宏道的时代，他就提倡叫读书性灵，性灵就是自己的性情个性，这样呢就把这个单纯的复古逆古的文风给扭转过来了啊。所以呢袁宏道的游记如果我们读起来会感觉到特别的真，一个是他描写的真实，第二呢能流露的是真情啊，能够打动读者所以呢他在文学史上直接影响了晚明小品文的创作啊，具有承前启后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山川之美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礼物，只有爱护环境保护自然，才能让这青山绿水长留人。

0: 间，岐山高古幽奇，无所不及，数奇最者，出入得盘泉，次曰悬空石，最高曰盘顶也。那么盘山绝顶还有着怎样的故事，能让历代名将登高四望，拔剑高咏？书本旅行团将走上盘山五剑峰，一览众山小的同时，领略古代名将的爱国情怀。双脚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雕戈消杀气，为防白发老边裁。乐鸣风上无水语，故里将军舞剑台。隆庆初年，戚继光在东南沿海荡平倭寇之后，北调京师总理冀州、昌平、保定练兵事务，后任总兵，镇守冀镇，积极修防备战，严明军纪，屡次击败来犯之敌。登盘山绝顶是他在当时的冀镇守边时登顶盘山后所作。
1: 戚继光呢，从南天门曾经登上过这个挂月峰，我们走的这条路应该就是他当年走的大体的这样的一条路，只不过不会有我们现在这样宽阔，应该比较原始的小路。那么呢，登上盘山的绝顶，也就是挂月峰之后，戚继光是给我们留下了一首诗，登盘山绝顶七言律诗，一共八句。它的前四句主要是描写景色，大家看，一个呢它是一个景色的描写，但是调子其实是比较低沉和灰暗的。当时他在黄崖关一带驻守啊，他是冀镇总兵，所以他是边将，所以呢他说朔风边酒啊，不成醉，已经喝不醉了，说明他心里有事。然后呢说落叶归鸦无处来。那么我们能知道戚继光登上盘山绝顶的时间已经是傍晚了，落日的时候，双脚然后凋零的草木，然后对起的云头，再加上那个就是归鸦落日，画面很扩大很壮美，但是整个的调子啊是有一点点灰暗，就说明他的那个心头其实应该是带有一种压抑的感觉的。
0: 虽然双脚、朔风、落叶、归鸦等词让人感到孤寂和凄凉，但也衬托出边境艳然的一派和平景象。那么戚继光有着怎样的心事呢？但使雕戈消杀气，为防白发老边裁。戚继光从沿海抗击倭寇后被调往冀镇守边，他创造性的对沿线长城包砖大修，并增筑了空心敌楼。然而即便增强了边关的防御属性，也无法制止蒙古骑兵的多番骚扰。明万历二年前后，戚继光来到盘山，虽然心情低沉，但当看到一片祥和之景时，却更加坚定了守护和平的决心。只要紧握手中的武器，制止外敌入侵，消除战争的祸根，即使是白发苍苍，也要戍守边疆。一首千古绝句折射出李白晚年怎样的内心世界，敬亭山又为何能让他释怀人生？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隐逸敬亭山。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戚继光来到这个盘山，并且登上了这个绝顶。他呢是抗倭的英雄，也是在我们蓟镇镇守边关的英雄。实际上一直到那个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盘山也变成了一个英雄山。我们的冀东的抗战，盘山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地，很多盘山居民的家庭都成了堡垒户。所以我们说从古到今，盘山都充塞着英雄之气，是一座英雄的山，爱国的山。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都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知道吗？
15: 知道吗？
12: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